0: 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4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农村噶。咁呢段路反方向出九龙啊，都车多，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农村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缓慢嘅行车。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啦嘅出口㗎。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维森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出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悦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纪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4: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呢个环节咧，请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哦，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听众大
1: 家好。系咁啊，要同你跟进下隔晚美股、哦，高歌猛进啊，几大指数都升，升到砰砰声嗰一只啊，原因何在咧？点解开晒香槟庆祝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晒。
2: 好，咁啊，你嘅問題首先就係講咗美股先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要講美股咧，哇！呢段時間咧，實在太多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跟進啦。當然業績咧喺美國嗰邊咧就已經係踏入呢、這、一個唔係白熱化啦，就已經係尾聲㗎啦，基本上就已經。咁但係咧，就對於咧未來嘅貨幣政策嘅走向啦，以至到咧即係全球嘅央行未來咧即係究竟點部署啦，咁仲有面對住咧。就係呢一個長期嘅債券嘅收益率高企嘅問題，再加埋咧，就係、是、部分啲央行可能咧亦都磨拳擦掌準備加息，雖然有啲咧就維持利率不變，咁啊淨係講頭先即係一個引子咧，都已經用咗成分幾鐘啦。咁所以咧講啲內涵嘅時間咧，就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嘅。咁其中一個真係焦點所在咧，一定要講聯儲局，因為咧即係而家數下日子就唔使數手指啦，因為咧都已經記得啦，仲有12日嘅啫。咁聯儲局咧就會公開市場委員會咧就會開九月份嘅呢個議息會議，並且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嗱喺過往即係而家喐十就係新嘅聯儲局主席，但如果我哋講佢在之前嘅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包括啱啱退休嘅鮑威爾、鮑威爾啦、耶倫伊啦，即係前美國財長啦，咁仲有咧就伯南克啦嚇。咁由伯南克嘅年代開始咧，基本上咧就係引進咗好多新思維嘅，會後嘅記者會啦，等等點陣圖啦，即總之咧就係務求咧要令到咧市場咧對於聯儲局個貨幣政策咧有一個好高嘅前瞻性，甚至乎咧就係話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咧市場係會有一定程度嘅共識㗎。但係今次嚟講咧，即喐十上場之後咧，就完全將呢個遊戲規則咧就徹底地改變。咁啊，包括喺在之前一個星期啦，就係講緊呢個 Jackson Hole 嘅年會已經講到明啦，大家唔好再諗咧一啲前瞻性嘅。

0: 法啦，最多係叫框架嘅啫嚇，即係有個框架喺度。咁啊咧，點睇咧？究竟加息定減息定唔喐咧？啊，你哋自己市場啊有判斷。嗱、啊，所以咧過去嗰一個月以嚟咧，如果我哋講 Fed Watch 期貨市場咧，就對於即係美國嘅即係加息嘅預期咧，哇，就變化得好犀利嘅。曾經咧去到成六成嘅機會咧加息，後來咧又降翻去大概四成左右到。咁但係咧跟住喺即係日前咧又上翻去六成幾啊。咁源自於咧就係話對於咧即係無論係呢一個聯儲局新主席沃什嘅一個非常鷹派嘅言論啦，更加都講到就話，對於咧即係近期雖然啊近月嘅通貨膨脹數據咧係有所回落，但係未去到佢認為咧即係嗰個所謂通貨膨脹管理目標。嗱、啊、當然啦，亦都包括咧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又出口述啦，就話喂，即係其實咧減下息都係好事嚟。咁當然唔可能咧，而家只不過係問題係九月份加唔加咁解嘅啫。咁但係咧，亦都咧聯儲局咧有一位嘅即係理事，亦都係即係相當有份量，因為過往嚟講咧，即係佢嘅言論咧都係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咁就係阿沃勒啦。咁佢講乜咧？就係話九月份啊，加唔加息咧嚇？咁啊呢件事咧都好視乎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概念，就係話咧既然係講緊九月份啦，咁梗係就要睇下啲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啦。咁嗱，咁當然啦，大家一諗翻就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嘅時間咧，咁就會諗到，咦？無論 CPI 啊、消費物價 PPI 啊、生產物價同埋 PCE 咧，呢個消費個人開支指數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睇埋呢幾日嘅一啲經濟數據咧，譬如話 ISM 服務業嘅 PMI 咧，增速都係半年以嚟最快，即係其實咧就咁講個服務業表現咧，亦都非常之咁好嘅。咁啊，再講埋啲就業數據有關嘅，例如新申領失業嘅人數啊 ，ADP 小非農啦、啊，其實都仲係唔錯嘅，反映得到咧就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仍然係非常之暢旺啦。當然咧，有啲部分企業咧就可能即係要面對住轉型啦，都係即係有啲裁員啊嘅消息啊此起彼落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就市場嘅表現都仲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就咁講，即係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咁其實就上個月嘅數據咧都叫做係溫和啲，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咁啊沃勒咧咁就話啦，九月份嘅議息結果好大程度就取決於就係即係講緊就嚟緊啊，即係包括係一啲八月嘅經濟數據啦，又或者有啲我哋已經睇咗嘅一啲即係之前七月份嘅數據啦。咁樣，咁當然即係目標就梗係2%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咗佢嘅睇法，就話佢傾向咧就支持住咧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嘅咁樣。嗱，即係當然啦，聯儲局啲官員啦，好多有投票權嗰啲咧，正所謂個個都有自己唔同嘅意見嘅。咁啊，喺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咧，咁啊已經有三票咧就係投反對票，就認為當時就已經要加息啦。咁所以咧，幾肯定嘅情況咧，就係佢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哇！咁啊，隨住呢一個嘅期貨市場咧嘅一啲嘅所謂嘅機會率咧，又再喐啦。咁而家喐成點咧？就喐成咧，啊喐力咧就喐成咧係5波啊！即係加息同維持利率不變咧，而家係啱啱好真係50/50嗰只嗱，即係好準確咧，係49.8維持利率不變，50.2就係加息。喂！即係咧，叮噹碼頭到嘅地步咧，即係完全好似即係之前打完嗰只嗰個即係曲終人散嘅世界盃咁，即係直情係差唔多加時最後兩分鐘仲係打緊和，諗住12碼嗰種狀態咯。咁當然啦，你話喂咁仲有12日會唔會都有變化啊？咁講真係有嘅，因為你唔知啲12日究竟又仲有啲咩聯儲局嘅重磅嘅官員啦，又會出嚟講嘢。雖然咧之前咧有任聯儲銀行行長啊，即係好多要講嘢都講咗㗎啦。咁但係更加令到我會感受得到。就係嗰個嘅分化情況越嚟越嚴重咯，即係話好可能今次啊即係我個人嘅預測就係、是，無論最後維持利率不變定加息都好，睇嚟咧反對最終結果啊，即係話即係最唔咬言嚇，甚至乎咧係最唔能夠達成一致共識嘅呢一個政策會議咧，可能就係今次呢一個九月份。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亦都要習慣就話唔係淨係將個焦點放喺九月份，加啦唔加啦唔加。定加即系掹花反咁样嗰只咧，其实我谂个焦点系讲紧喺未来嘅美国货币政策咧，尤其是沃什
1: 即係作為一個呢一個聯儲局嘅主席嘅年代咧，嗱頭先佢係沃勒啊，呢位係沃什啊嚇，兩個人嚟嘅嚇。咁即係喺佢嘅年代下咧，我諗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前瞻性咧係一樣咧唔會可以發生同預估嘅事。貨幣政策走向咧就係咧大家市場就要根據所有嘅一啲最新嘅經濟數據嘅解讀。咁所以即係都會係幾大開埋嘅，同埋就係話簡單啲講，估佢唔到咯。咁所以咧即係對於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對於金融市場帶嚟的動盪咧，可能或者唔好講到咁誇張動盪啦，講一個即係多動性呢個字眼啦。咁我諗就會係即係一句講曬就係與日俱增咯。咁當然啦，面對住好多問題啦，包括係即係而家究竟係日本央行究竟係咪又再出招咧？今次好似又彈弓手又冇話承認佢哋干預市場喎。咁啊 yen 亦都彈翻成2%，咁所以個美匯指數亦都回軟翻啲。咁但係咧，你話喂會唔會個加息嘅步伐太快，又驚利差交易拆倉啊？即係好多嘅呢啲問題。但如果再唔加息果斷地咧，咁其實個日元嘅弱勢咧，亦都會禍及咧，就係話整體日本嗰個經濟情況。雖然即係日 yen 弱咧，可能有利於出口，但係亦都不利於咧，就係本土嘅經濟啊、零售消費啊等等咯。咁所以都相當之複雜嘅。咁而家呢一個環球嘅，譬如即係所謂嘅即係貨幣政策同埋呢一個長債息率高企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即係投資者要留意嘅情況。不過唔好理啦，即係總之咧，股票市場就炒緊，可能有機會九月份可能都暫時。都有啲機會係按兵不動嘅，咁淨係呢個憧憬咧，已經係令到咧成個美國股票市場咧，尋日咧就直情係哇，即係非常之生猛嗰只。咁當然仲有好多啲拼購消息啊，例如 Nvidia 有129.3億就買咗呢個黑鷹 Face 一個即係AI 嘅一個即係開源人工智能嘅平台啊。咁大家都係繼續咧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咧有好多新嘅投資啦，有好多新嘅一啲嘅大模型出嚟啦。咁暫時亦都係喺個市場嗰度咧，亦都係有啲。歌舞升平的氣氛啦，咁啊包括 Tesla 又有 CyberCap 啦，發布會之前，咁啊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到美國同中國內地咧，咁啊真係嘅呢一個自動駕駛嘅一個嘅即係話即係出咗車啦嚇，咁啊其實咧都相當之流行嘅，即係亦都係好多啊，譬如 LA 咁基本上即係Downtown Hill 即係周街都可以 call 到嘅，仲要平過有司機揸嗰啲出咗車㗎，咁啊即係總之就話題好多啦，咁啊就講住咁多先啦嚇，關於美股。
2: 係啊，咁啊。关于Autopilot 无人的士嗰个竞争白热化咧，就拜读 Dicky 嘅专栏咧，你会了解更多，因为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内容啊。不过估计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仲想 Dicky 分析埋港股方面。琴日恒指咧，压上压落咧，个高低波幅都有喺度啊。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啦，跌97点啦。咁啊，其实即系少少高开低走嘅一个状态。但今日有冇机会伴随住外围市况又开得靓啲？咁有冇啲板块嗱嚟到九月开局，印象之中都系第一次同 Dicky 倾，咁啊九月开局使唔使板块轮动，以至投资者有啲咩值得留意，同埋值得多做功课去参考一下咧？交俾 Dicky 讲，唔该你。
1: 系好啊，咁啊，即系讲到港股咧，我谂即系近呢段时间，即系我个人嘅一个嘅预测啦，都算系吻合啦。首先就讲话喂，真系咧。講緊牛熊證嘅街貨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兩者嘅收回區域咧，即係爭嗰200-300点咧，呢個係冇可能維持得到嘅，因為呢個即係咁窄嘅波動性咧，一定係爆單邊㗎啦。咁當然啦，我都曾經講過就係話，咦望落去25000边，咁其實咧真係好重牛證嘅街貨，睇嚟咧。收曬呢一格機會都大，咁啊最終真係落到嚟25000点邊緣咧，咁啊終於先至咧有個即係止跌回穩嘅情況啦。不過客觀咁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八跌咧，其實就成個咧即係橫行代變窄幅增持嘅局面嘅，咁呢個都真係相當之明顯㗎啦。即係話上咁啊26200就頂住落，咁啊25000又跌唔穿，咁其實即係成個月份嚟講咧，一個咁窄嘅波幅咧，其實都少見嘅。咁我諗其實投資市場都係好即係平息靜待啦，因為畢竟美國亦都有嚟緊即係今個晚上亦都有一連串嘅就數據，好關鍵嘅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咁啊仲要得嗰12日，咁大家仲要係喺度解讀緊聯儲局究竟加定唔加，唔加定係加定係加咁。咁仲有就係呢一個加息。與否的決定呢，其實亦都是可能是即係印證住未來聯儲局貨幣政策是越來越低透明度。咁所以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少少觀望嘅情緒嘅。咁同埋呢亦都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啲即係股份方面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
0: 即係喺過去呢一、這個唔係好長嘅時間，呢一、這個即係內地下都接連三兩隻一啲好重磅嘅巨型嘅新股就相繼即將同埋亦都已經上市，咁啊宇樹科技就上咗啦，咁啊仲有咧就上海嘅呢一個即瑞元科技啊，咁亦都再講緊GPU 嘅概念股裏面咧，即係無論係而家有啲人講四小龍，有啲又話即係五小虎啊是但啦，即總之咧。就咁講，呢啲 GPU 嘅概念嘅股份，而相對地佢規模嘅啦，咁呢隻係拉住一隻即係上市嘅啦，其他啲上曬嘅啦，有落上咗科創板，亦都有香港嘅即係喺港股度上，即係大家都可能比較熟悉，可能例如即係呢一個天數智深啊，碧潤科嘅呢兩隻啦。咁啊，無論如何，呢隻就喺上海科創板嗰個認購反應係非常瘋狂。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帶動到即係成個板塊啊行業咧？琴日都有個別都已經有啲偷步嘅上升啦。咁而再者咧，就係個恆生指數感覺上就話好啦，即係啲又跌唔落啦，咁啊升又唔係好即係有動力。咁我都係嗰種即係窄幅增持嘅局面啦嚇。咁另外一隻我叫大家就千祈唔好抽嘅新股希音咧，琴日就跌咗成即係 8.6% 落嚟。咁當然都係反映基本面啦。咁啊啲平台經濟類股份咧，其實呢段時間都係少少偏軟嘅，即係連咧叫緊股港股通嘅百度個股價都係一般般。咁啊好多概念嘅阿里都未能夠有一個好好嘅突破。咁我覺得。都係我講句啦，我都係堅信佢哋而家個股值咧都係相當之吸引。咁當然啦，即係經歷咗即係五同六折七翻身八月高位叫做即係整固之後咧，咁我諗九月份其實咧即係個波動性可能都有機會咧係慢慢增加翻。不過暫時呢一秒鐘咧，可能都仲喺個頭先講個框框裏邊咧就波動整固。咁啊，仲要等咩咧？當然就又要等多12日啊，先知道聯儲局嘅議息結果，或者等今個晚上咧美股時段就當然有一連串嘅集數據啦。咁當然我會覺得喺呢段時間，即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即係新股市場頭先講話喂，即係內地咧就好瘋狂熾熱啦，即係個別一啲有概念嘅股份。咁但係我諗大家都睇到，即係我哋有港股啦，即係包括頭先我都有講到就話呢隻，我係特登寫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即係好鍾意呢間公司啊，咁你幫襯佢見啦，就唔好抽佢嘅新股就隻孫煙啦。咁啊，
2: 買衫 OK 係嘛？買衫 OK， 買股票唔 OK 係嘛？Dicky 呢個係
0: 即係永遠都係咧，大家有分清楚咧，好鍾意間公司同好鍾意個服務，你就未必一定要投資間公司嘅，即係呢個都係要分得清清楚楚。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唔係特別想即係。標籤佢潛水啦，咁但係我諗客觀嘅事實就係近呢段時間，即係喺香港上市嘅新股咧，其實即係過去就講過去個零月啦，其實潛水嘅比例真係都幾高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有陣時有啲散户朋友都話，哎呀，即係個港股都好難玩嘅，傳統啲科技股又唔喐咁樣，即係用係低位徘徊，咁跟住咧嗰啲啊即係。GPU 啊 ,AI 啊相關嗰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呢又極大波動喎、啊、咁收新股又唔一定有啲贏喎、啊、咁樣。咁但係又咁講調返轉啊你話你穩穩陣陣即係可能買啲內銀股啊例如就係本地嘅銀行股又匯控啊咁其實有啲股價呢又表現又幾硬淨喎。咁所以而家有陣時呢亦都要即係我哋有陣時都係要有個咁樣嘅思維，就係都要分清楚。有啲股份可能佢會比較悶啲，但係咧佢細水長流，咁啊收益率亦都高。咁但係有啲咧就波動性大，咁啊大家就真係要即係把握有陣時一啲大型嘅波幅，要肯食股。有陣時唔對路，亦都要走，即係都係要有個咁嘅心態，比較係即係動態少少啦。
2: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咧大市啦，同埋個股啊。剛啱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Dicky？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
2: 晒，
0: 多谢你，
2: 周末
0: 愉快，祝大家
2: 好啊！大家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 Dicky， 拜拜。
0: 好，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吃
2: Happy Friday 啊！咁都系听众朋友，望下个天，今日天都几正、啊。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系蓝天白云嘅，希望 keep 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下午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嘅骤雨，降温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啊，希望你咧唔好转台啊，继续留翻喺晨光第一线，转过后继续做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于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出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谂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亦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37 点，升523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再讲多次啦，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啊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呢段路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嘅，近住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 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排棉角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系要揾一条嘅美食路线啊，或者规划。我首先分享一个先。
3: 好啊。
2: 我以前咧就住屯门嘅，如果住新界嘅朋友仔咧，即系新界西北咧，可能听过就系龙门居啊。龙门居下面咧系一啲。
4: 成日听 Didi 讲嘅龙门居。
2: 真系啊，住嗰头嘅。
3: 唔系，
5: 即系塞车。
2: 哦，
5: 嗰
2: 个位。
3: 系啊，唔系讲嗰度有个龙门夜市，有一条路系食嘢噶嘛。
2: 嗰条街咧就系一条嘅夜食街啦。咁佢咧入面有好多嘢食嘅，其实由我中学开始。我已經成日去㗎喇。咁有啲咩呢，就係、是、狗仔粉啦、手肘餅啦、唔同嘅甜品啦、芋圓啦、茶飲啦，我哋叫沸水啦、一啲嘅唔同嘅串串啦、
3: 素家嘢啦，總之係食啲
2: 係。同埋佢哋全部都係一啲嘅小鋪嚟嘅，你見唔到連鎖嘅鋪頭，咁所以落到去呢就可以一嘢由 A 鋪掃到去最後嗰間鋪，全部食晒你想要嘅嘢。
4: 哇，呢、這個真係得喎呢個。
3: 小白你我覺得 Yana 其實都幾為食嘅，中意食嘢。我都覺得係，
4: 中意餵食嘅人係好。
3: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食得接福啊嘛，我都覺得係㗎，即係我唔係有
4: 同埋食完咧又開心，跟住成日都係笑咪咪咁樣。
3: 係啊，幾好啊嚇！咁啊，我講一個深水埗啦。我今日朝頭早想食豬腸粉啊，咁一間咧車太人嘅豬腸粉咧，10元8塊嘅啫，咁咧可以無限加醬啊、芝麻嗰啲嘢啦，咁啊攬多幾粒燒賣咧，其實幾好嘅嗰、那個。係啊，咁啊多年嚟都攞咗車太人嗰、那個小食嘢㗎啦，咁樣。咁啊豬腸粉咧真係幾抵食啊，即係不過。依家越食越貴啫，10蚊一份，舊時我哋僆仔5蚊一份、4蚊一份，即係5蚊4條，5蚊4條豬腸粉咁樣。你中唔中意啊？豬腸粉？
4: 豬腸粉我中意，豬腸粉食起上嚟有加醬啦，係啦，加醬之後我落大量嘅芝麻啦，亦都好香啦，係
3: 啊，好好啊！依家諗起都即刻想食啊！
4: 如果你話係住新界嘅朋友，頭先 Yana 就講咗新界西嗰邊啦。如果新界東嘅話，其實我都幾推薦大家去大圍嗰邊掃嘅。
3: 哦，係喎，係喎，
2: 大圍嗰邊
4: 係啊，一出火車站。基本上就眯埋眼，你都已經淨係佢用個鼻哥，用鼻哥尋找美食啊，都係一個好玩嘅嘢嚟嘅，即刻會揾到啲好正嘅食物啊！
2: 夜晚肚餓嘅時候，好多人選擇會起身沖一杯嘅杯麵，3分鐘就食得。呢碗麵嘅背後有一個人用咗成年嘅時間，日日夜夜喺廚房試做唔同嘅做法。究竟即食面点样由街边嘅拉面变成全球最方便嘅食物呢？想知公仔面嘅演变故事，转头 Yana 话你知。好，即食面咧，我谂唔中意食油炸食物嘅朋友仔，点都有机会食过噶啦。咁我都系食过嘅。咁依家仲出咗好多嘅新款添。
4: 系啊，
2: 冻水，
3: 冻水嗰个真系好霹雳，我未试过噶，但系睇啲网红实测咧，好似都几得意喎，系嘛？
4: 冻水嗰个咧已经讲咗喺某一啲指定嘅铺头嗰度，全香港都有嘅，系啦，指定嘅铺头便利店嗰度有得卖嘅。
2: 唔知几时开始可以
4: 自己上网揾翻个 list 啦，
3: 应该有噶啦，系嘛？应该依家有得卖噶啦。
2: 即系佢冻水倒落去之后，佢就会。
4: 佢仲系唔系？佢仲要冻水，因为货天气热嘅时候啦，咁大家可以食啲冻
2: 面嚟嘅，
4: 系啦。咁而且即系当地都即系因为多天灾啊，
3: 系
4: 咁，所以咧就成日喺度谂，如果我下下都要用热水先可以食到嘅话，咁有问题。咁不如用普通嘅水或者冻水都可以俾即系冲机啦。
3: 系啊系，如果发生一啲即系叫做天灾人祸嘅时候，就会咁样。喂，不过嗰个 chemical reaction 都几得意喎，
4: 研发咗几年，系啦，即系有几年嘅时间研发嘅，超过5年嘅呢个系。
3: 有趣有趣。
2: 试下咁，我不如讲下呢个面啊，即食面嘅由来啦。咁其实就系由日本人啦，叫一个安藤百福嘅人做起嘅。佢本身系做生意人，做过好多唔同嘅生意咧，譬如卖盐啦、卖纺织品啦，都失败咗。咁去到差唔多二次大战之后咧，咁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粮食都好短缺嘅。咁佢就有一日咧，突然间喺街度咧见到啲人咧排喺个杯面拉面档面前，喺寒冬嘅时候啦，大家都排咗好耐。佢突然间灵机一闪咧，如果有一种面咧唔使排队，喺屋企用热水冲一冲就食得唔得咧？于是乎佢就开始疯狂研究，用咗1年嘅时间啦，喺佢自己整成嘅一个实验室入面不停地去整，用唔同嘅方法，最后佢就发现咗一个方法 work 嘅，就系用油炸啦去炸啲面，然后啲面咧会脱水，令到产生好多微细嘅孔洞，咁呢啲窿咧就系秘密武器啦，因为热水一冲咧，佢就好似会复活咁样啦，令到佢索晒啲水。就可以食到一碗嘅熱騰騰嘅面。 面啦。咁、哦、呢個呢都叫瞬間熱油嘅乾燥法啦。到咗今時今日呢，咁我哋當然啦個面即食面嘅技術都成熟咗好多，但以前啱啱出嘅時候呢講緊係貴好多倍㗎、嗯、即係五六倍嘅價錢。而家甚至係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唔同嘅口味啦，譬如泰國啦、冬陰功啦。
3: 佢直情返去內地呢、嗯、基本上係嗰啲你搭高鐵嘅時候好多人都係食呢啲即食嘅碗面啦、啊、樣啊，有好多又唔知咩麻辣牛肉，
2: 係
3: 啦咩麻辣湯，
4: 新加坡嘅辣沙味咧，成日都係佔據住榜首位置
3: 嘅。係啊，咁啊，
2: 好多種類啊。
3: 係啊，咁即係大家即係該食嘅時候就食啦，即係有陣時真係趕時間嘅，咁但係唔好嘢食就得㗎啦

0: The Virus。
1: 站在大步，每瞬每秒日带激动，情不动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站在大步，就是中。

0: 希望呢首作品啊，为你带嚟咧无限嘅正能量啊！有 Aaron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呢个时间立即听一节咧《晨光警星》啦。
1: 晨光警星。

0: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全港中小学同幼儿园咧都正式开学啦。呢几日咧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学校区附近都多咗好多着住校服嘅同学仔。道路上面咧人多咗，交通情况咧自然复杂得多啦，亦都隐藏咗唔少危险噶。今日咧我哋就趁住开学季节啦，请嚟咧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咧西九龙总区道路安全高级督察啊黄铭刚。Sir 同大家一起傾一傾學童行人安全的問題。兩位阿 Sir 早晨。
1: 好，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2: 好，兩位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0: Samuel Sir， 先問下你，家長同埋同學仔都隔咗成個暑假冇返學校啦，除咗要重新適應校園生活之外，過馬路警覺性係咪要重新習慣呢？
1: 係啊，所以每年九月開學呢，警方都會特別關注學童嘅道路安全。因為經過整個暑假，小朋友可能太久沒有經歷上學放學這種繁忙的交通環境，一時是未能夠適應到。而各位司機亦都習慣了暑假期間在路上是少了很多車，突然之間是要面對學校區裡面大量的車流和人流，都需要時間適應的。所以這個時間往往是學童交通意外的高風險期。學童安全呢，唔單止係家長同埋學校嘅責任，更加呢係每一位駕駛者同埋行人嘅共同責任。
0: 咁不如呢 ，Eric Sir 同我哋呢分析一下學童喺道路上面最常見嘅危險行為有啲乜嘢啊？而涉及學童嘅交通意外，通常嘅原因又點去導致嘅呢？
2: 好啊，其實學童因為年紀細、身形矮小，過馬路時好容易進入司機嘅盲點，加上小朋友對馬路上嘅危險警覺性低，對車速和距離未有足夠的判斷力，會容易做出危險行為，例如突然衝出馬路、在行人路追逐，或者在車罅之間攝出來，令司機防不勝防。另外就是照顧者的一時疏忽，例如沒有拖實小朋友，分心看手機，或者由得小朋友自己在路邊行，亦是導致意外的主因。
0: 讲起突然冲出马路，最近网上流传住一段好惊的车 cam 片， Samuel Sir， 不如你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案例啊。
1: 好啊，在今年六月咧，喺湾仔皇后大道东旧湾仔邮政局对开咧，一个着住学校运动服、孭住书包的男童咧，系突然之间从路边车罅之间咧，系冲出马路。当时咧行驶中的私家车咧，系完全反应不及嘅，直接咧系将男童撞到。片段見到同行的成年人是曾經阻止男童，但是都拉不住他，幸好是男童當時的傷勢是輕微的。事後司機亦都是自行載住男童和他爸爸去醫院求醫，並且報警的。這單的意外是幸好沒有造成嚴重的傷亡，但大家試想想，如果當時的車速再快一點，或者司機反應慢一點，後果會怎樣呢？這個案例正正反映出小朋友是在馬路附近的行為是很難預測的，他們隨時會因一時的興奮或者心急就衝出去，完全忽視了危險的。
0: 真的很驚險啊，好彩只是輕傷而已。根據運輸署的道路使用者守則，家長或者照顧者應該怎麼做呢，才可以保障到小朋友的安全啊？
2: 道路使用者手冊講得很清楚，不應該被幼童獨自在道路上行走，無論是馬路、行人路還是附近一帶，你都要時刻拖實幼童隻手。至於11歲或以下的兒童，尤其是年紀比較小的，在路上依然需要有大人看著，過馬路那陣一定要拖實他們隻手。除非是年紀較大而且有能力應付路面危險的學童，否則都不要讓他們單獨外出。另外家長亦要時刻提點他們，一定要看清楚四周的車輛是否已經停定，或者路上根本沒有車才好過馬路。一句講完，家長的看管和教導就是保護學童的第一道防線。
1: 另外亦都想強調身教的重要性，如果家長是貪方便帶頭帶埋小朋友衝紅燈或者亂過馬路的話，耳濡目染，小朋友將來就會有樣學樣，所以家長一定要做好榜樣。最基本就是行人四寶，即是天橋、斑馬線、隧道和行人過路燈，大家一定認識，可以告訴小朋友聽，使用這些指定的設施過馬路，不單止可以確保他們的安全，還可以培養紀律和耐性。 亦都要灌输小朋友遵守交通灯嘅重要性。绿色人像灯呢就代表可以过马路，而红色人像灯呢就要系喺路边安全嘅位置停低等待。
2: 另外仲要教导埋小朋友认识马路上嘅危险区域，同样重要。例如遇到停车场出入口、巴士站同大型车辆盲区等等，就必须要远离同加倍小心。平时同小朋友出街，亦都可以趁机教佢哋认识常见嘅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
0: 讲得啱啊，身教重于言行。讲完行人，好多小朋友咧都会坐车翻学放学。喺乘车安全方面，警方有啲乜嘢特别提醒呢？
2: 有啊，呢样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如果小朋友冇适当嘅安全装备，受伤风险会大大增加。喺度想特别重申儿童乘车束缚设备嘅要求。根据规例，八岁以下且身高未达1.35米嘅儿童，无论坐前排定后排，都必须使用儿童束缚设备。八岁或以上儿童或身高至少1.35米嘅儿童，则需使用儿童束缚设备或佩戴成人安全带。亦要提醒各位司机，如果车上再有儿童而未有按规定使用适当的安全装备，司机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所以出车前请花几秒检查清楚，确保小朋友的安全带已扣好，安全座椅已安装妥当。你的一个小动作就是保护他们的关键。
1: 另外不少小朋友都会搭校巴的，校巴司机载住一整车的小朋友，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行车的时候必须加倍专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切勿是疲劳驾驶或者分心。家长和学校亦都要教导小朋友在校巴上要坐好，扣稳安全带，切勿是在车厢里面走动或者喧哗，以免是影响司机驾驶。
0: 家长在学童行人安全上固然要付出相当多的耐心，那驾驶者经过学校区域的时候又有什么特别要留意呢？
1: 驾驶者呢驶经学校区域的时候呢，需要格外小心和保持耐性的。学童的行为呢有时是很难预测，他们呢可能是会突然之间冲出马路，减慢车速呢是可以给你有更加多反应的时间，避免呢是发生意外。所以无论呢有几赶时间都好，在学校区域呢都要非常留意车速。第二，揸车的时候呢千祈不要使用手机啦、听耳机或者呢是做任何会分散注意力的事。时刻是留意路边的学童和行人，特别是斑马线、学校出入口和巴士站的附近。第三，学校区域通常有很多交通标志，例如是学童过路的警告牌或者是临时停车线。驾驶者要密切留意和严格遵守随时准备停车，给学童是安全通过的。
2: 最后亦要指出，就算司机在行驶的路段没有超出路面定明的时速限制，如果他们没有因应当时的路面情况，例如在路口或者一些行人随时可能行出来的地方没有适当地减速，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司机有机会要负上刑事或者民事责任。所以如果见到马路旁边有小朋友或者看不通，就一定要减速了。
0: 没错啊，这个不单止是法例要求，更加是要对下一代的责任来的。除了执法，警方在宣传教育方面有什么活动呢？
2: 警方十分重视由小培养小朋友的道路安全意识，各种区道路安全组同事会拜访不同学校，除了举办道路安全讲座之外，亦会安排道路安全巴士给小朋友透过互动游戏学习道路安全知识。在来近一年，交通总部将会在各区小学进行道路安全话剧巡回演出，话剧由专业剧团负责表演，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灌输小朋友道路安全意识，大家密切留意啦。
0: 哇，这个话剧真的令人好期待啊。
1: 除了道路安全话剧之外，警队亦都会在9月的17号推出首部自家制作的处境剧，剧名亦都是取谐音为处境剧，处是警署的处，警是警署的警。
0: 那这套处境剧是围绕什么内容的呢？
2: 套剧是以短剧故事形式，以轻松贴近日常的手法，呈现前线警务人员的真实工作点滴，同当中的落雨路情节围绕日常巡逻、案件处理、社区互动等场景。 既展现执勤过程中的挑战和压力，亦刻画同事们在困境中的内心挣扎，凸显彼此支持并肩作战的 One Force 团队精神。我们希望透过处境剧令观众了解警务工作的真实面貌，增进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从而希望取得公众对前线警务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0: 听完你们介绍之后，我都很想快点看到这套处境剧，哪里可以看到呢？
2: 处境剧总共有10集，在另一间汇集的剧后爆料，讲回大家未必知的警队知识，会在9月17号开始，逢星期四至星期日，在警队的 IG、Facebook、YouTube 和小红书播出，一连播足5个星期，到时记得密切留意啊。
0: 今个早上非常多谢 Samuel Sir 同埋 Ever Sir 同我哋分享咗唔少学童过马路嘅安全小贴士啊，仲介绍咗即将推出嘅警队处境剧，希望大家要将呢啲道路安全嘅信息记喺心入边，并且分享出去啊，一齐营造安全嘅道路环境。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7 点，升532点，港金报41,925 元，升1,49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丁九橋落橋位。咁同時反方向咧都比較車多㗎，車龍咧就去到青田交匯處。咁同時咧，市民記得要留意翻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務咧係會受到影響㗎。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龙咧就去到丁九桥落桥位，同时反方向咧去九龙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接近青田交汇处。咁市民咧请留意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而另外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有坏车咗路，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有坏车咗路，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 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兴田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8: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9: 都好，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8: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9: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投资O2O。
1: 早晨，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嘅理事嘅言论咧偏为夹啊，即系冇咁鹰啦，冇咁鹰派啦。市场咧对加息嘅忧虑咧有所减低啦。美国嘅国债孳息率咧回落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升624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啦哇升好多，升366。点啊吓，按比例计算啦，意思就系咁啊。亚洲区内股市咧，基本上咧全部都系升嘅。咁港股 ADR 咧算做得好咯，咁啊升翻385点啦。睇下今日咧港股可唔可以高开高走啦？嗱，琴日咧高开低走啊吓，今日咧如果维持到咧个高开高走咧，可能都系散户股民咧好乐见嘅一件事啦。呢、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同埋大众咪，
2: 大众咪过嚟。大壮开麦，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在大壮开麦环节入边。

0: 咧，小齐即系饰演嗰个贼王咧，咪咁绝，
1: 好劲，好强悍啊！
0: 系咯，阿支 AK-47 咧，但系咧就望住嗰啲大飞走私系嘛，
1: 系啊，
0: 咁啊原来咧就走私咧就容易搵钱过咧，即系去打劫金铺嘅咁啊啲罪行嘅演变啦，照电影嘅。今时今日如果同一啲警务人员倾下呢轮。乜嘢案件多咧？咁嘅樣嚇就非正式嘅，咁就係好多時即係啲所謂線上啊、網上嘅騙案啦、啊，咁樣係。咁的而且確呢個數字睇到咧，就係、是、官方呢個話咧上升嘅。係
1: 啊，
0: 唔知點解啲人咧就係即係都幾容易咧，就唔好話幾千幾百啦，啊幾萬啊，即係千萬都俾人咁樣呃咗去嚇。
1: 係、我尋日先睇嗰單新聞，又話原來都億億聲噶，都係啲情感騙案嚟噶。
0: 係啊，億億聲真係嚇親人啊！好啦，嗱，線上嘅騙案進行咗啦嚇，錢咧就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咩打單勒索要揾個垃圾桶隔離咧，就擺個箱去裝錢，揾陣出嚟攞嘅。係
1: 啊，
0: 而家直頭喺線上就過數噶嘛。
1: 係啊，佢哋都文明咗啊，佢哋。
0: 系啦，咁但系问题啲啲坏人啊，啲歹徒咧，都有个问题，就系呢啲钱喺线上走咧，自不然咧执法者啊、警务人员就可以喺线上跟踪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好多时见到啲骗案咧，佢系唔会叫啲即系啲受害人咧直接就话将啲钱咧就系、是、飞出去即系、就是、海外嘅户口嘅，好多时都系本地户口噶嘛。咁自不然就系有根可寻啦，咁于是咧就系、是、警方咧就会揾翻嗰个户口持有人，咁啊请佢翻嚟啦，等佢解释下啦，咁，咁当然如果佢话系啊，我就系呃人嗰、那个集团成员，咁啊梗系告知啦，就即系检控佢哋就系争和骗啦咁嘅样吓，咁但系如果佢话唔系，个户口咧系我嘅咁嘅样吓，咁但系里边啲。數咧就唔知情咁樣嚇，咁、個户口嚟嘅喎，睇翻銀行記錄就係要佢密碼各樣先至係處理得到嘅咁、原來佢話咧將個户口咧借咗俾人用、或者甚至無係有人俾錢佢叫佢開户口，咁、開咗嚟就將啲所謂嘅 login 啊、嗰啲登入名稱啊，同埋個 password 啊、密碼都俾咗人哋、卡自己都冇袋嘅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有些非法的银两呢，呃了的啲赃款呢、入了来的户口呢，有罪的喎、
1: 哦，这个呢我真的有在警星那里听过，大同埋我
0: 听
1: 啲警务人员讲话，如果不自己看好自己的银行户口呢，其实是有罪的喎、
0: 哦。是的，咁所以以往啲人就说，喂我不知喎、啊、我呢就借了户口给人，或者是直接人哋俾錢佢開個户口咧，咁、就會告佢哋串謀咧係洗黑錢嘅啦、即係處理嗰啲係代表住啲可公訴罪行得益嘅財產啊。咁啊，咁嘅於是以往咧就好多時就話見到咦啲人咧就係、是警察揾到佢哋之後咧警戒下就係作出呢啲解釋咧就俾人告啦咁嘅樣。咁啊，後來咧有啲轉變啊，有啲人直頭就否認佢開咗呢個户口，
1: 哦、
0: 都唔係我開嘅咁嘅樣。咁、
1: 哦、
0: 傳統上咧，如果要證明啊邊個人開户口咧，梗係問翻銀行啦。咁啊，咁啊，你銀行咧可唔可以一定揾得翻嗰位當日幫呢位户口持有人開户口嘅職員咧、就兩睇啦，咁嘅樣嚇。揾、得到啊，認得翻咧，就當然就清晰啦嚇。咁但即使揾唔到咧嚇，咁其實佢哋睇翻記錄咧，因為開户口一定攞身份證出嚟噶嘛。咁、身份證啲樣咧，而家都幾似翻本人嘅。
1: 係啊，因為質素高咗啊。
0: 咁所以個職員話：，全部我哋都係按部就班咧，認翻住嗰個身份證嘅人嚇。咁、跟住就話地址啊、各樣啊都係嘅時候，咁就冇錯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啊，意思就證明咧，喂唔好賴啦，啊户口持有人。开户人就是那位被捕人士咁样证明到。咁、近期咧，好多银行咧，原来佢哋冇一个喺街道嘅所谓地铺噶喎，咁、全部咧就冇实体店嘅。咁、咧就开咗户口啊，照样都可以俾人开。开嘅时候咧冇实体店咧，佢哋喺线上开嘅。咁、于是又系如此这般啦，有啲受害人俾人呃咗钱，啲钱咧就去咗呢个户口。咁自不然呢個户口又彈咗啲錢去第二度啦，咁，好啦，咁啊執法者就揾翻呢

0: 户口持有人啦、啊。虽然冇实体银行啫，但有实体地址，
1: 哦、
0: 有晒啲资料噶嘛，有身份证噶嘛。
1: 嗯、
0: 好啦，揾到啲仁兄翻嚟咧，佢可唔可以又话杀赖？喂，唔系我开咁、啊、样啊？喂，咁唔系你开，点解你张身份证啊走咗上去啊？咁、
1: 嗯、
0: 我唔知、啊，我报咗其他好多时候报啲团体啊，参加啲嘢都要上载身份证噶、啊。
1: 嗯
0: 咁啊！你地址又咁啱俾人知道，系啊，咁人害我咯咁。好啦，剩低就幅相啦。啊，认唔认啊？你幅相系咪你啊？咁诶系我啊，不过以前咧影落嘅咁样啊。以前影落可能俾人哋啊偷咗上载啊，或者系摆张硬照喺度啊咁。咁、
1: 啊、
0: 可唔可以过得骨呢吓？咁
1: 系啦，佢、啊、都已经否认晒，但系佢又好似讲得好有道理
0: 嘅、哦。系咯啊！咁原来咧。有这么一些案件处理嘅时候，就发现咧，啊，咁嗰啲线上网上银行咧，咁就都唔系即系省油的灯嚟嘅，处理呢啲嘢，用咩有乜债务追唔翻人嘅咁样啊？咁佢哋系点做法咧？就话唔可以硬照或者系上网或者叫做咩发射一段片啊，上去咧就可以过到骨嘅。咁、啊、大家我谂听众咧，市民都有印象就系、是、有某些。情况咧要申请网上嗰啲嘢咧，
1: 系啊，
0: 佢、啊、有啲指示啊嘛，
1: 啊，
0: 要拍照嘅身份证啦，
1: 啊，
0: 有啲净系一边，有啲系两边都要嘅，
1: 嗯，
0: 诶、啊，政府都有啦，吓、啊，打下波都要，啊，有呢啲，
1: 梗系啦，梗系啦，
0: 咩智能嘅嘢要做噶嘛，咁 大家会有印象咧，就系、是、佢会叫嗰个申请者咧。嗰、那个面正面咧就向住个镜头啦，而、家个个都有手机啊，前置后置镜头啊。
1: 而家你咁啊，佢哋喐360度添啊，越嚟越多。
0: 啊，系啦，又要喐啦，迟啲唔知使唔使跳舞添啊，全身而家就面部啫咁样啊。咁咧就变咗要可能要开下只眼啊，闭下只目啊，咁、又或者咧系抿下个嘴啊。咁啊，总之就系摇下个头咁嘅样。咁、而且咧系佢哋系随机嘅。即系唔系话指定嘅动作一定系咁嘅次序啊？咁是变成咗咧，佢哋就话嗱，我哋啊影低咗申请者嘅前面侧面，冇可能咧系有人咧系攞到一个相片出嚟咧，诶即系 two degrees 嘅吓，即系平面照咧就可以搞得到嘅咁。咁于是就系证据确凿啦，吓真系有一个真身咧都去影吓。咁当然啦。道高一尺，迟啲会唔会有魔高一丈？有第二招出嚟拆解咧？咁暂时嚟讲咧，就系话，如果话用张硬照啊，或者上载咧，银行嘅专家出嚟话你听咧，唔得嘅。
1: 哦，咁啊，所以真系道高一尺嘅魔高一丈咧，自己都要留意住先啊。咁啊，起码咧就自己银行啊，自己看好，咁啊，唔好俾啲不法之徒咧就乱咁用，搞到自己无端端惹官非，又要打俾大众咪劳烦你就唔好啦。
0: 咁啊，大家嚟试啦，邪不能胜正啊，小心啲啊。
1: 咁啊，最好啦。好啦，唔该晒大众咪，下次再倾过，拜拜。
0: 唔该晒小白，拜拜。
2: 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知你平时中唔中意食鱼？知唔知道被大家视为系废弃物嘅鱼皮同鱼鳞，其实都有好高嘅价值喺度。英国有设计师就研发咗生物薄膜，就系将鱼皮、鱼鳞同埋红藻嘅萃取物混合。红藻系天然嘅超级胶水，而鱼鳞鱼皮当中嘅蛋白质就可以提供韧性。当两者结合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强度好高、可以取代到传统塑胶嘅包装材料。最犀利嘅系，因为佢系全天然，只要放喺泥土之中4至6个星期，就可以被微生物完全分解，绝对唔会造成任何嘅微塑胶污染。 至于在台湾地区，就有科学家利用科学技术在鱼鳞之中萃取出高纯度的胶原蛋白，然后将它深深锁入在衣服的纺织纤维入面。因为胶原蛋白本身是有很强的亲水性和天然结构，所以由它制造出来的长袖衫油或者底衫都会带有天然的保湿、抗 UV 防晒、除臭和丝滑亲肤的机能，又是在环保时装界开了一条新的路。这两项创新的技术完全是解决得到渔业废弃物，真正地实现了资源再生。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早晨9:24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追踪31。
2: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追踪31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卓喺度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系啦 ，Yena 都喺度啊，今日夜晚9:30嘅时间咧，太阳小记者又出动咯。
3: 冇錯，咁啊，今晚9:30，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啊，西域即係古時叫西域，而家叫做新疆啦。咁係咩一回事呢？就係話算呢個係我哋香港電台年度大型青少年暑期活動太陽計劃嘅一個節目。咁啊，今年咧太陽計劃咧以呢個文旅小記者為主題。咁啊喺暑假剛剛過去嘅暑假咧，咁就即係安排咗咧我哋本地咧嚟自70多間中學，100多位。同學仔咧就去到呢個深圳前海同埋新疆嗰度參訪。嗱，呢個節目咧一連三集就同大家記錄下咧呢一班太陽使者呢班小記者點樣去嗰度咧去參訪嘅。嗱，上一集嘅見到佢哋咧去到新疆烏魯木齊啦，今晚咧就繼續睇下佢哋嘅行程。嗱，佢哋咧一班同學仔咧會去到當地，喂，咁啊，我睇見我都流口水，試下當地特產啊，就係呢個新疆嘅蟠桃。咁啊，另外
2: 係咪王母娘娘嗰啲嚟噶？
3: 嗱，我都好想知道，同埋睇下佢哋，應該佢哋好多人都未食過新疆嗰啲蟠桃，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啦，佢哋咧亦都會去到到訪下咧當地咧一啲種棉啊，嗰啲棉田同埋葡萄園，咁啊去到感受下嗱，呢一班喺城市生活、城市長大嘅同學仔，去到咧嗰啲田野嗰度咧，係應該有另一番嘅體會。咁啊同埋啦，佢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咧一間大學嗰度咧，去一齊睇一套林則徐嘅電影。咁啊喺呢一個大地上面感受下林則徐嗰份堅毅同埋愛國精神咁話。咁啊今晚9:30，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一齊留意啊！
2: 一齊黐住個電視機啊，用畫面都感受得到啊！即係嗰啲蟠桃到底有幾香有幾甜啦。
4: 啱啊，同埋可以見證下呢班年輕人喺旅程當中啦，點樣履行文旅小記者嘅任務啊？去到星期六咧，有非凡人物，今次又請嚟邊位嘉賓呢？
3: 嗱，非凡人物呢、這個全新節目，咁啊，逢以後咧就由呢個星期開始，逢星期六日嘅晏晝1:05都會送上俾大家呢、這個全新嘅訪談節目啦。星期六即係聽日第一集，我哋請嚟咧，我哋資深傳媒人，我哋嘅前輩吳宇大哥啊，同大家上嚟傾下偈。咁啊，資深傳媒人啦，當然同大家講下傳媒嘅事情啦。佢會同大家咧暢談下咧本地影視娛樂嘅一啲演變啊，即係從70、80年代咧電視黃金期，講到我哋今時今日咧網絡自媒體同埋手機拍攝風氣一路點樣演變過去。咁啊，亦都會同大家咧即係深入剖析下咧我哋大眾娛樂機制有啲乜嘢心理需求，傳媒守則點樣重建，甚至乎咧係我哋今時今日咧一啲創作者咧。在这么多天马行空网络时代里面，怎样再找新的出路，拓阔这个娱乐范畴的话。那么听日晏昼1:05，大家一起留意这个非凡人物吴宇大哥的访问啦。
2: 是，那么真的你想想回想回香港的即是叫东方荷里活的嘛。一直以来都有这么多高质素的电影去到出品啦。那么在70、80年代或者90年代、2000年的时候，不同的制作和现在可能大家都会见到喂手提电话又在拍这样拍那样，但是又可以摆到上大银幕这样。咁成個過程呢我哋都知道，但係中間有啲乜嘢心路嘅歷程，或者有啲咩發人心省嘅事情呢，我哋可以了解得到或者認識得到嘅話呢，咁相信大家喺星期六嘅中午1:05嘅時間，非凡人物呢咁就可以留意得到啦。星期日嘅時間呢會有一場呢就係港超聯嘅比賽現場直播㗎喎，馬昌。
3: 冇錯，咁啊呢個星期日晏晝4:25，香港超級聯賽2026-27球季啊，送俾大家港會主場迎戰李文啦。咁啊嗱，剛剛呢個港超聯咧踢咗兩輪啦，踢咗兩個星期，咁啊喂好犀利喎，李文兩戰兩勝喎，咁啊仲未完喎，佢當然排起而家暫時榜首啦，但佢總共累積咗6個入球兼0失球，即係佢而家成個 lead 啊，佢哋係入球最多，失球最少，咁啊而家排起暫時排起榜首啦，咁啊今季開局大家睇到佢哋狀態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究竟港會做唔做到呢只攔路虎咧？即係究竟李文又呢？ 呢一隊勁旅又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嗱，相信有一班惡鬥，大家記得留意星期日下晝4:25呢、這個港超聯港會對李文現場直播啊！
2: 嚇，有陣時睇呢啲嘅直播咧，都希望留意埋其他嘅比賽嘅。哇，真係其實做球迷真係忙啊，因為睇一場比賽仲要係咁撳住個手機，即係例如譬如南區嘅分數又會點啊？咁又會好想知喎。因為如果你話李文贏咗，喂南區輸咗，咁咪爭3分嘅咯。咁啊，所以咧喺星期日嘅時間啊，嚇下晝。4:25先欣赏咗呢一场港会对李文先，唔该张，拜拜，
3: 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說，只要霍爾木茲海峽船隻遇襲事件繼續發生，美方就不會同伊朗談判。伊朗軍方表示，當地星期四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美軍位於科威特和阿聯酋境內的基地，揚言會繼續對美軍襲擊作出回應，直至取得最終勝利並懲罰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啱啱跳咗25,649点，升435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9元；阿里巴巴109.8，升2.3；康方生物99.5，升8.7；盈富基金26.24，升4.8；紫金矿业37.14，升8；Minimax 362.6，升7.6。 联想集团32.38升1.84，小米集团28.2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2点，升518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豪景花園，而反方向咧去元朗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丁九，同時影響到丁九橋啦，落屯門公路方向都比較多車噶，現時車龍咧就已經排到橋面嘅中間，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闭紧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时反方向去元朗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丁九，亦都影响到丁九桥落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桥面中间。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1: 有快乐。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过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9:41 Happy Friday 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简太太倾下偈。早晨，早晨，简太，
2: 早晨
1: ，Hello， 简太，听唔听到啊？
3: 早晨，大家听唔听到？
1: 你好啊，简太 ，Happy Friday 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3: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成家人咧今晚会去希列嘅。
4: 咁咩啊你啊？
1: 开心啊！
3: 是啊，其實是完了我的夢想咯，我細細個的夢想嚟嘅。咁呢個夢想我都會奉獻俾我老公，因為我老公9月9日生日，所以係都係一齊慶祝。
1: 開心啊！
2: 係啦，老公生日快樂，老公
1: 係啊！
2: 又要幫我，我幫你嗌咗老公，
1: 唔緊要，
3: 佢個名係叫，佢個名叫 Chris。BB 豬，
1: 哦，你講得㗎啦，呢個呢個你講啦，係啊 ，Chris 啊，係啊，
4: 好衰啦你，
1: 係啊，簡太太咁啊，祝你開心心，九月九號就祝你哋恩恩愛愛長長久久，好冇？
3: 多謝
1: 曬，咁啊好 sweet 啊嚇，去係咪去嗰啲藍色白色屋嗰度啊？
3: 係啊，我就係一路都掛住，係啊，夢想嚟㗎。
1: 你有冇即係將自己都置裝成為其中一個
4: 女神，
1: 一個最美麗？嘅風景啊，就係爭你呢一塊砌圖咋，即係成日話呢啲國際名畫咧，爭一個砌圖，嗰砌圖就係簡生簡太啊，
3: 仲有兩個女女，
1: 係啊，喂，你有冇買嗰啲嗰啲長裙啊、長沙裙嗰啲啊？我見啲女
2: 要白色嘅，
1: 係啊。
3: 要佢哋嗰隻象牙白
2: 嚇乜嘢？
1: 我唔記得係你，仲有時間嘛？你都未飛，
4: 係咯，有幾可以買啊？
2: 不過可能當地都隨時玩下手，周圍都買到喎。
1: 有啦，
2: 仲係要翻佢哋嗰隻象牙白嗰隻，
1: 係啊，幾好喎，係啊，
3: 都好
1: 白雪雪咁樣，你皮膚又白雪雪，
2: 你咪叫埋兩個女女一齊去到著長裙咯，跟住老公阿豬豬可以做就係攝影師嘛。
4: 係，我都係問佢，應該係做影相嗰個，
1: 要入鏡嘅。簡生都要入鏡啊 ，Chris 係啊 ，Chris 哥哥都呢幾年都付出好多嘅，為到家庭啱啱先，
2: 人生都已經係付出啦，係嘛？
1: 讚下佢先，幫我。
3: 好好啊，因為咧本身佢今日係放假嘅，我諗住咧呢日今日咧我哋會一齊傾偈嘅，可以大家，但係佢突然間公司有嘢做，都要翻工㗎。
2: 哦哟，即
4: 係你哋今晚都見㗎啦，因
2: 為係啦，
1: 做嘢辛苦樣
3: 啦。要喺機場見，一齊喺機場見咯。
1: 小朋友。有几大啊？我想问一下。
3: 唔少噶啦，我两个女，一个就已经出嚟做嘢几年啦。
1: 我听你把声，我听你把声，余欣娜咁大喎，廿零岁喎，
4: 细过我，你把声
1: 廿零岁喎，
4: 十八岁喎，
1: 有十八岁又唔单翻咗两件啊嘛，你咁样唔叻声啊？
4: 你廿零岁都唔叻，唔叻声。
1: 你廿零岁好啲噶啦，已经，即系起码喺个法定嗰条线嗰度。
4: 系咪啊？十八岁即刻生。
1: 系啊，
4: 你把声真系好后生，同埋好开心咯。
2: 系咯，开心
1: 幸福啊，
2: 充满住正能量吓，
1: 幸福嘅声音。嗯，啱啱。
3: 多謝你哋啊！今日真係覺得幸福啊，因為其實你要讚我老公咯，唔好讚我住啦，讚我老公啦。
1: 點敢讚你老公啊？
2: 讚你老公唔係我讚，我反而想聽下你從你把口講下，到底
4: 你讚下老公
2: 阿 Keep BB 豬有幾好先？
1: 我又唔識佢，我又唔識佢，我點讚佢啫？要交俾你讚啊嘛！我連佢做乜我都唔知，係咪先？究竟係咪翻咗公司我都唔知，我而家就攞本大簿出嚟。開個審先，究竟佢翻工平時點樣努力付出為家庭？不如你又講下啦，好嘛？
3: 佢啊，即係佢日做夜做啦，咁我有時見到佢都好心痛噶。咁佢成日都會日曬雨淋啦，成日都係露户外工作嘅，咁好熱啦，有時又會濕曬成身啊，咁翻嚟我真係我成日都叫放假，但係佢有時真係為咗屋企咧，佢真係可能會唔想放假。試過兩三個月都未放過一日假咯，
2: 辛苦辛苦。
1: 佢係做工程嘅，係咪啊，先生？
3: 係啊，
1: 工程點啊？香港地有排起啊！
2: 係啊，
1: 係啊，
2: 咁多工程。
3: 好擔心佢嘅身體咯。
1: 唔使擔心，你煲啲湯水俾佢咪得咯，滋潤下佢。
2: 係啊。
1: 你會的嘛，
3: 我自己經常滋潤
1: 他的咯。知的明白的，如果不是都不會有兩粒女這麼快有兩粒女啦、啊、我們都明白的，成年人明白是你的。
3: 什麼、啊、已經是我不快的啦，已經是 34年啦，我哋由拍拖至到而家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喂，咁佢一开始系点样识你噶？我又好奇问一下吓。
3: 我哋开始系同学嚟嘅。
2: 哦，中学同学、小学同学
4: 定中学同学？
3: 中学同学系咪好浪漫
2: 咧？浪漫，你一定赢噶啦！你放心，你今次赢晒啦。
1: 唔系，等等先，中学同学大晒啊！我又要泼下冷水先。咁一开始点样？全子仔定系中学生都可谈恋爱咯？
2: 以前系咁讲噶。
3: 我哋呢啲好自然噶。
1: 系咩？好自然啊？
2: 系咪天文学会？你哋系咪天文学会噶？
1: 官星，
2: 夜晚一齐官星。
1: 唔系，我估系咁嘅。阿简太打排球嘅，攞条皮裤出嚟就系阿先生，就系欣赏你嘅球技好出众，系咪咁？系咪咁？
3: sorry 啊，差少少啊。
1: 系点？
3: 我先生咧就系全部球类运动都好叻嘅，但系我咧就所有运动都唔识嘅。我系中意跳舞嘅，我哋系跳舞学会嘅。
1: 我又点估到你哋系跳舞？
4: 跳边种舞咧？
3: 香港佢咩都教嘅，都系社交舞嗰啲咯。
1: 咁啊开心啊！
4: 一齐跳下舞仔，
2: 咁咪可以教下老公点样跳社交舞咯。系咧，一二三四啊，二二三四。
1: 细个唔会咁样嘅，男女授受不亲啊。中学生
2: 都要学噶，
4: 跳舞
2: 亲唔亲都冇办法，都要摸住噶。
1: 我唔知，我就唔俾。我而家就唔俾，
4: 你唔俾，
1: 我唔俾。我见到啲，我见到嗰啲大学生嗰啲 O K， 我就令人发指。我唔可以俾啲学生歪风，此风不可长。
2: 你啊嘛，阿简生简太嗰啲系清洁，系啦。
1: 我而家要，我而家要最乖嘅人嚟啊！我而家系成个台入边最乖嘅，系啦。
4: 话自己最乖嗰啲，
3: 系咯，
4: 系咪
1: 我细个好曳，但我依家唔鼓吹。总之此风不可长，唔系 anyway 啦。今日拣咗一只张国荣嘅歌就系 Monica， 祝你哋都开心心好嘛？
2: 系咪有跳过噶？呢只舞你哋都以前
3: 嗱，其实我老公以前都唱歌唱即係比賽歌
2: 選
3: 手嘅，咁我咧就好中意 Les 嘅，但眾所周知嘅啦，
1: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哥哥，我都中意哥哥。
3: 係啊，咁佢就會唱 Les 啲歌俾我聽啦。咁呢首歌係佢之前唱過嘅，咁我都好中意嘅，咁就點俾佢聽啦。
1: Monica 好啊，起碼唔係唱嗰只。我劝你早点归去，即系争好远啊！不过 Monica 热闹啲，
2: 系啊，阿简太你
3: 系留翻哥哥唱啦，
1: 梗系啦，
4: 阿欧唔好唱住，
1: 我冇唱，
3: 唔系阿欧，阿欧都唱得好好听，阿欧好听，
1: 系啊，我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噶，当年喺电台
3: 睇得出，睇得出，
1: 不过唔系呢个电台，系啊。有機會再分享啦，我又聽歌啦，好嘛？
4: 好啊，
1: 拜拜，
4: 拜拜，
3: 老公講生日快樂
4: 哦，講埋先，
2: 係講埋啊，
3: 謝謝 BG Happy Birthday， 永遠愛你，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唔好无情。喂，你嗰句拜拜可唔可以唔好无情啊？
1: 唔系，因为已经好甜啦。
4: 系啊，
1: 我觉得自己漏咗啊，
4: 漏咗，
1: 因为你哋太 sweet 啦。我祝你哋每日都咁 sweet。呢个行程所有嘢都系顺心顺意嘅，好冇啊？平安去，平安翻嚟，买多啲嘢。好，就咁啦，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Yena 咧都其实喺屋企都中意用啲电饭煲去整嘢食。
2: 系系
1: 吓咁啊！
2: 佢话佢煮嘢食咩？佢好似冇乜提及呢一样嘢。佢成日都话都系出街食多。
1: 简单嗰啲咪会咯，
2: 简单嗰啲系六个面嗰啲嘛，
1: 六个面都用电饭煲。
2: 六个面唔知啊。
1: 不过煮蚵嗰啲真系电饭煲煮埋嗰啲即食面噶，因为唔好食噶嘛。
2: 算啦，你即系将货就价啦，白师傅。你个厨房咁大，啲条。味料咁多，
1: 如果你
2: 上次话整嗰个鸡翼都要落咁多料头落去，就知你嗰个卤水汁啊，同埋腌嘢嗰啲汁啊，都系好花心机啦。好多人啊，唔会落嗰啲花椒八角，就咁喺超级市场买一樽嗰啲卤水汁翻嚟开稀佢，跟住就爱嚟用噶啦。
1: 其实超级市场咧，就算自己买个卤水汁翻嚟咧，你自己都加啲嘢入去，
2: 系都应该要咁嘅，
1: 加啲跟住就。可以话系自己秘方噶嘛
2: 不是，所以咪要听你咯，所以咪跟你学习咯，煮嘢方。
1: 今日呢个咧，即系阿 Yena 都可以好快脆咧就学巧嘅，因为点解你只系需要咧就系、是、洋葱啊两个啦，番茄一个啦，跟住搵啲肉碎翻嚟。我 prefer 咧就系、是、牛肉嘅，即系牛肉碎咁样。好啦。跟住呢你就准备定嗰啲你自己心仪嘅咖喱味道。吓、啊，呢、這个真系佢都赞啊！点解咁讲咧？就系整嗰啲咖喱饭。好啦，咁咖喱饭咧，点样可以整得佢好好食咧？其实真系非常容易。番茄系将我定切走嘅啦，跟住你就将呢个洋葱咧就剥咗个皮佢啦，两个大洋葱同几个番茄就咁抌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嗯，
2: 就车落去。
1: 系啊，唔使切住噶，你就咁放入去就得噶啦。跟住咧，亦都唔需要特别加水住先嘅、
2: 嗯，
1: 你就连埋嗰个肉咧，即系个面豉肉都摆埋入去啦。跟住你就落嘅适量嘅咖喱砖，
2: 嗯，
1: 冚埋个盖佢，冚埋个盖之后咧。你就照樣撳掣啦，跟住你就一叮叮個時候，跟住就開個蓋，開咗蓋嘅時候，你發覺嗰啲，因為頭先啲材料咧都好快脆，一熱就會好腍嘅，
2: 嗯，
1: 洋葱啊、番茄啊、肉啊啲，你就攞啲匙羹硬佢，係啦，硬下佢，咁但係唔好用嗰啲金屬匙羹，
2: 嗯，
1: 因為電飯煲最貴就係嗰個膽。其實個膽係最貴嘅，
2: 呢、這個都係由細到大咧都知道咧嗰、那個電飯煲啊，嗰、那個即係鐵嗰個兜啦，
1: 個膽咯，佢哋個膽啊嘛。
2: 咁咧一整花咗啊，或者一出咗一啲意外咧，我細個阿婆都係咁樣。
1: 係啊，
2: 因為咧即係香港咧成日舊時引入嗰啲電飯煲，即係一定要講翻電飯煲之王啦咁樣，咁、引入家電 P 字頭嗰個品牌啊，佢哋都有講話舊時啲電飯煲咧。煲饭煲到廿年，
1: 嗯，
2: 即系好劲，一个电器产品用到廿年，
1: 同埋你睇
2: 系日日煲，你知旧时香港啲人系日日都喺屋企食饭煮饭噶嘛，系咯，即系七八十年代啊，讲
1: 而家都有嗰一只嘅电饭煲嘅，其实嗰只我屋企都仲有一个细嘅，咁细嗰个咧，用嗰啲电饭煲煲饭嘅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嘅情怀喺度，就系咧。当你啲饭即系就嚟得嘅时候咧，佢个盖会咧
2: 弹下弹，
1: 只要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嘅，咁呢个就嗰啲西式电饭煲咧就做唔到啦。我觉得嗰个感觉同埋嗰个米香咧，因为佢拱晒出嚟，佢啲味道啲随住啲蒸汽咧喷晒出嚟，咁你就好快脆咧会闻到咧就好香嘅米香。
2: 系啊，都真系特别，呢个都忆起儿时嘅回忆，因为旧时我都系用嗰种好传统嘅电饭煲咧，有个铝盖，我估系 aluminium 嚟嘅嗰个质地，跟住就真系哒哒哒，同埋咧啲饭香味特别香。我唔知系因为米嘅品种问题啊，定还是嗰种电饭煲个输出嚟嘅香气系比即系塑胶嗰种。
1: 就是、因为而家胶佢冚得密啊嘛，佢冚得密咗啲蒸汽咪出唔到嚟咯。
2: 明白。
1: 系啦，咁啊。而家嗰啲其實好多咧，電飯煲都好叻嘅，因為你可以落唔同品種嘅米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調校，即係有啲專係煮唔同，譬如精米啊，或者唔同米嘅電飯煲，
2: 有啲有調校嘅，啲咩珍珠米啊嗰啲咁啊，即係落水落多啲，或者嗰個就唔使煮咁耐，或者煮耐啲咁樣咁嘅，
1: 甚至乎個米可能個深白咧都因為有唔同濃度，咁啊可以用唔同嘅電飯煲去煮，咁嗰啲咧係更加專業噶啦，嗰啲真係去品米啊，品米飯嘅電飯煲。好啦，咁啊讲翻，如果你用普通嘅电饭煲，已经将头先个步骤咧就略略咁啊都做咗啦。咁你打开个盖啦，你就可以用啲胶嘅羹啦去压一压佢。 咁你就發覺嗰個洋葱啦，同埋呢一個番茄啊，同埋啲肉咧，好快脆就淋曬。你係咁攪佢嘅時候咧，撈撈佢，撈撈佢嘅時候你就將佢攪勻佢。咁呢個時候你就發覺，因為其實番茄都會出水嘅，咁個味道就好濃郁嘅。
2: 係，
1: 而家味道就覺得，我覺得係超鹹嘅，同埋嗰個咖喱咧都係幾結下嘅。咁喺呢一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咧就有啲朋友覺得太稀太結嘅話咧。加少量嘅水
2: ，OK，
1: 去整翻开
2: 少少好咯，
1: 系啦，少少好啦，
2: 少少。
1: 如果唔系你食得浓味嘅话咧，其实你唔使加都得噶，因为材料本身自己都会出水。
2: 我都中意食浓味嘅，不过依家咧口味就变淡，你清淡咗少少。有阵时出街食饭咧，我唔知小白都系咪，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咧，好似觉得样嘢都好咸咁样。我唔知道，即系好似
1: 我又未
2: 屋企饭香，可能屋企咧有阵时会落少啲味精啊，或者好似头先你咁样会识到沟翻稀少少水，但系记得唔好落好多水啦。如果唔系你嗰个变咗糊仔啦，或者变咗泡饭咁样啦，
1: 系啦，咁你就结身少少嘅咖喱咧，其实真系好容易做。咁有啲朋友如果屋企有两个电饭煲嘅话咧，咁另外嗰个电饭煲咧就可以爱嚟整呢一个嘅煲饭啦。咁啊煲饭之后咧，一个电饭煲就
2: 系
1: 饭，另外个电饭煲咧就
2: 系
1: 咖喱，
2: 系啦，
1: 炸咖喱，咁啊又系肉啦。其实真系好似肉酱意粉嗰啲汁咁样咯。咁你见其实成个过程咧。你真係冇乜點樣用過力嘅、你最辛苦嗰下都係喺度
2: 切嘢囉，切嗰啲一粒粒嗰啲叫番茄粒啊，
1: 唔使你成個番茄抌入去嘛，
2: 係啊，
1: 成個洋葱成個番茄抌入去嘛，跟住你打開個先攪佢嘛，先撈佢嘛，咁就好容易去到整嘅。
2: 洋葱真係好正，好甜啊、其實而家啲洋葱比舊時，即係我哋成長年代啲洋葱特別再
1: 甜咗好多啦。咁你鍾意譬如兩種唔同感覺，譬如紫洋葱同埋普通嘅白洋葱咁放入去咁樣去整，咁煲埋個飯之後，你可以準備定一啲譬如味。即系譬如加少少有海棠嘅，即系紫菜啦，或者有啲芝麻喺度嘅，咁啊令到你成个嗰个咖喱饭咧，就无论系颜色啦、味道啦，同埋嗰个满足度咧，都相当之高嘅。其实啲小朋友翻屋企咧食呢啲都快靓仗啊！
2: 我都系小朋友啊，
1: 我都系
2: 想翻屋企，滗一啖咖喱捞个饭食，咁就搞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是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比1991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0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666.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85蚊，升30蚊；腾讯控股443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1.3，升3.8；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28蚊，升20蚊；小米集团28.68，升1.24；康方生物99.05，升8.25；金丝穗生物科技33.74，跌2.56；建滔积层板45.94，跌7.4；汇丰控股167.5，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11，澳元5.655，加元5.688，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8。每百日元兑港元5.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1点，升417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正常翻噶。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沙埔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咁受火警影响，喺港岛区大坑嘅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经过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 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逆风之野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

0: 然是活力有风骚啊。
1: 冇错啊，
0: 今天
1: 我是曳啊。
0: 活力勃勃。
1: 活力勃勃是啦。咁我哋仲有除了曳曳之外仲有。
2: 朝气爱丽丝。
0: 勃勃强。我抵驚你。
1: 喂，其实我諗呢一排真係喎，你覺得天清气爽呢，成个人返嚟都好爽
0: 㗎。我朝头早呢望出个窗口光呢我就好开心。
1: 係咪
0: 因为如果你落雨呢咪暗。
1: 哦，我以为你讲到嗰陣，总之我每一日我擘大眼，我仲擘得大眼㗎，我就觉得好开心。
0: 喂，其实呢样嘢都真係感恩㗎。
1: 好难㗎。
0: 好感恩㗎。
1: 真
0: 㗎。
1: 唞到气落到床。
0: 係
1: 呀。
0: 趁到起身喎。
1: 咪係囉，你估容易呀。
0: 咪係。
1: 每日我哋都好好珍惜，好唔
0: 好？系啦，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咁啊，每个礼拜五嘅话，我哋都会好开心啦。因为其实我哋一个礼拜就见一次啫嘛。
2: 系啊，
1: 即系同阿 Alice 咯，系啊。
2: 我星期五系好开心噶，
0: 真
2: 系
0: 嘛？
2: 系啊，星期五嘅朝头早会开得好靓啊。
1: 哦，系啊，即系好似食一个靓早餐，系嘛？饮一杯好正嘅啡咁样。
2: 我索住啲好正嘅空气啊！
1: 哎呀，好开心啊！
2: 呢排九月咧，我
0: 你未答我
2: 系咩
1: 啊？咩啊？
2: 冇挂住，唔答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答案。
1: 人哋唔答你咪。已經講咗俾你知咯，你係要夾個頭出嚟，我真係幫你唔到。
0: 嗱，有啲嘢咧唔緊要，我會記住。
2: 記住
1: 邊啲嘢啊？記邊啲嘢啊？好啦，咁當然喺時間咧已經嚟到咧，就係早上嘅10:14啦。係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咪後咧有好多嘢傾下傾下，我哋可以喺咪前度攞出嚟講，我都覺得幾好笑啫，一家人咁樣翻到嚟。好啦，咁今朝早咧，我覺得發生咗一件事咧，都幾值得同大家去傾下嘅。嗱，話說其實咧，我哋二台其實都有好多啲同事們啦，未必你每一日你都會見到佢，甚至乎咧 Alice 咁樣好可能嘅就係星期五佢翻嚟風 show， 咁佢好少無端端會共上去啊嘛。
2: 會上 office 噶。
1: 如果你見到一啲你根本係唔識嘅人嘅話咧，你會唔會自己主動同佢攀談
2: 咧？嗱，我會講早，我一定會講早晨嘅。如果喺出邊見到咧，我一定講早晨啦。
1: 啱啊！
2: 然而咧，如果入到房咧，都仲見到咧，就會尷尬。
0: 點解啊？
2: 因為
1: 唔知講咩嘛，又唔知你做乜，
2: 係啦，唔知佢邊位，
1: 係啦，冇錯，
2: 真係唔知邊位，
1: 其實有啲危險嘅，可能人哋真係好高
0: 層
1: 嘅，阿媽你又唔睬人啊，又或者冇嘢同佢講，大家尷尷尬尬咁樣。
2: 講完個早晨，跟住就靜咗，間房得你兩個咁。今朝嗰位咧，因為實在見過三四次啦，即係已經發生過三四次，
1: 喺度好耐噶啦。
0: 其實係啦，今朝嗰位佢好和善啦，
2: 佢好和善，但係
1: 唔
2: 知講咩。
1: 和善有關，但總之打唔開個話匣子咯。
2: 係啦，就係早晨，跟住就靜咗。
0: 係。
2: 咁佢咧就佢又唔會坐低嘅，因為我坐低咁噶嘛。佢似乎係預備緊啲嘢或者揾緊嘢。咁我唔好意思阻住佢啦，咁啊望住喺度騰嚟騰去，咁啊左左右右咁樣喺度行，喺度踱步啊，直頭係。咁佢又尷尬，我又尷尬咁。
1: 你知唔知佢本嚟喺出邊嘅？

0: 跟住我就係話我做咩啊？入去坐啦咁樣。咁佢就話好似唔係好熟，
1: 係佢自己講先。佢話同阿 Alex 唔係好熟。
2: 哎呀，我都係原來佢有咁講，因為我第一句我都話因為唔熟啊。
0: 係啊，冇錯。咁我就話入去傾下偈咪熟咯。因為我完全唔知佢兩個唔識嘅，
2: 我哋唔識啊，完全唔識。我大約知佢叫咩名字，因為有介紹過一次嘅，然後喺房度撞過三四次，咁原來係咁，佢喺出邊唔入嚟啊，
0: 係，其實人哋係 producer 嚟嘅，係啦，就係哈利仔，咁大家喺度傾偈，跟住咧就大家就啊，咁佢跟住阿 Alice 好笑啦，就問佢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咁佢就由邊度開始講起？
3: 由四年班開始講，
0: 我咪同佢講咯，我唔介意你係幾時，我哋冇參與到你過去，你可以由你四歲開始講。
2: 啲人好 polite 又好正經，跟住突然之間話喺邊度
0: 講起？
3: 幾好笑啊！我呢個答案
0: 係啊，所以其實就係呢一樣嘢，我真係講開都幾得意啊！嗬，即係喺呢個 office 嗰度啦，好似好多人啦，大家出出入入啦，大家好和樂融融咁樣，但係好多時候其實大家唔識㗎，係
2: 真
0: 唔識㗎，唔知
3: 㗎，有啲即係見慣見熟咁就打招呼。
2: 得佢，但係唔知佢係邊個，
3: 係冇錯。咩部門？
0: 係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喺間 office 裏面啦，咁有各有各大家自己嘅職位啦，有啲係高級啲嘅，或者有啲係同佢差唔多嘅，年紀又差唔多嘅咁樣，你會點樣同佢哋去做朋友咧？又或者你自己所持嘅呢種態度係會係點樣咧？嗱，首先我自己申報啊，其實我係好驚見到一啲咧好高職位嘅朋友。
2: 如果是走廊遠處見到呢是會調轉即是好像小時候見到校長那樣
0: 有少少我又不至於但你的問題就是即係硬住頭皮要向前行嘅時候，就會自己心裏面盤算，一陣間我見到佢嘅時候，我應該要點咧？
3: 早晨啊，打招呼
2: 一定會咁，但係一會有少少嗰啲 small talk，
0: 係
2: 佢一定係喺度同你講兩句嘅，
0: 冇錯。
2: 咁但係佢又唔會開口先嘅，
0: 係啦。咁梗係你自己會開口啦。咁你講咩？你會唔會嗌佢個名啊？
3: 有一次就真係有我哋依家有新聞部啊嘛，有一次我就同新聞部嗰個主播就喺樓梯轉角嗰度，佢又問我啲 IQ 題。
0: 哦，嗰個係係
3: 啦，咁啊，突然間有一個高層上嚟，
0: 係
3: 上嚟咁就打招呼啦。咁我就冇嘢講，我又唔想咁尷尬，我就話我同佢玩。
0: 你都會冇嘢講咩？哦，
3: 係啊，咁啊，即係問下佢啦咁樣。咁啊，跟住嗰位主播就打完場，因為我估係實估唔到。你因為佢估唔到咧，就會好尷尬嘅，係啊，即係玩過咪算咯。因為如果唔係咧，佢一上到嚟，我同嗰個主播又收曬聲咧，又會好尷尬。
0: 係啊，即係人哋就以為你講咩啊？你兩個
3: 係啦，係咪講個壞話咧？諸如此類啦，唯有咁咯。係啊，如果唔係，我覺得係必須要繼續你嘅話題。
0: 我通常如果係咁樣嘅咧，我會諗好多，即係好啦，我同佢打個招呼，我應唔應該叫佢咧？或者叫佢個名字，
2: 我
0: 稱呼佢個名
3: 字，我會叫佢個名字，
2: 我會叫名
0: 字，係啦係啦，定係我叫佢個 title 咧？但叫佢 title， 我又會覺得喺一個咁 casual 朝頭早見面嘅環境之下，你咁樣一直叫佢一個 title 咧，又好似覺得好似硬邦邦，好唔舒服。
2: 要睇下幾高級喎、
3: 啊？好高，
0: 好高咯，好高級嘅，
2: 咁你會唔會又冇私交嘅話咧？咁就係叫 title 啦，我估。
0: 啊，
2: 但係佢話如果咁。嘅有講過嘢，叫名係咪會好啲咧？
0: 係啦，呢樣我係永遠都糾結嘅。
3: 我有時我亦都唔記得佢叫咩名㗎。
0: 哦，咁就梗係唔好亂叫啦，係咪？嗌錯名你
3: 仲衰㗎，係
0: 啊，人哋會介意㗎，真係。
3: 係啊，我明明叫 Mary， 你又叫我做 Katie，
2: 叫咗上一任咁啊，
3: 係啦，或者佢同 Katie 原來有牙齒印，
0: 同埋我又覺得咁樣嘅，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上司佢會自己主動啲，譬如可能就係佢知道你做緊乜嘢，甚至乎佢知道你做緊係乜嘢嘅節目主持，佢問下你，我嗱呢樣嘢咧，我覺得我係會好開心嘅。我試過，我就係撞到上司，跟住上司佢就話：，點解呢個時候嘅咁早嘅？咁我就話我就差唔多噶啦，要翻嚟噶啦。咁樣佢就話：你唔係幾多點鐘幾多點鐘先至開麥嘅咩？哇！我覺得好加分，即係其實佢係完全知道你係幾多點鐘開工，係啊，你幾點翻嚟咧就要做嘢，
3: 係
0: 啊，呢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哇，佢係一個好好嘅主管。
2: 我係走保安路線嘅。
3: 保安都必須要維持良好關係。
0: 保安路線嘅就係
2: 翻工啊，食咗早餐未啊？
3: 係啊，保安必須要，
2: 係啊，係呢一隻 路線咯，因為無傷大雅，
0: 啱
2: 嘅，又唔會阻住佢，
0: 又唔會有冇嘢講，
2: 係
0: 好尷尬，
2: 同埋佢講一句耶，咁佢可以走啦，即係佢唔使停低同我傾偈嘅咁樣，因為佢都有壓力嘅可能。
0: 大家咁話啦，你話佢撞到咁多人，係
2: 啊，仲企喺度傾偈咪弊？
0: 咪係咯，
3: 有時又唔記得你係邊個，咁
2: 會
3: 多人，
0: 會梗係會啦，
3: 日日咁多人，又唔可以得罪你喎，係咪先？
0: 當然你話即係 office 裡面有好多種，就係千千百百萬萬樣種嘅一啲關係啦。頭先我哋講到嘅就可能係上司同埋一啲嘅員工啦。同埋我哋亦都覺得咧，有啲人咧係特別受到上司嘅青睞同埋喜愛嘅，
2: 會
0: 嘅。你身邊你打咁多份工，我有冇試過咧？
3: 有
0: 女上司同男上司咧，又會有各有唔同嘅喜愛。我真係覺得有，
2: 都係嘅，
0: 有分嘅，
2: 有嘅。
3: 嗱。我講翻一個以前嘅一位男嘅老闆，佢好憎一個女仔，因為個女仔成日喊，佢就覺得好猛噶啦。因為你諗下，一話佢兩句咧，佢又眼濕濕，又耷低個頭。你諗下，你係老細，男定女好？你都會好猛
2: 震，即好難處理佢咯。
3: 係
0: 啊，我情緒就唔穩定，
3: 係啊，
0: 話又唔得，
3: 咪咯。咁話你又喊，
0: 佢咪武器嚟㗎？
3: 佢真係而喊嘅，但係對於一啲男嘅老闆嚟講咧，呢啲眼淚真係冇得搞嘅。
0: 嗱，眼淚唔可以唔好去成日出嘅、
3: 啊，
0: 你成日出咧，你成為咗即係一個即係經常性會咁樣咧，你就會討厭嘅。
3: 係啊，討厭。
0: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硬正嘅人，做唔到嘢唔緊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是，當你喺一啲適當嘅時候，你真係喊咧，嗰下就係力量啦，係咪啊？
3: 等於咧，女上司咧，如果你見到啲男下屬喊咧，你哋都會。
0: 我冇見過、
3: 啊，有啊，
2: 我有聽聞過啫，我冇見過。
3: 真係啊，一樣咋，好驚噶！呢個女上司，你點處理啊？佢喺度，
0: 過嚟伏喺我度，過嚟伏喺我度，唔好喊，唔好喊，紙巾，你冇紙巾，我冇見過，我冇見過男仔、
3: 啊啊、
0: 男仔喊、
3: 啊，有啊，有啲特別呢近呢十年。八年
0: 後生噶，即係你講緊嗰啲後
3: 生
0: 嘅後生仔。
3: 哇！有個阿叔喊，你仲
0: 即係你意思係佢有個女上司咁樣鬧到佢，鬧到佢喊，咁佢又唔知點算好。
3: 驚㗎！
0: 我覺得呢個環境容易啲收，即係容易啲收，因為嘅就係我覺得女上司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應該或多或少會攤著咗佢啲母性嘅，
2: 都可能温柔啲收翻。係
0: 啦，算啦算啦，冇嘢啦，冇嘢吹。即係嗰啲咁樣，又會舒服啲。但如果你話男上司鬧到個女下屬喊咧，
2: 尷尬啊！
3: 好難搞，
0: 我覺得男仔會難收貨啲。
3: 係啊，如果喺個房打開棟房門先，首先必須要打開個房門。係啊，
0: 你咁驚呢啲嘢㗎？
3: 唔係我驚佢殺大門，我驚佢用只腳撩開大門，我就即刻開。唔係係保護大家啦，真係保護大家，咁啊好危險啊！
0: 咁其實 Alice 係屬於邊一種啊？你係咪嗰啲都係受到啲老細歡迎或者係中意？
2: 我覺得麻麻地㗎，係
0: 啊，
2: 唔算係特別受青睞嘅人。
3: 硬正嘅人，
2: 係咪好硬正？
0: 我唔會特別錫佢，
2: 係啦，唔特別錫我嘅，
3: 佢又唔
2: 喊
3: 我，
2: 我都唔係嗰個路線嘅，
3: 係啊，
2: 我唔喊嘅。
0: 佢哋對你都唔係嗰種，我就見到啊遠曬，都唔係
2: 嘅，
0: 做嘢會揾佢。
2: 無論男定係女上司咧，以前又好啦，點都好，都唔係特別話，即係會同我超級熟
0: 啊，出街啊，
2: 唔會唔會嘅，唔係呢一隻嚟嘅，亦都唔會特別錫我啊。
0: 但你中唔中意咁啊？
2: 都幾好，有個矜持嘅距離
3: 啊，我都覺得係保持一段距離
0: 仲好啊，唔好太熟啊，
3: 千祈唔好。
0: 係啊，唔係你可以熟，但係唔需要 friend。
3: 系啊，
2: 可以系啦，
0: 两样嘢嚟
2: 嘅，
0: 可以
2: 佢熟知我而家做紧啲咩啊，或者我擅长做
0: 啲
2: 咩啊，
0: 屋企啲嘢我都可以讲少少俾佢听，
2: 系啦，
0: 但系唔需要 friend。系咪啊？
2: 唔使话成
0: 日
2: 神
0: 志嗬，系啊，
2: 同埋都缘分嚟嘅，冇得讲嘅。我又冇制造到呢个缘分嘅机会吓，就我保安啫嘛，即系我唔会留低同佢喺度倾心事噶嘛。
0: 我翻嚟打份工啫嘛，
2: 因为咁惨 咁但我又唔覺得咧可以
3: 簽到嘅啫。
2: 因為咧，你將工作同埋嗰啲太多私人情緒啊，成日擺埋一齊咧，我覺得好尷尬啊。即係我點講，我又唔會同我嘅上司抱怨，譬如話，因為一抱怨咧就有其他人士會參和喺入邊。
0: 啱啱啱。
2: 咁好尷尬，咁嚇唔通講我同事壞話又唔係，我又唔係想咁，係嘛？如果我話想讚自己咧，好似 sell 自己咁，又好核突，我做唔出喎。咁所以換言之，就會變咗有個好大嘅距離咯，啲高層。
3: 哦，你一抱怨咧，佢就抱住你啦。
2: 哎呀，唔會嘅，唔會嘅，
0: 所以道門一定要開，
2: 一定開嘅，
0: 一定唔可以喺直播室傾嘢。
3: 係啊，
0: 傾嘢我哋要閂埋道門。
3: 必須要開門啊！

0: the virus.
1: 大步每信每秒也大激动，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大步就是壮阔。

0: 继续冲
1: 冲冲冲，我哋每人有一个冲啊，Alex 一个冲，你一个冲，我一个冲，加埋又有三个冲，就是有郭富城啦。好，差唔多时间要同大家要讲讲啦，就是、一阵间嘅话喺10:30之后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风show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激烈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说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这名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胡塞武装当地星期四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后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月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胁措施，近几星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529点，总成交金额91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92.6升37.6，阿里巴巴111.7升4.2，腾讯控股444.2升11.2，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32元升24元，小米集团28.4升9.6，华虹宏力112.2跌7.6。建滔积层板45.5跌1.18，金丝穗生物科技32元跌4.3，康方生物97.6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大坑黎德村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位置就系近住丽洁楼，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解封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沙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需封闭噶。咁同时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你 spend the morning daydreaming, D for daydream。
1: 咁多英文。
2: 今日系乜嘢 spend 啊
0: ？Daydream，daydream，daydream。
3: 白日冇错，我哋嚟发个白日梦
2: 啊！
1: 好中意，
2: 我都系啊。
3: 系咪啊？咁啊要问下大家啦。咁啊，全香港应该都讲紧噶啦，我哋听日好似系星期六嘅时候啦，中头奖咧，有可能派彩2.28亿啊！
1: 正如我就见唔到你啊！
3: 由细到大咧，俾人问过数百次啦，中咗头奖你会做啲咩啊？
2: 系啊，
3: 你啦，
1: 中咗头奖啊，我会继续翻工，
3: 嗯，
1: 肯定。因為工作嗰個滿足感唔係錢可以俾到，但係我就唔需要再為生計而去做一啲自己唔鍾意嘅工作囉，係啦。咁但係我會買屋喎，
3: 買樓，
1: 買樓，即係有一啲你自己係好想嘅一啲 dream house 呢，咁我就會買一間，其他嗰啲錢分晒俾你哋。
2: 你分俾幾多少人先？
3: 我會跌埋，
1: 我真係會分俾我啲朋友咯。我講，
2: 你有多唔多朋友啊？
1: 唔係，睇下我間屋剩翻幾多錢先。
2: 係啊，呢個重要啊。
1: 有權間屋可以好貴
2: 啊，過億㗎、啊。
3: 你過億嘅話，真係俾你一注獨中咧，都冇咗大決㗎啦。
1: 冇錯、啊，所以其實分俾你啲唔多㗎咋，唔使、
2: 啊、
1: 太開心。誒，我就好似好豪邁咁樣，即係請大家食飯係必定㗎啦，一定要搞個好盛大嘅 party 咯，所有嘅朋友翻嚟分享咯。
2: 我會請佢哋去旅行，去玩。
1: 總之會同佢哋一齊開心，同朋友一齊開心，
2: 但
1: 係必定
2: 做下善，
3: 淨係去做善事啦。
1: 善事會
3: 去玩，
2: 梗係啦，
1: 會玩冇啦，一定
3: 冇啦，冇啦，
1: 冇啦，夠啦。
2: 我會做啲我自己夢想嘅工作。
1: 哦，
2: 係啊，
1: 係咯，夢就係咯，開始就唔需要再
2: 唔一定即係。
3: 例如咧，
1: 你有咩夢想嘅工作啊？即係以前啊，即係我哋諗。
2: 而家
1: 系啊，
2: 我會搞啲都係搞翻啲對小朋友有益嘅活動，
1: 嗯，
2: 係啊，我覺得好玩，好開心，對住啲小，
1: 即係幫啲下一代，
2: 係啦，
1: 係啦，佢哋可以有多啲嘅受教育嘅機會，
3: 嗯，或者接觸唔同嘢嘅機會，
2: 冇錯冇錯。
1: 你做過啲咩開心事？要幫翻啲兒童啊，因為
2: 太多不能盡錄。
1: 我諗我明白Alice 未必知，但佢諗下佢應該
3: 我可能聯想到少少咁樣，
1: 佢忍唔住應該會同你講，係咪啊？好啦，咁你呢？
3: 人
1: 你
3: 我啊，
1: 你有啲咩？
3: 因為呢人生階段唔同，我諗啊，會唔會咧想做嘅嘢唔一樣？
2: 係
3: 咁
2: 樣
3: 嗰啲前點分好呢？
1: 係啦，
3: 我諗呢，我未必會話俾全世界知。
2: 我梗啦，
1: 我唔講就一定㗎啦。
3: 咁係嗱，你頭先又話開個 party 啊，請朋友食飯嗰啲名義係點咧？
1: 嗰啲係熟㗎嘛，
3: 熟嘅
1: 係啊，即係我唔會喺呢度搞個 party， 即係唔係流水宴咁樣。
2: 即係如果呢度我淨係叫話約，就唔叫你㗎啦 ，Alex。
1: 唔會，我覺得如果係風騷成班人嘅話，係一定有份。
2: 即係我意思係你點都係介啲人嘅，
1: 係冇錯，係啦，你唔會請得曬嘅。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即係總之你有一日你唔知點解有個流水宴嘅就係你行過就嚟食啦，係
2: 啦，
1: 都唔排除咁可能性，我覺得都 OK。
2: 你又好心做壞事，車爛八閉嗰個人，即係一定會招惹呢啲嘢。
3: 我會有人妒忌定係點樣啊？
1: 你冇錢都有人妒忌㗎啦。
2: 有嘅咩？有人妒忌我嘅咩？
1: 第二啲嘢咯，係啊，你有㗎。
2: 你妒忌我啲乜嘢？
1: 不過唔係我啫嘛。
2: Alice， 你講一樣嘢出嚟，你妒忌我乜嘢？
3: 我俾人妒忌可以同你做節目啊，得唔得啊？得唔得？
1: 好靚，真係醒目女，真係醒目女，真係醒目女。
3: 唔係，但係真人真事嚟嘅喎。
1: 我知，你同我講過，你講過，真係㗎，係
3: 啊，
1: 係
3: 啊，
1: 知唔知我話俾你聽？
3: 係啊，
1: 傻仔嚟嘅。
2: 我都覺得係啊，佢都話咗俾我聽啦。
3: 自己同咗你講係嘛？
2: 係啊，
1: 都忍唔住。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擺喺個心嗰度，有好多嘢都忍唔住。
3: 我忍得住啦。中獎咧，我忍得住嘅，我淨係同屋企人講。
1: 我淨係同屋企人講。
3: 係啦，
1: 你身邊我都唔講，小智都唔知。
3: 要講，你要講，要分嘅，要分嘅。
2: 唔係，佢講。中咗2亿，佢就话俾你听中咗2000万。
1: 诶，呢个都系几好，
3: 呢个都系，
1: 系啊，呢个都系，
2: 自己收埋，
3: 都会请朋友食嘢嗰啲玩，咁但系咧就未必系讲话我中头奖咁样样咯，费事尴尬，
2: 系啦，费事招惹好多麻烦，
3: 系啦，或者亲戚朋友
2: 屋企人知道，喂，叫佢攞1000万嚟。 幫我哋做生意，
1: 或者好似朋友就會，
3: 你啲朋友未必會嘅，但係咧，即係總之言之就覺得好奇怪啊！
2: 係啊，
3: 我會覺得嗰個友誼嗰個 dynamic 啊，即係我哋之間嗰個關係可能會有啲改變添，
2: 係啊，會一定
3: 會有啲咁樣，
1: 你中咗先講啦，你會唔會諗得太多？
2: 爛巴閉，
3: 成日都諗過，
2: 未中已經覺得佢爛巴閉，
1: 你咁樣唔中獎嘅咁樣，係
2: 啊，
1: 諗太多啦，
3: 我要一定要買屋啦，又係，
1: 係屋一定要買。
3: 系啦，买屋嘅，跟住同埋
2: 我都要，
1: 要买间靓屋。
2: 啊，我话俾你听，我呢两年咧，嗰啲抽奖运咧，
1: 好差，
3: 越嚟越好，
1: 越嚟越好啊，
2: 系啊，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惊。
1: 系啊，
2: 你目睹噶啦，
1: 抽奖运我都系啊，
2: 系啊，即系圣诞。
1: 抽到佢走咗，跟住抽到我咯。
2: 係啊，真係唔係做買。
1: 佢隻手指攬到流落嚟啊！我都 feel 到啊，你明唔明啊？
2: 我冇問佢攞翻。
1: 冇啊，但係我請咗佢食嗰啲嘢就 over 咗個 budget。
3: 好嘢嚟嘅嗰個。
2: 係啊，我真係好勁。
1: 抽 cash，
2: 我咩都抽到。
3: 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抽中咗一個金啊！
2: 金
3: 嘅擺設，金
1: 哦金擺設，
3: 金嘅擺設
2: 嚟嘅。金啫，
3: 跟住自從
2: 金
3: 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2: 擺咗喺邊度啊？
3: 唔知媽咪擺咗喺邊啊？我就係 random 去 join 人哋一個公司嘅嗰啲叫咩？係 annual dinner， 係即係 random 嘅啫。然之後咧，哇！所有同事黑曬面啊，因為俾個小妹妹
1: 都唔知你係邊個，
3: 係啊，唔知係邊個。
2: 喂，其實咧，你
1: 人哋就後咗一年，
2: 冇錯啦。
3: 然後咧，我就冇再幾乎冇再中過呢啲咁樣少少少少嗰啲獎咁樣。咁我咧就喺度睇啦，我哋反正個個都發過呢啲白日夢，
1: 我冇啊，
3: 你冇喎，
1: 因為我由細到大咧有一啲師傅啦，即係你知嗰啲，
3: 係
1: 佢同我講過，你唔好恨啊，你冇噶
3: 跳命，
1: 嗰啲叫咩啊？橫財啊，
2: 橫財
1: 係啦。咁我就咩意思啊？又去到幾差先？佢就係話：
2: 你唔好再揈個頭啦。
1: 因為真係咁樣，我話俾你知啊。如果係嘅話咧，譬如可能有100個獎啦，抽到第99咧，就最後尾覺得係你冇咯。
2: 哦，
1: 咁樣啊，即係其實100個獎，佢差唔多個個都人都有噶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個個都唔係你，係啦咁。我已經死咗條心，唔係，但我又覺得佢講得幾啱，即係佢同我講，咁
2: 我
1: 就咁咩意思啊？
2: 你都中啦。
1: 誒，咁我而家啫，呢啲都唔算係叫咩獎，係咪？
3: 我真係講緊
2: 喂。咁多人抽，我
1: 就總之中啦，係咪？係啦，算啦，咁咯，係啦。
3: 我睇啦，咁就揾翻大家發完白日夢，咁我揾真係中獎嗰啲人咧，佢哋點樣咧？
1: 點使錢？
2: 通常咧，
3: 佢哋
2: 點
3: 樣？係啦，我發現咧，原來真係會咁嘅喎，嗰個銀碼咧大到。但係嗱，呢個 case 咧就係2002年喺英國有個叫阿 Michael 啊，佢中咗970万英镑，
2: 即係
3: 差唔多成
2: 萬，
3: 成係有成億噶啦，當年添喎，仲要2002年，佢用咗10年咋，冇
1: 曬，
3: 要翻翻工廠做工人。佢發生咩事咧？佢就係咁買豪宅、跑車，跟住咧去咗派對，沉迷買毒品。
1: 最後尾嗰樣嘢
2: 碎，
3: 係啦，乜都冇曬，跟住翻返去打工。
2: 我諗佢屋企都冇埋。
3: 可能係啊，你一去到
2: family 咧，即係太太啊、仔女啊。
3: 佢嗰陣時好細個就好似話，佢嗰陣時得20歲，19、20歲。
2: 係啊，中咗獎佢21歲就結婚㗎啦。
3: 嗯，咁啊，你呢個
1: 年紀佢都有個問題，
2: 係啊，
3: 年
2: 紀
3: 咁細個，咁啊以為係細個啦。咁於是我再睇咯，另一個差唔多嘅 case 咧，就喺日本。咁啊，有位阿先生，佢咧就中咗2億嘅。
1: 嗯，
2: 港紙啊，自算。
3: 日元
2: 喎 ，OK，
3: 都多啦，其實都係投咗
1: 嚟啦，總之喺佢哋當地嚟講都係
3: 啦，都係多嘅，即係可能對於個普通打工仔，你成世都揾唔到緊呢個錢，同埋佢年紀唔細㗎啦嚇，佢應該40、50歲㗎啦，
1: 應該好啲啊，
3: 係啦，
1: 識理財啲啊，
3: 但係因為咧就賣報紙啊。咁啊，系人都知系佢啦。
1: 哦，
3: 佢不停系咁俾啲亲友啦、sales 啦，就包围住，日日就花天酒地。咁然后咧喺好短时间，佢冇讲几短啦，但系应该10年内咧就冇晒，
2: 又缝晒，
3: 归零，
1: 吓，
3: 乜都冇，即系估唔到系咁啊！
2: 唔系，我谂佢真系前半生啦，真系好压抑啊！又唔好似人哋咁樣花天酒地啊，諸如此類。
1: 所以你突然之間有一嚿錢咧，其實你係留唔到，唔識留財啊，都係噶。有時你譬如嚟睇啲咁嘅咩，佢哋都咁樣講噶。佢就話錢係不斷咁嚟， 都好啦，冇用噶。
2: 系啊，
1: 个问题系你要留得到。
2: 冇错。
1: 所以其实有时佢哋咪睇啲风水又好啊咩嘛，唔系啲咩嘢吓，但系佢就系话最紧要一样嘢系咩？你啲钱要入嚟之外嘅话咧，你要守得住。
2: 冇错。
1: 系
2: 啊，
1: 咁呢啲多数都会系咁样。
2: 你帮我睇下有冇啲即系攞咗
1: 再落再年纪大啲。
2: 本身抌堆
1: 嗰啲系嘛？
2: 抌堆嘅阿叔有冇中咗巨奖守得住嘅？
1: 即系呢两个其实都系一个嘅对比啦，
3: 系啦，
1: 一个就后生啲啦，
2: 都系
1: 一个中年啦，
3: 都系差唔多都六十噶啦，都系冇。咁点算好咧？唔紧要，有个攻略啊，有三个阶段教大家，准备好发白日梦啦。
1: 好啊，
3: 假设大家中咗头奖2亿啦，中奖之后头48个钟头咧，第一件事。即刻影低佢，
1: 影低咩啊？
3: 影低嗰张彩票。
1: 哦，
2: 哎呀，惊烂咗啊！
3: 唔
2: 见
3: 咗，
2: 然
3: 之后因为太紧要啊，锁好佢。
1: 嗯哼，
3: 嗯，因为咧，大家知道咧，有成60日去领奖嘅。咁
2: 我梗系第一日就去领啦，你等到59把鬼咩？
3: 哦，如果唔系，嗱，你唔会第一时间冲去嘅。
2: 我会啊。
3: 你会啊？
2: 我梗系会啦，换咗先 ，ban 咗先。
3: 嗰晚咧，可能我會做翻少少資料嘅搜集先嘅。
1: 點解啊？
2: 點樣？
3: 睇下有啲咩，睇下有啲乜嘢要注意咯。
1: 哦，嚇係啊，
3: 同埋應該有好多人。
2: 你下次你打電話俾我啊嘛，你
3: 想單俾你先啊。
1: 喺你嗰度過百幾歲，咁佢就信件事係真
2: 的。冇錯啦。
3: 然後咧，佢有教嘅嗱，除咗影相留底鎖好之外咧，仲要咧保持沉默，除咗配偶、屋企人，唔好同親戚、朋友、同事任何人講。
1: 嚇！
3: 因為咧非常多嘅 case 咧，就係開始上門借錢，或者俾人詐騙。
2: 做生
3: 意啊！詐騙啊！係
2: 啊！
3: 即係佢知道你係邊個啊嘛，你周圍同人講啊嘛，我就呃你咁，因為你突然之間咁多錢咧，你唔知道點樣處理。係
2: 啦，我呃你2000万都唔係好過分啫。
1: 哇！你咁講出嚟，
3: 咁老死嘅你，
1: 好多喎，
3: 一嚟就2000万，
2: 佢2亿，
1: 唔係好多嘅咋？
3: 係啊，
2: 我知。
3: 好啦，同埋咧，佢有講啦，千祈唔好即刻辭職啊！
2: 係啊，唔係你公司會知啊。
3: 係啊，理財顧問咧就建議繼續翻3至6个月嘅工，心理上咧都有一個緩衝期，即係唔好突然之間咧覺得自己咧真係。超級富貴啦！
1: 但係我好驚，好驚我翻到去嘅時候，我個態度會唔同，
3: 忍住講係
1: 啊，或者有啲我忍得你好耐啊，萬總。係
2: 啊，冇錯，係啊，咩啊？
1: 唔忍你
2: 咩啊？係咪
1: 真係先？會嘅，我講真㗎，我而家唔忍你，因為我諗住我就3个月後咧，我就唔做。
2: 冇錯啊，係啊，鬧啲客啊，鬧個老細啊，
3: 有啲難搞，
1: 有啲難搞，
3: 但係又要因為咧想自己個冇飄啊，
1: 係啊，我
3: 自己慢慢地少少
1: 踏實啲啊嘛，
3: 唔好即刻走去即係豪飲豪食咁。咁樣喎，
2: 你平時都已經豪飲豪食
1: 啦。係啊，我平時都已經係咁，所以我唔擔心。我冇錢我都會咁做，所以唔驚。
2: 哎呀，
1: 我唔會，我唔會好突然嘅對比。
3: 大家咁有信心，我哋去下一段，下一個階段啦。點解話唔好即刻 bank in 住咧？
1: 點解咧？
3: 要因為領獎之前啊，要組織一個專業嘅團隊。
2: 我唔會
3: 啊。你諗好嗰啲錢，首先包括。有一個咧財務嘅顧問，你要信得過㗎，你揾專業人士啊，唔係嗰啲又喺度詐騙嗰啲啊，呃你嗰啲啊，幫你規劃好嗰啲嘢點樣擺，點樣擺最著數，係啦。咁然後咧，佢有講好得意嘅，佢好 detail， 佢話唔好揾一啲咧會按時數或者固定收費嘅顧問，費事咧佢喺度呃你，
1: 係
3: 費事佢話啊咁啊蹲耐啲啦，蹲下咁每年係咁俾錢佢咁樣。
2: 3个礼拜都未傾住。
3: 係啦，呢啲。跟住咧就要揾個信託嘅律師，咁就幫你咧係規劃遺產啦，搞一啲信託嘅基金啦，咁樣喺合法同埋保護私隱嘅情況之下咧，將財富傳承俾下一代，咁就繼續揾夠錢咁樣。咁另外咧亦都要揾會計師，因為咧好似係有啲税啊，定係會有一啲
1: 譬如。
3: 要
2: 即
3: 係交税
2: 噶，
1: 你哦係啊，
3: 係要交税噶，所以就我
1: 真係唔知。
3: 如果傻豬豬咁突然間攞咗筆錢，跟住有啲傻豬豬嘅人同我講好多嘢咧，我可能真係會信咗佢哋嘅。哦，呢個要俾錢，我俾啲你啦。哦，呢個要俾錢啊，俾啲你啊，咁樣咯。
1: 我唔會㗎，你同我講。
2: 係啊，我都唔會。嗱，我同阿Yui組織呢一個團隊。
1: 冇錯，呢個團隊就係我哋。係
2: 啦，阿Yui負責律師、會計，我就負責財務安排。
1: 幫你搞機，
2: 冇錯，
3: 咩都冇曬。佢講啊， 因為有啲人咧會即刻，譬如可能喺海外嗰度置業啊、投資啊，或者譬如有啲海外嘅親戚點點點咧，可能有好多稅務
1: 唔排除佢可能就你會心紅嘅，
2: 係啊，
1: 因為嗰個錢太大，大到你根本你
3: 想象唔到，
1: 係啊，冇錯，
3: 你想象唔到嘛，
1: 因為你呢一世你會打呢度少少嗰度少少，都唔會俾人拗多。
3: 係啦，所以我就諗住揾啲專業人士幫下我咁樣啦。咁然後咧就係三個階段之後咧，佢話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啊，咁啊優先咧就係還曬嗰啲債務先。咁即係如果你有樓啊、你有車啊嗰啲還曬佢啦，
1: 熟曬佢啦，即係供嗰啲要係嘛？
3: 係啦，咁然後咧。剩翻 80% 咧，就投入去穩健嘅資產，咁就靠利息同埋分紅去生活，咁就冇嗰嚿錢咁樣樣，
2: 平平平咁樣啦。
3: 係
2: 啊，
3: 好多㗎，
2: 好多
3: 㗎，每個月都應該 OK 㗎。
1: 如果你有2億夠得，即係
3: 會唔會一係可能會有一年可能幾百萬咁樣？
2: 係啊，
3: 咁上下咁樣。
2: 你一個月10萬你都夠啦。
3: 睇下點使，
1: 唔使10萬都夠啦。你要咁多㗎？
3: 有啲人好多嘅。
2: 我都係一隻90000嘢賣咗加一隻10000啫，做乜嘢啊你？
3: 好，最後佢就話啦，咁既然咁好彩咯，咁我哋攞 10% 出嚟咧就買嘢啦，買車買錶去旅行或者係請朋友食飯都得嘅。
1: 唔係好多啫喎，10%。因為而家啲嘢真係好貴啊！我意思係
3: 10% 幾多咧？死啦，我冇諗到。
1: 唔係好多啫，你買車買樓
2: 2000萬，
3: 咁又唔係好夠喎。原來
2: 兩億，對唔住。
1: 2億，
2: 不會找財務顧問，喂，這些你這麼簡單的數你自己懂計的啦。
1: 不是，你怎樣去 plan 他第時可能有一些錢放在什麼基金上，他自己
3: 去
1: 滾存，那些東西你都懂。
2: 一定是這樣玩的啦，譬如說你一億你就買4間屋咯，4間屋你已經很安全的啦，你一炮過給曬錢，然後你跟住
1: 就收租。
2: 是啊，你一定冇問題。
1: 咁你又未必淨係收租嘅，你有其他㗎嘛，可能股票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長遠
2: 啲嘅。因為我自己覺得
1: 呢
2: 啲顧問呢，就係我個人意見啦，起碼賺咁你唔知幾多錢。
1: 哦，呢個一定嘅，咁呢個一定嘅。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咋嘛，即係原來啲咁啲相係咁犀利。
2: 你
1: 唔怪知佢哋係啊，我同你講過啦。
2: 我知啊。
1: 係啊，即係一賣一賣係咪？佢咁熱心要咪就因為其實佢真係做得成你個
3: 系
1: 啦，咁佢就一定系有啲嘢噶嘛，但系即系都系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嘅范围里面嘅，因为你唔识啊嘛，你咪要等人哋帮你睇住盘数咯，咁样
3: 咁咪做下啲资料搜集啊，自我催眠下，咁啊自我实现下，咁啊实现噶啦，
1: 希望系咁啦，
3: 系啊，
1: 但你睇佢唔系啦，你睇下小强今日嗰个样嘅话，你都知道佢应该唔发达，点解咧？佢个样铲起晒个头咧，好似生意失败。如果我找理財顧問，我第一個不找你。
2: 好啦，給我機會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升53点。部分港股的早价。 ，Minimax 380蚊升25蚊，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控股446蚊升13蚊，阿里巴巴111.7升4.2，智普1107蚊跌1蚊，华虹宏力111.8跌8蚊。小米集团28.46升1.02，建滔积层板44.88跌1.8，中芯国际67.5跌5.5，金思瑞生物科技32.72跌3.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7，澳元5.65，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筲箕湾潭公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筲箕湾潭公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12: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1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五問答，有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雲道嘅陳校長。
1: 陳校長早晨，
2: 大家早晨。
3: 好開心啊！這個校長俾我哋嘅感覺，但係佢就話咧，佢一定要有自己嘅形象嘅，
0: 有威嚴嘅，
3: 有威嚴嘅。但係那邊雙又要同你好似個朋友咁樣，好難做啊！
1: 即係遠遠會有同學仔。陳校長
2: 做校長有得辛酸嘅，
3: 係咪？即係講嚟聽，
2: 唔係表面咁樣。
3: 呢一度就有一個同學話見到校長會掉頭走
0: 嘅，
2: 係啊！我聽到啊，頭先話見到啊，就即刻掉頭走啊！
0: 我好遠見到已經走先㗎啦，我接得邊個手
1: 啊？睇過佢高啊，哇！遠遠
3: 誒嚟見到你，誒 Alan， 你要點樣平衡呢兩嘢啊？係
1: 啊，
2: 平衡呢兩樣嘢啊，
3: 係啦，又要有威嚴，但係又有親和力。
2: 首先講啦，我係小學校長嘛，
3: 係啊，
2: 小朋友咧。那個成熟度咧就未識好分朋友同即係長輩之間個關係，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適當啦，即係有時候都話翻個。

0: 有班大人馬會喺後面度扶持你，佢話幫你，嗬，
1: 一個愛嘅感覺，
0: 係啊，
1: 呢個好重要。
0: 咁當然啦，而家就啱啱就開學幾日啫，係啦，其實係咪工作上面係會特別繁忙咧？同埋嘅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組會一定有嘅咧？係咪校長的話，你會同佢講啲咩？
2: 校長都要同我哋主持一個開學禮啊！
0: 你會唔會喺門口度捉佢哋啲校服啊？
1: 你諗得太多啦！
0: 我哋以前係咁噶，校長。
2: 我琴日先講，我五年班嗰條短褲。短到咧，我又高，我好尴尬、啊。
1: 咁所以一年叫你换几次裤系咪
0: 啊？佢冇啊，头大。
2: 就我妈话。呢都就嚟八招
0: 啦，系啦，唔
1: 加布，唔系加布落去再剪裁。
0: 佢同佢同佢已经讲咗六年啦，
2: 所以一年班嗰条就系长裤一路。
0: 系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会唔会系即系而家会好唔同咧？同以前
1: 嗱，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人都误会咧，系咪考试学校？特别忙，跟住咧就暑假又特别轻松。
0: 系啊，你哋放假噶啦会。
1: 如果你问我哋啊，我哋咧就系反而开咗学之后嘅长假期系好啲嘅，因为好多嘢定晒。但系暑假咧，第一你要埋尾，将嗰年嘅情况啊、学生学习啊、我哋教学嘅发展咧就要埋尾检讨。跟住咧，仲要点咧？预备来年全年嘅计划活动学校发展，其实呢段时间系最繁忙嘅。好似用翻我学校为例啦，其实我哋如果主任校长咧，成廿几号先开始，七月廿几号先开始，真系可以放假嘅，可以放假发
2: 放
1: 嘅，我
2: 哋
1: 放。
0: 可以放假嘅意思系咩啊？
1: 即系可以放假，即系你可以唔使
0: 长啲嘅
1: 翻嚟开会嗰啲。咁但系其实我啲副校主任其实都会，都翻嚟嘅，
0: 都放心唔到
1: 嘅。七月廿二号后，即系都仲翻紧嚟嘅。咁佢自己安排自己嘅长假，可能去旅行啊，同屋企人玩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哋翻工咧，其实差唔多系八月第二个星期，都开始陆陆续续，佢哋自己唔使叫噶，校长啦、老师咧自己就会开始翻嚟预备下啲工作啦，
0: 系啦。
1: 咁十七号咧就正正式式开会啦。咁其实你数都其实唔系太多，你谂廿几号十一日冇一个月噶，
0: 系噶，
1: 系啊。所以但系出边啲人咧就以为我哋好似学生咁，学生放几多就放几多，其实绝对唔系嘅。
0: 所以我哋就同礼拜五咧有咁多嗰啲即系老师啊，同埋校长啊，咁可以知道嘅就系你哋其实都系好为咗教育下一代嘅话，真系付出咗好多，
1: 呢个
0: 牺牲好多啦。
1: 系啊，
0: 系啊，呢样嘢系绝对系受到大家嘅尊敬同埋。欣賞嘅，好啦，而家要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嘅説話可以嘅，就係同我哋喺開學禮嘅時候會講嘅咧？通常會講啲咩嘢？即係我哋三個啦，我哋三個啦，係啊，
1: 如果
2: 我係班長，
1: 你係學長生定係而家 DJ 先？
2: 我係學生，我就係班長。
1: 如果學生，
2: 佢係學長，
0: 你會點樣勉勵啲學生啊？講學生先啦。
1: 我通常嗱，學生咧，我哋通常開學咧，我就會話俾佢聽，第一要。即係今年，因為我哋都諗翻我哋嘅發展主題啊，因為我哋今年咧就希望係根植祖國，就聯通世界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佢唔係就係關心自己，我哋要將我哋愛咧帶俾身邊有需要嘅人，關心社會，甚至乎關心國家同呢個世界，因為世界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戰爭嘅地方啦，亦有好多災難啦咁樣，咁我希望佢哋係嗰個視野咧，就唔係擺喺自己一個比較自我嘅狀態，而係多啲關心身邊所有嘅事情，咁就希望佢將佢嘅愛同埋將佢嘅學習嘅能力係感染到身邊嘅人，而唔係就係傳統就係你自己嗱，你努力讀書，你要考一個好嘅成績，唔係就係自己，你自己叻嘅同時咧。我哋係要將呢個叻
0: 要有眼光
1: 俾其他人，
0: 係
1: 係啦，幫助其他人。咁所以今年咧，我主線係呢個方面，係啦，咁就希望佢開闊一啲，因為而家大家知道人工智能時代嘛，
0: 冇錯，
1: 係咪啊？係佢要揾知識係好容易㗎，係
0: 啊。
1: 老師如果仲係諗住教知識，叫佢背呢啲背嗰啲咧，就應該迎合唔到我哋小朋友將來嘅需要，因為我哋諗係小朋友將來，唔係諗而家呢刻嘅需要，因為佢哋要面對中學、大學出嚟做嘢嘛。咁所以我哋要諗佢有咩能力，佢將來係需要嘅咧。咁所以譬如我哋喺創意方面啦，批判性思考，因為人工智能，唔係。代表萬能嘅喎，
0: 係噶，
1: 佢好多資訊係唔啱嘅喎，
0: 係啊，
1: 你哋去做 DJ 揾資料就知啦，
0: 要 check 噶，
1: 要 check 通啦。譬如一陣你叫我 set 嗰五條問題，我都問清問楚喎，
0: 係啊，
1: 唔係亂嚟嘅喎，
0: 你準備嘅
1: 唔係亂嚟嘅喎，係啊，
2: 校長俾笑話我嚟聽，
1: 係啊，
0: 大家咁話啦。你都俾笑話佢聽，
1: 所以咁就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教小朋友一啲能力啦，要不斷學習啊，對，跟住小學啊，尤其是基礎教育，要對學習有興趣、有動機。

0: 咁呢個先係一個動力嚟嘅。
1: 非常好。
0: 但係成績最終點樣呢，我覺得係按小朋友自己不同年代嘅嘅進步啦，就唔好同人比較，我覺得呢個重要啦。
1: 啊哈，呢樣嘢好重要啊！我覺得唔單止係俾啲學校嘅小朋友，我覺得佢哋家長啊，或者個個都要有呢、這、一個即係比較係正確少少嘅觀念，咁大家個壓力都唔好咁大。是咪开心嘅，其实我觉得能够返學有得學習
2: 係
1: 永远都係开心嘅事嚟。到你大个咗你諗返嘅话呢，你真係觉得话係最幸福嘅时光嚟嘅。即係读緊书嘅时候。
0: 我9月1号我都好留意小朋友啲精神状态。
1: 係呀、啊、
0: 入门口嗰下有嘅咁我都见到大部分。
1: 即係你门口嗰度就迎接佢哋第一日开學。好好。
0: 咁其实就大部分99%都开心嘅。
1: good， 俾心机咁
0: 样
1: 同學仔。
0: 起咗个楼嗰啲我就担心啦。咩事咧？咁样
1: 唔担心。
0: 原来佢公园就即系好多小朋友，你知放假嘛，玩嘅时候
1: 咪好咯。
0: 整亲呢个点？
1: 佢至少出街玩啊嘛，
0: 系啊。你唔知道而家好紧要，我哋有个咩啊？
1: 吓
0: 咩啊？防止。
2: 哦，明啊，
1: 哦哦，
0: 系啊嘛，咁我哋即系都要留意受伤咧，我哋话略嘅，究竟系点样整亲咧？个原因系咩？我哋都要知嘅，
1: 明白。
0: 所以唔系净系睇精神状态，最睇身体状况。
1: 好，
0: 有肥猪仔添啊，仲要
1: 肥猪仔即系，
0: 呢个假期不断食嘢。
3: 好得意啊！
2: 你啊，话你啊，
4: 唔系加两个月争好远噶，
0: 真系啊，真系争好远啊！你估唔到啊！
2: 又高咗啦，有啲，
0: 所以要做多啲体育活动，
1: 系啦、啊，要喐咯。我觉得吓，唔好净系成日喺屋企度打机啊，咁、样咯。好多谢晒校长嘅训话吓，好啦，咁啊，至于今日咧，我哋咧呢、這个新嘅学年嘅第一日啦，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嚟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
1: 好啦，第一题呢就由我呢同大家发问啦，我係李同學，大家好。第一条问题嘅话呢就係问有关于我哋地球嘅。大家都知道啦，地球并唔係一个完整嘅球体，係咪即係椭圆形啦。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係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呢，原来你量自己嘅体重呢係唔会一样嘅。究竟係喺边一度我哋嘅体重係会係最重呢？ A 北极， B 盆地，C 赤道，定系 D 高山上边咧？
2: 重啲啊！
1: 重啲，
0: 重啲啊！
1: 系啦，原来有啲地方系轻啲嘅。
2: 我知
1: 道，所以你应该要喺个地方住。
2: 减肥啊！
1: 你去嗰度就会轻噶啦，自自然然啦。同一个体重，但系原来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嘅话咧，你系会有轻重之分。
2: 我估系北极，
3: 系同地心吸力有关。
2: 系啊，
0: 我估盆地，
1: 你哋倾，你哋
2: 点解嘅？
0: 盆地啊嘛，
1: 系啦，
0: 盆咁样嘛，
1: 即系相对之下啦，盆地啦 ，basin 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周围有高山围住，咁佢拉咗落去，咁叫做盆地。
2: 有啲，
1: 我惊你问我啊，所以连盆地系乜我都睇埋啦。
2: 你咁惊做咩？
1: 我好惊你车轮错，我想答你唔到啊。
3: 你拣北极啊？
2: 我拣北极，阿校长拣盆地。
3: 盆地。我揀高山先，高山赤道北極咧，可能係同温度相關嘅。温即係譬如話，如果佢有呢兩個選項咧，即係温度究竟同我哋睇，我覺得應該同重力啊，成身係高低有關。
1: 嗯，
2: 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佢有南極，譬如話北極跟住有南極咧，我就唔會揀北極南極啦，因為其實兩樣我覺得。差唔多嘅概念，但系而家佢
1: 好聪明啊，其实系嘅。你呢个思维系啱嘅，
0: 你用呢个原因嚟推
1: 佢嘅思维系啱，佢嘅思维系啱嘅，校长系啊，啱噶。
2: 我拣
0: 呢个思考都好，
1: 系啊，
3: 我拣高山先。
1: O K， 有人拣高山，有人拣北极，
2: 盆地，
0: 校长
2: 拣盆地，有冇啱啊？冇啊，
0: 全部错晒啊！
3: 系赤道，
0: 系赤道啊！
1: 地球咧，因为唔系一个正圆形啦，所以咧离心力同埋距离咧系会影响到嘅，就系体重会改变两个核心嘅原因嘅。咁但系咧就讲紧话，喺一个赤道嘅话，因为佢系离地心最远啊，所以咧自转嘅自转嘅离心力咧系最大，抵消咗部分嘅引力，所以佢个体重咧系最轻。
0: 因为椭圆形
1: 系啦，咁而咧两极咧，你讲紧嘅就话北极咧同埋南极咧，咁啊离地心咧就系最近啊，咁所以咧。佢嗰個嘅就係自轉離心力咧，亦都係唔同咗啦。咁至於我講緊嘅就係盆地嘅呢啲，其實都唔關事嘅。最重要嘅就係講緊嘅呢兩個核心嘅原因影響嘅咧，就係講緊嘅即係個離心力同埋距離嘅，就係咁啦。
0: 又 長知識係
1: 啦，長知識。好啦，下一題。
3: 既然頭先講咗咁多頭獎啦，咁就問一下咁多位啦。香港歷史以嚟嘅頭獎最多人中係究竟有幾多注呢？幾多注中啊？最多注啊！即係歷史上最多注中過嘅頭獎。
2: 三十幾，可以咁樣噏。
3: 會好。
0: 誒，冇選擇揀㗎。
1: 有嘅，唔使擔心。係
2: 啊，
0: 即係我點都要答錯呢啲嘅。如果唔係，係人都知好關注呢啲事情。
3: A 係十。B 是39 ,C 是54 ,D 是71。
2: 我想問是不是講頭獎？
3: 頭獎沒錯，頭獎，頭獎。
2: 我說三十幾我就揀回39了。
1: B 是39 ,C 是54
3: 是
1: 但是 D 是71。
3: 沒錯。
1: 頭獎啊，我都不會覺得太多。
2: 我想又是一些巨額的才知道。冇理由去到71咁多。
1: 係囉。
2: 係囉。
1: 點呀校長？校長好火爐
0: 我而家揾緊一啲一定唔啱嘅。
2: 避開
0: 避開啱嘅。避開啱嘅。揀個極端啲嘅71。
1: 我揀 A 啊，咁樣係極端嘅就係 A 囉。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有冇人啱？
3: 有人啱嘅。
1: 正確答案。
3: 正確答案。是啊，是39啊，你怎知道的？
2: 我感覺、
0: 其實我都覺得39是啱的，但是一定不會這麼多人中的嘛。
3: 39都很多，
0: 但沒辦法。
3: 是啦，這個呢曾經歷史上最多人同時中頭獎的紀錄是39注，出現在1997年7月5號的回歸金多寶。當時呢每注派彩金額是港幣70,770元。
2: 好少的、
0: 所以我策略是啱的，揀一個一定不啱的答案。
2: 好叻啊！
1: 唔紧要，好啦，嚟咯，第三题咯。
2: 系有冇人呢度有冇人系潮州人啊？
1: 没有，
3: 冇，
2: 冇啊。O、okay, K，、潮州人咧有一个习俗，
1: 系
2: 叫做出花园，
1: 系
2: 出花园，咩意思咧？
1: 出花
2: 即系习俗嚟嘅。
1: O、okay, K， 好。
2: 成人禮
1: 系
2: B 就结婚，
1: 系
2: C 就系六十大寿。而 D 就是咧話即係你嗰輪運氣唔好啊，就祈福啊，
1: 一定唔係呢個，你睇下佢，
3: 係啊，
1: 實啦，
3: 係啊，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1: 係我都係，係
0: 啊，
1: 你
0: 好聰明啊，
1: 你揾到鬼呢樣嘢，揾到鬼
3: 講，你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1: 係啦，
3: 咁下個禮拜最後嗰個就係啦，係
1: 啦，最後尾嗰個永遠都係意外嘅，
3: 係
1: 啊，又或者係嗰個係求其嘅，
3: 未諗好，其實
1: 係啦，未諗好，六十大壽，
2: 校長你有
0: 潮州話讀多次。
1: 佢唔知啊，
2: 即卡園
1: 唔肯定唔係，佢唔係啊。
2: 我唔係潮州人，
1: 係
2: 啦。咁到底出花園呢一個
1: 六十大壽
2: 係
1: 六十大壽點解啊嘛？結婚成人禮六十大壽，定係最後尾個咩話？
3: 祈福，
1: 祈福
2: 係啦。
3: 六十大壽
0: 係，我都覺得係六十大壽。
1: 你知唔知點解啊？
2: 唔知
1: 林老入花叢
3: 啦。
2: 我而家係出嚟，
0: 你一定係睇呢啲嘢。
2: 你而家係出嚟，唔係入去。
0: 你一定係睇呢啲嘢，所以先出呢條題目。我唔理，總之係六十大壽。
2: 嚟啦，
3: 六十大壽咯，
0: 六十大壽。
3: 我哋一齊噏咗林。
0: 係啊，
3: 我
0: 想係六十大壽，
1: 全部六十大壽。
3: 係啊，
2: 全部錯啦，做咩？嗱，呢一個咧，再俾多少少啊？係農曆七月初七。我哋就會行呢一個
1: 出花園
2: 嘅
1: 禮
2: 嘅禮儀習俗。
1: 哦，咁即係祈福咯，
3: 祈福。
2: 成人禮、結婚定祈福咧？
3: 咁係祈福啦。
1: 成人禮、結婚定係祈福？七月初七啊？冇理由一定要係喺七月初七成人禮㗎。
3: 成人禮係做嗰啲儀式啫。
1: 係啊，
3: 可以喺嗰日做㗎。
1: 結婚唔會係咯，七夕結婚啊！
2: 情人節嗱，中國國內就叫做情人節。
1: 係啊，
0: 七夕喎，
1: 出花園啊，
3: 哎呀，我揀成人禮先。
1: 好啊，校長呢？
0: 我揀結婚啦。
1: 你揀結婚冇？咁我揀呢個祈福啦。我哋分散投資，
0: 總有一個重
1: 係啊，因為我哋嘅理財同我哋咁
0: 講，有一個重，
1: 冇就將個錢擺曬落個攞度。
2: 啊，校長，你會唔會再諗一諗
0: 錯咗冇問題㗎。
1: 是啊
2: 好嘢
1: 你有佢
0: 我都
1: 係
0: 一個
1: 係好嘅。係
0: 啊
2: 好嘢好嘢好嘢。我敬重你校長。
1: 嗱
3: 係、
1: 啊
3: 嗯。
1: 正確答案係。
3: 正確答案成人禮。
1: 成人禮啊
2: 成人禮。
3: Yeah!
2: 啊 佢咧，因為咧，佢出花園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喺七月初七呢一個日子咧，咁佢哋就會，如果十五歲啦，嗰啲小朋友十五歲咧，就會有一個叫成人禮，就是、出花園。所以出花園咧，就係話行出個花園，睇下出邊嘅世界。咁呢個就係即跨園啦，你哋可以喺網絡嗰度搜到個。
3: 都
2: 係
3: 入花叢嗰啲朋友嚟嘅，其實係嘛？
2: 校長啊，你問佢喂，你邊間小學㗎、啊？你反轉佢啊！
0: 唔係啲好嘢嚟，
2: 成日都掛住入花叢。
0: 我會離開咗呢度先揾到佢，揾佢喺邊間小學。
1: 好啦，咁一陣間我轉頭翻嚟，我會繼續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啊。
2: 咁啊，由校長發版㗎。
1: 梗係要啦，一陣間就由你同我哋發版啦。好，咁啊，一陣間轉頭翻嚟咧，再喺清啊，風騷發人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国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同时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并全面深化应用拆链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表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50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江西省水利厅表示，晋江吉安站水位凌晨超越警戒，晋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当局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4点，升540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3.6升18.6，盈富基金26.34升5.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1.4升3.9，智普1,105元跌3元，华虹宏利111元跌8.8。 建滔积层板44.62跌2.06，小米集团28.36升9.2，康方生物98.95升8.15，中芯国际67.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1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7,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5点，升591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爱蝶湾。咁仲有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啱啱收到一單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续有嚟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嘅陈校长啊！
1: 陈校长
0: 你好。
2: 各位同學好，
1: 陳校長我想去廁所，
2: 咁快
0: 暫時回來
2: 了，忍住先
1: 好嘅，
2: 一陣校長發問他都不知道多開心的，
3: 現在我終於到我了，
2: 沒錯，好啦，五條問題來了，
3: 第一題聽啦，
2: 好，第一題，
3: 不要搞紙啊，
1: 我準
2: 備好煩，
3: 嗱，劉生我講啦，
2: 好，第一題，
3: 第一題，點解我哋平時擘開雙眼的時候，明明個鼻是在眼的前面，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到它的
2: 呢？咦，是喔，
3: 留心了，
2: 看不到個鼻喔。
3: A， 因為個鼻太細了，超出了我們的視線範圍，就看不到了。 B， 因為眼球的晶狀體會自動將鼻子折射去盲點，所以就看不到了。C， 因為大腦認為它是重複而且不重要的訊息，自動過濾了它。D， 因為雙眼重疊視覺的焦距只能夠鎖定在50公分以外的物體。
2: 好好啊，
0: 這答案。
3: C，D。邊個答案
2: 先？你有冇有冇呢個感覺啊？就係佢講 B 嘅時候，我覺得我會揀 B。佢一講 C 嘅時候，死啦，又有啲似。跟住 D 嘅就哇，呢個又更好。
1: 但我唔會揀 C。
2: 點解啊？我會揀 C。
0: 我都諗住揀 C 喎。係
2: 啊。
1: 我
2: 揀
1: C 喎。
2: 點解咧？
1: 因為
2: 唔知點解。
1: 學識勁。
2: 唔好一陣間係 C。你有時就係咁嘅。
0: C 或者 D 咯。
2: 係啊，我都覺得係喎。你
1: 揀
2: boy， 即是盲点，落咗落去嗰个盲点就
1: 折射盲点。
0: 佢系咁用嘅咩？嗰个晶体，
2: 晶体
1: 其实你睇到
0: 晶体唔系
1: 液
2: 嘅，即即咁多咯，滴滴咁多咯。
0: 你如果眯埋其中一只眼咧，个鼻就会明显啲嘅。
1: 定系见到个鼻头咯？
2: 系啊，好多黑头。
1: 系啊，但系扁鼻嘅你见唔到
2: 唔关事，扁鼻扁呢个鼻梁啫嘛。
0: 继续讨论，
2: 但我哋见到系下边。
0: 同学们继续讨论下，
2: 即系好似飞机咁样个飞机翼啊嘛，你见到。
1: 话我哋
2: 继续讨论，继续讨论
0: 噶，
2: 系啊，佢中意我哋咁样啊，
0: 系啊，
1: 系咩？
2: 诶 ，Alex 系拣 D，
0: 系
2: OK， 咁我拣 D 啊。即是 BCD 都有人揀，有沒有人揀 A 啫？
0: 即是一人有好像我們剛才的
2: 沒錯，一人有一個夢想。
1: 有沒有人對？
2: 有沒有人對
1: 校長？
0: 有人對的。
1: 是。
2: 正確答案是。
3: 答案是 C。
1: Yeah！ 為什
3: 麼呢？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擘大雙眼的時候，那個鼻呢其實一直都在我們視線範圍內的。
2: 是啊，看到的應該。
3: 不信的話你可以擘埋一隻眼那你就見到了，是不
1: 是？是不是？
3: 但因為咧個鼻係固定唔喐噶嘛，佢唔喐嚟喐去噶嘛，咁咧個大腦咧就為咗避免視覺嘅干擾，節省運算嘅效能，所以就會啟動咗一個感官適應嘅機制。咁所以咧就主要咧就將佢唔重要而且重複嘅視覺垃圾咧就會過濾噶啦。咁所以只要當你刻意去注意佢嘅時候咧，咁個大腦咧先俾你重新啟動睇翻佢。
2: 哦，
3: 係啦，所以
2: 即
3: 係
2: 你同佢講，我就睇翻佢咁樣睇到。
3: 係啦，
1: 我知道目中無人咩意思啊？
2: 佢自動過濾你。
1: 終於明白啦！
3: 你咁容易明白，即係你嘅性格係咁樣啦。
1: 我改校長，我應承，我
2: 幾好喎、啊，可能個大佬都係咁樣㗎，係咪過濾咗呢個人佢，係咪一啲冇用嘅資訊？
1: 係啊，
2: 冇用嘅人，
0: 垃圾。
2: OK，
1: 好，第二條，
3: 嗱，下一條咯噃，
1: 係，
3: 係咪都係我啊？
1: 係啊，
3: 我驚係你哋問翻我啊嘛，
1: 唔會啊，全部都係你啦，校長。
3: 好啦，嗱，喺點眼藥水嘅時候，做出啲乜嘢嘅動作，可以有效咁抑制眼睛眨眼嘅反射？俾你一次就可以成功呢，我咪成日一路滴眼水去眨下眨下隻眼
1: 嘅。我滴唔到嘅校長。
3: 係啊，
2: 人哋幫佢滴都唔得㗎。係
1: 啊，
2: 我試過幫佢滴啊。
1: 我滴唔到。
2: 係啊，滴唔到㗎。
3: 你幫佢滴，應該佢更驚咯。
2: 冇錯，
3: 驚你插佢隻眼。
1: 咦？嚇死我
2: ！OK， 四個答案 A，
3: 好 A， 只要將嘴巴微微張開。B， 用力。用鼻深呼吸，
2: 深呼吸 ，OK。
3: C， 用个条脷顶住上颚。D， 用手捻住只耳仔。
1: 用手
2: 系。我哋呢啲就
1: 我哋喺呢个间嗰间用条零块上上落。
0: 唔系呢条呢样变得好有创意啊！
2: 好好啊，我觉得我支持创意。
1: D 我都系。
2: 系
1: 阿长，点解你够胆讲？
2: 你两个 D， 你系咩啊？
0: 我啊 A 啦。
2: 咦啊！一个 A， 两个 D， 支持创意，系啊，有冇人啱？
1: 我顶上落，我先。
0: 一个 A 啦，
3: 其实系正确
2: 答案
3: 嘅，
2: 即系正确答案系 A 嘅，
1: 系
2: 啊。
3: 因为当啲外物逼近眼睛嘅时候咧，大脑启动不自主嘅防御性，眨眼反射，
1: 系
3: 啦，
2: 系个脑，
3: 所以人嘅脑几紧要咧，
2: 系啊，但我冇用啊，所以唔。
3: 但系人类嘅面部神经咧，同肌肉咧系互相牵动嘅，
2: 哦，
3: 咁所以当我哋微微张开嘴巴嘅时候咧，咁负责咗控制嘴巴同埋眨眼嘅肌肉神经咧，就会产生部分嘅冲突同埋抑制嘅作用，
2: 系，
3: 从而大大咁样减低咗啊！因为
2: 不如你而试下，好嘛？我有眼，
3: 一阵帮你滴啊，
2: 系啊，一阵我
3: 等我嚟一阵，
2: 系咪真系得啊？因为佢系滴唔到眼药水噶，系啊，冇错，
3: 所以系肌肉嘅控制。
2: 佢滴第啲嘢
1: 啊？唔怪得我嗰个眼疮咁耐。
2: 系啊，所以你个眼疮喺度咯，系啊，一阵试下好唔好？
1: 几年噶啦，
2: 未张开口，
3: 问咗两条科学题，
2: 系啊，
3: 再问三题。同我哋香港有關嘅
1: 咧，好啊，
2: 驚起啊，嚟啊，
3: 聽住咯，香港咧，香港係啦，香港地勢又多山啦，大家都知道面積最大嘅係邊個山？邊個島嶼啊？
2: 大嶼山，
3: 我梗係唔會問呢啲啦。咁
2: 好
3: 啦，我問你啦，
2: 中咗。
1: 香港
3: 嗱咁，香港
1: 呢條係三 A，
3: 香港面積最細，但係。有曾經有成千人居住的島嶼是哪一個？
2: 最細有千人，
0: 是不是那些蒲台島那些？
2: 不是吧，
3: 嗱，聽到
2: 四個答案，
3: A 鴨洲， B 鹽田仔， C 坪洲， D 蒲台島。
2: 蒲台島咯，
1: 我揀鴨洲。
2: 鴨洲啊，你揀鴨洲，
0: 我揀鹽田仔先。
2: 係咯，我都想揀鹽田仔喎。
0: 好係，佢哋整鹽㗎嘛，要好多人。
2: 鹽田仔，佢哋幾人話？有一千人啫嘛。
3: 最高峰，
1: 最高峰，而家咧，而家有幾多人啊？
3: 你話咧？
1: 對唔住，我多嘴。
3: 而家啲島嶼，你覺得
2: 你真係
3: 仲要最細嘅？仲要唔方便嘅，你覺得有幾多人？
0: 唔係因為坪洲好方便啊嘛，
2: 我唔會揀坪洲啫，只係。但其實之後嗰三個，我都覺得都有機會。
1: 鴨
2: 洲、鹽田仔、蒲台島咧，
1: 好偏僻㗎，佢最南。
3: 我去過㗎啦，
2: 係啊，
0: 我都有去過一次。
2: 好靚，
3: 好靚，
0: 但係嗰度冇咩做咧 ，hold 唔到成千人。鹽田仔有嘢做，又有教堂，又有歷史。
2: 鹽田仔又係好靚，
1: 鹽田仔有冇啊？教先，即係成千人。
0: 好似
2: 有機會有啊，
3: 鹽田仔係一個好地方，
2: 係，
3: 我都去過幾次，
2: 好，
1: 去幾次啊，
2: 係，咁樣點樣？你揀咩？
1: 鴨
2: 洲，跟住鹽田仔，咁我揀蒲台島啊，即係 A、B、D 都有人揀，冇人揀平洲啫，
3: 蒲台島都幾大喎。好，其實答案是 A 鴨洲，你鴨洲啊，因為嗰陣時喺60年代嘅時候，真係有成千人居住，咁佢哋就當然唔係鹽田仔咁製鹽啦，佢係漁民嚟嘅，
2: 哦，
3: 係啦，咁佢喺邊度啊？鴨洲喺邊度啊？你答啊？
1: 向新界西東北部，即係近呢個沙頭角嗰邊。
0: 沙頭角啊，近
3: 係啦，啱嘅，係俾掌聲佢，俾掌聲同學鼓勵佢，答得好。
2: 其實係你鄉下嚟㗎，其實喺嗰度住嘅係嘛？
3: 你細問後代，
2: 細個嘅時候就叫鴨仔，
1: 要問第一桶金，
3: 就喺鴨洲揾翻嚟
2: 鴨，你嗰度有金礦啊？
1: 養鴨人家。
3: 好啦，
2: 我哋
3: 有另外一條啦，
2: 好，第四題。
3: 大家玩個遊戲機㗎，尤其是我啲小朋友嚇，中意玩
1: 㗎
3: 嘛。
1: 我冇，係啊，最憎遊戲。
2: 冇錯，
3: 我中意人。係呢個同學好乖喎，真係班長嚟㗎你。
2: 唔關事㗎，但係遊戲機我唔識玩㗎。
3: 哇！即刻個個話唔，
0: 我打機㗎，
2: 唔識打㗎。
1: 細個冇買過遊戲機，我最叻就係 form three 嗰陣時咧，啲同班同學咧有個調抽板啊，
2: 係啊，
1: 入到膠袋仔，我係問。 姐。
2: 我最叻嗰个系乜嘢咧？
3: 你已经透露咗你年龄俾我哋听。
1: 系啊，
2: 仲有一个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牌子嘅计数机。
1: 哦，
2: 系啊，打数字、
1: 啊、
2: 超好玩。
3: 系啊，
2: 嗰个我系沉迷过之后嘅话咧，我就冇啦。
3: 你啱
2: 啱系要一，总之系要十啊嘛。总之你加数、
3: 啊，
2: 加数加埋之后
3: 个表情，
2: 佢完全唔知系咪？
3: 系大家讲咩？
2: 你自己系好好玩。
1: 挂条抽板你玩过未？
2: 挂条抽板有冇玩过？高空闸咪有玩过？
1: 唔記得
3: 啦，唔係真嘅我就知
2: 道。誒，我哋講緊係嗰啲，
3: 我唔可以講大話嘅。你頭先講啲，我全部玩過，
2: 一定啦，冇啦，之後冇啦，冇玩啦。
3: 我哋好啦，嗱，遊戲機咧，玩遊戲機啦。
2: 好，
3: 嗱，大家知道任天堂係我哋嚇日本遊戲機嘅巨頭嚟㗎。係，咁你知唔知佢幾時成立㗎？嗱，呢個唔係問題嚟嘅，不過。原來在1889年已經創立這間公司了。
2: 那
3: 當時其實它是賣什麼起家的呢？
2: 哦，
3: 聽到喎，聽到喎，
2: 1889
3: 年A 腳踏車，B 花澤。
2: 什麼叫花澤？
3: 花澤，提示，花澤是一種日本的傳統紙牌來的。C 鋼筆。D 蠟燭。
2: 好奇怪啊，嗬，系啊，嗬，呢四个都有啲怪。第一个就是即系单车啦，
1: 系，
3: 脚踏车 A
2: 花扎
3: B 花扎，
4: 即系嗰啲纸牌游戏，
2: 系嘛？
3: 钢笔，
4: D
3: 蜡烛，
1: 我拣脚踏车，因为如果我出题目，我系校长咧，我会写单车，
2: 哦，就唔会话系脚踏车，
1: 我拣脚踏车，
4: 脚踏车。我亂嚟先，我揀蠟燭啊，因為任天堂啊嘛。
2: 解釋解釋點解？
1: 你俾心機
2: 點解？果然係讀天主教學校啊！
4: 天堂咁咪自然有聯想，
2: 係啦，佢即刻諗到啦。我講係花澤咯。B 啊，即係 A
1: 有機會喎。
2: A B D
4: 都係啲遊戲類嘅嘢。
2: 唔知啊。A、B、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3: 有人啱噶，
2: 正確答案
3: 係正確答案就
2: 係你啦，花澤。
3: 夜破膽，
2: 係啦。
3: 嗱，因為咧佢起家時候係紙牌嚟嘅，係啦。
2: 哦，有戲啊。
3: 咁跟住之後咧，
2: 遊戲有關
3: 其實賭博嘅。咁之後咧，佢賣轉咗賣玩具。
2: 哦。
3: 跟住咧一路發展落去，咪變咗遊戲機咯。
2: 哦。
3: 係啦，其實咁嘅。
2: 好，最後一題。
3: 嗱，最後一題啊，
2: 剪扎
3: 係啦。
1: 你有冇分咧？
4: 有啊，
2: 我冇分咋。
3: 好，
1: 你冇？
2: 係啊，而家啱啱有一分咯。
3: 好啦，最後一題，生果題。
1: 生果題，
2: 好奇怪。
3: 嗱，我哋行入去超市場或者生果店啦，買串香蕉。
2: 係，
3: 你知唔知道？如果一口氣食得太多香蕉？身體其實會接收到乜嘢嘅微量元素呢？微量嘅乜嘢嚟嘅咧？吸收嘅。A 輻射 ，B 水銀 ，C 尼古丁 ，D 砒霜。少量好微嘅，好微嘅。
1: 系，
2: 我好中意食蕉噶。
1: 我都系，
4: 我都中意
1: 啊。系啊，我又覺得好健康。
2: 同埋你又要食得快啲，如果唔系佢會壞啊。
1: 又有鴿質。
2: 重複多四次啊！四
3: 次咁
2: 四個答案
1: 真係離譜啊！
2: 因為我好 confused。A 係咩話
3: ？A 輻射 ，B 水銀 ，C 尼古丁 ，D。氣上是微量的微量很微的。
2: 你們選什
4: 麼尼古丁、好像有聽過吃某一些水果我們以為健康的東西其實有尼古丁。
2: 蛤、
4: 好像有聽過。
2: 為什麼蕉因為是
4: 不知道是不是蕉不過。
2: 蕉
1: 尼古丁是什麼來的
2: 尼古丁或者吸煙
1: 那些
2: 尼古丁。
1: 那些是什麼來的
2: 微量元素。
1: 對不住我錯。
2: 擺到明我唔
3: 好微量好微量嘅。
1: 應該唔會有水銀啫。
2: 好難講砒霜我揀。
3: 砒霜。
4: 砒霜 dramatic 啊。
1: A 係乜嘢
2: 我話你係
3: 得一筆蛇。
2: 係啦輻射。定係輻射啊。
3: B 係水銀。
1: 食香蕉有輻射。
2: 我冇理由唔知
3: 㗎。D 係砒霜。
2: 知尼古丁囉。
3: 微量嘅乜嘢呢
2: 其他都好得人驚啊。
4: 水銀都合理啊？
1: 點解合理啊？
4: 唔係因為好 dramatic 啊，佢哋
2: 點啊？
1: 好困擾啊 ！A
2: 好困擾。 好，你系咩？你系 A A A， 好，你系辐射。
4: 系我拣尼古丁。
2: 我拣
4: 砒霜。
2: 砒霜。有冇人噶？唔系代表我哋食啊！我哋假嘅
3: 答案系。今次真系你啦，辐射。
1: 哇
2: ！A 嘅。诶、欸？
3: 点解辐射咧？香蕉含有丰富嘅钾嘅，
2: 系咯，
3: 中包含有微量嘅放射性同位数钾四十。不过唔使担心，原来要一口气食1000万根香蕉先会有危险嘅。
2: 你早啲讲啦，有讲。
3: 我不嬲提啦，好微量，好微量，好微量。嗱，你都听翻录音噶，我不断讲噶啦。你每一样嘢你食好多，可即系食1645根嘅话，你都有问题啦。好
1: 好嘅，好嘢，多谢校长。
2: 好嘢，第一番。
1: 系啊。
2: 好啦，校长，嚟到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到点唱时间啦噃。你今日嚟拣首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要拣呢首歌，同埋点唱俾啲咩人听咧？
3: 今日咧，我系拣咗一首。柳應婷嘅神奇之路，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套電影咧就係關於神奇小子噶啦，咁咧就係我哋蘇華偉同學啦嚇，咁咧佢就大家知道佢有好大困難，咁但係咧佢都不怕艱辛，不怕困難，去衝破突破自己，亦攞到好好嘅成績，而最重要嘅佢係身邊有愛幫佢，佢媽媽啦，佢身邊嘅朋友啦咁，咁我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年青人。都唔需要怕困难，唔需要怕挑战，因为总有爱你嘅人喺身边，只要你留意佢哋，佢哋一定伸出援手。相信有爱喺我哋身边嘅。
2: 将呢首歌曲送俾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啦、
1: 哦，多谢
2: 我哋嘅听众啦，喺度嘅话你要好隆重地多谢今日我哋嘅校长上嚟同我哋玩得咁开心，
3: 我都好开心，多谢你俾机会我哋，
2: 唔好咁讲，好，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二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好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13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5.4升20.4，盈富基金26.32升5.6，腾讯控股444.8升11.8，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104元跌4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56跌2.12，小米集团28.28升8.4，康方生物98.85升8.05，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09，瑞士法郎9.703，澳元5.652，加元5.685，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41。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5点，升701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報導。
1: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沙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前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去到柏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细个嗰阵，你觉得爸爸系超人噶，佢乜都识，乜都搞得掂。你惊嘅嘢啊，佢会帮你挡；你唔识嘅嘢啊，佢会教你噶。你从来冇谂过咧，咦？超人会老，会病，会有一日唔喺度。但人生就系咁啦。你以为会永远喺度嘅人，有一日咧会突然之间消失嘅。嗱，我爸爸咧喺我8岁嘅时候离开咗，所以咧听以下呢一类歌曲，感触系特别多。

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想着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熱烈地親親爹哋，
1: 仲記得呢首歌嘛？我總相信咧嗰一句要熱烈地親親爹哋啊，係入曬腦噶啦。何國希啊同何君諾合唱嘅親親爹哋啊，1981年發行啊。咁呢首歌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真正嘅父子合唱噶，對答之間咧充滿咗温馨嘅。不過啦，你係知網民咧好難服侍噶嘛。歌詞入面咧仔仔啊問啊，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錫你，你估會點啊？爸爸答啦，如你咁忤逆，小草长不成。有啲网民觉得咧，呢首歌有啲情绪勒索。无论点，一首歌依家仲可以引起讨论，证明佢嘅影响力系有几大。

0: 聽呢首歌嘅時候呢係11歲㗎，我真係聽呢隻歌大㗎。阿 Lam 林子祥、劉天蘭同埋 CC 合唱嘅三人行啦，咁改編自呢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The Unicorn Song。我好鍾意睇阿 Lam 嘅演唱會㗎，總會有好多令人會心微笑嘅心思放喺演唱會嘅內容㗎。例如呢首三人行呢，喺阿 Lam 嘅一次演唱會當中呢，佢又搵返當年嘅童星 CC 啦，仲邀請咗劉天蘭嘅女女岑寧兒呢，就係負責媽媽當年嘅唱歌部分㗎。咁促成咗呢一場呢，話勁喎，橫跨幾十年極具情懷同埋音樂傳承嘅神級合唱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嘅题材非常大胆噶，就好似以下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题材咧系关于死亡啊。电影嘅讲述主角系一只兔仔啦，叫做希苏噶，佢系不幸咧被农夫嘅猎枪咧击中，生死未卜噶。咁啊喺弥留之际咧，象征死亡嘅引路者啦，黑兔啊出现，咁啊带领住咧希苏嘅灵魂咧，短暂咁游走喺生与死嘅边缘噶。阿格芬库话收到呢一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咧，非常震撼，认为自己好清澈啦、忧郁啦，又带啲空灵感觉嘅男高音嘅声线咧，可以完美诠释到啊呢一种咧对生命同死亡嘅神秘探索，所以啊好快答应唱呢一首电影嘅主题歌曲啊，有佢嘅 Bright Eyes。

家都知啦 ，Garfunkel 嘅拍档咧就系 Paul Simon 啦，佢哋可以系组合，又可以单飞噶。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咧，同样都系一对男子组合啊。佢哋系嚟自台湾地区噶，大家凭住认错啊呢一首歌啊认识佢哋嘅丘克里林啊。咁讲开认错咧，原来首歌最初版嘅歌词咧系讲佢哋入行嘅时候好失意，大家互相鼓励，但唱片公司啊觉得咧，喂咁样嘅歌词咧唔太 work 噶，而咁啱啦，组合成员李绮咧当时正正就系失恋，佢又将呢一段咧百年爱情嘅挫败啊写入歌词里边，结果成为经典啦。丘克里林值得回味嘅情歌，除咗认错之外，系仲有以下呢一首。

佢哋嘅声音咧有啲不食人间烟火。李琦加上啊林志源组成嘅优客李林，除咗认错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歌啊，不知所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8点，升524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3元，升18元；腾讯控股445.4，升12.4；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099元，跌9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4，跌2.28；小米集团28.3，升8.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9点，升77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语出之文。
7: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我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8: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再见呢两个字咧，你每日可能都讲好几次噶。收线之前讲再见，放工咧同同事讲再见，聚会完结啦同朋友讲再见，啊你系讲得好轻易啊，因为你觉得再见咧即系会再次见到，但系人大咗老咗，身边嘅人咧真系会离开你噶。有啲再见系噶，讲完之后，原来一世都唔会再见啊。

谢梅艳芳的《不了情》，原曲是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原唱是顾眉姐姐的。22岁的梅姐年纪轻轻唱出满满的沧桑韵味。连黄沾沾叔曾经在电台访问当中提及，有一次聚会听到梅姐唱《不了情》，沾叔说唱歌能够令她感动的，几十年来就只有梅艳芳一个人。

Mendes 啊 ，Never Gonna Let You Go 嗱，呢一首歌最初咧，其实咧系俾 Earth, Wind and Fire 噶，但系佢哋听完之后咧，决定唔录。之后咧 ，Dionne Warwick 咧系第一个唱，但反应一般，咁辗转落入咗咧系巴西音乐巨匠啊 ，Sergio Mendes 嘅手上面噶。佢以往啊玩开咧热情奔放嘅 Bossa Nova 啊，今次咧竟然咧唱一首咧好深情嘅抒情歌，仲揾翻之前乐团嘅女星成员啊客串演唱噶。结果呢一首歌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成人抒情榜嘅冠军啊。

0: 王杰同林忆莲合唱嘅《温柔的你》，原曲就是王杰的国语歌啦。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你知唔知咧？国语版咧系1988年啊，王家卫电影《旺角卡门》嘅插曲。填词人丁晓文接到呢个创作任务嗰阵咧，对电影剧情咧系一无所知噶，全靠咧凭空推测啦去写出嚟噶。歌词创作啊并唔顺利噶，其中关键句啦，让爱随风沉默啊，制作人咧系要求来回修改咗6次，咁啊连同原稿一共咧系改咗7次咧先至 pass 噶。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咧就系王杰同埋忆莲嘅合唱版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暗恋相信每个人都会试过的，是大家的青春印证。要大家回想曾经暗恋过哪个，即使记性很差的你都会噏得出那种又甜又酸的感觉，是很刻骨铭心的。以下这首歌就是暗恋歌曲的典范，歌词里面从未直接去表示暗恋的字句，但所营造的情愫就可以令你从心里面体验到暗恋的心酸无力。张国荣《有心人》。

下呢一首歌呢可以用惺惺相惜嚟形容㗎。话说呢两位红歌手喺一次颁奖礼上面相遇。歌手 A 又主动话想为歌手 B 呢创作一首歌。而歌手 B 又讲笑咁话啦喔唱歌手 A 作嘅歌一定会大红㗎喎。两个人呢就係咁达成咗一次呢华语乐坛两大天王嘅梦幻式合作。好啦开股。歌手 A 呢係周杰伦帮歌手 B 啊 ,Eason 陈奕迅创作嘅淘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二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冇人受伤。警方话，事发喺今朝早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28.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4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1,39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7.6升22.6，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7升3.2，智普1,101跌7蚊，华虹宏力110.8跌9蚊，建滔积层板45.3跌1.38，小米集团2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0点，升806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万茂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喺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8: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几多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9: 逢星期一至五，
10: 朝早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阿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嘅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同埋绝望之中嘅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嘅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埋压抑嘅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嘅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网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Happy
2: Friday！
3: 我
2: 同星期五咧，好似突然之间发觉，哇，点解每个礼拜可以过得咁快咁样
1: 嘅？你突然之间咁发觉咩？
2: 系啊，
1: 所以其实你咧系人咧，
2: 突然之间老咗，
1: 会越嚟越老，又唔系突然之间嘅吓，
2: 咁
3: 都唔系噶，系突然之间。
2: 系啊，
3: 因为咧，你平时咧好忙啦，咁你就即系你挂住喺度又忙工作啊，又忙生活啊，咁样，咁你都冇时间咧去望下自己。当突然之间，几个月啦，停一停啊，望下块镜，哇！咩事？
2: 系啊，
3: 做咩潮水咗咁多，老咗咁多嘅？
1: 系咩？但系可能我自己冻龄咯，所以我唔系好觉咯。
2: 哇，好嚣张啊！我都系今个礼拜咧，因为日日都要扮下靓啦。
3: 系，
2: 日日都觉得自己样好样衰啊！
3: 吓，但系你已经要扮靓，点解仲会觉得自己
1: 嗱？你觉得自己嘅样样衰咧，就真系会变咗样衰，
2: 真系样衰啦。
1: 系啊，所以咧，千祈唔好咁样咧，即系妄自菲薄，以为自己样衰咁样。其实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靓嘅，即系我靓咗。

0: 即唔係唔係飛鴿本身識飛，即係要好似火箭
1: 來咗，亂咗亂咗，
0: 好似火箭。火箭咁快嘅夾，你先可以 send 到俾你。
2: 幾秒就得㗎啦。
3: 係，同埋而家啲人係心急㗎嘛。我而家 send 俾你問呢個問題，你要即刻立刻答我。
2: 咪你要明白呢一樣嘢，就係譬如你 send email 咧，如果對方收唔到咧，唔係代表話你收唔收得嘅問題，可能網絡有一啲 jam 住啊，或者你嗰個 email box 咧係 full 咗，尤其是我哋成日去啲大機構咁樣啦。譬如我哋 send 嘢俾阿賓臣咧 ，send 完之後咧，我收唔到，我 send 九世咯。
3: 我 send 咗好耐俾你啦。
2: 跟住真係會收到㗎。
3: 哦。
2: 第二日喺個 spam 嗰度收到、
0: 哦。但我覺得而家嗰個都市人文化咧，好似連 email 都越嚟越少，就算有 email 都好，佢都一定咧會咧喺個 message 嗰度再話你知，我啱啱 send 咗封 email 俾你啦，你即刻去望一望睇下 ，OK， 你就覆我 OK 啊，唔該。
2: 係啊，同埋嗰個即係 send email 嘅時候咧，佢個 category 係話俾你聽話，呢個係重要嘅 ，important， 有個感嘆號喺度。
0: 你好同我即刻睇，唔好諗住第二日先睇啊。
2: 感嘆號，係啊，係啊，係啊，心急嘅做人而家
0: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个嘅开发者啦，佢就话喂，大家唔该慢啲啦，即系以前人哋飞鸽传书嗰只鸽啊，虽然识飞都好啦，咁佢都唔系一秒就已经 send 到个 message 噶嘛，
2: 系啊，
0: 咁佢整咗一个 app 好得意个 app， 咁佢就系一个叫做飞鸽传书，用嚟做啲咩咧？就系咧佢当你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去，佢就会根据你嘅实时定位同埋你 send 俾嗰个对方嗰个实时定位，譬如啦嗱，佢咧就会当一只鸽咧就可以一个钟就可以飞到177公里嘅。咁如果你咧就喺銅鑼灣，咁你要 send 一個 message 去元朗嘅話咧，咁你就需要咧大概10分鐘嘅時間。
3: 哦，即係計翻個路程添啊，嗰個距離添。
0: 係啦，咁譬如咧，如果去台灣地區咧，就大概4.5鐘，你先可以 send 到個 message 出去嘅。
2: 哦，銅鑼灣去元朗大約10分鐘。
0: 冇錯。
2: 咁即係啲飛鴿都飛得幾快？
3: 係咯，都快。
0: 其實好快㗎，
2: 快過搭巴士喎。
0: 嗱，但係要咁講喎，嗱，鴿咧係飛得好快，但係喺佢撞。状态良好，好精神，好专注，先系10分鐘。佢咧仲会计埋，有人自己知啲鸽咧，同我哋人一样，都要偷下懒噶嘛，
2: 唞一唞气，又或者要去洗手间，洗手间，
0: 或者可能偶然要食下嘢，又聊下啲其他嘅女鸽喺度倾下偈噶嘛，
2: 女鸽
0: 系啦，
2: 女鸽好似新名词
0: 啦。咁如果佢会计埋嘅，你偶然咧，佢会帮你啲 message 加入一啲叫做自然风险。就是如果鴿突然之間不專心仿一仿神，或者呢佢迷咗路，甚至乎呢去到中間突然之間呢又唔好意思病故突然之間走咗啦。
2: 哇咁慘。
0: 係啦。
2: 哇係喎，即係啲動物嘅好難講
3: 喎。
0: 咁就有機會呢你嘅 message 會延遲，甚至乎係
2: 去唔到，
0: 會收到嘅。
3: 好似好真實咁啊。
0: 係啊，我覺得幾得意喎。我覺得個感覺其實就有啲似呢，我呢就真係冇經歷過飛鴿傳說，但係呢
2: 唔通我有，咁你梗係冇啦，咪但古代嚟㗎。
3: 你講到好似你有咁樣真係。
0: 但係我細個呢，而家都好少啦，細個我都有經歷過呢去外寄信寄去外國啊，或者寄包裹寄去外國呢，嗰陣時其實你都要等好耐㗎嘛。同埋嗰個時候呢係真係唔知點解呢，嗰啲信同埋包裹係真係有機會會寄失㗎喎。咁我覺得個感覺其實有啲似呢一種囉，咁係會令我呢係有啲期待嘅。哎呀，幾時真係可以收到個包裹呢？幾時收到封信呢？幾時收到個 message 呢？咁樣。
3: 我其實以前呢睇嗰啲電影呢，咪成日都話啊呢邊打仗啦，咁然之後我哋飛鴿返去先，我哋返返去唔知我哋嗰個地方，然之後話俾你聽我哋呢邊打仗呢可能贏咗定輸咗啦。哇嘩，飛咁鬼耐先返到去，個場上咁點打㗎？你有冇諗過呢啲㗎？
2: 我唔關我事嘅啲嘢我唔會諗㗎。
3: 唔會理會。
2: 係呢啲咁嘅嘢咁樣由得佢自己搞啦，呢啲古代嘢。
3: 以前嗰啲咩話坐喺個望夫石上面嗰啲人，哇！
2: 咁係啊，佢真係佢全日就係做一件事，就係等老公返嚟。
3: 係囉，咁你諗下以前啲人都真係等封信或者等一個 message， 你真係等好耐㗎喎。
0: 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好呢，就係譬如我以前啦，電話咪做 SMS 年代嘅。咁我記得當年呢佢呢就係有話，譬如我哋呢每個月呢最多只可以寄100封嘅啫，過100封呢就要開始收錢㗎啦。又或者呢嗰個電話呢嗰個記憶體呢最多只可以留100封嘅啫。多過100封咧，你就要 delete 嘅啦。咁所以我當時咧，我係好珍惜每一封嘅 SMS， 究竟要點樣打嘅？即係我覺得咧，你求即係如果你好簡單，淨係打喂你而家喺邊啊？咁你會覺得咧，好似好浪費咗呢一個 SMS 嘅 quota。

0: 就会觉得嗯，希望咧呢一封嘅短信，我可以将我要讲嘅内容全部讲晒出嚟。
1: 我记得啊，以前唔知七十个字，你要打足七十个字，唔会蚀咗噶嘛，因为每一个 SMS 系计钱噶。
0: 系啊。
2: 潘家妹的始创，
1: 冇呢样嘢计，我计嘅嗰时系，
0: 我都计噶，
1: 计住七十个字，即系可能有啲字咧，两个字，我可唔可以将入边缩咗一个字，或者
0: 冇错，
1: 缩咗啲符号，
0: 跟住系啦，最好唔好嗰啲。
2: 你有嘢讲就话啫，其实你都冇嘢讲，同埋你自己嗰啲字又贫乏，你又何需要真系咁悭
1: 咧？其实你 send 得俾嗰个人咧，即系愿意俾嗰几毫子 send 过去个 SMS 咧，嗰个人系重要嘅，你先 send 噶。
2: 可能我
1: 而家嗰啲 send 俾求其嗰啲人冇聊嘢噶。
2: 我可能我真系做乜都唔知噶，就算嗰阵时。SMS 要俾錢咗好啦，我都係亂 send， 係咪即係中意咪 send 咯？即係你唔好咩都你，因為錢其實係一種貨幣嚟嘅啫，係一種無形嘅枷鎖嚟嘅。你俾佢扣住就扣住，
1: 唔怪得知咯。
0: 多就梗係咁講，
1: 唔係咯，
2: 係多啱啱好啫。
1: 隔離嗰座金山啊，就係佢平時嘥開嘅錢。
2: 唔係，係
0: 咪鑽石山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每日都会有个环节就系好歌献给你，今日咧就系交俾阿超 B 洪奇俊。
1: 哇，近期咧有首歌咧系网络上面咧劲 hit 嘅，就系嚟自钟嘉欣嘅《一人晚餐》。
0: 点解咧？钟嘉欣其实佢而家系忙紧喺内地嗰度开个巡唱噶嘛？
1: 就系因为佢嘅巡唱咧真系太忙啦，所以咧有几 part 咧都令到大家观众们咧都觉得诶咁特别嘅，
0: 留下深刻印象。
1: 系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幕咧就系、是、譬如可能有个 cam 影住佢啦，写个字送俾观众嘅。佢就寫咗個忙字俾，
0: 係係係，然後解釋唔到啊嘛。
1: 跟住然之後咧，令到大家都莫名其妙啦。咁跟住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唱呢個一人晚餐嘅時候咧，佢舞步咧，令到大家覺得好特別啊，好想跟啊，好似步操咁啊。
2: 我哋河東精神
0: 點樣啊？係蹬地啊？
1: 蹬地，個手喺度揈下揈下，即係總之好似同步操係冇乜分別噶啦。
0: 哦，
2: 但
0: 係
2: 嗰首歌又唔
0: 係，係啦，係浪漫嘅喎。
1: 係因為本身呢首歌咧，《一人晚餐》咧，其實都係改編自咧就係阿歐德陽啊嗰首《孤單北半球》嘅粵語版噶嘛。粵語版呢邊咧就有阿張美賢咧幫佢填詞嘅。
0: 嚇，本來隻歌就我聽過。我覺得是浪漫的，但是配合個舞步就有少格格不入，
1: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覺得為什麼這麼特別的呢？
0: 那中間是特別的
2: 我覺得他應該都是想帶領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動作出來，
0: 但是要是舞台上面的即 artist 啦，即要有一個的judgment，即是覺得那件事啱不啱，不啱就要 say no 咯。
1: 但是沒辦法，這首歌實在太好聽，因為它的旋律好聽，還有它的歌的內容都很 sweet 咯。
0: 咁趁著這個時候介紹給大家，不需要看我報告的了，就這樣聽就可以了，齋聽就可以
1: 了。OK， 來自中間的一人晚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与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2点，升468点，成交金额1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53点，升168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641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咗5.2；MiniMax 372.8，升17.8；腾讯控股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咗5.2；MiniMax 372.8，升17.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4，升2.9；智谱1075元，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8；南方恒生科技4.47.8，升9.6；华虹宏力109.3，升系跌咗10.5。建滔积层板44.1，跌2.58。美元对外币对其他货币嘅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是 7.841, 英镑 10.614, 瑞士法郎 9.71, 澳元 5.653, 加元 5.686, 新西兰元 4.627, 欧元 9.1178,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667。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62 点，升948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较为多车，车龙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发现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梁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会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点至3点

0: 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 嚟到2026年啊，第35周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由8月尾去到9月头嘅。咁啊，先讲 CD 音乐方面，每周十张好碟上榜嘅有古天乐啊吓 ，The Present 新曲加精选粉红 CD。
3: 另外都系古天乐啊 ，The Present 嘅新曲加精选嘅黑蓝色 LP。
4: 有卫兰嘅 The New Canon Series LP。
2: 啊，亦都有咧，同样都系呢一个 series 吓，有谢安琪嘅 LP 版本，
3: 同样都系呢个 series 啊，嚟自黄婉之嘅 LP 版本，
4: 有邢子君嘅《未完的爱》，
2: 就嚟可以睇佢嘅演唱会啦，我有飞啊，俾钱买噶吓，谭咏麟啊，《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CD》，
3: 仲有就系嚟自周杰伦嘅《太阳之子》LP，
4: 有刘德华嘅《Multiverse of IPS 35th Anniversary》，
2: 仲有就系陈奕迅啊，就系、是、个大碟名就系佢录呢张唱片嗰支咪嘅。好啊 ,U87。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2: 轮到啊，每周十张最受欢迎嘅影碟啦吓，上榜包括有劇情片啊，《冲锋火拼》，
3: 仲有呢一部劇情片啊，啱啱今年年头嘅呢一个贺岁片啊，
2: 咁迟先出嘅，
3: 等一等啊嘛，可能系《夜王》，
4: 好多人翻睇翻嘅劇情片《少林足球》，
2: 因为睇咗呢个《功夫女足》咧，就咁 miss 翻上一个啊。另外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啊，《独眼的残像》劇场版，
3: 仲有你哋两个都话好好睇嘅《看我今天怎么说》。
4: 亦都系劇情片《解憂雜貨店》，
2: 最好就系动画啊，《咒術回戰》就系呢一个劇場版。
3: 另外都系动画片啊，就系《忍者亂太郎》《獨孤忍者隊》《最強之軍師》。
4: 港產片《逆轉上半場》
2: 系都系港產，好多人讲嘅一套戏嚟嘅。另外有啊，呢、這、一个就系、是、我都有睇啊，系咪都系港產片啊？《窄路未尘》。好，我讲先，我睇咗新戏啊，啲人都算唔算新戏咧？喺戏院度做咗一排。但系就屋企未有得睇嘅，
3: 新啊，
2: 系啦，就系呢一个蜘蛛侠啊吓，即系最新嗰一套啦吓 ，Tom Holland 啦，呢一套咧。我覺得幾好睇喎，係啊，因為我係睇 4DS 嘅，咁但係就係冇水冇噴風，就淨係
4: 真係有錢人啊，
2: 就係真張啫，
4: 唔怪之話冇框啦。
3: 喂，其實睇 4DS 唔係，
2: 喂你
3: 咩啫？
2: 你記住你呢一個口吻同埋語氣，因為你用得好好啊。第時有機會拍電影咧，你記住呢一個演戲嘅方法，我覺得你有機會。
3: 但係頭先嗰個真係好真心啊，佢真心到咧，佢咧哇好有錢啊，平時入戲院都入唔到啲嘢。
2: 我覺得奇怪，因為我以前睇嗰啲 4DS 咧，嗰啲係成間戲院都係噶嘛。咁我睇嗰陣時，佢點解係最後、
3: 局部噶？
2: 係啊，最後嗰幾行噶咋？原來好多人唔中意。
3: 咁價錢有冇唔同噶？
2: 有。
3: 即係你最後嗰幾行就可以就要貴啲。
2: 係啦。
4: 咁得意噶？
3: 咁幾特別。
2: 即
3: 係
2: 總之你如果你想揀震震凳嘅，咁你咪揀震震凳咯。咁你唔想揀嘅，你可以同一套戲咁你揀前啲嘅位咁樣咯。
4: 而家 4DS 係唔使戴眼鏡噶啦嘛？
2: 唔使，傻咩？而家冇立體電影。影噶啦，所有电影咧全部都立体噶，
3: 系咩？
2: 系啊，你唔需要戴立体眼镜噶啦。
4: 咁个 4DS 纯粹系要唔要震下嘅啫？
2: 哇，震得好
3: 震啫！
2: 因为咧嗱，蜘蛛侠咧，阿超 B 有睇啦，
3: 有。
2: 佢咧即系蜘蛛侠每一次嘅场景就系佢喺度揈嗰啲蜘蛛丝咧，喺嗰个New York 嘅地方嗰度，好多大厦飞嚟飞去，每次每集都有呢个场景噶啦。今次咧佢用一个第一身去拍，咁即系你同蜘蛛侠一齐飞啦。咁你幻想一下啦，你喺即系 3D 嘅时候同蜘蛛侠一齐飞，到你 4DS 用蜘蛛侠一齐飞嘅时候，嗰、那个震撼嘅程度系点样咧？
3: 直情揽住 Tom Holland 噶嘛，
2: 真系一模一样噶。
4: 有冇嗰啲炮谷会唔会跌落街噶？
2: 我冇嗌炮谷，我只嗌嘢饮咋。但是真的有那個打斜那個位置和有一點離心的、
4: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不知道看哪一套呢，又是那些恐龍片呢，嘩好驚，我覺得我要攬安全帶啊。
2: 恐龍片呢就震到阿媽都唔認得、因為恐龍呢一出嚟嘩嘅時候就震㗎啦嘛。
4: 係啊，
2: 但呢一套蜘蛛俠呢就係佢飛嘅時候呢就會有少離心啦，佢真係震嘅時候就打架嗰陣時震咗。
4: 咁但係個頻率唔會話高到會頭暈嘅、
2: 都高嘅，但因為我自己係鍾意刺激，即係呢一類嘅刺激，所以我係接受到嘅，係高頻率嘅，唔係一般人係可以接受到嘅，但我係經過專業訓練啦，所以我 OK 啦。咁講返呢一套戲呢，我覺得今次呢 佢 more than 似一個劇情片，都似超級英雄戲喎。
3: 係啊，
2: 嗱，我以前就細個咧就係好迷超級英雄嘅，尤其是蜘蛛俠啦咁樣，咁咧套套都睇曬嘅。但係嗰啲咩嘅 Avengers 搞到咧亂曬龍咧90,000套嘅時候咧，我開始放棄咧呢個超級英雄片啦。我覺得唔啱喎，同埋我大個仔啦嘛，唔應該睇呢啲戲噶嘛咁樣。但係其實個心都仲係好想睇。今次睇呢一套啱曬我啦，佢係超級英雄片當中嘅一個劇情片。Tom Holland 有戲做，佢嘅 Zendaya 有戲做，個個都有戲做，同埋佢咧打完再打，同埋佢咧啊，不過今次嗱，如果你要夾硬講嘅話咧，佢打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睇過太多即係啲超級英雄打戲啦咁樣，佢打出嚟咧有少少揾戲嚟做，因為今次咧佢唔係淨係同嗰啲壞人打，佢要同阿變形俠衣打。
3: 哦，係啊，
2: 係啊，即係你明白，咁無啦啦你要揾個原因同阿變形俠衣打咧，即係。我覺得有好似夾硬嚟咯。
4: 我睇入面係有好多其他 Avengers 嘅角色嘅。
3: 唔係㗎。但係呢我係只係覺得今次呢部呢你會唔會發覺即係以前我哋睇開嘅即係 Superhero 電影呢你一定有個壞人要對付佢㗎嘛。
2: 今次冇㗎。
3: 今次你點叫佢做壞人呢佢又唔係壞人㗎。
2: 佢唔係壞人絕對唔係壞人。佢有個壞人但係個壞人唔係怪獸嚟嘅係人嚟嘅。
3: 係啊，同埋你唔可以坑佢為一個壞人囉只不過佢係被好似陷害咗或者有啲傷害
2: 嘅。類似啦但係如果你撇開呢一個壞人好人打交啲嘢呢你淨係諗啊 ,Superhero,蜘蛛俠嘅心路歷程，又或者啊，譬如我同阿尼姑曾經拍拖嘅，但你突然間咧失憶症忘記咗我，然後我再出現喺你面前，你同我講話，哇，我對你冇 feel， 跟住我真。我幾 hurt 啊！
4: 咁其實呢個愛情片嚟嘅咯，
2: 劇情啦，即係佢愛情係佔咗重要嘅，但係都係部分啫嚇。咁成套戲就係好好 flow 嘅，同埋咧你會覺得即係嗱，最怕啲 superhero 戲咧就係、是、打完一大餐之後咧諗住完啦，佢仲打唔係嘛咁樣，
4: 跟住就下一集咯。
2: 咁但係呢一套咧就係、是、佢打完一大餐之後咧，我就會覺得仲有冇得打啊？仲有冇得打啊？哎，講完一大場戲之後，哎，仲有得打，好嘢，好嘢，好嘢！即係你會期待佢下一次打嘅嚇，同、埋。今次佢講得好清楚咧，嗰個蜘蛛俠嗰個噴蜘蛛絲嗰樣嘢，因為蜘蛛絲嗰樣嘢咧就係喺漫畫版同埋電影版係有分別嘅。咁嗰個蜘蛛絲咧其實係喺個人體嗰度噴出嚟噶嘛。
4: 係咯，我記得第一集就係喺個人即本身個人入邊有蜘蛛
2: 漫畫都
4: 係
3: 入咗去個血度啊嘛。
4: 但係自從 Tom Holland 之後就已經唔係真係喺個人體入邊係有嚿肌噶嘛。
2: 係啦係啦係啦，佢講翻點解有嚿肌同埋點解會係人體咁樣咯嚇。我覺得今次都係完整嘅，同埋佢咧拍得好小心。
4: 是
2: 拍得好小心同埋 Tom Holland 大隻咗所以其實每樣嘢都好似 upgrade 咗 Zendaya 啲嗰個演技又好咗佢每個都好好啊！阿超 B 你覺得係咪
3: 完全同意你同埋呢我係覺得呢而家即係可能呢啲 superhero 電影多嘅時候呢以前你都會有距離感㗎但係今次呢你睇蜘蛛俠嘅時候你覺得同係 friend 嚟㗎
2: 係呀係呀係呀
3: 你同佢成為咗朋友啊！即係你覺得以前我同你冇距離感我都好親近啊！
2: 同埋因為呢佢係重設嘛即係咧，佢上集講到話嗰啲人咩失曬憶啊，咁之類嗰啲嘢嘛，咁佢咪可以有好多空間俾佢再嚟過咯。同埋我覺得好睇啫，我咪蝦啲群眾覺得好好睇咧。咁我 friend 咁樣啦，我 friend 好中意睇，佢陪我睇，佢陪我睇嗰一下，嗰一次係第三次睇。
4: 哇！
2: 因為佢幾咁中意
3: 三刷喎、
2: 啊，
3: 呢啲真
2: 係三刷啊，係啊，都係近年我覺得幾好睇嘅 superhero 嘅戲嚟嘅、
4: 好啦，到我啦，嗱，我咧就睇咗套咧，就大家睇又得。唔睇又得，
2: 咁咪即係介紹又得，唔介紹又得。
4: 但我覺得都得意嘅，咁因為佢咧就係、是一套日劇啦，叫做《度假法則》。咁我睇嘅原因咧有兩個賣點，第一個咧就是、因為咧男女主角咧係好靚仔、好靚女
2: 的，呢個係必要噶。
4: 係啊，嗱、個女咧就係、是、橋本環奈，咁咧就喺一個日本咧好靚嘅一個，
3: 係
4: 啊，好紅嘅、好靚嘅一個女演員嚟嘅咁樣。咁啊，另一個男主角咧，佢就特登咧就揾咗一個韓國演員，就叫做蔡宗憲，都係好鬼靚仔嘅。咁我一見到呢一個組合咧，就覺得可以去睇下喎。咁啊，第二
2: 好膚淺，
4: 好膚淺噶，
2: 好膚。
4: 第二個賣點是什麼呢就是呢他這一套劇呢他總共18集好像很多但是他每集是15分鐘而已
2: 啱我
4: 喎是啦那他呢就是說呢如果你咁啱譬如呢你 break 一 break 唞一唞即是打工仔呢通常15分鐘唞就可以看到一集 咁或者你食饭嘅时候咧，你想搵啲嘢睇，可能平时嗰啲一个钟个半钟睇唔晒，诶，十五分钟又可以咁样睇到一集。所以咧，佢呢一套剧咧就唔系话嗰啲好激动啊，好起伏好大啊，佢系嗰啲叫做而家好兴嘅疗愈剧啊。咁啊，讲乜嘢嘅咧？咁样咁佢咧就系讲咧就话有对兄妹，咁啊咁啱咧两个咧都失业冇嘢做，咁佢就决定咧就去一个郊外一个嫲嫲留俾佢哋嘅大别墅，咁啊去嗰度咧就去探头一下度下假咁样，咁啊喺嗰度咧就遇上咗佢个男主角，男主角咧就系死神嚟嘅，咁佢就知道咧其实一个月之后咧就住喺嗰个位嘅人咧，即系别墅嗰个区域嘅人咧就全部都会死噶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咧，佢点样同呢个女主角去相处咧咁啊？因为佢咧就化身成为喺嗰个别墅嘅管家，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佢又觉得哎呀，即系你知道你一个月之后咧，我就要即系判你死刑噶啦。咁但系又觉得哎呀，呢个女主角咧又好靓啦，好可爱啦，又好得意，同佢相处嘅时候咧又有少少暧昧嘅情愫咁样。咁其实成套剧咧，真系冇乜好大起伏嘅。虽然好似话啊，又有咩死神啊，又咩一个月死啊，但系佢俾我嘅感觉咧，
2: 冇要挟嘅，冇威胁嘅，
4: 我好似冇乜威胁咁样。即系你唔会觉得个剧情话好紧张啊？哎呀，点算啊？又毫无呢一个感觉，你反而觉得你呢十五分钟就会一直喺度睇紧，即系呢几个人点样？
5: 究竟点死？
4: 乜个你
5: 我
4: 唔系一直
5: 求点死？
4: 乜一直求连死嘅元素都冇乜，即系点解我会知佢点死咧？就系因为咧，每呢十五分钟永远最后尾个五分钟咧，就系呢个死神咧，就会好似有啲类似汇报咁嘅感觉。
2: 哦，系一个 format
4: 嘅。系啦，一个月之后佢哋就会死噶啦，咁样。咁但系咧，除咗个最后尾个五分钟，头嗰十分钟咧，完全系冇嗰种死神来了嘅感觉嘅，反而咧系嗰种浪漫温馨，哇，喺一个好靓嘅地方度假，点样相处咧？可能一集就我哋今日嚟 BBQ， 啊一集就系我哋今日嚟摘下啲橙咁样嘅。
2: 你知唔知有一种嘅电影嘅一个归类啊，就叫chick flick 啊。Chick flick 嘅意思即系话嗰啲戏咧系俾女仔睇嘅，同埋佢唔系俾一啲好有智慧嘅女仔睇，佢中意嗰啲谈恋爱啊，
4: 冇错，
5: 恋爱脑，
4: 好啱。同埋我要讲，因为咧虽然佢个剧情咧系好缓慢，同埋冇乜起伏，但系佢啲画面咧靓到爆啊！我真系唔知佢特登系拣好咗咁啱系天气好啊，定系本身嗰度不嬲都天气好好，
2: 全部靓嘅，
4: 永远啦都系蓝天。跟住嗰个海咧，永远咧都系蓝色一片，
2: 哎、
4: 超级靓。咁啊，同埋咧，我系 feel 到佢点解特登有教过啲色嘅，有全色，永远咧，哇，系好色彩缤纷嘅，绿油油嘅树，跟住个别墅咧，特登咧系油到咧一面系黄色，一边系绿色，一边系红色，好似彩虹咁样。咁、佢每一面影低咧，每个墙唔同色咧，你感觉上系好 colorful。咁啊，所以如果咧你中意睇啲开心嘢啊，靓嘅。景靓画面靓女靓男主角呢一套戏咧，我觉得咧，货你喺平时压力好大嘅时候可以睇一睇。但如果你好似系一啲中意睇深度戏嘅人咧，或者你可以睇下蜘蛛侠嘅，
2: 搞到我想放假添，我反而想放假。好到超 B 啦，
5: 喂，我睇咗部咧旧嘅电影啊，真系旧噶，因为上完噶啦，已经冇咗啦，冇喺电影院度上，
2: 冇咗啦，冇咗，
4: 冇
2: 咗啦，
4: 冇咗啦，上都冇得睇啊，
2: 系冇咗噶啦，
5: 就系《寒战1994》。
2: 哦。
5: 系咪算唔算旧啊？
2: 又唔算，都系呢一年内咯。
5: 系啦，新新地啦。但系咧上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期待过啦。
2: 但系好似一上完之后咧就好静。
5: 系啊，我跟住我睇完之后就哦，
2: 终于明白点解咁静
5: 啦。解啦，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寒战1994》里边嘅阵容好劲噶，嗱，有周润发啊，有古天乐啊，有郭富城啊，有阿梁家辉啊，
4: 全部出现五分钟。
2: 有个咩轩啊？
5: 头先嗰啲巨星啦吓，系出现嗰啲好似闪角啦、
2: 配角，
5: 配到唔配啦，淨係可能出咗幾秒啦，
4: 特別演出
5: 咁，但係佢哋個 poster 呢就最大嗰幾個嚟嘅，咁但係反而呢後生嗰啲啊，劉俊軒啊，
2: 劉俊軒
5: 吳彥祖啊， 周文
2: 健做都算后生啊。
5: 嗰批啊，
2: 嗰批
5: 就系算系多啲戏做嘅。
2: 我中意
4: 直头系主角啦，喺今次呢一套。
2: 我中意刘俊谦啊。
5: 系啊，咁啊，所以咧，对于有啲观众嚟讲咧，佢真系觉得好似系咪被骗咗，被骗咗入去，谂住睇下周润发，但原来冇得睇嘅，得嗰几幕嘅啫。
2: 咁样真系个 marketing 有啲问题，个 poster 个头同佢嘅戏份系唔成对比。
5: 同埋兼且佢嘅内容咧，就系成日都时空穿插，一啲就系2017年嘅，有啲就系原来喺1994年嘅时候发生嘅事件嚟嘅，即好似因为佢2017年，我想 check 呢件事，咁啊攞份文件出嚟啦，打开份文件
2: 就弹咗去，
5: 就弹咗1994，跟住就话原来1994咧发生嗰件咁嘅事件，呢件事件咧系秘密嚟嘅，最高秘密，最高嘅机密，我哋已经冇人知噶啦，咁样
2: 咁点解会知道嘅？点冇人知噶咯？大家都知
5: 道。我哋留低咗淨係一份文件，我哋冇 send 翻去英國咁啊。
2: 嗱，因為咧，其實我個 friend 咧都有睇到嘅，佢就話：
5: 起頭，
2: 佢就話有少少即係小事化大，其實個劇情係好簡單，一個綁架案，但佢搞到好大餐，係
4: 啊，
2: 係咪咁樣啊？
5: 係，
2: 我係啊，係
5: 講完噶啦，
2: 講完噶啦，
5: 套戲就係咁噶咋。
2: 因為佢有一個圓形嘅綁架案，係一件真事嚟噶嘛，90年代
5: 都唔知係真正假事啦。即係總之你知90年代有好多個綁架案噶嘛，即係都有發生過好多單。咁你其實呢單係邊一單咧？咁同埋佢嗰啲嘢好似綁架咪綁架咯，又牽涉到唔知又有黑道，又有原來係警隊裏邊咧，大家會爭上位。即是有很多這些東西，其實很多枝節的，但很多枝節得來呢，你會覺得煩鬼到呢，即是又沒有很主要你想怎樣去說。
2: 很多人都說是現在呢，即是一些港產片又或者是一些合拍片的一個難題。是什麼事呢？就是當有一個戲鬼出來了， sell 給人了，咁有人投資啦，但係越嚟越多人投資，個 budget 越嚟越大，咁於是佢要使咗啲錢嘛，咁點呢？請巨星啦，但係其實個劇本係冇咁多巨星㗎嘛，冇咁多星呀，冇咁多角色呀，咁佢就只可以出兩個鏡頭啦，咁然後嗰個劇本呢可能係只係綁架啫，可能唔係太多爆炸㗎，咁但係你收咗好多成本㗎嘛，咁你就整幾場爆炸，整啲喺個高樓大廈掉落嚟，又或者飛天飛機，即係咁樣呢，你令到套戲係咪？
5: 我都覺得有啲呢啲畫面，即係你咁講，
2: 即係加碼，
5: 加咗好多好啲。
2: 但本來故事
5: 係畫面，譬如你可能喺個啟德機場，咁你架機飛機咧，真係你望住佢大肚腩啊，哇咁樣拆落嚟，然之後咧爭啲嗨到你，然之後就先飛翻上去，嗰、那個畫面哇好震撼嘅。咁我同意你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因為合拍片啊，所以有好多嘢咧，好似點到與唔點到之間咧，
2: 即係講與唔講之間，
5: 又 kick 下又嗨下又掂下。你即係你講得啲啲得唔得啊？又好似唔講，又好似費事講得太多咧。
2: 不過我都覺得咧，其實一個係咪叫而家好興講埋 IP 啊？即係嗰個漢戰紅咗咧，自由都係紅咗，唔好再拍續集啦。你做第二啲戰咧，冷戰啊，咩戰啊，第二啲戰啦，係啦。
5: 係因為可能之前我哋大家中意嘅《無間道》咪 hit 咯，《無間道》咪有好多集咁出咗嚟。
2: 但係《無間道》個故事嘅形式係可以令到佢有好多集噶嘛？
5: 係，
2: 因為有細個有大個咁樣。
5: 同埋以前嗰個即係有卧底啊，
2: 卧底嚇呢個好興嘅。
5: 而家又唔可以有啊，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嘅元素唔俾講啊，唔俾提啊，令到好似部電影咧，好似
2: 其實即係港產片要有出路咧，可能真係要我出山先得
5: 嚇。你出咩山啊？
2: 我出山睇戲啊！我而家即係買單飛入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 副局长王文君表示，15时期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2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说，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1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5.4。腾讯控股445.6，升12.6。Minimax 370.6，升15.6。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智普1082元，跌26元。华虹宏力109.2，跌10.6。建滔积层板44.24，跌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71，澳元系5.655，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9点。升841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同埋屯盛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银。近住中环广场，龙尾系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另外山顶道上行啦，近住百家道都车多噶，龙尾喺门牌30号。马记仙峡道去山顶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另外喺观塘啦，康宁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马蹄径。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你啦。喺北区嘅古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近住天联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士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得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0: 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3: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2: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街坊又到 Happy Friday 嘅时间，又到我大家姐华丽转身，华丽出场，又靓又正又索又包入，咁啊有
1: 长嘅，
2: 赚咁耐好烦啊！
0: 我听到噶，
1: 唔好意思啊。
0: 咁等我介绍我两个咧冇咁正嘅助手先，咁包括有跟咗我几廿年咧，仲系有一条柴咁样嘅。
1: 哎呀，记得咁好啊，好难得噶。
0: 又瘦啊，系啦，白夫。
1: 大家姐你好啊！你嗰啲玲瓏浮凸嘅留翻俾你啦，我呢啲咧波平魚鏡 OK 嘅。
0: 你唔肯講，唔好話自己先得㗎。其實咧，
1: 白酒兩粒。
0: 白貨白紅豆兩粒真係臭，白貨瘦白蝦，你唔係啊，你係一個嘅洗衫板撳兩粒撳釘喺度。
1: 咁紅豆好啲定撳釘好啲啊？
0: 嗯，你適隨轉變咯，我覺得撳釘大粒過紅豆嘅，始終。好，另外有啊，呢一個咧又靚又叻，後生可畏，而佢咁細個咧又嘴嚼嚼，不過講嘢咧就真係咧串咗少少啦。
1: 李李姑啊，
0: 莉莉姑，
3: 大家姐唔好意思。我哋今日可唔可以讲快啲？因为我一阵间咧，我要去会展嗰边行 catwalk 啊。
0: 行 catwalk 行
1: 到咩？
0: 你行到咩？你见到你咩？
1: 系咯，
3: 有儿童边嗰边噶嘛？唔系
1: 儿童边啊？
3: 系咯，
0: 儿童时装
3: 系儿童时装，唔系个个都成人噶嘛？
1: 儿童时间啊？
0: 诶，不过话时话你姑，你咧就系一个咧都几中意扮靓啦，同埋咧都系悭家嘅人啦。但系嗱，你唔可以咁样话佢噶。
3: 身材又唔错咁啦，
0: 有腰有。照
1: 有腰又有照，
0: 直照香蕉嗰啲。噶慳家同埋 fashion 咧係格格不入噶嘛，即係你要 fashion 嘅話咧，你有陣時都要俾下錢啊咁樣，咁點樣平衡兩方面呢？
3: 所以咧，我而家咧都係中意嗰啲
0: 淘寶，唔係，sorry，
3: 唔係嗰啲咧環保時尚，
0: 我都係寶，但係環保。
3: 即係而家咪好多咧話會用啲再造物料啊，
1: 平嘅喎，再造物料都
3: 嚇，再造物料唔平嘅咩？我唔係講嗰啲咩名牌咧喺度。
1: 你唔係諗住攞件衫翻嚟剪兩個窿就當係環保時裝
0: 啊？
3: 都得㗎，即係屬於我嘅時尚嚟㗎。
0: Fashion 可以自己設計，我有我天地。
3: Yes.
0: 有

0: 行 catwalk 啊？
1: 有
2: 有啊，
0: 嗰只点识行啊？
2: 猫嚟噶嘛
3: ，catwalk，cat
2: 就 walk 噶啦。
0: 系咯，你要搞佢由 A 行去 B 噶嘛。
2: 同埋而家咪九月份嘅，就嚟到 Halloween 啦 ，Halloween 啊，好多宠物衣饰噶。全部都是宠物嗰啲衫嚟噶，斩人嗰个咩 Chucky 啊，
0: 系咪啊？
2: 有蜘蛛啊，
0: 又买过一个系恐龙头嘅，俾我哋成猫大啊！
1: 哎呀，哎呀，我买个醒狮咯，试过
2: 醒狮，
1: 醒狮咁嘅样俾佢着咯，
2: 咁得意嘅。不如果你下次咪帮我买啊，唔得
1: 啊，你着啊？
2: 咪我 friend 有只狗，我 friend 有，但我 friend 狗呢个猫噶嘛，唔啱。
1: 唔啱，好大只噶，
2: 系系啊。喂，话时话啦，讲翻 section 嘢咧，而家喺会展就系。那個叫咩話
1: ？Center Stage，
2: Center Stage 啊！喂，琴日啊，我大家姐
0: 係
2: 齋加埋啊，白虎
1: 齋加埋
2: 一齊去咗一個四個 designer 合組嘅集感 show。
1: 呢、這個緊要，呢、這個係 Fashion Hong Kong。
2: Fashion Hong Kong
1: 係、yes、啊，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都
2: 係。咁我哋係阿 Mountain 咧，就係、是、邀請嘅 Mountain Shama。
1: Mountain Yam
2: 啊 ，Yam，sorry， 唔好意思 ，Mountain Yam
0: 咪算咯。
2: 阿嚴生係啦，
1: 任啊，
2: 任阿任生。哎、我唔好讲人哋嘅姓啦，仲有 Mountain 啦，另外就有 Angus，
1: 系啦 ，Angus 出，
2: 仲有嗰两个咧，
1: 哎呀，冇攞张纸落嚟咧，
2: 我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0: 真系好过分啊，真系。
2: 不过话时话，我哋见到好多明星红星喺我哋前面坐嘅就系侯嘉明啊，
1: 系啊，哎呀，佢而家唔做神哥咧，好唔开心，
2: 好嬲佢啊，
1: 点解嬲人啊又？
2: 对我哋啲听众叛逆。
0: 咪
1: 係囉，人哋有自己嘅，
2: 有自己嘅事業。
1: 啊、
2: 另外我見到阿李成澤師傅啦、
1: 啊，
2: 因為原來佢係 Mountain 嘅長期客仔，咁啊見到咧，阿愛回家嗰個咧。吓、啊，
1: 吴若希，
2: 吴若希，
0: 哎呀，大家姐你冇事啊嘛？
2: 我净系冇晒记忆啊，乜
1: 好多巨星啊，琴日有，仲有林德信咧，
2: 林德信，哎，叫卢巧音啊，
1: 系啊，有好多朋友今日都去支持噶，
2: 谢安琪，
1: 系啊，
0: 呢个特登噶嗬，
2: 谢安琪，
1: 谢安琪，系啊，有好多人啊，
2: 嗱，你好想搵机会 challenge 我知道，
0: 唔系我，
2: 但你搵唔到噶，
0: 啊系咩？
2: 你惊咩啊？
0: 我惊你系真系讲错咗啊，
2: 我系真系讲错。
0: 我覺得下次要買啲係咪核桃啊？俾你食
1: 補腦啊！
0: 係啊，
2: 補核桃咪真係可以補腦嘅啫，
1: 補到
0: 食下先咯。
2: 我而家真係冇腦啊，可能緊
1: 核桃糊都食得，食多啲啦。
2: 核桃糊又得㗎。
1: 合桃咪即合桃做啫嘛，
0: 好甜。
2: 喂，佢講翻嗰個，
0: 係啦係，睇到靚唔靚先？
1: 梗
0: 係靚啦，有冇香港特色香港元素啊？
2: 有好靚。
1: 嗱，因為呢 Mountain 嗰啲衫咧就係新中式啊
2: ，wearable 係啦，好容易著嘅。
0: 新中式真係點啊？
2: 有少少唐裝嘅紐，但係佢成個 cutting 咧都係新潮嘅。
1: 係啊，唔同啲嘅而家，因為我發覺咧近年咧都多咗好多咧後生仔女咧係中意著啲中式衫，
0: 嗯、
1: 但係咧又驚，哎呀傳統嘅中式衫，譬如嗰啲旗袍。好咁樣咧，玲瓏浮凸佢未必得啊嘛，唔係個個大家姐咁樣噶嘛，拋個嘢出嚟噶嘛，係咪先？咁嗰啲人咧就新中式咧就 loose fit。就好似咧鬆鬆地又啱曬數啦，
0: 就 casual 啲咯，唔會好似好特登著。
2: 我著新中式咧係最啱嘅，因為我好似鬼婆咁樣，鬼婆咁嘅樣咧，一著咗之後咧，哇，中西合璧啊！
1: 哦，
2: 幾逼，嗯，
1: 你逼奇咁樣。
2: 係啊，哇，其實呢一個咧一年一度嘅 fashion 界盛事咧，真係好彩有我哋去咋。
0: 點解咧？請問有？
2: 如果唔
0: 係，
1: 你真
0: 係
1: 犀利
2: 啊！如果唔係嗰兩個位咪吉咗咯，嗰兩個位咪冇人去咯，係咪啊？
1: 大家知你
0: 爭住去。
1: 講到啊，尋日坐錯位添啊，原來你留咗個位咧。
0: 又坐錯啊！你睇 concert 已經成日坐錯位
1: 啦。我哋以為人哋冇 mark 實我哋個名，原來有寫住我哋個名喺度啊！我哋冇坐埋去，人哋話：喂，你個名喺嗰度，你點解唔坐落去？係 ，sorry， 對唔住，我哋唔知道添。
2: Fashion show 呢啲嘢咧係真係幾正嘅，不過就有少辛苦咯。你諗下啦，即係我哋為咗尊重阿 Mountain 啊，著 Mountain 啲衫去啦。咁著 Mountain 啲衫要扮靚噶嘛，咁啊用差唔多成個鐘咧係扮靚啊、整頭啊咁樣。咁去到咧又要等啊、影相啊，咁搞咗半個鐘頭啦。跟住 Fashion show 咧廿分鐘個完咯。
1: 同埋咧，你好快濕曬咯，你個人又
2: 好熱啊，
1: 好濕啊，你個人。
0: 我點解會熱啊？唔係室內有冷氣嘅咩？
2: 室內有冷氣，但係人多啊，人多得滯啊，
1: 熱情啊，咁啊，所以好熱咯會。但係嗱，其實而家咧，即係都啱啱舉行準第三日啦，今日係。
2: 今日都有喎、
1: 啊。今日都有。
2: Doris 喎、
1: 啊，
2: 今日。
1: 今日就晏啲就睇 Doris 啦，咁啊，另外聽日都有好多場 fashion show。
2: 聽日又有啊？
0: 聽日最後一日都會去、啊。
2: 係咩咁醒？
0: 我真係去兒童時裝周啊！
1: 咁、
0: 哦、
1: 你啱嘅。
0: 系、哦、啊，
2: 你嘅高度啱着，系啦、啊。

0: 系啊，不过喺呢一个咧，即系时装周嗰度咧，有一个宾客出现咗啦。佢一出现咧，啲人问佢嘅嘢就唔系问时装、哦嗯，就问佢结婚嘅嘢，就系阿 sa 蔡卓妍啊。
1: 系、哎、啊 ，sa 呢日出席一啲咧其他嘅时装活动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佢咧，喂，第一次见记者，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咧老公仔求婚经历啊？咁啊，跟住即系要我讲噶，咁啊，咁我好开心，因为原来当日咧就系、是、阿老公咧就安排晒，就叫咗一大班朋友咧就扮晒嘢咁去旅行咁样啦。咁本来都唔讲地方噶啦，唔讲嘅，讲下讲下咧，唔觉意透露埋咧，原来喺巴黎，
0: 去巴黎啊，
2: 一大班
0: 人，即系本来系开盲盒咁去旅行嘅，
1: 即系佢冇话，即系唔系佢唔想讲俾记者听咁清楚。咁、哦、啊、哦哦，一班 friend 去啦，咁咧咁佢话阿容祖儿就即系当然系喺嗰个 list 啦。咁啊话好似，我哋咧嗰晚咧 book 咗间靓靓餐厅。咁就大家着靓啲啦，咁啊靓靓地咁去啦。咁阿 sa 仲话：哎呀，咁鬼冻，着乜鬼嘢靓啫？要着件羽绒都好惊冻冻亲啦，系咪？咁啊着咗件咧，就求其上咗网度买一件衫，佢就话：咁啊就都 OK 噶啦。咁去到嘅时候咧，个个攻击佢：哇，做乜着住件羽绒咁丑样噶？除咗佢咧，叫咁冻唔得，要着住。咁个个都话佢觉得古怪，做乜系咁话我咧？咁样咁奇怪咧？咁啊，然之后突然间咧就阿老公就行咗一个位度影相，跟住话：，佢都唔醒目嘅，呢啲黑掹掹边度影到啊？仲要话影自拍唔得噶啦，咁样即系仲要笑个老公。
0: 即系几极嘅，几极嘅，
1: 咁样咧，无端端唔知点解咧就。推嚟推去，拱下拱下之后咧，阿 sa 就俾人问：，哎呀，除咗件衫去啦，呢样嗰样咧，除咗件羽绒啦，原来行到出去嘅时候咧，原来先知道原来系求婚啊！跟住佢话咧，嗰日咧先至如梦初醒啊嘛，最惨咩？佢话用错咗只 eyeliner， 个 eyeliner 甩啊！搞到佢喊嗰啲嗰滴眼泪咧，全部变黑色眼泪。
0: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呢啲系开心嘅
2: 甩
0: 流嚟噶。即系你如果都系好靓、好靓、好 perfect 嘅一个求婚咧，其实未必系有一个回忆位。最正嘅回忆位就系嗰个 mascara 嗰个 eyeliner 甩鬼晒咁样咧，然后好似鬼咁样咧，梳咁样咧出现咧，我觉得咁先有记忆面啊。
1: 哇，冧到咧！你即系听到佢讲嘅时候咧，你都 feel 到嗰种爱啊！
0: 好开心啊！戥佢高兴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搞到我都想俾人求婚添。
1: 要始终揾到个人先，愿意求婚。
0: 哎呀，揾个靓仔咯。
2: 咁要俾钱佢。
0: 我上个礼拜去啊，嗰、那个跑步活动啊，几多大只仔啊？嗯，
1: 但系睇唔睇上眼先？
0: 你睇唔我上眼啫嘛。
1: 你睇睇个个都上眼，
0: 觉得我系喺隔篱嗰个老人院嗰度落嚟嘅。系喂，讲翻阿 sa 嗰一单啊，哇，真系戥佢高兴啊！
1: 好开心啊！咁啊，即系最开心就系咪有齐啲朋友喺度啊？又因为佢话咧，原来咧佢唔知道啊，原来嗰场咧有人包咗场啊，咁啊。直情咧，佢到嘅时候，啲人走开晒，咁冇晒人嘅，突然之间，
0: 就系佢包啊！
1: 原来包咗场，
0: 我包咗场添啊！
1: 系啊，
0: 哇，咁真系一掷千金噶咯，都
1: 好开心
2: 咯！仲要喺巴黎一定唔平咯，
0: 喺巴黎又未煮话好贵，但系就应该系有一定嘅价钱噶啦，系啊！
1: 但最紧要系咩？个诚意啊嘛！
0: 咁你同埋你结婚啊、求婚嘅嘢，咁梗系要包场啦，唔通突然间隔篱嗰个阿戴安娜王妃又行过？唔系戴安娜王妃 ，sorry， 唔好意思啊，过
1: 其他王妃、啊，
0: 其他王妃行过咩？是不是、
2: 我又 OK 喎，我最中意咧成大班人咧，一见到同我一齐拍手咁样咧，我好正喎、
0: 啊。你多朋友。
1: 去嗰啲咩火鍋店啊，人哋一度唱曬歌，全場同你唱歌
2: 嘅。係啊係啊，我最中，我仲會起身同埋嗰啲侍應一齊跳舞添。
0: 咁你咪中意嗰隻咩爽歪歪嗰隻歌咯？
2: 係啊。
0: 咦、哎！我最鬼憎嗰隻歌。
1: 你即係咩人話、啊？嗰啲即係嗰啲
2: 咩人好似鬧我
1: 咁嘅。鬧嘅人啊！
0: 衰人
1: 啊！
0: 衰人，
1: 大衣人啊！你真係。
0: 喂，不過咧，即係咧，娛樂圈中人咧，其實有陣時都幾慘嘅，名氣大咧，就自然即係好多人咧
1: 會是非大
0: 係啊，是非多。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阿古天乐噶啦，系咪先？阿老板咁样，听讲又话有公司咧就要入品，又话要追佢债，又成咁样。而我明查暗恐，发现咧呢一个追债嘅人咧系上次都追过一次噶啦。
1: 我又追噶，今次
0: 追完又追，追完又追，希望阿古老板冇事啦。不过应该冇事嘅，因为咧古老板都发咗个声明咧，就话佢讲嘅嘢咧全部都唔系属实，
1: 完整嘅交咗俾咧律师咧严肃处理。
0: 系，
1: 因为咧今次就系阿古天乐同埋佢旗下嘅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咧就被咧就入品、哦， 1.49亿港元贷款年利息，
0: 本来系几千万嘅啫，咁样然后跟住佢滚下表一点几亿咁样啦。咁但系我睇嗰啲条文咧，都诶、哎、我都唔可以评论噶啦，人哋呢啲嘢咁样。不过我觉得咧，古天乐为我哋香港嘅娱乐圈啊、电影界咧贡献咁多咧，我哋一定要支持佢，同埋佢嘅人品系好好嘅。
1: 系啊，同埋早前咧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哇，即系巨星如云噶嘛，香港开嗰场又巨星如云啦，去到澳门开嗰场都系一样啊。
0: 是啊，希望呢一單嘢快啲搞清楚啦，亦都希望可以快啲冇事啦。是啊，錢緊嘅嘢真係均真啲好。
1: 是啊，因為一講到爭錢呢，大家就好緊張㗎啦。究竟點解呢？
0: 你都爭我好多嘢啊。
1: 我爭你啲咩啊？
0: 你爭
2: 承諾。
1: 我唔會求婚啊，同佢。
0: 我好中意佢喺度插科打問，我哋都未講承諾。承諾。嗯
1: 嗯、大家即係另外呢，上個星期日呢，嘩，選咗港姐喇喎。
0: 但系呢个港姐好似好多人赞、哦，
2: 系啊，好似好多人话咧系近年系最多人喜爱、受欢迎嘅冠军港姐。
1: 系、嗯、啊，咁好似话咧，直情阿港姐冠军咧叫做袁思恒啊嘛，同咧有啲新闻台嘅记者个名都一样、哦，即系个主播个名都一样啊。咁我哋有人直情咧抄翻晒啲新闻主播啲样话，哇，其实好多主播都原来好靓噶，好似仲靓过啲嘅港姐添啊。
0: 嗯，不过我觉得香港小姐咧选咗咁多年咧，即系要有一个咧，大家公认都系接受噶啦。嗱，是非嘅港姐真系好多，多不胜数，繁星咁多咁样。咁啊，选完出嚟之后咧，又俾人发现佢啲黑材料啊咁样。我哋真系希望有一个咧个底系干净嘅，系咪好啲啊？
2: 而家呢个冠军个底好干净啊，
0: 咪好咯。
2: 之前仲喺呢一个主题乐园嗰度做，系好贴地，好代表到香港噶。
0: 去主题乐园做公主啊？做咩啊？
2: 做唔系公主嗰间，第二间。
0: 我、哦哦、另外一个。
2: 海洋生物嗰、那
0: 個、海豚做殺人鯨，
2: 係啦，佢就喺嗰度都係做演員㗎。
0: 哦，原來係咁。
1: 但係呢港姐咧都有啲是非喎。
0: 咩事咩事啊？
1: 其中一個港姐咧，好似疑似聘請咧外地嘅化妝師嚟啊，幫佢化妝，搞到好似咧喂。系咪冇申請即系有啲工作證添啊？
0: 但系唔得嘅咩？系咪？即系我意思话，
1: 唔得啦，你开工嚟到。
0: 唔系我话港姐用外国嘅化妆师系咪得嘅？其实、嗯、
2: 你要申請就
0: 即系要有一个工作证。
2: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我唔明，我唔系应该咧无线嗰边已经会安排咗化妆师俾佢哋嘅啦咩？点解要特登自己再揾嘅？
1: 真系唔明啦，因为咧好似系嗰间咧化妆师公司咧，
0: 化妆师公司系有间咁嘅嘢噶，
1: 即系嗰个化妆师系嚟自某一间公司噶嘛。就喺公司咧就话，哎，我帮咗咧边位哥艺人啊化妆啊呢样咁样啊，咁然之后先揭发到呢件事、啊。
0: 哦，即系佢帮咗嗰个港姐化妆，然后就好似好威咁样话，哎呀，我帮咗啦。
1: 系啦，咁
2: 咪傻猪咗咯，而家仲。
1: 而家好多呢啲，即系有时咧无端人哋唔知呢件事咧，俾你讲一讲。爆咗出嚟啊！
0: 喂，但你有冇发觉咧？哎呀，我都要会八卦声
1: 先。
0: 发觉咧，而家我哋法国添啊！
2: 法国
0: 有冇
2: 巴黎啊？
0: 发觉啊！而家咧嗰啲无论系化妆啊，又或者系整头啊，嗰啲价钱咧，好似低咗好多、啊。
1: 都
0: 系咪经济唔好咧？
1: 咁一定啦，
2: 梗系啦！
1: 而家边度仲俾得起嗰几千人整个头啊？
0: 同埋而家越嚟越多咧，就系咧，你有冇发觉啊？
1: 有
2: 发觉、啊，法国定法
0: 国？有冇西班牙？有冇发觉咧？即系你去到嗰度。咧，佢嗰位明明系帮你化妆噶嘛，化化下佢又摸下你嘅头话，诶，使帮你整埋头啊，有啲化妆师啊，连埋发型师啊，
1: 包埋噶，
0: 包埋啊，
2: 而家系咧，你冇十八般武艺咧都唔得噶，为唔到生噶，
1: 全包噶而家，
2: 有啲帮你整埋指甲添啊，
0: 咁犀利整埋冇雾眉啊，
2: 雾埋眉，
1: 帮你收眉啊有，
0: 喂，但系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咁样，即系发型、化妆、整埋甲都系同一个人。咁佢十隻手指有長短咧，實會有啲技藝冇咁好噶。
1: 冇理啊，
2: 平啊，
1: 平啊 ，package 住價咯，
2: 咪咯。
0: 咁啊，真係好似咧質素會下降、哦。以我大家姐化咗咁多年妝，
1: 你有化到咩？
0: 我
1: 咩即
0: 窒直入色噶，
2: 大家都使乜化啫？
1: 文落去
2: 素颜都够靓啦。
1: 哎呀，阴公咯，素颜就我哋呢啲都要化下啊嘛。你睇我哋几靓，
0: 几靓！哎呀，出边好多男人望我啊。
1: 系啊，咁啊你啊，
0: 好多人参观电台。哎呀，死啦！我咁样喺度咧，咁样又吊带咁样，会唔会唔系 appropriate？
2: 你着到咁性感，
0: 你自己望下块死人镜啦。
2: 我着到好
1: 包到上颈喎，
2: 系啊，乜嘢都冇露。
0: 突然间变咗男人 先我突然间系搞到我啊！我唔理啊吓，嗱，一间啊，我哋都要去 Center Stage 嗰度咧，去欣赏啊 Doris 嘅呢个 designer 嘅。
1: 系啊，支持本地时装设计师。
0: 我净系买本地时装设计师嘅衫嘅啫。
3: 时装，
0: 我歪音唔代表我唔支持。
1: 好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将于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与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是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与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于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以及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与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让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及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企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5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8点，跌1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5.2升12.2，Minimax 362蚊升7蚊，阿里巴巴110.5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42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智普1077蚊跌31蚊。华虹宏力108.2跌11.6 ，XL2 南方海力士35.46升2.06，建滔积层板43.8跌2.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021 點，升806點。港金報 41,760 元，升1,325 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4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啦，系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去下角道方向龙尾系排到卢压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喺温思劳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呢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青山公路有紧急水管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安石堂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订啦。人哋哦，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舒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14: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4: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3: 大家姐，大家姐，
14: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3: 投其所好。
14: 又到我哋投其所好嘅最佳时间啦！今日咧，我好中意咧集体贡献嘅，今日大家都对个节目咧有所贡献啊嘛！今日莉莉姑咧扑出嚟就话：，我负责今日嘅呢一个话题，我今日由你讲下啦。
16: 因为咧呢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开学礼啊嘛，咁啊，哎呀，虽然呢个学校咧呢个生活咧就已经离我好遥远，
14: 好远几廿年啊！ 好远。
16: 你啊，大家姐，
14: 我而家仲学紧嘢噶，我学到老做到老啊。
16: 今日就想问下大家，你哋最怀念学校边一样东西呢？系人啊，系地方啊，系个生活啊，定系回忆啊？
14: 我最怀念就系、是。哎，好多男仔上嚟追我咯，同、埋要翻學之前咧，要將條裙咧熱到變咗迷你裙。
17: 唔係特登放翻落嚟嘅咩？大家姐，即係入到學校先至接翻高去嘅啫嘛。
14: 咁梗係啦，唔通想我瞓俾訓導主任瞓啊？
17: 你想同佢瞓？
14: 瞓話，瞓話，你想同佢瞓？
17: 問清楚啫，我驚錯。
16: 咩學校嚟㗎？你呢間？
17: 瞓晏覺都學校咯，
14: 瞓晏覺，
17: 晏覺。
16: 好啦，嚟啦噃。A 同你傳紙仔，同你講秘密嘅同學仔。
17: 而家仲會唔會傳紙仔？以前細個有噶嘛，即係嗰啲咧，即係將個紙仔寫完之後揸埋一嚿釘你。
14: 因為咧傳紙仔咧，佢個體積可以由好大張變到好細張，然後你執咗之後咧就掹翻佢嚟睇。但係而家你唔通傳電話咩？都冇人用紙咯。
17: 唔係唔使傳啦，直接 send 個 message 嚟咯。
14: 係、喎，哎呀，我真係有少少笨添，另一個自己。
16: 但係我覺得傳紙仔咧係一個
17: 情懷，
16: 情懷同埋咧係其實咧嗰、那個紙仔嘅內容咧其實唔係好緊要。
17: 係啊，借問你晏晝食乜？
16: 係啦，但係咧當你咧可以喺上堂嘅时候静静地咁样偷偷地咁样传俾达嚟嗰个咧，你就会觉得哎呀，
17: 呢啲系叛逆嘅心态，
16: 冇错啦，同埋系得我哋两个之间有嘅一啲小秘密。
17: 以前咧有试过咧，唔系传纸即系传擦纸胶咯。
14: 点解啊？
17: 即系写个擦纸胶里边啊，跟住 send 即系俾佢，即系唔会俾老师闹啊嘛。你传纸仔好容易俾人哋捉到啊嘛。
16: 我试过俾人捉过。
17: 你擦纸胶，你即系将个套偷翻落去嘅时候，你唔觉啊嘛。
14: 哦，
16: 咁有机心嘅。
14: 你可以去做特务啊。
17: 我系机心女。
14: 佢系有机心噶，系啊，佢系陀飞轮啦。陀飞轮咪佢咯。
16: 好，去到第 B 啦。
14: 第 B， 第 B 啊，第 B 啊，
16: 第二原来唔系
14: 第 B，
16: 第 B 啦。见到就想，哎呀，兜路走，好鬼恶嘅训导老师啊！
17: 哎，系啊，我唔中意，以前系特别唔中意训导老师嘅啫。
14: 同埋你会发现咧，训导老师咧，佢嗰啲样咧，同其他老师样系唔同
17: 的。系啊，衰啲噶。
16: 喂，同埋咧，以前细个咧，觉得训导老师咧，唔知点解系咪食咗炸弹定咩咧？你一见到佢咧，佢廿四小时都
14: 系
16: 好恶嘅，
14: 长期都恶噶，长期都恶。
17: 同埋佢永远块面咧，好似咧镬窿咁样噶。
16: 系咯，
17: 即系佢永远都黑
16: 住咗。佢咧，
17: 佢唔系，唔系同埋咧，佢唔知点解咧，系唔可以系欣善噶，
14: 唔可以宽容啲噶。
17: 如果欣善嗰个做训导主任嘅时候
14: 咧，就即刻炒，
17: 系啦，俾人黑硬，
14: 俾人黑硬系啦，系唔知咧，
17: 连嗰啲 prefect 都系一样噶。
14: 我惊佢嫁唔出啊，
17: 男人咧。
14: 都娶唔到老婆，驚啫，應該唔會嘅，係啦，擔心多餘嘅。好到 C 啦，
17: 最關心你嘅班主任。
14: 我以前個班主任真係好關心我噶，佢會叫我哋全班四廿人咧，就寫啲周記俾佢，然後寫完之後咧，佢就會逐個見我哋咧，就話：哎呀，你屋企有啲咩事啊？可唔可以幫你啊？咁樣，佢連錢銀都會幫噶。
17: 咁好㗎？係
14: 啊，好誇張㗎。
17: 班主任我唔夠錢使啊！
14: 你係咪真係唔夠錢使先？如果係啊，佢就會幫。
17: 我日都
14: 你講大話嘅話咧，就
17: 俾都唔夠，
14: 俾雷劈。
16: 哎哟，好驚啊！
14: 你唔使驚，佢唔會劈你嘅，就係劈嗰啲講大話啲人嘅啫。
17: 但係咧，我記得以前嗰、那個班主任咧，
14: 佢煮嘢俾你食。
17: 唔係啊，佢咧係
14: 話你蠢。
17: 喂呀，佢係啲好感動㗎。咁佢有幾次咧，即係學生激完佢咧嬲咧，佢自己暗下地嬲啦，嬲完之後咧，
14: 自己喊，
17: 自己喊啊，搞到我哋大家咧勁無奈，勁唔好意思。
14: 呢個都係一個教學方法嚟㗎，令你嘅學生內疚。
17: 系，
14: 叻女啊！呢个班主任，好下一个 D，
17: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14: 其实点样维生嘅咧？学校啲小卖部啲嘢食咁平，
16: 但以前真系平到，我记得嗰啲一粒糖咧几毫子噶，
1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6: 跟住嗰啲咧，嗰啲波波肠咧又系几蚊嘅咩？就一大袋噶啦。
17: 我记得嗰阵时咧入我嗰间中学嘅时候咧，啱啱头一两年咧都仲系个冇，即系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小卖部，即系小食部咁样啦。
14: 即系假嘅，
17: 系啦，
14: 掩饰。
17: 佢嗰个系咩嚟咧？就系嗰啲咧工友哥哥姐姐咧，就自己即刻突然间咧就喺个
14: 推啲嘢出嚟卖。
17: 攞嗰啲薯片啊，攞啲乜嘢啊，就攞出嚟賣嘅。咁好似咧，應該係佢哋嘅下難錢嚟嘅。
14: 哦，即係俾佢自己袋。
17: 之後咧，就先至有一間咧，即係頭 留翻嚟嘅公司就系咧卖下嗰啲熟食啊、热嘢啊、嘢饮啊。
18: 通常都系嗰啲浸到咧黄晒嘅鱼蛋咯，系咪啊？
16: 浸黄
18: 色，即系咖喱鱼蛋嚟嘅，但系浸咗好耐，浸到烂皮。
16: 咁样唔系几好咩？咁咪够晒入味咯。
17: 浸到黄咗系正常
18: 嘅，鱼蛋有阵时要爽噶，
17: 烧埋啊，烂晒嗰啲啊。
18: 总之浸到唔好食咯，
16: 系几蚊就唔好投诉啦。
18: 几蚊都可以投诉啊，消费者嚟噶噃。
17: 你后生细仔咩都食肯啦。
16: 好，去到 E 啦，永远咧都系学校最冻嘅图书馆。
17: 诶、哎，我永远都唔入去噶。
16: 吓、啊，我哋以前放学咧，我哋就最中意入去图书馆，因为嗰度够晒凉啊。
18: 你知唔知我以前系咩嚟噶？
16: 咩啊
18: ？Librarian。
16: 吓、
18: 啊？图书馆管理员啊。
16: 咁犀利，你负责执书噶？
18: 系哟。其实冇嘢做噶，佢只不过咧啲书咧，啲人还咗之后咧，摆翻上架咪算噶。
16: 咁点解你要做啊？
18: 好似话唔系好似话系有分家噶，操行分又会加你啊，咁样系有着数噶。我冇着数，我唔做。
17: 佢先系心机女耶。
18: 我细个系啊，但系好正噶，因为你去做呢个 librarian 咧，你差唔多会识晒全校嘅人噶，同埋全校勤力嘅人，咁佢哋会嚟借书还书还书借书借书还书，又会又同你嗲两句噶嘛。
17: 哦，
18: 系啊，就
17: 是、你咪从此佢嗰阵时喺度即系撩啲男仔噶？
18: 嗰阵时我唔识呢样嘢啦，
16: 晒晒。
18: 嗰阵时我系一个处处都保护自己嘅女士嚟噶、哦，所以叫处女系啦。下一个，
16: 下一个。
18: F
17: 男同學一放學就冲去打波嘅操场。嗯、
16: 哇，呢、這个操场呢你一放學呢唔使三分钟满晒人㗎啦。
18: 同埋咩波都打㗎嘛，呢边打篮球，嗰面打排球，呢度踢毽，嗰度啊。
17: 好㗎，全部都打篮球㗎咋喎。
18: 咩？
16: 因为呢我學校呢就好 rich 嘅，我哋呢係有排球场，有篮球场，有足球场，乜都有，所以呢就各自去唔同地方打，是但係呢过咗大概半个钟咧，你嗰啲男人嘅
17: 体味啊，
18: 系啊，臭到冤啊！
16: 我就唔想再行去个操场噶啦。
18: 系啊，同埋嗰阵时发育咧，嗰啲汗系特别臭噶。
17: 系啊，同埋咧，你要霸得切个位咧，好难噶。即系嗰啲篮球场咧，永远都系高方嗰啲霸到噶。
18: 系啊，我哋通常玩乒乓波，乒乓波，乒乓波。
16: 哦。
18: 正紧即系正乒乓波啊！
16: 我知道
18: 我見你咁迷茫係啊乒乓好玩啊羽毛球都有玩㗎我點知
16: 啊我試過中過波餅添啊
18: 點解中過邊度啊
16: 個面囉、
18: 啊、唔怪知你而家咁樣
16: 做完之後呢我就即刻認識咗嗰個男仔啦
18: 係啊咁有冇分手啊
16: 唔係我哋冇一齊添
17: 有冇分手搵咗幾十年呢
18: 一齊都冇開始啊係啊下一
17: 個 G第一次焗蛋糕嘅家政室，
16: 系啊，我系啊，我细个冇学过煮嘢噶，我
18: 咁即系咧，你阿妈都唔煮嘢，咁又边个学啫？
16: 所以真系屋企嘅问题。
18: 原生家庭
16: 系啦，
18: 原生家庭。
16: 咁但系我第一次咧，整呢个萝卜糕啊，焗蛋糕焗曲奇，全部都系嗰个家政室整出嚟噶。
18: 哦，咁但系你而家记仲系记得嘅？
16: 唔记得，我仲记得整个海绵蛋糕咧，个个咧，哇，我都好厚嘅，得我嗰个扁到咧，好似变咗芝士蛋糕咁样。
17: 哦、你发得？唔够系咪啊？
16: 系啊，发错咗啊！
18: 咁即系话，其实你煮嘢系冇本能噶咯噃？
16: 冇啊，因为其实咧系嗰个老师做一个我哋佢老师做一步，我哋做一步，我都跟到实噶，唔知点解得我咁扁到好似 cheesecake 咁。
18: 你煮嘢食咧，你一定要咧不断咁样求变嘅、
17: 啊，
18: 要煮一万次，第一万零一次就会正噶。
17: 虚心学习
18: 唔紧要噶，但你嘅大家姐我啊，煮嘢食都系好难食噶，难食到一个点，净系自己都觉得自己难食。
16: 哦，所以而家就唔煮啦。
18: 唔煮啦，系啊，放弃煮嘢食。下一个
17: H。寫到密密麻麻嘅黑板，
16: 系呢、這个好恐怖啊！通常咧就系假期前一日，咁咧因为我哋以前个黑板系会写埋究竟咧我哋第二日要交嘅功课系啲乜嘢，
18: 就好多嘢嘅，
16: 好多，因为咧就嚟放可能两个礼拜大假咧，哇，成个黑板都系嗰啲功课嚟噶。
18: 你有冇发觉嗰阵时咧读书咧嗰啲老师咧，佢见到人哋老师咧俾两样功课咧，佢又俾三样，好似斗多咁样个
17: 系啊！但系有啲老师咧，啲学生会同佢讲话。喂，咩事啊？你见唔见到啊？那个黑板咁多份功课，点做都做唔到噶啦。咁咧就会，唉，横掂都冇位食，算啦，就写一份算啦。
18: 有啲系好老师嚟嘅，
16: 有啲明明本身系冇谂住俾功课，一望
18: 见到人哋话系啦，
16: 系人哋俾佢又俾，
18: 好似趁热闹咁样。
17: 系咯，
18: 下一个。
16: I 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
17: 哎呀，你嗰真系好开心、啊，
18: 好开心，
17: 好似放监咁啊！
18: 但系你好似冇参加陆运会，
17: 梗有啦，
18: 比赛、啊，
17: 我唔会落去比赛，我有上
18: 咁即系冇参加咯，我唔会落去比赛。
16: 我
17: 去参加就系参加咩？就坐喺度做啦啦队咁咯。
18: 咁即系睇啫，你唔系参加，你系参观。
17: 我有参与。
18: 參與你呢？
16: 我呢係有玩呢、這個推圓球、
17: 啊、
16: 但係呢點解我會玩呢？唔係因為我叻，唔係因為我想，
18: 因
16: 為
18: 你本身有兩個圓球
16: 我會推我自己嗰啲圓球出去嘅
18: okay, okay.
16: 對啦，我會自己珍惜
18: 珍惜。
16: 咁但係因為呢我哋呢係好團結㗎嘛，咁佢呢有分家嘅，即係如果個個都參與呢，就每一級呢有一個參與獎咁樣。咁、
17: 哦、
16: 我哋就希望呢我哋個級可以贏，所以我哋個個呢、哦、就算唔叻運動呢，我哋都話、欸、推圓球呢咁樣推一下咁就玩完㗎啦嘛。
18: 咁鬼有通力合作嘅。
16: 我哋非常團結㗎。
17: 咁呢你哋識緊推圓球去玩嘅，唔夠玩嘅其他。
16: 因為推圓球掉一下先，我哋跑步真係要跑㗎，仲要俾人召喎，如果你跑得慢㗎。
18: 其實你諗下啦。
17: 同埋推圓球最遠嗰位嚟㗎，望唔到㗎。
16: 係呀係呀係呀。
18: 同埋總之係容易好多嚟㗎嘛，三級跳。都要跑三下咁樣跳遠啦，係咪先？持竿跳，哇！插落去就插唔中，就斷㗎咁咩？係
16: 啊，
18: 接力
16: 跨欄嗰啲又唔識
18: 跨
16: 喎。跨
18: 欄接力賽係唯獨是推圓球啊，擲鐵餅都要轉兩個圈啊。
16: 係啊，
17: 係喎，你咁樣講好似最抵喎。
16: 冇錯。
18: 哇！即係俾你算過咧，即係算死草啊！你應該拍周星馳嗰套算死草。
16: 係啊，可惜嗰陣時未出世啊。
18: 下一套。唔係下一套
16: 下一套片啊
18: 下一套
17: 出去小色豆快冲去洗手间小便。
18: 我就会啦，我好快㗎，有時快到呢唔趕唔切拉褲鏈呢。
17: 點解你要拉褲鏈呢？你唔係裙嚟㗎咩？
18: 我嗰陣時未
16: 咁清醒㗎。
18: 我嗰陣時未變性㗎嘛，係呀、啊、有時會整濕條褲㗎。
17: 哎呦
18: 好鬼啲蠢㗎真係。
16: 我哋女仔呢就唔係話鬥快去，但係呢點都一定要呢捉住一個女仔 friend 一齊去，即係唔可以自己去㗎。
18: 唔、哦啊、可以自己去㗎，男仔
16: 嘅
18: 可以。
17: 你嗰間學校好多鬼故㗎嘛。
16: 係呀、啊、唔關鬼故事，係因為我哋覺得好似冇朋友好醜怪，所以一定要有 friend。
17: 會唔會捉啲唔 friend 佢跟住帶唔
16: 去？
18: 喂咩 concept 嚟㗎？去廁所冇朋友咧，好醜怪喎！唔怪之你女仔去廁所咧，爭啲要開大會啦。
17: 咁你哋女仔去廁所嗰條
18: 咩？你哋我哋都係女仔嚟噶，記咗添，忘記咗自己嘅身份。
17: 唔係，即係嗰啲時學生咧，咁入到去嘅時候，咪即係大家一齊 friend 嚟噶嘛？
16: 係，
17: 大家一齊去廁所，咪聽到大家啲聲咯。
16: 係冇所謂㗎 ，friend 嚟㗎嘛。
18: 冇所謂㗎。
16: 唔係，但我哋會講聲嘅。如果咧係要去啲大件事嘅嘅話咧，我哋會講聲。嗱，我哋而家要準備去大件事。咁你哋咧一系
18: 回避
16: 一下，忍受五分钟
18: 回避系。不过嗰阵时我细细个，我读小学咧，我已经知道咧，男厕系臭过女厕好多嘅。
16: 我点解你会知嘅？
18: 我有问过啊嘛，
17: 佢抽入去啊，
18: 我走入去揾男人啊。下一个
17: K 可以上音乐堂，
18: 呢、這个真系好难得，因为我本身系好有音乐嘅天分。其实我系小忌廉嚟噶，我只不过我系扮嘢。
17: 小音音啊你，
18: 小音音，我系 Hannah Montana。我觉得上音乐堂系真系好好玩嘅。你谂下啦，你去到恋鬼咁唱一大轮咧，咁就可以落头咯。
17: 但音乐堂有好多嘢。嗰啲功課好難做㗎喎，
18: 有咩功課
16: 啊？
18: 樂理嗰啲啊，好易啫嘛，五線譜，每條線就畫夠鬥士落去咁樣，時鬼彈寫，錯咗又唔會死嘅。
17: 咁好多嘢都唔會死。
18: 你而家係咪反我啊？
17: 冇啊，
18: 你反清復明啊嘛？
17: 你又唔清又唔明
18: 啊？咁樣嘴嚼嚼嘅，我而家已經當目無尊長啊，好激心。下一個 L
17: 整壁布板，
16: 哎呀呢、這個都好開心
17: 㗎，仲要一齊去買嗰啲咧，嗰啲壁布板嗰啲紙啊，
18: 嗰啲叫咩紙啊？
17: 壁布板紙，
18: 靚嘅紙。
16: 我仲以為咩紙？
18: 靚啲嘅
17: 草紙咁啊！
18: 係嗰陣時壁布板咧係好有心思㗎，係
17: 好靚㗎，因為你仲要等整完之後咧。如果有嗰啲咩壁布板獎啊，即係嗰啲潮鬥嗰啲咧，成個級
18: 壁布板獎啊，
16: 我哋有嘅喎、
18: 哦，佢叫最佳壁布獎，壁布板獎，最佳壁布設計獎，
17: 幾廿年啦都冇翻學啦已經，
18: 咁啊係，
17: 而翻學都冇翻咁滯。
18: 哎呀，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咧，比咗我哋嘅揀選啊選擇咧更加難忘嘅情況咧嚇？
17: 話咁我哋知，
18: 同埋投選一下你最難忘係邊一樣嘢啊？

the virus. 但大部每信每秒也带激动。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啲人话咧，好记得个女 Miss 咧，搽嗰啲香水咧，逐到啊会咳噶。
2: 但有啲人话咧，反而好挂住好靓嘅实习 Miss。
1: 哦，系咪啊？有啲系真系几纯品嘅。
3: 有人话咧，好挂住咧圣诞节前嗰个开 party 啊，
1: 好玩啊，好玩，唔记得咗圣诞舞会啊。
2: 系啊，嗱，有人话咧，嗱，我嗰个年代咧就系填鸭式噶，学校咧又唔兴派 notes，咁所以 Miss 一入课室咧就喺个黑板嗰度不断写满晒咧就会拆咗一。拆咗半
1: 边，跟住我哋就抄碌屎。
2: 系啦，咁啊，学生咧就要斗快，系咁抄，系咁抄，所以咧上堂前要准备几支铅笔噶。咁如果慢咗咧，就要睇隔篱嗰个同学仔，所以训练到而家写字咧写得好鬼快啊！
1: 但系其实无鬼为点解唔影印一张纸俾我哋咧？
3: 以前贵啊嘛，
1: 以前个教学方法系咁嘅。
3: 亦都有人话，细个咧小学嘅时候咧叫错咗个女班主任咧叫做妈咪，
1: 呢个好常
3: 成日出现
1: 。
2: 有人话咧，哎呀，最期待啊！最怀念梗系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咧，因为佢咧当年系做社长噶，哇，完全冇谂过一声号召就可以令到全体社员啦企起身一齐呐喊助威。咁啊，第一次咧喺中学时期感受到嗰种嘅 power 啦，哎呀，我到而家咧都好 powerful 啊！
1: 我以前系学校有水运会添啊，水运会咧要九月就要举行啦，因为十月就冻噶啦，冇得举行噶。
3: 有人话我哋咁多个选择咧，佢都好怀念啊，即系全部咧嗰啲咧童年嘅往事。咧浮晒出嚟啊！佢话最怕系咩啊？就俾训导主任咧捉佢嗰条校服裙咧短过膝头哥，每次排队咧佢都用咧嗰个激光眼咧嚟扫晒啲同学仔，会唔会啫？
1: 激光眼啊！
3: 即系话个训导主任好似激光眼咁样啊！
2: 嗯，另一个咧就话：哎呀，我好威嘅，因为咧我咧就系呢个图书馆风纪员组长啊，咁样所以个个都要听晒我话嘅。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就系、是。最关心你嘅班主任，仲有冇同佢联络啊？大家
1: 冇啦，不过好嘅班主任好嘅真系好好嘅，差嘅真系好差。
3: 多谢你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就是 A 同你全子仔讲秘密嘅同学仔啊
3: ，Miss Fan 啊，
1: 同埋我都 miss 咧，就系咧读书嘅时候帮啲阿 Sir Miss 咧改花名，
2: 我一定要啦。
4: Number one， 第一位，
2: 我估唔到大家咧竟然最怀念呢样 D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1: 咁系嗰啲咩福面咧平到咧几毫子一蚊嘅啫，
3: 系啊，都过十蚊嘅，
1: 过十蚊嘅，唔系我年代唔同你嘛，我个以前噶嘛，系咪？喂 ，Happy Friday 啊，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赴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说，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话，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埋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刑新刑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刑新刑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0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4.8；腾讯控股43.8，升10.8；MiniMax 361.6，升6.6；南方 方恒生科技4.47升8.8，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82，智普1080元跌28元，华虹宏力108.5跌11.3，中芯国际66元跌2.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021 點，升806點，港金報 41,760 元，升1,325 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去锦田河桥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受影响，所以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方面，九龙塘窝打老道北行近住雅式士道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南行的龙尾去到屯盛街。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Hey Vienna 这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Yo， 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9月4号的三成群开始了。
1: 三成群有天儿子豪华设计。
0: 是咁啊，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就即係搬屋啦。咁而呢喺搬屋嘅过程里面呢都发生咗都唔少嘅事嘅。咁而其中一件呢我觉得呢都係我觉得自己係长咗知识嘅。係啦。咁係关于咩呢，关于即係订家私嘅关系。係啦。咁啦，如果你有嘗試過去訂做家私嘅話呢，咁應該你都會有感受過，就係、是、啊原來呢佢嗰個訂做家私佢真係幫你度尺啊覆尺啊呢樣嗰樣啊，咁樣係度到好準㗎嘛，即係嗰個準程度係直頭係嗰個師傅嚟到嘅時候佢先至會再同你去做一啲嘅修整啊各樣嘢，會有呢啲咁樣嘅步驟㗎嘛。咁而喺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就訂做家私就相對一定會係貴啲㗎啦，因為係特別為你去做一個鞋櫃，咁所以出到嚟個結果呢就一定係條數會即係勁啲啦。咁而呢喺屋企裏面訂做嘅家私呢，其中有一個部分呢就係頭先提到嘅鞋櫃呢。我一睇張單，嘩嘩嗰條數咁大嘅，但我只需要一個薄薄地嘅鞋櫃喺個門口嗰度咗喎。網上面有好多替代嘅方案啦，我哋真係要使呢個接近即係5000蚊定唔知6000蚊。
2: 嘩
0: 去整呢一個咁樣嘅鞋櫃，
2: 因為鞋加埋喎5000蚊、6000蚊啊，
1: 係咪冇啊？係咪可以轉嘅先？嗰啲鞋櫃，
2: 佢唔係升上嚟嘅係咪？
1: 我成日睇嗰啲咧，外國嗰啲咧，即係有唔同鞋櫃嘅設計啦。我好羨慕嗰一種咧，就係咧可以入邊可以轉嘅直頭。
0: 係、啊、即係成個掹出嚟，跟住反轉另外一面嗰啲啊嘛。
1: 好中意嗰啲啊！
0: 唔難整嘅嗰啲。
1: 係咩？
0: 係啊。
1: 5000蚊得唔得啊？

0: 你咪你好 common 嗰啲
1: 嘅啫，唔会再臭嘅，着完啲鞋
2: 唔会扑亲嘢
0: 嘅。你好 common 嗰啲嘅咧，就系嗰啲即系平时喺门口，跟住之后你掹佢，跟住佢就会斜斜地咁样就对鞋可以拎得到出嚟嗰一种咯。
1: 但呢个系瑞典家私店嘅其中一个
0: 其中一款啦，系啊。咁我就话吓，咁嗰啲都有啦，咁点解我要特登即系俾咁多钱去整咧？咁佢话因为咧，你哋要求咧就要再薄啲，因为个走廊位真系唔系阔啊嘛。咁你要求再薄啲，咁所以咧要用啲特别啲嘅组件去解释俾我听，尝试去合理化。咁佢就话如果你哋唔做呢一款咧，佢就可以话做一款系嗰啲即系你当系介咗一个几何图形，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对鞋要打斜咁样，即系或者打侧咁样摄入去嗰只。佢话嗰只咧就相对就窄身啲，又唔使用咁多组件，咁嗰只咧就要2000几3000蚊咁样。系啦，订做鞋柜唔系，咁当然个鞋柜相对系比较长啲同埋高身啲嘅，咁所以变咗个价钱咧就会有呢个咁样嘅落差喺度。我见到呢个数，我再上网 search 唔系、哦，我上网买可能讲紧900几蚊、1000蚊就已经买到我心目中想要嘅嘢咯。但我哋棘喺嗰个位喺边度咧，就系、是、
1: 你个位唔啱啊嘛，
0: 有机会个位唔啱啦。第二就系、是、第二就系嗰、那个材料。会唔会买翻嚟嗰只米白色同你嗰只米白色原本嗰啲其他家私嗰啲完全唔一样，咪、
1: 啊、
0: 撞到唔知点算好咁？
1: 咁但系唔一定要一样色嘅，我成日觉得所有嘢
0: 系又啱，
3: 你可以攞嚟验眼啫嘛，当系唔同色。系我哋又嚟睇一睇啦，咦？你见到系一样色定系唔同色噶、啊？咁
0: 但系就系、是、因为呢一样嘢咧，就说服咗即系阿太太啦，阿太太就觉得哦，咁都系嘅，咁既然佢又唔系话同嗰啲家私拍埋一齐摆，咁 OK 啦，我哋自己买啦，咁咁我开始就即系经过一轮嘅搜寻啦，咁样啦。咁而咧另外一样嘢好想讲嘅就系你订做。家私咧，你系嚟到你要自己去界尺寸噶嘛？咁而今次用嘅呢一间公司咧，佢哋咧系每一个嚟嘅包裹或者系每一块木板上面咧，佢都会有一个 QR code，
3: 系
0: 有一啲编号，有啲成。总之就系你唔会知道紧嗰块木板系属于边一个位置，就系连晒呢啲咁样嘅编号咁样啦。咁我就同我太太讲，我话咁应该佢哋会知噶啦，我唔知道佢哋点知啊。总之就系
1: 佢哋会砌噶啦，
0: 佢哋会识得去处理噶啦咁样。咁好啦，到我自己去买咯。我自己去买嘅时候咧，咁我就见到呢、這个 OK， 即系买
1: 鞋柜，
0: 买鞋柜啦。咁呢个 OK， 呢个系即系900零蚊，1000蚊到咁样嘅价钱咁啦，未计运费嘅。咁你计埋运费，可能1500蚊咁上下啦，因为重咁样啦。咁嚟到嘅时候咧，我发现，咦，点解佢同我订做家私嘅嗰啲包裹好类近啦？第二就系咧，佢又系每块木板上面咧都系有个 QR code 啦。而佢系冇俾到任何嘅说明书，不过系点样砌噶？即佢就咁寄咗嗰啲包裹嚟，佢冇任何嘅教学，
3: 会唔会系嘟个 QR code 就会有教学？
0: 我有尝试嘟，嘟唔到嘅。
1: 而家有啲系咁，
3: 系咯，
0: 我有尝试嘟，嘟唔到嘅。
1: 咁你问翻个铺头咯。
0: 咁我问翻个铺头啦，我话啊，你哋有冇教学短片啊？咁，因为我本身咧系即系睇开教学短片砌嘢嘅人嚟嘅，因为好多时候就一系有说明书。话俾你听边一块板，呢个1号板、2号板点样拼埋一齐，嗰啲我都知嘅。咁另外一款就系佢俾个教学说明俾你，就是、有条片，你跟住条片，你而家揾翻2号板点样拼落去4号板嗰度，咁样系咁样噶嘛。咁佢就唔好意思啊，我哋系冇呢两样嘢嘅，冇说明书啦，同埋冇呢一个嘅
3: 教
0: 学短片嘅。因为你呢一个咧都系属于叫做订造嘅一个板材，咁所以咧我哋系会有个 app 俾你嘅咁样。咁原来
1: 加多一个 app 啊，
0: 佢系啦，咁原来而家系有个 app，
1: 加多个 app 啊，
0: 系啦，咁我谂应该系业内会用嘅一个新嘅即系科技咁样啦。
3: 叫咩名啊？
0: 个 app 系几个英文字母咁样嘅咋，即系
3: 我想听我 download 到啊，
0: 你 download 到，你 download 到，你用
3: 我想听系点
1: 咩啊？
3: 点玩嘅？点运作啊？
1: 好啦，咁但系你都有个型号咁先得噶，
0: 因为
1: 如果但系你话系订造嘅，咁边有型号咧？佢话你系属于订造嘅家私，
0: 我怀疑咧系业内会用嘅一个即系砌家私或者系一个家私展示嘅一个软件啦。咁嗰个软件咧就系你登入咗之后咧，佢会俾一啲嘅即系类似系登入嘅户口俾你，同埋会俾一条即系link 俾你，咁嗰条 link 咧系要入落去个 app 嗰度，个 app 咧先至会揾得翻究竟系属于边间公司嘅边一种嘅柜。
1: 咁佢最后系点啊？佢都系俾一个 digital 嘅说明书啊，定系一条片嚟啊？
0: 佢咪俾个 app 你要你自己登入去个 app 嗰度，去 do 嗰个 QR code， 跟住个 QR code 就可以喺嗰个 app 里面显示究竟呢一块木板系属于边一个部件咯。
1: 咁即係佢係說明書類型嘅。
0: 嚴格嚟講，
1: 佢唔係一條片嚟嘅，到最後。
0: 唔係一條片嚟㗎，佢係一個 3D model。

0: 系啦，咁如果个 3D
1: 说明书啦，即系说明书啦，其实系。
0: 但系我入唔到个 app。
2: 跟原来呢你要入个 app 个 login 呢就要用4500买。咁即係你加拿大知唔知5000元啊，
0: 都係5000元啊。
2: 其实就係木板呢有4500元。
1: 係
2: 啊，入个 app 就要3500元。
1: 入会先。
2: 係啊。
3: 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唔係，我照住你个方法入，我入唔到喎。咁我话唔係喎，先生你试下啦，你试多次啦，我哋入到喎，我哋自己试入到喎咁样。咁我唔理啦，总之就係入唔到啦咁样。咁我就问佢话，咁有冇其他方法？我哋只得呢个方法，就一系咧就要揾个师傅上嚟帮你搞噶啦。
1: 我听到已经想俾钱啦。
0: O K。
1: 但呢个好似你又要佢教你，你又会有机会唔明白、哦。嗯。其实我成日都唔明噶嘛，你一叫我要砌嘢啊，或者、做啲电脑有关嘢，我成日都会错噶嘛。咁我就会觉得人哋好似即系教你一次唔识，你又要再问，即系我又要求多人一次咁。
0: 系。你又觉得人哋觉得你蠢、哦，系嘛
1: ？可能我有咁嘅自尊喺度。
0: 系。
1: 你有冇觉得自己蠢啊？咁。
0: 嗱，最尾我决定用一个最直接嘅方法，我就系、是、算啦，我问你，你又帮我解决唔到，我自己唔系我自己砌，系啊，我自己
2: 凭你嘅智慧去砌，
1: 直觉，
0: 我睇住佢嗰幅成品图，
1: 凭我多年嚟啊
2: 砌家私嘅经验系咪？
0: 系啊，我拎住嗰张成品图啊，我喺度砌，
1: 估系，
0: 我估啊，究竟呢一个系属于边一块板咧？哦，呢块板哦咁嘅长度应该系属于面嗰几块板啊，跟住侧边嗰几块，哦呢、這个侧边嗰几块，咦咁大嘅呢个窿系应该摆啲乜嘢五金组件落去咧？咁样我就系咁样玩咗个朝头早，
2: 一个朝头早，
1: 哇，一个朝头早，错啦！如果我咁样估嘅话，
2: 即系鞋柜变彩咁样，变咗砌咗张台
1: 嘅，咁又 OK 喎，咁就错嘅。唔係，我應該係會砌到一大半咧，先發現自己，哎，砌錯位，又全部拆曬咁樣嗰啲。
0: 我有呢個步驟嘅。
1: 係啊，我會好猛啊！
0: 我有呢個步驟嘅，總之就係我砌咗一啲嘢，即係我發現我見到個邏輯。
1: 有啲嘢開始冚唔到啦，或者個邏輯唔啱啦。
0: 我見到個邏輯係啱嘅，我咁我砌完一堆嘢之後，咦唔係喎？我砌完呢、這個，我點樣上翻落去個櫃度咧？原來咁樣會遮住咗嘅。咁我就唯有要拆翻曬開佢啦，我要上翻落個櫃度，我先至再冚嗰啲嘢落去咯。我有呢啲步驟㗎。
2: 啲螺絲有冇多到或者少到啊？
0: 螺絲冇多到或者少到嘅，反而有一啲组件佢俾少咗。
2: 系咯，咁呢个真系又有
1: 嬲。咁点啊？又要问咯。
0: 我又问佢咯，我话喂，点解呢个会少咗啊？因为嗰个仲要系啲重要嘅部件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叫遮丑部件，唔系重要嘅部件。我话点解呢个少咗？佢话你会唔会
1: 要 download 翻个 app 先啊？
0: download 翻个 app， 跟住之后就要登入嚟到去
1: 登记翻你所有嘅部件。
0: 系啊，咁我同佢讲话，应该系你少咗一包，咁嗰一包里面可能有十粒、八粒咁样，咁你少咗一包，我就有啲位我就砌唔到啦，咁佢就哦咁样 ，OK， 我即刻寄翻俾你啦，咁样，咁呢个又经过一个时间咁啦，总之最尾咧系搞掂到嘅，即系成功砌到出嚟嘅。
1: 你最尾咧有冇同自己讲，唉，早知俾我5000元订做好过啦？
0: 我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就是，唉，算啦，我早知应该要俾钱解决就算啦，咁样我有嘅。
1: 其实你而家目测咧，俾我哋睇呢张相咧，你砌好鞋柜，目测咧其实佢有好多位嘅，点解你要整咁薄嘅鞋柜咧？
0: 因為唔想咁突出嚟咯，
2: 咁係咪？你突兩個街市就咩嘅？
1: 因為佢唔整咁薄嘅話，就唔使5000元啊嘛。一早訂做嘅時候，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其實佢而家真係好薄，其實佢只要多多一寸，可能已經唔係講緊佢嗰啲要薄到嗰啲部件
2: 嘅
1: 咯。
2: 因為其實44號鞋已經擺唔入嘅咯。
1: 咪就係囉，係
2: 咪
0: 點喔，我哋冇44號。
2: 喔、okay、
0: 如果嗰日有44號鞋呀，
1: 我而唔准入屋囉，應該
0: 我就嬲啦。
2: 你嗰啲爹啲超市呀，
1: 我意思你唔使咁吝啬啫，你有咁多位嗰度。
0: 係咪呢個
2: 唔係你屋企，可能你試下俾你張你屋企張出嚟睇睇。
1: 你真係講啦。
2: 啱啱係呀。
1: 係呀，因為每個人呢對自己屋企某啲地方呢係有某啲執著㗎，係唔知
2: 我撐你呀。
1: 有時可能係品味，有時可能係實用性，有時可能係風水，各樣嘢。因為我試過有個朋友咧，係佢係屋企咧嗰個房咧係對正廁所嘅，
0: 係
1: 咁佢類似佢有睇風水嘅，咁個風水師傅咧就話哦唔好啊，咁樣係沖㗎咁樣講，咁我點算啦？哇，咁你擺啲嘢擋住啦，咁樣講擋住個。
0: 廁所
1: 同埋睡房中間咁樣，咁佢當時咧嗰度有啲位置嘅，佢就選擇咗咩咧？就選擇哦，咁好啦，咁我咧就做個衣櫃打喺度啦。咁佢訂做咗個衣櫃，咁好死唔死咧？訂做衣櫃嗰個人咧，佢咧幫佢度漏咗，佢有啲 即係可能溝通上嘅誤會啦，佢以為哦，我只要咧遮到個廁所
0: 門，
1: 嗯，就得啦咁樣
0: 講，得要成嚿，
1: 成個框都要遮埋啊嘛。總之佢類似係度漏咗少少嘅，總之佢係
0: 即係可能差五 cm 咁樣啦。
1: 係啦，咁你可能就會覺得喂，差五 cm 啫，誒 OK 啦，你遮到大半隻門啦，都係嘛，即係爭少一條罅仔啫，或者爭個框啫咁樣。咁但係我嗰個朋友咧就好堅持咯，即係佢覺得你一係唔信，你一係就信到底啊嘛。咁所以即使爭咗幾 cm 都好啦，佢都叫嗰個唔得啊，你真係做，
0: 一定要改啊、
1: 你真係做唔啱啊。咁、我可以唔使你拆曬成個櫃，即係唔使呢一 part 再做。
2: 你加啲嘢，
1: 係啦，你加翻一個薄嘅黐翻埋去同一個牀身，但係你都要遮住嗰條框咁樣咯。所以係嘅，你。
0: 系啦，
1: 每個人都有佢嘅堅持，
0: 系啦，
1: 佢堅持要搏，
0: 系啦，同埋個重點係我用 0.5 嚟影啊，梗係好似好闊咁啦嘛，係咪？實際上其實佢唔係真係咁闊啊嘛，
2: 係
0: 係咯，
2: 我真係有44號鞋嘅，我下次上嚟幫你測試一下，
0: 擺入，
1: 唔係總之唔可以係大舊鞋咯，
2: 係唔可以大舊鞋咯，
0: 擺喺門外面咯，
2: 咁啊係，我哋呢度嚇人哋啫，係咪先？

听到 Jamie 张天荣嘅作品28:18嘅，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 search engine。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Sugar 连诗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的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同埋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五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分别30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在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话，可能有超过100个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9点，升465点，总成交金额22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3.6升10.6， Minimax 359.8升4.6，阿里巴巴110.1升2.6，南方恒生科技4.48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升1.94，智普1083跌25元，华虹宏利109.5跌10.3，中芯国际66.6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5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已经系回复畅顺。咁另外喺九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换句话讲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嗰边系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啦，龙尾排到接近浸会桥面。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啦，就排到接近竹园道。咁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就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近住西岛中学来回方向都繁忙。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过咗华贵村少少。咁另外就系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嘅支路系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繁忙，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桑亚造油站。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就系香港仔嘅鱼市场道，香港仔鱼市场道啦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钟，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6: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7: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 RTHK， 女儿，阿诗，
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7: 阿诗。
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7: 阿诗，
8: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7: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5: 三成群
10: ，search engine。
11: 今日我哋有 Sugar 连思雅喺度嘅，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1: 好耐冇上过我哋呢个节目啦，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在你派歌又可以上嚟啦，咁样。
12: 冇错，
11: 你嘅臭女生
12: 好似都唔记得咗。
11: 但系你生女之前咯，系咪？记得你上我哋节目做访问嘅话就系、
12: 是。哦，即系应该未怀孕添。
10: 应该是啦，
12: 唔系啊，我怀孕时期好似都有，因为我冇停过做嘢噶，所以我都唔记得咗。
11: 其实你身形上都唔觉得你有怀孕过噶，
12: 唔系。
10: 咁嗰阵时佢真系有影到啲相，系真系
12: 系咯，
10: 十月怀胎嘅相嚟嘅。
12: 系
11: 你之前之后嘅磅数系有冇差别嘅咧？真系好想知
12: 道。我而家未去翻山之前咯。
10: 爭1-2 kg 咋係嘛？定爭0.5 kg 咋？
12: 都幾 kg 㗎。
11: 哇，真係完全睇唔出喎。
10: 收埋喺邊啊？嗰幾 kg 真係。
11: 收埋袋。孭住啊。
12: 唔係呢排宣傳就盡量真係將嗰個距離拉返近啲囉。之前都真係多啲嘅。係。咁但係呢排我覺得唉唔得啦，真係多咗又好密集式咁樣見大家，要努力啲。
11: 係。成為咗即係媽咪之後對你嘅事業上你覺得有冇即係多咗嘅動力啊、考慮啊各樣嘢咧？
12: 我覺得動力同題材、同方向、同性格，好多嘢
11: 都有
12: 改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反而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我覺得我做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無論係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我都會要諗清楚啲咯。
11: 嗯，
12: 即係個清楚啲係唔係話做唔，即係當然做唔做一件事啦。
11: 嗯，
12: 同埋點樣去做，點樣去實行，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會諗多咗咯。
11: 嗯，
10: 但係咪即係要為小朋友嘅將來去諗，所以先至要諗多咗啊？定還是係有啲其他原因會令到你覺得要諗多咗？
12: 諗多咗係因為真係嘅，做完媽媽之後，你就會好多時喺度 reflect 緊自己，哇，都做咗阿媽咯，哇，原來都活咗就嚟半世人咯，哇，原來真係
10: 有冇咁快啊？
12: 真的，其實即係當我哋可能八十零歲，其實都差唔多啦，係咪？
11: 係係。
12: 跟住又會諗，哦，即係都入咗行10幾年咯。咁同埋有時即係可能以前我生小朋友之前啦，好多時我就會覺得，唉，好多嘢我都好唔敢去表達，或者係我唔知道我個方向應該係點。 咁但係當你做咗阿媽嘅時候，喂，你小朋友都生咗喇，有咩唔夠膽講，有咩唔夠膽做，有咩唔夠膽去試，咁反而我覺得大膽咗喇會。
11: 但你有冇經歷過一段時期呢，係有嗰種即係焦慮㗎，即係唉，我娶咗阿媽之後，我仲可唔可以唱情歌呢？
12: 我冇啊，
11: 或者唱翻以前嘅歌，你冇呢個時期嘅，完全係
12: 又冇乜喎，因為我覺得娶咗阿媽都可以有少女心噶嘛，係啊，所以我會好在意自己嘅狀態啊，即係雖然我話就話，哎呀，好想變翻好似以前咁瘦，或者係即係我覺得瘦唔瘦都唔係一個重點，係個狀態咯。即係我希望自己就算係做咗媽媽，我都唔會話即係太歪啊，唔顧及自己啊，係啊係啊。咁嗰樣嘢係應該要由內到外咯。咁所以內就係、是、我就算我做咗媽媽，其實都有好多題材你係仲可以探討，或者你就算唱翻情歌，你都可以攞翻以前嘅一啲感覺啊，你即係當演戲啊，即係你擺翻一種感受落去啊，咁樣。
11: 同埋可以做教材係咪啊？因為我記得你上次人生使用說明話，都想個女第時大個聽嘅時候，好似啊有少少即係啟發俾佢
12: 啊，係啊係啊，係㗎係㗎，其實我今次新歌都係
11: 㗎，做咩預備佢情商係嘛？
12: 係啊。
0: 佢好似係好細個嘅啫噃，
12: 佢兩歲囉，
0: 係囉，五歲拍拖㗎啦，
11: 小學就拍拖㗎啦。
12: 我想講呢真係嚇死我啊！即係你而家聽到啲小朋友呢，因為我女係會日日都落樓下個 clubhouse 度玩㗎嘛，而嗰度嘅小朋友嘅 age range 係真係講緊幾個月至到幾歲，十歲、十一歲咁樣，你真係發覺唔到而家啲小朋友佢哋講嘢呢係一個大人咁樣囉，同埋你可能唔知係七歲八歲，你已經會有愛情嘅苦惱囉，即究竟發生咩事
11: 做咩，
0: 即你係留意得到嘅，
11: 佢同你傾訴
12: 玩㗎嘛，
11: 舒格姐姐
12: 唔係，你會聽到佢哋隔離嗰啲同學喺度傾偈㗎嘛，咁同埋我會有時即可能都會同一啲工作人員即做嘢嘅時候呢，咁我好鍾意即尤其是有小朋友，你就會多咗好多話題，
11: 係啊係啊，
12: 咁就會講下可能翻學啊、成啊啲小朋友啊。我記得係有一個幕後嘅工作人員，佢有一次帶咗佢唔知六七歲個女兒出嚟一齊工作咁樣，跟住已經喺度講緊啲談談情情嗰啲嘢啦。哇！即係佢係話嗰個人話：哎呀，我個女啊喺學校啊，唉、哎、就係、是、唔知隔離同學啊，又話嗰個男仔啊利用佢啊，玩弄咗佢感情啊。
0: 咁誇張，
11: 即係呢隻眼勁喎、
12: 啊！即係你會，你係我係呆咗咯，我同我老公望住大家係，點解會咁嘅？咁唔得啦，我要開始未雨綢繆啲啦。
0: Okay, 即係呢首殘忍告別式其實係兒歌嚟喎。係
13: 啊，
0: 即係佢其實係俾啲小朋友聽嘅，
13: 心裏邊開教嘅歌嚟㗎。
12: 咁又唔係，只不過我覺得係因為我生女啊嘛，你生女你會
11: 擔心
12: 啲啦，係啊。咁但係確實咧，唔係淨係講緊我女嘅，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經歷緊呢樣嘢，同埋真係出咗呢一首歌之後咧，即係我嘅新歌《殘忍告別式》，我出咗呢一首新歌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啲人 DM 我啊，甚至乎你嘅嗰啲留言啊，其實根本好多人都經歷咁樣嘅，即係就可能你身邊有個人，即、就、係、是、你覺得我哋一齊咗好多年，但係原來佢係一路都係有嘢係瞞住你嘅、或者佢從來都係 PUA 緊你嘅，咁你咪就係有一個好 toxic 嘅 relationship， 你需要去醒咯，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唱俾佢哋聽咁樣咯。
0: 咁喺其實即係婚後同埋做咗媽媽之後工作，有冇話同老公陳家樂會大家會講？即係頭先你就表達咗你可能一啲嘅想法啦。咁反而佢又會唔會有啲嘅因為做咗爸爸之後會同你去夾有啲咩要可以做唔可以做啊？幕前嘅演出等等嘅嘢咧？
12: 冇。
0: 你放任佢、啊，你揾錢啊，咁系咪？
12: 唔系，我哋两个都，因为我都 keep 住工作噶嘛，咁佢又系，即系佢都知道我有好多梦想，仲好想去追寻，同埋有好多好想做，咁所以佢系唔会俾个框框我咯，即系佢系你去做啦，佢好 supportive 啦，跟住佢都系咯，即系佢喺演戏上啊，所有嘢啊，即系我哋会大家一齐去拎出嚟讲嘅，反而系喂呢件事。對於你嘅工作上係咪會係好啊定唔好呢咁樣，而唔係喂唔得，即係你唔可以做呢樣，唔可以，我哋冇啊，完全我哋超級 supportive。
0: 但一定少咗好多即係二人世界嘅時間啦，因為之前可能係你哋會即係會一齊約埋即係睇啲動漫，都好難夾時間去睇到，咁而家更加難啦，可能要睇啲阿女都鍾意睇嘅嗰啲動畫咁樣。
12: 冇啊，因為我女唔睇㗎，即係我唔俾佢睇住囉，佢完全佢係，所以佢係冇 人物嘅概念㗎、哦、即係佢而家只係我話俾佢聽有啲乜嘢佢就知道有啲咩囉，即係譬如好似最近佢唯獨是識嘅人物就係比卡超啦，因為我有個同學嘅仔好鍾意玩，咁為咗佢哋出去玩嘅時候有共同話題，
0: 你又教佢啦，
12: 我就
11: 俾你識一個，
0: 我就俾你圖像佢睇，
12: 圖像啦，咁跟住同埋咪好大家好鍾意紫色黑色嗰、那個係啦 Kuromi 咁樣，佢就識嗰個囉，咁咪屋企好多個公仔咁樣。
11: 哦，即係佢人生只係得兩個人物嘅啫，
12: 暫時
11: 阿媽媽媽
12: 同埋，因為阿媽好鍾意四冷門。
11: 你知係你阿媽定係你本人？
12: 我即係佢阿媽。我好鍾意，所以跟住我老嗰時候，你唔好教啲咁嘅嘢啦。因為
11: 教佢咩咧？
12: 因為佢三個月，我已經將佢著成個美少女戰士咁樣。
0: 我要代替月亮嚟懲罰你。
12: 所以即係 B B 嗰啲咧，三個月咧，你著水手裝咁樣，再加埋個紅色蝴蝶，我淨係揾唔到對鞋啫，係好得意噶嘛。係咁，我就咁我同埋我即係我著啲睡衣都係噶嘛。
11: 系四粒满嘢，
12: 冇错。所以屋企即系，因为即系虽然可能你睇唔出啦，但系屋企总之系比较内敛啲嘅嘢，即系无论系啲刀刀叉叉碟啊、杯，全部都系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
11: 咁所以陈家乐都系会用嗰啲刀叉嘅
12: 。我自己啫，我自己啫，我自己啫。
11: 我以为佢都系四粒满嘅杯啊，
0: 佢礼服碟盒，
12: 佢
0: 用曼联啊，
12: 我有只碟。佢我屋企好似冇曼联嘅，哦，同埋佢识曼联，但系曼联唔系一个人物嚟噶嘛。
11: 系你有冇曾經期望陳家樂會著到禮服夢面盒
12: 咁啊？唉，其實我哋結婚嘅時候咧，我有諗過好想一輯相咧，就佢係禮服夢面盒啦，跟住我就可以著美少女戰士嘅婚紗，因為係有噶，係、
11: 哦、
12: 有噶，係有啲人咧係將佢個概念擺咗落去一個婚紗。
11: 好少女心啊！呢單嘢真係，
0: 但係唔難啦、啊，禮服夢面盒 OK 啊。
12: 禮服夢面盒係唔難嘅，
0: 係咯，
12: 但係
0: 有禮服但係要夢面喎、啊，係咯，係。
11: 即係加個 mask 啊嘛，
12: 同埋加個帽咯，
0: 高帽。
12: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女裝個係有啲棘嘅，即係有啲難揾嘅。
11: 但係你有提出過嘅，
12: 我有啊。
11: 對方嘅反應係
12: 最好唔好咯，但係所以我哋咧，我哋結婚咧嗰啲咩長新娘啊。是不是有個
11: 結婚
12: 啊？結婚啊！
0: 唔使搶嘅，
11: 係咪以前係叫搶婚？
12: 結婚啊！接新娘環節啊，跟住佢嗰啲兄弟全部咧就有一個遊戲係要著曬四粒滿啲衫咯，美少女戰士成班咁樣，
11: 就係為咗娛樂你嘅原來係。
12: 唔係我啲姊妹諗嘅，因為大家知道我中意。
0: 我頭先其實即係美少女戰士呢個 tips 係好適合做 keyword 啦，
11: 係係，不過佢已經爆咗俾我哋知。不過 Sugar 咧今日準備咗一個 keyword 俾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等我哋咧又了解佢多啲啦。
9: 三五成
11: 群
9: 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1: 今日你嘅 keyword
12: 係牛肉，
11: 係佢一個習慣嚟嘅。佢話係，
0: 係會唔會咧？其實即係生咗小朋友之後係會唔食牛肉，或者係生之前又唔食牛肉，即係話食咩牛好燥啊，有咩眼鏡啊，
11: 好多靚女都唔食牛啊。
0: 係啊，咁所以就係咯，
12: 好多男仔都唔食，而家好多人都唔食嘅其實。
0: 嗯，會唔會係咁簡單啊？
11: 係咯，好似好簡單喎、
12: 都係嘅。總之就係我唔食啦，但我唔食之餘。但我會做一啲嘢嘅。
0: O K，
14: 唔食之餘仲會做啲嘢啊？
0: 可能佢屋企一啲親人係好中意食呢個沙爹牛嘅，咁但係若然真係要見佢嘅時候咧，你六個鐘頭內係唔能夠掂任何牛肉嘅。若然唔係，我都會聞得到。
11: 好似一個宗教咁啊！
0: 係啊，嗱，我估咗呢個啦，係啊。
14: O K，
11: 做一啲嘢
14: 習慣。
11: 你做呢一樣嘢係想防止另一啲嘢？
12: 啊，唔係，我做呢樣嘢係為咗一啲嘢。
14: OK， 我估啊，佢自己唔食啦，慢慢就進而去到佢最 close 嗰啲屋企人全部都唔俾食嘅，係佢係唔俾，直頭
12: 唔係唔俾，
11: 為咗呢樣嘢去做一啲嘢，
0: 除咗牛
12: 滿足人嘅，我覺得係
0: 滿足人，
12: 係啊，
11: 我估會唔會咧 ，Sugar 自己唔食牛啦，咁但係如果佢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嚟佢屋企係中意食牛嘅話咧，佢會整素牛俾佢哋嘅。或者佢會玩一啲嘢扮牛啊，扮牛整俾佢哋食咁樣嘅。
14: 嗯。
12: 近。
14: 近。定還是佢真係整牛俾人哋食啊？即係佢整牛係最叻嘅，其他都唔識。
11: 即係佢唔食，但係整得叻。
14: 係啊。
12: 係真牛。
0: 哇！
11: 好嘢，好嘢，
12: 係啊。
0: 咁你就唔可以試味㗎喎，你憑直覺㗎咯喎。
12: 係啊。而 so far 我係冇乜炒過㗎。即係冇唔 work 噶，係啊係啊，唔知點解。
14: 最叻係整咩牛咧？
12: 咁當然煎牛扒啦，牛肉飯啦，即係而家咪有一個 即嗰啲咩
11: 當啊，
1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1: 哇，
12: 係啊，誒同埋牛尾湯啊呢啲咁樣，
14: 哇，
15: 但係
14: 好難度喎，
11: 你聞到係 OK 嘅。
12: 大致上，我未去到，如果牛尾汤咧，我未试过，即系我未去到嗰啲汤有牛煮，我都唔食嘅，我只系唔食牛啫。
11: O、okay. K，
12: 但系如果譬如好似个汤入边，即系如果你用牛嚟煲汤，
11: 你都 O、OK、K 嘅，
12: 我都 O K 嘅。但系牛当同埋牛扒咧，系、
11: 啊、
12: 真系我唔会食噶嘛，唔会试噶嘛。
11: 你闻到，
12: 我闻到系 O K
11: 嘅，
12: 系、okay、啊。所以因为我系唔知点解我系有呢个功能啦，但系因为我老公系好中意食牛嘅，咁咧佢而家又
11: 我都估到嘅。如果你唔食牛，冇理由会钻研牛嘅菜式噶，照计。
12: 唔系咁，因为佢譬如好似佢健身餐啦，佢离不开都系鸡同牛咁样。
11: 系
12: 啊，食蛋白質。咁佢又好中意牛扒嘅，咁但系你又要整到佢啱啱佢嘅熟度啦，同埋个味道啦。但你又唔可以用太多嘅味，就会冇咗本身牛嗰个鲜味。咁所以咧就要整到佢啱啱过去系最 perfect 咧，系我差唔多次次都会唔会失手咯。咁而连佢啲朋友食咧都话哇好好食啊，但我系冇鲜味咯。
14: 点做到啊？真系。
12: 我谂系感觉嚟噶，
11: 系爱情嘅感觉啊！
12: 因為我以前咧係好中意食牛嘅，即係牛係我最中意食嘅肉，而我後屘就係因為即可能一啲宗教嘅原因啦，係啦，咁就去咗個圓，咁我就要捨棄我最中意食嘅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食嘅。咁但係我以前即係好耐以前，我都好中意好中意食牛扒噶嘛，所以我會有一種即係大致上我已經可以 feel 到佢會唔會，我唔知點解望住佢就大概已經知道，喂會唔會鹹得滯咧？或者會唔會即係大概入邊，同埋如果係講緊入邊嘅熟度咧，其實你大致上係望住個肉，你都會 feel 到嘅，因為你會開始見到佢有啲乾紋啊，或者冇咗個汁啊，咁你就會知道佢應該入邊係就嚟太熟啦咁樣。
0: OK， 咁所以即係樂哥真係大飽口福喎，其實
11: 樂哥，
14: 樂哥，
12: 唔係咁喺屋企咁就。系咯，都想大家食得开心啫。
11: 佢有冇好 appreciate 你呢一样？
12: 有，
11: 即系你自己唔食，但系你都
12: 有啊，
11: 煮得咁好俾我食咁。
12: 所以佢会开始即系可能我唔知咪讲笑啦，但系去到出去任何地方，佢话都系老婆你整得最好食。
11: 哇！原來都
15: 好識賣，好乖
12: 啦，開心嘅開心嘅。但係我覺得最開心係連佢啲朋友嚟食，我整俾你食，佢都話哇呢、這個咁好食嘅咁樣，
11: 係，
12: 所以我開心嘅開心的。
11: 其實你都係賢妻嚟嘅喎，
12: 又唔係嘅，盡量咯。最初係為咗媽媽，因為佢即係糖尿嘛，
11: 身體
12: 糖尿，係啊。咁跟住同埋自己咯，即係自己想食得健康啲，但我自己都最刁嘅。咁我就發覺原來有好多嘅健康餐，你又要減脂，又乜又剩，一係就白砂，一係又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咁樣，一係就糖分太高。咁究竟點樣又可以好食，但係又唔好糖分太高，跟住又可以吸收到足夠嘅蛋白質呢？咁我就開始真係中意自己煮囉。因為你喺屋企煮同出面煮，你無論係個油啊，或者係你用啲調味啊，已經可以爭好遠㗎喇嘛。因為好多時其實係啲調味料出事嘛。咁所以就發覺咁我自己屋企煮得係最健康，但又可以好味咁樣囉。

出嘅连线啊。人生使用說明，4:00新聞交通回來之後，繼續有 Sugar 在我們的 Search Engine 這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翻嚟本港，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是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和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说，韩国正是与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说，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先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现在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腾讯控股443.8升10.8 ，Minimax 360.2升5.2，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 南方恒生科技4.48而升一毫，至普1087元，跌21元。华虹宏力109.6跌10.2，中芯国际66.75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瑞士法郎9.702，澳元5.648，加元5.682，新西兰元4.61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940元，升15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现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印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马会大楼，旁边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好长的排到去管道入口，就是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上亚厘北道同埋坚岛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红棉路上行啦，龙尾就喺壁球中心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喺纪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交界；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去香港仔方向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队沙湾径。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就排队嘉麟角。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是车多的。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就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跟住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唔系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8: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骚动音乐。
9: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哲，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哲。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2: 三五成群
13: ,search engine。
14: 跟住有 Sugar 连仙人喺度嘅。
15: Hello。
14: 头先上一节呢你有提嗰样嘢就话啊你同啊 Logo, 李先生呢都会讲啊自己喺工作上仲有啲咩追求啊或者对于对方嘅工作又会俾啲意见啊咁样。你提到话啊其实仲有好多梦想有好多嘢你想追求嘅。系咪音乐上嘅嘢呢
15: 其实我觉得我有啲贪心唔止音乐。
14: 即
15: 系我希望再有機會演戲啦、拍劇啦，都仲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享受啊，好享受唱歌，好享受演戲。所以我希望即係係咯，乜嘢有機會我都可以做。
14: 你會想做咩角色咧？而家嘅你？
15: 其實冇，咩都想試下。
14: 係
15: 啊，如果係有啲可能要挑戰嗰啲。精神情緒啊嗰種都想囉、
14: 係
15: 或者係講一啲社會議題啊即係或者係小品故仔啊即係全部都想囉、
13: okay, 但係可唔可以突破一樣嘢就係呢因為而家啲演員好興就係將個身體改變啊一係就變到好肥或者一係就變到好壯、即係要嗰一種嘅即係去演繹一個角色嘅你接唔接受到
15: 好壯一定得
14: 即是粗的話
13: 要增磅要增磅真的要變成一個即可能
12: 拳手啊
13: 比較即肥胖
15: 其實我不介意的但是呢我成日都講即我覺得因為而家喺即可能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藝人啦我哋冇嗰個我哋冇嗰個 luxury 去可以淨係做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喺嗰個期間我係可以好全神貫注淨係拍嗰個戲嘅跟住我變得好肥我係 ok 嘅跟住之後我有時間去減咁樣咁但係當我做緊嘅突然之間唔得哦今日要出個 event 先咁樣好難
14: 我先嚟宣傳層已經告別式
15: 唔係唔得嘅係可以嘅即係當然出到嚟個觀眾都會即係可能做一個 event 咁啲觀眾都會知嘩點解佢咁係呀咁肥嘅咁跟住你之後就可以解釋返哦因為佢去prep 緊嗰部戲咁但係一嚟啦其實如果你去到呢一個程度嘅改變可能個戲種都唔會想你咁快公開俾人知即係可能有啲人突然有啲演員係鏟咗個頭或者係變咗一個即係佢哋喺嗰段時間都唔想俾人知住
14: 要隱辱負重㗎啦
15: 係呀我肥咗呀所以要捨棄下一啲嘢囉係呀咁我覺得其實我又 ok 嘅係
14: 咁如果係即係真係音樂上面啦因為其實你都有 keep 住出歌啦其實而家喺音樂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即係好想做呀好想即係達到嘅目標
15: 咁一定係開演唱會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幾 幾想快啲可以
14: 做到，
15: 係做到咯。因為我覺得演唱會係最嗰種感覺係當你喺個台上面，你同你自己特登嚟睇你嘅歌迷去分享一啲故仔同埋你嘅歌嘅時候咧，嗰種感覺係好難形容嘅，嗰種開心同嗰種成功感。咁同埋我覺得。做 show 係，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唔係你想就可以做咯，即係有好多好多因素，有好多嘢要加埋一齊，咁所以先至即就算你開到，有啲人可能即係未必會有一個超級好嘅
14: 資源
15: 咯，係啊，或者係有好多，總之有好多嘢可能掣肘，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而家我係默默等待同期待咯，即係我相信當我有機會去開一個演唱會嘅時候，就會係一個最好嘅 timing。
0: 咁揀新歌呢方面又點樣去有啲咩唔同咧？同之前會唔會？
15: 以前咧可能會被動啲嘅，咁但係其實上年開始即係人生使用說明嘅時候啦，我已經係擺即多咗好多我自己嘅 input 落去，咁尤其是係即係成個故仔想講啲乜嘢啦，都係我同填詞人溝通嘅。咁今次咧《殘忍告別式》咧就更加連個曲風都係一樣我好想做嘅嘢，即係其實上年人生使用說明嘅宣傳大概做咗半年到啦。咁跟住我哋已經籌備呢一首歌嘅。
14: 係。
15: 咁我已經一路喺度諗，我好想做一首 rock ballad， 係啦。咁跟住又機緣巧合地咧，我又多咗好多喺一啲工作嘅場合就見到 super moment。
14: 係。
15: 咁我就好大膽咁同佢其中一位成員邀過，我同 CK 講，我想話我好想問你哋
14: 寫歌，
15: 係我下一首歌啊咁樣。跟住佢就好即刻，我啊翻去同我其他啲隊友即係傾下先，因為大家其實做緊專輯啦，又佢哋又做緊
14: 好
15: 多 tour， 係啊。咁跟住之後佢哋好快就答應咗啦。咁跟住我哋就開咗 group 啦。跟住我就開始同新啲亦都係真係傾個曲啦，咁我已經講咗話我想要大概呢一個感覺，我有啲 reference， 我想係一個強行嘅古仔咁樣，咁跟住佢就好快寫咗首曲俾我，跟住我就好有個畫面啊，咁跟住我就揾咗馮希如填詞，咁好多人就會諗啊，點解會揾馮希如填詞嘅？因為好似即係呢幾年
14: 偏温柔啲係嘛，即
15: 係同埋可能呢幾年少啲，
0: 少佢咁多作品，
15: 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咧就同我師兄周柏豪啦都好多嘅合作，
14: 系啊，
15: 咁我以前都有好多首歌都系。

0: 我係主動啲啦，或者係我可能參與多啲啦。其實因為其實出到嚟效果好多嘢係屬於你自己噶嘛。
1: 嗯。
0: 咁如果以前我係多啲 input， 多啲去諗，多啲去做，咁可能而家好多嘢同以前會好唔一樣咯。
1: 嗯。
0: 咁我覺得而家唔遲嘅，但係亦都係 it's time to change 咯。
1: 嗯。
0: 咁所以。我覺得係除咗大個咗啦、成熟咗啦、入行入耐咗啦、又做咗媽媽啦，咁好多嘢同時發生嘅時候，即係突然一個點醒我自己，即係同我自己講係，我唔得啦，你真係要有一個轉變啦。因為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以前嘅你嘅話，咁你要喜歡，你要開始喜歡你自己，你就要有改變咯。
1: 係。
0: 咁同埋你要變成你個女嘅一個榜樣。
1: 嗯。
0: 係、
1: 嗯、
0: 啊，咁所以嗰動力又會大咗，嗰能量又會大咗咯。
1: 咁呢一樣嘢係你突然間有一日就。即係好似打通任督二脈咁，就自己諗就諗通咗啦。
0: 我諗係生完真係開始，即係嗰個
1: 嗰段時間。
0: 因為其實無論係去即係由懷孕去到生完咧，一個女人啦，個思想同個身體其實一個好大嘅轉變。你可能你會有好多嘅情緒，
1: 嗯，
0: 你會有好多嘢會覺得唔同咗，你睇落都唔同咗。咁所以。我覺得係嗰陣時開始，可能又即係坐月啊，跟住之後又翻出嚟工作啊，跟住望咗 B B 越嚟越大啊，咁你就會好多嘢，尤其是係啊，即係會諗翻起咁樣咯。
1: 係 ，Super 寫嘅歌其實都唔容易唱嘅喎，無論佢寫俾自己啦，定係寫俾人哋。我聽呢首歌嘅時候，我就話啊，呢首歌唔係行嗰種飆高音。嗰種好澎湃嗰種，但係佢嗰啲中音，我覺得係寫得好好聽嘅，
0: 同埋好難㗎。
1: 係啦，我就想知道個難度係喺邊咧？都唔使飆高音啦，但係要去表達呢一首歌。
0: 因為呢一首歌根本你即係、就是、你想講 attitude 嘛，咁你就要 attitude 行先啦。咁你嘅聲就唔可以用以前嗰種我再冇勇氣嗰啲㗎咯，
2: 要好firm 好硬㗎啦，
0: 為何要我愛？即係唔得㗎啦嘛。係啊，你要 firm， 你要硬。
1: 又唔可以好尖咁樣。
0: 係啊，咁所以我都好 struggle 㗎，但係我真係好感恩，嗯、即係 Super Moment 佢哋每一位成員，我喺錄音嘅時候佢哋都有喺度，佢哋都有陪住我，俾好多意見我。咁尤其是 Sunny 佢自己係主音，咁所以咧佢自己都會用佢自己唱歌嘅身份去同我分享，嗯、或者係同陪我一齊去揾一個喺呢首歌入邊最熟悉，我應該最應該要去用嘅聲。
1: 嗯，
0: 咁所以係啦，好彩個過程，即係雖然我覺得啊，好難啊，但係我哋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
1: 嗯，
2: 係咪嗰個 core 要好用力 hold 得好實咁樣？
0: 最熟悉我應該最應該要去用嘅聲。
1: 嗯，
0: 咁所以係啦，好彩個過程，即係雖然我覺得啊，好難啊，但係我哋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
1: 嗯，
2: 係咪嗰個 core 要好用力 hold 得好實咁樣呢種咧？
0: 其實佢話係反而我。唱咧，佢話我成日好驚啊，我好似對我自己好冇信心啊，
2: 即係唔信個身體，
0: 唔信個身體啦，或者係哦，佢話我成日擺隻手喺我個肚度，佢話你唔使噶，其實你夠力噶，即係佢話你放開啦，同埋有啲咩事，你只係個錄音室度錯啫嘛，冇所謂噶，即係佢話其實咧，你成日咧，即係我成日都會有一個
1: 動作，
0: 動作好想捻我個肚。好似 push 多啲
2: 力，提醒自己用呢個力啊咁。
0: 係啊，但係佢你唔使噶，你已經有喺度，呢個係 muscle memory 嚟噶，佢已經喺你入邊嘅。即係呢啲其實係一節，只係一啲你成日都覺得我要揾呢個安全感啊。
1: 即係你揾啲嘢。係咪唱 live 都會咁㗎？你
0: 有時都會㗎，會㗎，因為我都係一個好易緊張嘅人嚟㗎，所以其實就算而家我入行十幾年啦，即係。我唱 live 我都會緊張
1: 嘅、啊，
0: 尤其是 live 啦，因為 live 你係得一次機會嘅啫嘛，咁、
1: 嗯、
0: 我就會揾咗一個，我會做咗嗰種我覺得最舒服、最令我有安全感嘅，就係、是、總之揾啲嘢捉住啦。
2: 有啲渣拿，所以下次喺Sugar 做 live 嘅時候，睇下佢隻手擺喺邊。
0: 唔係，但我而家有時都提醒自己，我
1: 戒咗，而家戒咗。
0: 一嚟嘅時候，我唔想啲人誤會我係咪做咩事個肚。
2: 有染處。
0: 係啊，
2: 上一次都有講到啦，呢隻歌出咗之後咧，有好多。人即系 D.M 你或者系嗰个嘅 M.V 度留言啦，就话好唱出佢哋嘅心声嘅。有边一个人嘅故事会令到你好深刻咧，或者边个留言会令你好记得咧？
0: 我记得我收到一个 D.M， 跟住咧佢就同我讲话，好多谢你出咗呢一首歌啊！其实我而家都系一个好 toxic 嘅关系入边，即系原来我嘅另外一半一路都系背叛紧我嘅。咁、
1: 嗯、
0: 但系我一路都觉得即系朝住时间可能佢会翻转头或者佢会改变。其实我呢首歌就好想话俾佢哋听，其实人系唔会改变嘅，
2: 死前不改，
1: 中咗残人呢两个字，
0: 唔系即系唔系话佢哋唔会改變。

0: 改变，佢哋除非真系遇到件好大件事，但系每一个人去做每一个抉择，可能佢哋唔系真系冇谂过咯。佢哋如果容许自己去伤害到你嘅话，咁其实可能佢永远就系会摆自己行先咯。咁所以冇咁天真啊，即系虽然系。是难的，因为你当局者迷
1: 嘛。
0: 是啊，是啊。但是我都真的希望借住这一首歌啦，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啦。所以见到他的 message 我很开心，即是不是很开心他有这个经历啦，但我都很开心他跟我说、啊、你这首歌很帮到我，即是我觉得、啊、我是时候要醒了，我是要放手啦这样。
1: 冯熙如写的就是在就是那个当事人在这段关系里面最后都是选择就是放生自己啦，也都放生对方，结束那个 toxic 的关系啦。咁問你係咪由以前到而家你都係一個咁理智嘅人？
0: 唔係，
2: 表達
0: 唔係。
1: 咁係有咩改變咗你呢？我想知道。
0: 就係、是、遇嗰啲唔好人咯，
1: 即係佢令你醒咗係嘛？原來係唔可以姑息嘅。
0: 原來就係好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係唔會變咯。
1: 嗯，
0: 係啊，即、就、係、是、我曾經，我諗我真係細個啲嘅時候，真係會諗過啊，有啲人。可能只要你等得夠耐，你去係啦，你會覺得你都會覺得傻咧，即係你等得夠耐啦，或者係你夠真誠，或者係當佢、啊、即係佢去到最後，佢會見到所有人都係會離開佢噶，
1: 只係你，
0: 唯獨係你係唔會走噶，佢就會翻轉頭，或者佢就會珍惜你噶啦。但原來去到最後，好彩我都即係識寫咯，原來係唔會嘅。
1: 所以你都真係做過呢、這個。等待嘅角色嘅，
0: 做過，但係咁細個嘛，細個即係總會都會係咯，俾愛情沖昏咗頭腦啊！
1: 佢後悔㗎啦，而家應該
0: 冇係冇所謂，唔緊要。我覺得好彩，因為我覺得而家我擁有嘅所有嘢係最好嘅。
1: 嗯，
0: 我覺得咁樣嘅安排係最好嘅、嗯。我亦都好感恩有過呢一課、嗯，所以我先至有呢一種。
1: 情緒
0: 啦，同埋呢啲故仔可以擺落去我嘅作品入面，而我亦都希望呢一首歌就係、是、阿女將來啊嚇有啲咩事啊？
2: 唔好講咁多嘢，聽歌先。okay, 但係 Sugar 即係可能喺發生呢啲事之前，其實有冇諗翻起有朋友或者有屋企人其實都曾經提過你，唔好咁傻啦，女咁有冇呢啲咁嘅時間發生過？
0: 都有㗎，但係你當局者嘅時候，你就任何人都聽唔入耳㗎啦，因為每你會覺總會覺得唔係嘅，佢哋唔明佢啫，即係唔知點解總有100,000個藉口啊！所以其實我今次呢一首歌亦都係好想即係嗰、那個。放開人哋，放生自己，唔好再俾藉口啊！即係唔好幫嗰個人再去揾藉口，
1: 其實唔好幫自己揾藉口，
0: 唔好幫你自己揾，係啊！即係其實即係所有嘢係旁觀者可能就會睇得最清楚。
1: 嗯，
0: 係啊。
3: 好，咁啊呢一首就係話會都會俾阿女聽噶啦。咁啊咪嚟緊都係以呢一個
0: 嘅想法。唔係淨係阿女嘅，唔係淨係女嘅，係俾多
1: 星兒係嘛？星兒之歌集嚟嘅，
3: 冇錯。當然所有
1: 星兒情歌集咯，全部都阿媽想同佢講嘅
0: 笑話。但我心入邊。我計希望你啊，總之一拍拖嗰個就係對你最好嘅，我計希望係咁啦。
3: 唔係聽呢啲歌，
0: 係啊，冇啊，最好就唔好出動到呢啲歌咯。
3: 或者完全聽唔明阿媽唱歌嘅嗰啲嘅內容啊嘛，
1: 係另一種幸福係咪？因為佢唔使經歷呢啲情傷。
3: 咁之後咧，呢首歌之後有冇一啲嘅即係音樂嘅話，其實都已經係籌備當中，或者有啲班底嘅時候已經係send 咗 message 俾佢，即係邀歌咯。
0: 有，不過唔講得住，係因為其實有好幾個，係啊，咁啊。我自己都期待嘅，即係有啲係合作歌，有啲冇合作歌咁樣。
1: 係個方向會係即係想做一啲新嘅曲風題材啊，但可能都會有一啲我哋即係好期待嘅 Sugar 式嘅情歌會再出現。
0: 可能有同時間可能會有兩樣咧。
3: 係小朋友先做選擇嘅 ，Why not both 嘅係嘛？
2: 邊個就成長，兩樣都要。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多謝 Sugar 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又介紹咗導賞咗佢今次嘅新歌就係《殘忍告別》。好啦，我哋而家同佢个女一齐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是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和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说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现在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 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元跌33元，汇丰控股166.7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元，升1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香港电台 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缓慢。重复一次谂，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中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繁忙啦，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嘅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下尼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柴湾道去西湾河方向近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至到山翠苑系车多，大潭道去柴湾道嘅龙尾就接近石澳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杯道路而家开始稍为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去到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比赛有哈碌嘢，好正常嘅，最紧要淡定。
6: 上次比赛嘅时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紧张嘅，都系喺一个好投入嘅环境之下，成个脑都系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样，靠自己呢个临场应战嘅能力，背晒成篇文出嚟都顺利嘅。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中组银奖同埋金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嘅銀獎喺度啦，佢就係黃文慧同學嘅。文慧你好。
1: 你好 ，Hello， 我叫黃文慧啦，我就係讀緊德愛中學嘅中四。我叫王文慧，今年在德爱中学就读中四。
2: 文慧老手嚟波，系啊，资料系咁写。
0: 好似话嚟参加周游光杯都系想攞下经验噶咋？你话你由细玩到大啊嘛，咁即系话你而家拣选嘅可能诗词啊、文章啊，比起你细个应该系深好多噶咯，系咪咧？即系随住你嘅年纪，会唔会从中你都觉得自己啊可以启发到自己得到嘅嘢更加多咧？又？
1: 其实是咁越嚟越大啦，咁但系佢篇文都会越嚟越长啊嘛，同埋佢嗰啲入面嘅心意都会更加越嚟越深啦。咁今次个牡丹咧，佢就系讲紧话佢个牡丹佢本身佢唔会随波逐流啦，咁佢就跟住自己一个生长嘅规律，就坚守自己嘅本格。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打动到我咯，即系我都会都会鼓励到我去坚持翻自己个初衷去。追尋自己想要嘅嘢咁樣，
0: 係因為文慧揀嘅仲裁咧就係牡丹的拒絕啊，
2: 係係型嘅呢啲，
0: 好靚呢個名。
2: 嗱，除咗喺文章上面可以有變化啦，會唔會話文慧都可以分享到就係究竟喺朗誦上面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突破？因為你參加咁多嘅比賽，或者可能你每年都會有嘗試去玩嘅時間，會唔會其實每一次嘅比賽都會有一啲嘢突破到咁樣？
1: 我諗都係會有嘅，咁即係篇文唔同啦，咁我會去演繹嘅時候，我係會每次都會將自己去代入到佢個篇文嘅個場景嗰度啦，每一次嗰個心境都會有啲唔同，咁我覺得演繹嘅時候都會有啲突破咯。
0: 咁你今次係咪就係幻想自己係一朵牡丹咁啊？
1: 都差唔多，即係想象中即係周圍個環境係好多花啊咁樣，之後有掉落啊咁樣就好優美咯，成個。環境
2: 係
0: 今次牡丹的拒絕入邊咧其中一樣你中意演繹係咪因為話佢可以有好多變化喺入邊咧？呢、這個變化係關於一啲
1: 優美咯，成個環境係
0: 今次牡丹的拒絕入邊咧其中一樣你中意演繹係咪因為話佢可以有好多變化喺入邊咧？呢、這個變化係關於一啲語氣上啦，定係聲線上啦，定邊方面啊？
1: 我覺得係。個節奏方面咁樣咯，即係譬如話佢講緊佢凋謝嘅時候，會有一啲突然之間會有少少加速，譬如話佢突然之間係忽然咁樣跌落咗落嚟，咁佢嗰個忽然嗰刻就會有啲爆爆地嘅感覺，
3: 係
1: 啦，差唔多，
0: 即係你都可以代入嗰個節奏入邊咯，係咪？
1: 係。
4: 咁喺老師同你去練習嘅過程入邊。你哋有冇意見分歧嘅地方咧？因為你係老手，你亦都對文章嘅了解好熟悉嘅。
0: 你又大個有自己嘅睇法，係啊，
1: 都會有嘅，都係講咗話每個人嘅理解都唔同啦。係講緊嗰個盛大嘅節日嘅時候，即係個牡丹，咁可能老師會覺得係要澎湃少少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佢牡丹佢。尋找一個自己盛大的節日，只是講緊佢原本嘅一個正常嘅會做嘅一件事，咁我可能就覺得唔會咁多，咁但係我都會去接受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老師咁樣講，咁我試下咯，咁我試下咁覺得，好似都唔錯，咁我就。都將佢收入自己的囊中啦。
2: Okay, 收入囊中，
0: 但係最後有冇攞出嚟用嘅咧？係
1: 都有嘅，都有嘅，
4: 即係收埋下次啦。
0: 係可以用啦，
2: 可以用啦。但有冇啲係你會自己堅持嘅？就老師你點講都冇用噶啦，我堅持係要咁演繹噶。
4: 我嘅突然要好突然嘅，
2: 係啊，係啦，我係非常突然嘅，係
1: 都冇嘅。咁暫時嚟講，同老師之間溝通都算係順利嘅，
2: 即係磨合得好嘅。
1: 係嘅，係嘅，係嘅。
0: 今次參加周游光杯嘅朗誦比賽啦，有啲乜嘢係你即係最深刻印象噶？
1: 我覺得好深刻印象嘅就係我上次比賽嘅時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緊張嘅，但係都係喺一個好投入嘅環境之下，我成個腦都係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樣，靠自己呢個臨場應變嘅能力都繼續去背曬成篇文出嚟都順利嘅，都算。
0: 你下次一發現自己 repeat 咧，你就應該再加重啲語氣，
2: 講第三次，
4: 重要嘅事講三次嘛，
0: 好似係一個鋪排咁樣啊。
4: 收入囊中啊！呢個 idea
1: 會啊會啊，
0: 你可以收入囊中，但係自己再思考一下，
1: okay.
0: 未必啱嘅我覺得。
1: Okay, okay.
0: 就但講啲係會啱嘅嘢，就係文慧啲普通話咧好出色嘅，係啦，我哋又要請教下你，即係究竟啊有啲咩小 tips 或者技巧，你覺得學習普通話係應該要留意嘅咧，亦都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同啲聽眾咧。
1: 那我覺得就可以由你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章或者歌词去跟读来作为一个开始，因为当你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的时候，你在学习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轻易。然后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我是一个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的人，她就会给我一些歌词，这样说啊，你学一下这首歌吧，这些歌词感觉你应该会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在跟读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的词语，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个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2: 嗯，兴趣出发喎、哦，
0: 我怀疑文慧可能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啊，咁样嘅话，
1: 系啊，真系有啊，
2: 真系有。
0: 啱啱话细个妈咪会俾一啲即系普通话嘅歌啊。
2: 是
0: 啊，去聽跟住去唱啊，讀啲歌詞啊，咁樣
2: 又學到字，係咪？咁所以而家咧，我哋。

0: 就可以听一听文威为我哋咧去演绎佢嘅仲裁啊，牡丹的拒绝。
1: 牡丹的拒绝，节选，作者张抗抗。其实很久以前，你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的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伟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在这阴冷的四月里，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它在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花儿也有品味之高低。品味是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时，方知品味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2: 接住落嚟咧，就系朗诵高中组嘅金奖得主要出现啦。佢就系林荣星同学嘅荣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啊，我系张中山英文中学嘅林荣星，今年就读于中四。
5: 大家好，我是张中山英文中学的林荣生，我今年中四。
2: 荣星嚟到嘅时候咧，因为今日系佢妈咪陪佢嚟嘅，咁、就已经话上年啊，阿妹都有嚟过，都系嚟你哋节目噶，咁样，即系佢哋两兄妹咧，似乎都喺朗诵方面咧，都好有才华嘅。咁、我谂其中一个功劳一定系佢哋妈咪啦，因为你妈咪系普通话老师嚟噶，系咪
5: 啊？系啊系啊，
2: 系即系你由细到大啲普通话都系佢负责噶啦，系咪
5: 啊？冇错啊，每年参加朗诵比赛咧，即系妈咪都有陪我一齐练习嘅。
2: 系会唔会好大压力咧？阿妈系普通话老师。
5: 我会觉得压力反而细咗，因为即系屋企就有一个咁好嘅老師教我啦，咁我就覺得我會比其他參賽嘅學生更加有優勢。
2: 今次咧，你就揀咗呢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嚟到比賽嘅，我哋真係見識淺啊，未聽過呢一首詩，會唔會可以簡略講下呢首詩大概係講啲咩，係要表達啲咩感情嘅呢？
5: 哦，呢首詩咧就講述翻祖國西北邊塞嘅壯麗景色啦，亦都寫咗軍營送別使臣翻去京城嘅場面。咁咧，其實我覺得咧，詩人對嚴寒嘅天氣咧觀察得好好啦，亦都表達出對朋友離開嘅不捨同埋豁達。情感細膩得嚟咧，又有層次。其實我都幾中意呢首作品嘅。
6: 嗯，但係香港凍得嗰一兩日啊，或者係
7: 同埋都唔係真係凍到落雪噶嘛。
6: 係啦，
2: 我哋係熱到融噶嘛，啱啱相反。
6: 係啊，點樣投入其中咧？其實係
5: 我估都係從理解翻詩句本身嘅文句開始先啦。即係一開始佢又先講哇，八月就開始落雪啦咁樣，咁就。一開始就係從個眼去睇翻，原來有咁凍，落曬大雪咯。好啦，之後又講將軍嘅弓都拉唔開啦， 或者係佢哋本身嘅嗰個鎧甲呢像
2: 是盔甲咁樣。
5: 係啦係啦，咁就佢哋都凍到著唔到啦，自己都冇衫著啦咁樣。咁就由本身視覺入返返嚟自己觸覺切身處地呢去感受呢個嚴寒嘅天氣，咁就從本身思覺入手就可以感受到呢啲嘢囉。
2: 哇，榮星其實都分析個思分析得幾
7: 好透徹
2: 仔細喎，佢都係啊。
7: 我會覺得呢好似係我哋可能即係做主持做 DJ 㗎嘛，你揾好歌聽呢你都總會有啲方法或者係請教下人啦。我好奇係啊，即係揾呢啲嘅仲裁嘅時間、究竟係即係有啲咩地方可以揾得到又啱自己用，又好似啊自己又會明白到，或者係自己表達嘅時候又會即係啊幾唔錯喎，咁喺邊度揾返嚟嘅呢啲仲裁。
5: 嗱，因為我一路都有參加朗誦比賽啦，咁其實佢哋即係大會通常都會安排可能一兩首俾我哋去揀，咁、就點解我會揀呢首詩呢特別就係、因為其實我都啱啱都有講啦，就係、有講到西北邊塞好壯麗景色㗎嘛，咁、就我就覺得我嘅聲線比較洪亮嘅，咁、就喺演繹呢啲壯麗景色相關嘅詩句呢可能呢就比較表達出到個情感啦，咁、再加上呢喺讀完首詩之後呢，咁我有幸參加即係港台都有份舉辦嘅太陽計劃啦，去新疆度玩，啱啱返嚟係啦，咁啊親身見識到呢歷代詩人筆下一望無際嘅邊疆，
2: 係，第時對你朗誦其他可能詩都有幫助，呢、這個景象係。不過你提到咧話，你覺得自己把聲都係屬於洪亮，我覺得係啊。你唔只係念詩嘅時候，其實佢講嘢咧好有中氣啊，我覺得佢。
6: 係啊，佢離咪咧比較遠啲咧，係啊。太近了會爆啊！
2: 我想問你有沒有刻意練過個聲線去朗讀，或者平時講嘢添啊？定係其實你一生出嚟就係咁噶啦，我就係擁有一把即係磁性雄厚嘅聲音。
5: 哦，其實可能幾年之前咧，我把聲都唔係咁嘅，咁啊一路都變緊嘅，咁我就唯有
2: 變咗聲之後係咁啊。
5: 係啊，變咗聲之後係咁樣咯。
7: 咁嗱，以下落嚟要講嘅嘢咧，我哋大家就受益啦，係啊，因為咧即係阿榮星咧普通話好叻啊嘛，咁我哋想請教下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講普通話，即係可以講得咁好，講得咁流利嘅咧，有冇啲咩小技巧可以教下我哋？嗱，呢題可以用普通話答嘅。
5: 其實我感覺就是我們本身是在香港生活的，那我们本身有讲广东话的习惯，那我们习惯了华语的那种语境啊，还有表达方式，我们学普通话本身呢就比其他的外国人简单的。那我的普通话的这一点的能力呢，都是来自参加各种比赛啊，例如讲故事比赛，还有朗诵比赛，以及呢可能在 YouTube 啊收看一些来自讲普通话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那我感觉其实学普通话呢真的是要靠自己多讲多听，然后多和不同人的沟通，那当然了也可以自己尝试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那我觉得万事起头难吧，只要自己开始建立到讲普通话的信心，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7: 都係講多啲聽多啲、嘗試下同人哋即係切磋多啲、即係佢就建議大家可以去參加比賽，咁但係唔知咁大個人有冇比賽可以參加。
2: 總有嘅
6: 公開組
2: 應該係有公開組嘅朗誦比賽，不過真係光杯未有啫，難保過多一兩年即係搞到有聲有色嘅時候可能有，你留意一下好冇？
7: 冇錯，
5: 總會有機會嘅。
7: 係啊，總會有機會
2: 嘅。佢勉勵你好，咁佢喺呢方面真係前輩嚟嘅，佢參加咗即係十年嘅普通話朗誦比賽，依、這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聽下佢示範啦。有請朗誦高中組嘅金獎得主林榮星為我哋演繹佢嘅仲裁，就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嘅。
5: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见轻薄。将军教功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3: 中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是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万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4升1.02，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跌33，汇丰控股166.7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46，加元5.681，新西兰元4.612，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升806，港金报41,880，升1,44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的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但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巴士站。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香港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松荫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7: 一齐翻学。
8: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00到10:00，
7: 晨光第一线。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 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我直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这个录音呢原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灌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灌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灌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呢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呢令人接受啊，其实呢个歌几有流行潜质嘅。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4号啊，
1: 喺星期五，
0: 话咁快开学呢个星期就嚟到星期五啦。
1: Honey week 终于都要结束啦。
0: 通常呢个礼拜咧已经处理晒所有嗰啲，
1: 系啦，系啦，班务啊，剩啊，啲
0: 老师要见嗰啲课差不多，啊礼拜一个科未见到，
1: 系，
0: 即系嗰啲老师好嚟啦。
1: 系啦，跟住就可能交功課啦啊！
0: 未咁快嘅，
1: 未咩？差唔多啦，
2: 未嘅。
1: 嗱，即係咁樣講，唔好話我唔提大家。今個 weekend 記得做功課，
0: 邊係咁快啊？
1: 有咩？要啦，係嘛？
0: 啲書收到未都未？我記得小學嗰陣時咧，啲書唔係咁快收到嘅。
1: 係啊，
0: 即係你開學前要訂咗啲書啦，跟住開學唔知某一日就去，我以前
1: 嘅係嘅，
0: 就去學校某個位就攞啲新書咁樣噶嘛。
1: 唔係因為中學就通常自己買曬書就翻學噶嘛，跟住然後第一個禮拜搞掂曬就冚冚聲噶啦，好緊迫㗎，因為
2: 阿
1: 波而家因為可能即係我個年代就仲系中五，
0: 可能而家用电子书咧，已经
1: 而家唔系，我仲见到喺暑假嘅时候见到嗰啲二手书嗰啲哥哥姐姐，
0: 有冇问你啊？
1: 你知唔知啊？認證你講起呢樣嘢，我啊真係嬲啊！
0: 居然冇喎、
1: 啊，即係咧，
0: 我咁樣成個中學生都冇人問啊！
1: 喺旺角噶嘛，通常都係幾個地方買噶啦，嗰啲二手書，即係要不時就旺角，要不時就好似咩
0: 唔同地區都有嘅，我屋企附近都有嘅，
1: 周
0: 圍都有啦。
1: 跟住有一次，我記得係喺七月嗰陣時，七月中啦，應該係咪咧？啊，唔係，八月頭有一次經過旺角站，咁啊行上去啦，跟住已經見到咯，嗰啲哥哥姐姐咧攞住，其實我
0: 嗌人哥
1: 哥
0: 姐
1: 姐
0: 係
1: 有啲怪啊，啲弟弟
0: 佢個心態
1: 係
0: 咁咯，我係小朋友，佢係哥哥姐姐，係
1: 啦，即
0: 係
1: 佢負責賣書噶嘛，
2: 應該係哥哥姐姐，係
1: 啦，係嗰啲弟弟妹妹啦，好後生嗰啲啦，讀緊書或者可能啱啱畢業嗰啲。跟住就攞住个牌就周围喺度问啲人啊收齐书未啊咁样，即係有啲係可能问啲同學仔啦，有时可能问啲爹哋媽咪啊家长咁样啦，跟住我喺佢哋面前一一样样一一样样，佢都唔問我啊！
0: 有冇特登放慢腳步啊？
1: 有啊有啊，我仲特登望多兩眼，我睇啊，因為好耐冇經歷呢件事，我都好正啊，太多年冇發生過。去即係睇嗰啲中學二手書嗰啲呢，咁我好好奇嘛，到底而家嗰啲書同

0: 刺激嗰度就係測試緊你個顏值。
1: 而家又冇啊，而家仲有冇？
0: 好耐冇去嗰邊啊，所以而家唔知啊。
1: 因為我以前喺中學喺沙田讀書噶嘛，咁跟住然後我以前喺沙田都有呢啲賣即係中學嗰啲課本嗰啲商場，成個商場一入到去好多間都係嘅咧，啲書局咁樣咧。但係因為嗰個商場而家翻新咗啊，冇曬呢啲鋪頭啊，所以我好耐冇見過呢啲環境
0: 啊。當年嘅 Face ID 啊，等於。
1: 同埋我其實
0: 望你個樣子，大概就你可以過嚟入去買二手書，你個樣子。
2: 下次試下調轉頂帽戴咯，睇下啲人會唔會問你
1: 啦。冇先，
0: 好似而家咁
1: 冇先。係啊，因為我唔知啊，我以為已經冇咗噶啦，原來仲有呢個
0: 有都唔出奇嘅
1: 呢樣。
0: 或者可能學校者會搞咧，因為我以前我自己中學本身都有搞嘅。
1: 哦，
0: 即係啲師兄咁佢讀完嗰一屆嗰一個 year， 咁咪放翻出嚟，咁然後咪我哋啲師弟暑假咪翻去睇下有冇啲舊書咯，即係自己學校裏邊內部循環回收再用咁樣咯。係啊，但頭先阿 Sean 講咗一樣呢個咩頂帽。调转带嘛，
2: 系啊，
0: 我而家就调转带啦，因为咧根据一个可靠嘅线报咧，据说咧学生时期嘅阿 Sean 咧好中意咁样样戴帽，将 cap 帽调转带。
1: 嗰个线报系点样形容阿 Sean 当时嘅一个状态咧？
0: 男仔头
1: 吓，
0: 系啊，
1: 同埋经常调转顶 cap 帽戴。
0: 所以今日好想了解一下学生时期嘅你系点样样啊？
2: 咁突然就发落嚟，
1: 我都系着，
0: 唔系噶 plan 咗噶呢个，
1: 系啊，
0: 系啊，头先阿开咩时候不问系咪有咩讲啊？有噶啦。我已經代咗噶啦，
1: 只不過拉下拉下又唔小心拉遠咗啫，頭先嚇，
2: 翻翻嚟自己衝出嚟講先啦。
1: 頭先你見唔到我好煞有介事咁樣開麥之前咧，喺度聽緊新聞嘅時候，我特登將阿波頂帽笠上我自己個頭度
0: 調轉咁戴。
2: 你有冇諗過喺呢個之前我已經知道啦？
0: 你已經知道咗，
2: 消息來源
1: 已經
2: 我嘅朋友，
0: 我哋嘅鬼計原來已經俾人知道咗，
2: 你已經俾人識穿咗啦，下條尾都知道你哋想點啦。
0: 佢有好多線人啊嘛，
1: 因為話說點解咧？見到今日見到一個阿 Sean 文說係佢讀書時期嘅一個同學，
0: 係
2: 啊，
1: 咁
0: 阿 Sean 唔喺現場，
1: 係唔喺現場，
0: 跟住我哋就問
1: 啦，最初都唔知嘅，
2: 邊個唔喺度就講邊個噶嘛，
1: 係啦，咁。跟住我哋就不約而同都問咗佢一個問題，就係、是、到底當時阿 Sean 係點嘅咧？係咪都係同而家一樣已經係好active 嘅咧？即係個人好外向嘅咧？咁樣
0: 唔係㗎，唔係我哋唔係用呢個㗎，
1: 你唔係用呢個，
0: 我哋唔用呢個 term 啊！我通常一定係咁㗎啦，即係你身邊有啲 friend 咧，你叫一個同學陣間問佢以前點㗎咁。咁我補嗰句唔係話你頭先嗰個補充係咩話？
1: 而家係我話外向啊，
0: 我個補充係。是不是都咁受注目
1: 啊啊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0: 係啦，我係用呢個嘅。
2: 我而家低調咗㗎啦，
1: 我係咪已經低調咗啦？
0: 哇！當年當年啊，咁真係不得了。
2: 因為當
0: 老娘你當年應該都唔少嘢喎，如果係咁話。
2: 因為當年嘅我咧，我嘅頭髮係唔係樸素嘅顏色嘅，我有試過紫色啦，有試過藍綠色嘅頭髮嘅。
0: 哇！
2: 咁所以咧，
0: 基因特別。
1: 點解你而家
0: Xman
1: 係咯？係啊 ，Xman 繼續呢個事情咧。
2: 因為咧，我懶啊。
1: 最好嘅原因啊！
0: 我諗我數到第五個都冇諗過係因為呢個原因。即可能嗰啲傷頭髮啦，做嘢始終唔係咁好啦，
1: 興啊，
0: 係啦嗰啲啦，
1: 好煩啊，要成日轉，
0: 襯衫難啊。
2: 咁又唔會喎，呢啲都唔係我考慮之一，係純粹係個保養方面咧，好複雜啊，即係又要用咩洗頭水啦，又要
1: 洗頭水顏色都要分噶嘛。
2: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唔得啊 ，I cannot， 好難啊，我跟住我就冇再喺頭髮嘅顏色上面玩任何東西啦。咁就係諗住以打理為主咁樣啦。咁至於點解？剛才你們會說我頂 cap 帽經常都向後戴呢，是因為我又動來動去啦，如果我向前戴的話它會遮住我看東西啦，那我就唯有將它向後戴咯。那我平時回來，我有時回來戴帽的時候，我講講下我都會將它調到後面，因為我覺得它釘到個麥咯，所以我就會調轉去戴這樣咯。那所以都應該即可能嗰陣時係唔同顏色嘅頭髮啦，咁我又唔矮啦，咁所以咧就會都顯眼啲嘅。咁而家
0: 好啊，佢已經特登用唔矮嚟，好似唔攻擊你啦。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個問題
1: 其實都傷㗎。
0: 唔係啊，比話我都高啦，仲傷過呢句啊，
1: 都傷㗎，
0: 因為
1: 重傷
0: 因為唔矮嘅意思即係你矮我唔矮，
2: 即冇
0: 即高，
1: 即高係講自己啫嘛。
0: 係啊，
1: 唔矮係有個比較啊嘛。
0: 冇錯，你嗰下越肥
1: 插插咁樣，
2: 一刀插入你心，
0: 以為避得好靚，點知越避仲細個，
1: 好似周星馳喺功夫入面飛刀飛咗落阿肥仔
0: 嗰度。
2: 你一切包剪咗。

0: 我就插咗落你度。
1: 你起身
2: ，
1: 冇嘢啦，你都系坐翻低。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嘅我系
2: 系咪外向嘅咧？都系即系中意玩好多。
0: 同埋话你男仔头啲系因为你嗰阵时玩好多好男仔头嘅嘢咧，系定系
2: 同男仔容易 friend 啦？系咪？
1: 我嗰阵时系啊，我同男仔容易 friend，因为我住宿舍咧，我系住男女层啊，即系唔系男女房。
2: 我去男厕嘅嗰时。
1: 唔系咁，因为我哋个宿舍咧，有分嘅，有分全层都系女孩子，全层男孩子，或者系一半层系男仔，一半层系女仔。咁但系佢哋唔会同房嘅，
2: 正常都唔會
0: 嘅，知嘅，
1: 系啦，
0: 咁
1: 跟住
0: 唔使咁緊張，
2: 唔使好似唔使咁樣強調噶。
1: 一陣間咧，啲聽眾又聽到嗰一忽，又淨係聽嗰一忽啊！
0: 你一個畫面好似咧，
2: 你好大壓力，我做呢個節目，
0: 珍惜嗰套劇咁啊！嗰陣時你有冇睇過啊？
1: 我記得
0: 你佢一個
1: 係啊，就係類似咁樣啦。咁嗰陣時我個咁啱我嗰層宿舍嗰啲朋友仔啦，全部都係差唔多性格嗰啲啊，即係冇話好，即係相對。少啲系冇，
0: 即系我明白，即系嗰阵时嗰啲其他人全部都比较女仔啲，所以你就显得好男仔头啦。
1: 全部都唔，
0: 全部男仔都女仔啲啊！我意思系，
1: 我哋全部女仔都系男仔啲嗰对，咁咁啱就即系玩得埋，咁所以咧就显得我哋咪成堆好似男孩子咁一齐玩，我哋会一齐去打波啦，一齐去做其他宿舍嘅活动啦，咁样咁所以就会显得系男仔头啲咯。
2: 咁喺我嘅观察啦，好断章取唔系好好先唔系好。好主观啦、啊
0: okay.
2: 同女仔玩个女仔同男仔玩个女仔系唔同㗎。即係可以同男仔一起玩个女仔、你唔知边样先后次序啦。例如我大学嘅时候中学不能计呢咪男校冇得讲啦。但去到大学嘅时候同男仔一起玩个女仔我观察到佢真系有嗰种爽浪直率一啲係啦即係真系会一起打波啊嗰种。咁究竟系佢本身个人系咁所以同男仔 friend 到定系佢同男仔一起玩久而久之令到佢有呢种性格出现呢我。
0: 同埋我覺得興趣都關事嘅，
2: 興趣關事。
1: 我諗個人個性格都好關事嘅，即係本身個人嘅性格咧係爽啲，可能爽快啲啦，咁樣就可以玩得埋一齊啲咯。
0: 你嗰陣時打籃球未啊？
1: 我嗰陣時係玩籃球、玩排球咯，
2: 玩咯。
0: 佢好小心答啊，佢唔係打籃球，佢玩籃球啫，
2: 玩下咯。
1: 因為大學有好多勁人
0: ，O K，
1: 係啦，所以咧我只係掂下
0: 玩啫，
1: 玩下啫。
2: 因為我有一啲好 close 嘅好男仔頭嘅女同學啦，即係大學嘅時候啲 friend 咧，即係佢哋會又係中意同男仔玩多過同女仔玩嘅。咁呢個就代表佢本人立場，佢就即係女仔之間太多 gossip 嗰啲，佢自己閉歡啊。
0: 啊，明
2: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你話男女之間都有嗰啲情情塔塔嘅，咁正常啦。但係佢不太享受嗰啲女仔之間嘅嗰啲係啦，即係 gossip 嘢咧，好攰啊。係啦，同男仔玩簡單啲，係唔係又唔係啦咁樣嗰啲。嗰種咯，
0: 好好喎、啊！你哋講呢個話題，我完全答唔到嘴啊，因為我嗰陣時係好接嘅個人，我冇朋友，我冇乜朋友嘅嗰陣時，我通常就係一放學就衝翻屋企睇戲嘅，所以嗰陣時係冇朋友嘅，我係冇呢一個分析喺度啊，所以
1: 哦 ，OK， 咁我繼續分析啦，
2: 好好啊，你冇人知啊，咁等我嚟啦，
0: 你嚟啊，
2: 好好啊，
1: 咁我自己本身係讀女校噶嘛，咁就算係我咁啱好彩，可能係真係咧差唔多性格嘅人先会做到朋友啦。我嘅朋友嘅圈子入面咧，暂时都好似未有太多 gossip 嘅东西发生，因为我身边嘅人咧都系啲有嗰句就讲嗰句，即系唔系要你估啦，唔系要我嬲，跟住你估我嬲咩咁样嗰啲，唔系呢啲啦，即系喂我唔妥你呢样嘢，咁样就系、是、就会直接就讲，跟住最多就系、是唔可以讲话打交嘅，咁但系咧有少少争执咁样就完咗件事，就处理件事咁样啦。跟住之后即系类似系打完一场交又好翻咁样嗰啲啦。咁所以就直接啲冇咁冇咁要估下估下，咁就可能系咁样就爽了。同埋可能有阵时女校咧，你冇男孩子嘅帮忙咧，即系嗰啲搬搬抬抬又系
0: 惯
1: 咗，系啦，自己惯咗，即系
0: 舞龙老师你又得，
1: 系啦，舞龙老师我都得啦，跟住担担抬抬又得啦，跟住搞活动又系我哋自己，即系我哋朋友之间几个搞啦，即系连嗰啲咩音箱啊，好大型嘅东西都要我哋自己搬嘅时候咧，咁、所以就可能形成咗呢啲爽快啲嘅性格，即系爽手啦咁样嘅，
2: 系啊，冇靠唔住啦。 啦。
0: 好好啊，
2: 特登笑乜佢落嚟，特登笑乜佢，佢哋從來冇咁諗過㗎，
0: 夾硬屈人嚟。
2: 嗱，快啲手手啲啊，啲男人靠唔住啊，
0: 自己都係搞掂啊，自己
2: 搞唔掂咪等我嚟啦。
1: 所以我而家就養成咗自己靠自己嘅性格咯。
2: 係啊，咁快啲幾好啊，
0: 加入了解咗大學嘅你。遲啲了解小學嘅你
1: 可以啊，
2: 我哋如果你係阿 Sean 嘅小學同學，麻煩報料俾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俾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热带气旋简拉维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西湖村附近，有堤坝出现漫堤溃口，河水涌进附近部分村庄和工业园区，导致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和失联，超过100间的房屋倒林。城乡区有关部门已经转移安置超过1200人，启用30个避灾点，并组织应急力量处置5处积水路段。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话，福建50条嘅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澳门司警拉了一个巴基斯坦籍香港男子，涉嫌在月前开始在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转售俾夜场人士逃离。司警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9点，疑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人员在口岸出口将他截查，并在他的左裤袋检获2包重 52.11 克，经快速检测属于毒品的可卡因，市值大约156,000澳门元。司警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意外清咗场噶啦，就系近住大棠路嘅意外清咗场。咁现时啦，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八店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近住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去到丽德村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 东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读书时期嘅你同而家有咩唔同啊？
1: 最唔同嘅一样嘢咧，就系读书嘅时候，除咗水之外，其他嘢其实我都唔系好饮嘅啫。而家就咖啡又饮啊，奶茶乜嘢都饮一餐。嗰阵时乜嘢系半糖去冰呢个概念都未有。

只是当时录的是讨论区。而家录的是社交平台。

但系觉得有一样嘢一定系要 keep 到噶，就系爱恨分明。但系阿亨提好中意，中意嘅就要话俾人知，唔中意都一样要讲。

0: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 一起翻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
0: 早上6点到10点，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迎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同埋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的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仲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喺较后位置啦，荃湾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快线啦，亦都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噶，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大窝口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正。 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政府总部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跑马地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喺观塘嗰边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啦，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下行嘅车龙咧就过咗隧道，排到去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至到麦当劳道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汇合位车多，龙尾去到南昌公园；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同埋茶果岭道跟住天后宫。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另外，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至到新丰花园慢车。另外喺马料水泽长街，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嘅回旋处都系车多噶。龙尾就系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吐露，近住污水处理厂，就系、是、大老山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同埋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噶。至于较后位置啦，就系、是、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再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快线系受阻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车龙过咗大窝口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系
8: 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即系。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1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一齐。终身美丽

0: 精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快啲嚟啊！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啊，啱啱咪系话我哋真系好中意嗌。
1: 好啊，有活力啊！
0: 嗱，啱啱呢个环节嘅 Jingle 又嗌啦，平时嘉宾嗰个卷轴嗰句又嗌啦，真系好中意嗌，我真系好大压力啊！星期五音乐大秘宝，
1: 仲有 EDM Friday Mix，
0: 骚动音乐
1: 嘅 Boss。
0: 奔神，
1: 你似系去唔到洗手间多啲
0: 啊！今日我哋音乐大秘宝去咗集，去到头先去完先翻嚟嘅，洗埋手添啊，干干净净开始呢个环节，音乐大秘宝，
1: 干手净脚。今日咧啊，拣你嘅歌咧，正话俾。
0: 做乜突然一粒水冇气势？
1: 唔系我嗌到嗌到冇咗声，系啊，诶嗌得衰啊！咁啊，过去几个星期咧，拣嗰啲嘅歌曲嘅套路都离不开，可能系唔知几多周年嘅专辑啦。
2: 系
1: 今个礼拜话俾你听，
2: 玩新嘢，
0: 一样
1: 唔同啦啊，有唔同嘅嘢啦，
2: 自信嘅样子。
1: 因为咧最近啊，我未许愿先吹蜡烛啊，呢一个即系其实系由。其實首先是一首歌的歌詞先啦，即係 Shine 嘅
0: 半成年
1: 啦，經典一首作品啦，03年嗰陣時，咁啊，即係都估唔到咁多年後會俾人用咗嚟做一個電影嘅點題同埋一個嘅名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嗰陣時就已經好喜歡半成年呢首歌。咁但係咧，你知㗎啦，我哋呢個環節不嬲咧，都係中意揾啲古古怪怪嘅版本出嚟啊嘛，即係唔好話古古怪怪特別。
0: 半成年有 remix 版㗎。
1: 是啊，
0: 有人同佢一起唱过。
1: 是啊，
0: 我记得
1: 我
0: 有个女歌手同佢一起唱。
1: 我是事隔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当年是不知道的，我想说。因为呢我当年很喜欢半成年这首歌，但我只是听来听去呢都是听回半成年的原版。
0: 原
1: 版啊，跟住就一直都很喜欢，最近见到电影上映特登走去 search 回这首歌。跟住突然间，
0: 点解有另一个版本嘅？
1: 系啦，点解有另一个版本？仲要系咧，我系要借完只碟我先知啊！即系有时咧，好鬼衰噶，有啲嘢你唔借只碟上手睇咧，你唔知道，因为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嘅 remix 版咧，你喺只碟度咧，佢通常都系收录喺嗰啲碟嘅最后嗰几 track 噶嘛，嗰啲特别版啊、remix 版啊、乜乜版、乜乜版，你有时就咁 search 呢个歌名喺网络上面 search 咧，你未必咁容易揾到。嗰啲特別嘅版本出嚟，即係好多時候你一 search 都係會出個原曲俾你嘅，
0: 正常啦。
1: 咁所以點解我終於明點解咁多年嚟我可能嗰陣時又唔係話真係好好多買碟啊，或者可能好多去翻揾呢一啲特別嘅 version 啦。咁所以一路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嘅版本啦，可能好多人知而我唔知啦嚇。咁跟住然後一抄底下就發現嚇。原來佢有個 remix 版㗎喎，
0: 仲要唔係個音樂就 rearrange 過。
1: 係啊，係成首歌連個詞都係全部嘢改曬㗎喎，咁樣。咁啊就係 featuring 咗啊 Carrie 啦，
0: 余飛
1: 啦。咁啊好啦，咁你又以為好啦，咁啊即係冇特別啦，你 remix 版加埋 Carrie， 咁咪即係佢阿 Carrie 唱兩句囉，咁啊。個玩法又唔同㗎喎，佢係嗱。半成年即是原版 Shine 嗰個版本咧，其實佢就係用一個好男孩子嘅視覺啊嘛，即係嗰啲吊兒郎當嘅男仔，跟住又成日好想扮大個嗰一種嘅心態啦嚇，即係有少少波性同我。
0: 咁樣拉我落水，
2: 呢句唔係我講。
0: 即係你而家想講我哋兩個係 Shine， 阿 Sean 就係 Carrier， 你係咪想？
1: 哇！
0: 你係咪想咁嘅樣？
1: 即係我想講，我哋純粹係表達我哋兩個吊兒郎當，同埋成日扮大個咯。
2: 佢
0: 係
2: 拉
0: 我落水。唔係噶，
1: okay，
0: 你唔好為咗滿足自己拉人落水啦。
1: 唔講你啦，唔講你啦。咁啊，跟住然後，
2: 我哋有同學分，
1: 我就去睇翻啦。即係呢一個半成年嘅 remix 嘅版本，就 featuring 咗 Carrie 啦。佢成首嘅flow 咧，佢都改過噶，即係佢嗰個歌詞咧係完全轉咗做一個女孩子嘅視覺去做出發點。然後唱嗰一種嘅半成年係一啲好女孩子嘅一啲心態，包括可能佢點樣日常出街啊、打扮啊、
2: 講
1: 電話啊、
2: 捉
1: 啊，係啦呢一啲嘢。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好衝擊啊！呢件事，原來咁多年後我先發現有一個女仔版嘅半成年嘅咁，咁我就想將呢一份嘅驚喜啦，同埋喜悦啦，同大家分享。即係聽我哋節目最緊要咩啊？一齊
2: 驚喜。
0: 要赢，一齐赢，
1: 一齐赢，一齐成长。
0: 话晒都系秘宝嘛，挖啲特别嘅嘢出嚟啊嘛，
1: 冇错。所以今日特登拣嚟咧，就有即系收录咗喺2003年即系《半熟男孩》呢张专辑入边啊，吓第11 track。咁啊 ，Shine featuring 咗吴雨霏 carry 嘅《半成年》，佢个 remix 咧好得意，佢特登写个版，即系如果大家上网要 search 一下，佢系写 RMX 噶，佢唔系写 remix 噶，《半成年》RMX 咁样噶。
0: 哦 ，RMX stand for 咩咧？唔知同 B
1: M remix
0: 咯，唔系，我唔知佢呢个写会唔会有多一层嘅
1: 即系有啲 OK， 明白明白。
2: 一阵 search 下先
0: ，search 下，好啊。
1: 嗰啲汽车品牌，冇 up 下你。
0: BMX 嗰啲單車咁
1: 啊，
0: 聽下呢首係嘛
1: ？Yeah，RMX
0: 啊。

0: 哇，
1: 好
0: 青春嘅感觉，
1: 中意呢只歌啊，
2: 听得出
1: 啦。系咁啊，即系作曲有 James Ding 啦，咁啊填词方面咧有黄伟文 ，rap 词系林海
3: ，rap
1: 词系林海峰啦，编曲都系 James Ding 咁啊，监制有 James Ding 加 E.V. Young 咁啊，有啊 Shine featuring Carrie 吴雨霏嘅《半成年》remix 版。
0: 好啦，今日咧我拣嚟嘅呢一首歌其实系你當可以鋪一陣間 EDM Friday Mix， 因為今日嗰個 Mix 嘅主題咧，即係 New Disco， 即係最近又戚起條筋聽翻啲舊歌。
1: 你戚起邊條筋啊？
0: 應該係
1: 大髀
0: 左邊上腳數落去第三條半嗰條筋，
3: 係、okay、
0: 但我唔知佢叫咩名啊，戚起咗落嗰條筋，
1: 係咪黐字頭嘅？
0: 黐字头
1: 啊！
0: 咁啊，我今日拣嘅其实就系、是、因为单间就是 New Disco 嘅歌啦，即系其实可能有一啲以前 Disco 年代，咁、那个 Disco 年代讲即系七十年代美国嗰阵时好兴，
1: 咁仲 new 唔 new 啊？
0: 而家都 new 嘅，系啊，而家嗰个 new 系2026年嘅 new 你重新去将一啲可能以前嘅 disco 歌再做，或者佢模仿以前 disco 啲声，即系嗰啲 strings， 即系好似其实而家容祖儿等等等等咧、
1: 啊。
0: 其实我如果你叫我分 playlist， 佢会摆落去我自己一个叫 new disco 嘅 list 里边，即系佢系有以前 disco 嘅嗰种气氛，但系佢用紧而家嘅方式做嗰啲歌嗰啲声啊，
1: 嘅声又有啲唔同咁
0: 样。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一阵间会播呢啲啦，所以咧喺呢个部分拣咧就拣，我想拣啲真係嗰個年代 disco 嘅作品嘅，咁因為七十年代啲最勁嗰啲 disco 作品咧，大家最熟悉有一首啦 ，YMCA 啦，之前都講過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外國 hit 嘅一啲 disco 作品咧，有唔少咧係有改編翻唱成為廣東歌嘅，
1: 係啊，
0: 係啦。但係有陣時好得意嘅，嗰啲歌咧改編翻唱咧，未必落入咗一啲叫做最大熱耳熟能詳到即係。
3: 噏
0: 得出嘅歌手嘅喎，有
1: 即係你前面鋪咁長，就係話可能今日你揀呢首，大家唔係咁熟。
0: 個歌手可能真係未必熟。
1: O K，
0: 係啦，因為
3: 個歌就熟嘅。
0: 個歌名啊，或者可能呢個廣東話版你都未必聽過，都唔出奇嘅。
1: 係、哦，
0: 但係佢嗰個原版英文版咧。就係、是、真係嗰個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喺外國啦，即係個 disco 嘅scene裏面咧就好標誌性嘅其中一首嚟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喺嗰個年代啊好 hit 有啲咩 disco 嘅歌，睇下邊一首我記得鍾意啦，同埋佢係有改編做廣東話嘅，咁原版、okay。

0: 弹咧就系 Funky Town，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依十粒音，
1: 成日咧都觉得好似系嗰啲抽奖节目入边会出现，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个嘛。但系啱啱嗰十粒音就系可能大家生命当中有机会听过嘅，都系哒哒哒哒哒哒，
1: 系啦。点解我会？但系我喺度谂呢个音乐，其实我持续咁多年嚟 keep 住都会听到，我又讲唔出我系。点解会成日听到啊？
0: 我觉得首先佢好标志性，你一听会记得啦。第二就佢应该系出现过喺唔同嘅地渠道咯，好多嘢你有机会会听到咯。咁所以同埋佢因为真系太上脑啦，呢十个 note
1: 嘅
0: 系啦。咁嚟自Lip Sync呢一对好经典嘅嗰个年代咧，即系 disco 组合啦咁。咁
1: 唱得咁好啊，我都认得到，
0: 就知道真系好声力场啦。咁佢原本就叫 Funky Town， 咁但嚟到香港啊，变成广东话版咧，首歌叫做《二百年之恋》啊，
1: 我记得
0: 二百年后再
2: 一起。
0: 二百年之戀嚟自一位歌手叫做黃敏華，咁的確可能未必好熟悉，因為佢首先佢出碟嘅數量唔係好多嘅，但係嗰時佢係首先啦都有份當年角逐呢個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獎啦，同屆嗰啲好勁嘅，先如果第十屆係我冇記得1988年去做呢個頒獎禮，即係講緊1987年出道啦，佢同屆嘅有咩咧？李克勤啦、啊、，Beyond 啦、啊、，Blue Jeans 啦、啊，黃海芹啦、啊，等等等等啊，好勁噶嗰陣時。
1: 等等等等係唔係踢過噶嘛？
0: 唔係嘅，因坐線啦，係啊，即係有很多好多勁嘅音樂人嗰時同佢同屆係一齊候選咁樣啦。咁而呢一首《二百年之戀》咧，就收錄咗喺黃敏華一張叫做《挑戰》嘅專輯嚟。咁挑戰》呢首歌嗰時後尾都被揀選咗成為某個電視台嗰時奧運嘅主題曲咁樣啦。咁個封面都好勁嘅，乍眼睇已經好有年代感。佢係我形容唔到，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翻啦。
1: 好標準嗰個年代睇到嘅唱片，
0: 你細心睇下，其實好破格嘅。後面有兩個大隻佬嘅背影搽曬油，你見到啊？
1: 吓！我而家先知啊，
0: 系咪唔觉咧？
1: 唔觉啊，
0: 因为佢好湿涂收咗，后面着住一条，
1: 我本身系以为
0: 内裤嘅咋，
1: 定唔知咩嚟？
2: 系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吓，80年代嗰时有呢啲封面都、這
2: 個、
0: 都唔系咁容易大家接受噶，因为都好你知噶，保守啲就正常啦。
1: OK，
0: 系啦，咁我系即系借咗翻嚟再望下先发现到嘅。
3: 你唔講真係發現，
1: 我最初以為你就係俾個封面吸引咗。
0: 唔係㗎，係啊，我純粹覺得呢一首歌。咁但係呢一首變成咗廣東話版之後咧，其實都應該大家聽一下啊個編曲會唔同咗啦。咁啊填詞有林夕嘅，咁佢嗰二百年之戀佢都放咗喺首歌裏邊咧，最signature頭先嗰十粒音咧，其實佢都由佢就係1787年男女不欺騙咁啦。但係咧佢二百年之戀啊，所以佢另一個 chorus 係會有1987年和你中。相見咯，而1987年亦都係佢出呢只歌個年份
1: 啦，就貫穿翻啦，
0: 即係有呢啲小細節喺度，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聽下呢個嚟自黃敏華嘅廣東話版，即係《Funky Town》變成咗廣東話歌之後啊，叫做《二百年之戀》啊。

0: 是不是很洗腦啊？
1: 洗腦啊！
0: 而且佢個編曲改了一少少，佢嗰幾粒音冇咁先從，即如果原本是咁啊，因為其實黃敏華把聲你聽翻啲作品咧，佢有少少 rock 嘅 feel， 所以你啱啱嗰個編曲咧比較 rock 少少，會襯翻佢把聲。
1: 有個吉他明顯喺個底嗰度。
0: 係啊，同埋佢唱都唔同啊，佢哋啊七八三年，發唔到，即大概係咁啦。同埋最勁一樣嘢咧，我哋借碟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個number噶嘛，啲 CD 有編號啦。我哋平時借嗰啲可能係五位數咁樣啦，呢一隻係四位數。
1: 我頭先嗰只係
0: 五位數嘅，係啊，我呢個係四位數。我好多第一次借一隻四位數嘅碟嚟，
2: 犀利㗎㗎，
0: 係啊，所以今日就揀嚟
1: 頒個獎俾你啊！
0: 咩奖啊？
2: 今日最佳之选奖啊！
0: 黄敏华嘅200年之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话：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话，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好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话，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1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佢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令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到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埋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港铁站，以及后些少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不过荃青交汇处之内有另一宗意外，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大致系交通正常噶，主要系影响到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呢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近青山。公路。另外沙田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思瑞近住星辉豪庭至到新光中心这一段是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一带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0: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1: Thinking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嚟到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 啦，頭先都預告咗今日幾個 mix 咧，係一啲復古感覺重嘅，一啲我會歸類去自己 New Disco Playlist 當中嘅一啲作品，而一啲係真係 remix， 將一啲經典嘅歌曲重新再混音、重新再編曲，配合翻現代啲大家嘅聽感嘅作品。就好似第一首为你揀嚟嘅呢个作品，70年代歌曲 Young Hearts Run Free， 嚟自 Candy Staton 嘅，而 remix 嘅呢位音乐人叫做 Brickboard， 系因为我觉得喺现今啊一啲叫 New Disco 嘅作品当中咧，我自己好喜欢佢所做嘅一啲声音，亦都系因为 Brickboard 而认识咗呢一首70年代嘅 Disco 歌啊。

啱啱呢個星期呢都揀返呢一啲嘅歌嚟聽。唔知點解一路聽嘅時候呢莫名有一種嘅陽光感啦。個人聽得好舒服啦，比較放鬆一啲。

即係頭先講過啦，呢、這、一個 remix 嘅單位咧叫做 Breakbot。咁啊，呢一個嘅音樂單位咧就嚟自法國嘅，咁啊有一位 producer 同埋有一個嘅 vocalist。好中意佢哋之前推出 EP 嘅作品，包括 Remedy 啊、Baby I'm Yours 等等。咁都有一段時間冇出新作啦。咁啱啱2026年咧出咗兩首 remix 嘅，啱啱聽過其中一首。

听呢首作品叫做 Feel My Needs 啊。不过成首歌你都听到嗰个 vocal 不断重复住。咁原曲其实本身已经好受欢迎啦，都系 Feel My Needs 啊。原版就系 Waze 呢一位嘅英国音乐人。在2018年推出這一首作品，本身那個的編曲方向 style 都是已經是很 house 那種了。不過現在聽的這個 remix 版本呢，就是來自一位叫做 Purple Disco Machine 的音樂人，令到他那個 arrangement 再 disco 感重多少少的，就例如那些 riff 的重複性啊，跟著還有那些 strings 加下去啦，還有一些很 clap 的聲音呢，令到你有翻嗰種 disco 感覺。

跟住落嚟呢一首啦，都系一首经典嘅歌，重新再制作嘅，嚟自 Jackson 5 嘅 ABC。

除了剛才我的 strings 啊、嗰啲 riff 啊、嗰啲拍手聲之外咧，你留心聽下佢嗰個 bass line， 彈嗰條 bass 咧都好緊要啊。

都嚟自 Jackson 5啦，叫 ABC。同樣製作嘅呢位英文咧，佢有兩個身份啦，平時咧會用叫 Dombrowski 啦，咁啊呢一個分身就叫 Disco Dom 啊。

和聽這些重新製作的版本，你會發現只要用了比較 modern 一些的聲音去做，你又會發現本身它唱的旋律那個 vocal 其實又不會覺得過時的。

數翻本身啊 ，Jackson 5 呢首 ABC 原版咧已經係1970年推出，56年前啊。而家咁樣重新編曲聽咧，又入咗口嘅喎。

嚟呢一首都係一首經典嘅歌，甚至乎佢嘅旋律啊，直播當中一啲嘅部分咧都有被唔同嘅可能電子音樂人 sample 過。就是呢幾粒音，亦都係嗰啲你一聽完一次你就會記得㗎。

原歌嚟自八十年代英伦一隻 Simple Band Bronze Beat 嘅作品，叫 Small Town Boy。为佢重新赋予一个新嘅面貌嘅咧，就系 Dissolvin 呢一位音乐人。

Audition 年代亦都唔少得呢一对 band Earth, Wind and Fire。呢一首系佢哋嘅 Boogie Wonderland， 不过一个新嘅 New Disco Mix 啊，嚟自 Disco 床同埋 HP Vince 嘅版本，听过有 Boogie Wonderland New Disco Mix。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的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说，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万，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16%，去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登选择报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与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上水之前，近住污水处理厂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近文化博物馆。九龙方面，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嘅意外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 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基利文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本身西行去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还有排到去金钟的了。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所以在车龙中间近住基利文街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在茶果岭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的车龙排到丽景，是排到去汇景花园。新界方面，在荃青交汇处一带，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和在回旋处之内的几宗意外都已经是清场消化了，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龙尾是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就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富建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你好，我是阿布拉柯瑞强。逢星期一到五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呢一个小小嘅世界。系啊，呢个世界好用嘅。咁你觉得个世界有几大就几大。今天嘅晚上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嘅世界系一个钟头咁大。欢迎你加入我哋嘅音乐世界 ，Jim Reeves。

老牌歌手叫做 Jim Reeves， 歌名叫做欢迎你加入我哋嘅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Albert Lung 欧瑞强音乐世界 ，Welcome to my world。当年呢啲美国歌手，尤其是男歌手咧，多数都拥有好似 Jim Reeves 咁嘅声音啦，好圆润，好沉厚。聽起上嚟好温暖嘅感覺，所以佢係歡迎你加入，咁啊真係幾窩心。不過喺另外一邊喺歐洲嗰度咧，佢哋喺藝術上邊有少少觀感唔同。好似講佢哋嘅女歌手嘅聲音唔係一定要好似黃莺咁清脆，亦都可以有啲滄桑味嘅沙沙地嘅。其實佢嘅真身嚇，佢嘅外表咧好型嘅，好似當年70年代嘅嬉皮士。少少嗰種咁嘅感覺，不過真係好有味道。佢唱嗰隻法文歌呢，嘩，係我嘅珍品。不過因為呢隻歌實在喺全世界太流行，於是乎又有英文版。法國女歌手叫做 François Hardy， All Over the World， 英語版

来自法国的 François Hardy 唱全世界都可能听过的歌，歌名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 继续我们环游世界了好吗？不过有少少时间，如果你在那个年代，当然啦，哪里有 jet plane 啊，哪里有喷射机啊，他们搭那些气球的而已，又要骑鸵鸟啊，因为去到香港仔那里又搭三板啊，真的来过香港拍的添。我讲的是一出电影啊，叫做《八十日环游世界》。如果八十日环游不到呢，就输，赢呢就是八十日之内回到来英国伦敦，咁就为之赢，又喺个地球兜一个圈。咁于是乎咧，出电影就你可想而知啦，吓乜嘢洲、亚洲、非洲、咁欧洲，咁全部都经历过。当然好多都好夸张，吓嚟到香港可以骑鸵鸟。

81环游世界或者80后环游世界都 OK， 我哋无分年纪下一齐坐上呢一个热气球，就可以一路飘一路飘咁样，可以横到呢个大西洋噶啦。既然咧就上到天空咧，就唔好落嚟啦，因为佢唱歌把声咧，真系令到你升起咁样嘅感觉。有啲地方你未曾去过嘅，就系世界嘅上边，上边系升高度咧，就望翻落嚟个世界系好靓过停嘅。点解会话未到过呢个地方呢？因为呢只歌你可能未听过，把声咧又好熟。其实里夫里查 Cliff Richard 有只歌叫做 Up and the World， 咪一齐同佢升高。

好飘飘然嘅感觉 ，Alexis Richard 嘅《Up in the World》喺高空睇落嚟咧，个世界真系会越嚟越细哦。你越升得高，个世界就越细。其实我哋都系住喺一个好细嘅世界嗰度嘅啫。尤其是你系住喺香港里边嘅劏房，哇，真系好逼。又或者你新识咗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公园嗰度拍下拖。

点知撞到正你以前嘅 ex boy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你嘅前度，呢个世界真系几细了。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经订立一套具体的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小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表示，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12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一名内地男子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朝早近11点接获银行职员报案，指该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的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该名男子拘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来讲意外的消息啦，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过去游丽村噶啦。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都有少少车龙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基利文街的交通意外清一场，龙尾在近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小隧道之内。咁现时啦，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车龙是过咗啱啱讲的清场意外位置啦，排到去中环军营。至于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是排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汇合位慢车，龙尾去到汇丰中心，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一段仍然是慢车噶。 新界區方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跟住聰美路車多，龍尾喺青衣交匯處；荃灣路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嘅支路慢車，龍尾去到永德利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多，龍尾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不是饮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9: 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今天跟大家环游世界嘛，我讲的是我们一小时的音乐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这个全音乐靓歌节目，我介绍给你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歌很少听，但是真的很好听。在60年代，66年他们组织了这一队乐队，当然用乐队的灵魂领班做乐队名称。这位巴西人的名字叫做 Sergio Mendes， 他的乐团唱亲都是巴西的节奏。What a pretty world， 美丽的世界。

美丽嘅世界几时欣赏，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咁清新嘅。Sergio Mendes 唔系今时今日噶啦，系，但系佢哋喺巴西嘅情怀咧，将佢散发到全世界。咁嗰种嘉年华会式嘅美丽世界咧，我哋都感染到。美丽嘅世界唔净止喺原地产生嘅，当你只歌或者呢种情怀咧，可以射向全球。每一个地方都有受众，每人都有听的话，你就会成为经典。好像这一首当年 Louis Armstrong 的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经常会有人翻唱，不过都会飘到去英国，有个英国男歌手满面胡须 Roger Whittaker，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个世界真的

佢个歌声底下嘅世界点会唔美好呢？点解？吹晒口哨咁啊！佢好叻嘅吹口哨，当然弹吉他同埋唱歌一样系咁多 fans 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同名嘅歌我介绍过好多次嘅，我系特别喜欢以前 Sam Cooke 嗰只 What a wonderful world。个名系一样嘅，不过只歌系完全唔同。呢只歌嘅另外一个版本我更加中意，因为呢几位仁兄一加埋咧，系民歌坛嘅表表姐，同埋咧佢啲和音啱啱好。以前 Simon and Garfunkel 已经系天衣无缝噶啦，但系中间涉一个中低音嘅 James Taylor， 哇，简直系完美。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美好世界系咩咧？讲紧嘅读书年代啊，啲歌词好得意嘅，写到话，我唔知咩三角几何啊，我唔知乜嘢。biology 啊，即系生物啊、化学啊，唔好搞我啊！我唔识用 slide rule 啊，吓、啊、即系所有呢啲翻学嘅嘢咧，我乜都唔识噶。不过我哋中意走埋一齐唱歌，Simon and Garfunkel 加埋佢哋嘅伙伴偶一为之嘅 James Taylor 三位一体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讲嘅唱嘅都系一啲学生年代嘅往事情怀。所以他们两个读书的时候已经认识了，组织二人组合，一个叫做 Peter， 一个叫做 Gordon， 所以变成 Peter and Gordon， 有一首 hit 歌叫做 World Without Love。

60年代初期嘅呢一只好 hit 嘅歌叫做《World Without Love》，有渊源噶。点解 Peter and Gordon 可以唱到咧？话说咧，阿 Peter 个妈咪咧就系、是、叫做 Jane， 你知边个同边个拍拖咧？吓、啊，诶，后来都好似冇成事，就系、是、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咁啊 ，Paul McCartney 真系写咗几只歌咧俾佢哋唱 ，Number One 歌曲益咗呢一个 Peter and Gordon， 要多谢佢妈咪。World Without Love。不过跟住来呢只歌咧，就真系，唉，冇晒爱啦，有啲心灰意冷啦。啊，唔系，佢话原来咧，我系爱你，直至到呢个世界末日。不过今次唔系 Skeeter Davis， 我哋揾咗个英国嘅村姑，你知我讲边个？佢就系当年参加呢个全英一丁嘅 British Got Talent 嘅 Susan Boyle， 唔净止咧系冇嘢俾人叮出局啊，仲系去到最后成为总冠军。The End。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对佢嚟讲刚刚相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个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会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话，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 ,11 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 ,12 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警方话，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是政府公众停车场，位置邻近大会官方酒店和会议场地，有利统筹和调度车辆。警方会密切留意停车场外的交通情况，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附近交通畅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概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7.3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 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係有水管急收噶，現時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就係、是、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來回方向都車多噶，龍尾分別排到屯盛街同埋接近智樂花園。至於喺觀塘啦，較早前觀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一帶仲係比較車多，龍尾去到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以及其他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著雪廠街車多，龍尾去到花園道。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接近山林道。至於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著新墟一段仍然是慢車少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语出诗文。
7: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嘅一场，
8: 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7: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嘅，我会同只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9: 我系只狗，你唔知喎，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6: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九月份第一次咧喺空气之中同大家相会。今天是9月4号，

8:02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咁亦都喺九月份嘅开始嘅时候咯，亦都系祝各位嘅莘莘学子，无论你系读紧幼稚园定大学定乜嘢嘅学位都好啦。

Dolly Parton 有佢一个纪念嘅特辑，所以原本已安排好嘅八月生日之星，就唯有留待喺九月嘅第一个星期送俾大家。八月嘅生日之星实在系好多，真系需要咧用三个星期咧去数一数啦。咁同埋今次咧，我都将佢哋分咗咧，就系三部分嘅人马出场嘅。咁啊，先出场嗰啲咧就系即系较早日期生日嘅朋友啦。所以咧，轮到呢第三个星期咧，佢哋全部咧都系大数目啊！二十至到三十一号出生嘅生日之星。将会陆续出场。今日投炮的人马是我们香港的朋友来的，没错，八月二十号生日的他 Miss Chan 陈美玲。

細細個已經聽佢啦，就係、是、唱啊呢啲嘅歌曲啊，民歌同埋廣東歌噶啦。陳美玲啊，咁啊佢係1955年8月20日生日嘅，今年係71歲啊。頭先同我哋演繹嘅係我哋聽咗好耐都覺得係咁好聽嘅《Circle Game》。上個星期以下嘅呢位朋友都有出場。因为他和他的好拍档一起合唱了 Islands in the Stream， 今天也是生日之星纪念他的生日，2020年的3月20日也是他离开了我们，他离开的时候是81岁，也是香窑界顶尖的人物。8月21日是他生日纪念日。

Kenny Rogers Lady。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75%。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咁啊，今晚呢亦都是星期五的晚上啦，所以你会听到由我为你主持甜淡情怀。我哋带俾你的是八月份未能播出到全部的八月生日之星，留待在今日九月份的时候继续送上。只是遲 Kenny Rogers 一日生日的他 Tori Amos。

歌手啦，嚟自美国嘅佢啊，咁佢咧就出生喺北卡罗来纳州嗰度啦，咁佢啊系一名嘅钢琴家嚟噶，好多琴咧佢都识即系弹嘅，一啲古钢琴又好啦，或者系风琴啦、钢琴啦咁样，仲有啲好少众会识嘅琴咧，佢都系识得去玩，犀利嘅一位朋友嚟嘅，佢系 Tori Amos。8月22号是他生日的日子，刚听过有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又是我们香港的朋友。

一个发色，红色的头发。相信你都记得佢呢一首歌嘅 melody 都好熟啦，因为我哋香港嘅王菲都曾经唱过《冷战》呢一首嘅歌曲，咁啊原唱噶啦，原作家咧就系呢位嘅。

细睇咗佢哋大噶啦，冇错，佢哋系 The Winners L O V E Love 当中嘅谭校长，8月23号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啦。今年嘅佢系76岁。冇錯，呢一首就係我哋經常呢都會聽到即係細細個都開始聽㗎喇嘅歌曲。細細個我仲有睇佢哋四位㗎，其中嘅阿姐都係八月生日之星。8月28号亦都係汪明荃。

年是79岁的他。不过在从他的体态身形各方面去看，完全不像这个岁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十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话，那个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知道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作出整改。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同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是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者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70多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非常之后生嘅，就算去到80岁一样系可以啊。新闻报道之前咧，就有四朵金花嘅 Hey Friend Say Friend， 其中嘅阿姐汪明荃8月28号生日。不成话都有一班嘅朋友咧，同月同日生，带嚟第一位嘅才女先啊！虽然咧佢嘅年纪咧真系可能今日系最轻嘅一位出场，因为佢系80后嘅，今年只系44岁啫。咁但系咧佢都好犀利嘅，因为喺格林美嘅最佳新人嘅历史上面，佢系最年轻嘅获奖者嚟噶。初中嘅时候，佢只系得14岁。佢系 Leon Rims。今晚我哋听翻佢呢首歌《How Do I Live》。

Live。呢一首嘅歌曲咧，曾经喺 Billboard 嗰度咧系啊上榜69个星期，打破咗美国音乐史嘅一啲记录啊！真系好耐好耐，即系喺呢个榜上面一路徘徊住，好犀利啊！咁就系呢一位咧，即系咁后生嘅女歌手啦，啊佢创下噶啦，记住佢名咯 ，Lian， 都系8月28号生日嘅，1943年系佢出生嘅年份。佢是你熟悉的

Don't give up on us， 有嘅系 David So。八月二十八号生日嘅，除咗佢之外，仲有另外一位嘅朋友，而家都仲系活跃喺呢一个歌坛嘅。不过佢咧就同佢嘅前辈咧有一个嘅合作。咁今晚我哋可以重温翻啊。咁啊，一位系即系大师姐啦。咁啊，另外一位咧，亦都系非常之欣赏佢，仲要将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咧摆咗系同佢一齐合唱，都系八月二十八号生日，今年系六十一岁嘅佢。大师姐就是 Anne Murray， 生日之星是她的 Shania Twain。

Hotel West 的大碟裏面，他跟這位的朋友，他跟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合作，將他們自己最經典的歌曲，而這一首 You Needed Me 呢，就是選了就是跟 Shania Twain 就是一起唱的。8月28號就是 Shania 的生日來的，現在室外氣溫就是攝氏28度，都要跟大家講天氣預測啊，大致多雲的，聽朝早最低氣溫降至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的最高氣溫會升回去31度的，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添。不過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天氣展望究竟是怎樣呢？

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不过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嘅。跟住出现呢位朋友，八月最后一日生日嘅，31号生日嘅佢，今年56岁 ，Debbie Gibson。

版本的歌曲，有些人就很喜歡，有些人就麻麻地。當年他是以偶像級的歌手就是進軍樂壇。Debbie Gibson Shake Your Love。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甜淡情怀有明明。8月29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今年

亦都是时候要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压轴的歌曲是属于他，他都是八月的生日之星。八月二十九号是他生日纪念日，只可惜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讲紧嘅系 MJ Michael Jackson。结束今晚嘅节目，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比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说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水力发电厂人员，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两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日月19号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274人，包括815个运动员参与赛事，其中548个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亚运，36个奥运冠军将会参加今次亚运。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说，今届亚运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秘书长张新表示，今届参赛规模少过上届杭州亚运，要以较小的规模争取高质量的成绩，有信心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恩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7: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7: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随着年日的过去，随着年纪的渐长，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生命，我们所了解的可能比不上一朵花更多。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可以抬头望下天上面的星星，同埋整个辽阔又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对。边个不会敬而生畏呢？面对着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够讲自己是一个小学生。对于宇宙的奥秘，对于生命的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公平。所以当自我膨胀的时候，记得这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们学习谦卑。

面对宇宙的无限，我们哪个不会敬而生畏呢？对宇宙的奥秘，对生命的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公平。所以当下一次你觉得自我膨胀的时候，请谨记这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们学习谦卑，而一个懂得谦卑的人反而更懂得快乐。

球日日转，我哋笑下就算啦，唔好咁紧张啦。希望一个钟头嘅音乐情人，能够为你带嚟轻松。开始今日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好明显啦，咁样嘅节目开始发，今晚系冇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但系取而代之嘅话，我哋今晚嘅节目系会向对于香港乐坛，特别系广东歌嘅香港乐坛，一位举足轻重嘅巨人，预祝佢生日快乐。嚟紧星期日9月6号，阿 Sam 许冠杰嘅生日，今晚借住佢嘅歌，去同佢一齐庆祝好吗？

阿 Sam 咁多歌，其实大部分我哋每一次一听嘅时候，就会勾起我哋喺嗰个阶段嘅一啲往事，是悲痛也好，是甜蜜也好，都有阿 Sam 嘅歌陪住。甜蜜的往事，仲有时光倒流，笑下就算，以及宇宙无限，就是我哋啱啱喺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同你听过嘅歌。9:26，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说，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给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1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几多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4: 逢星期一至五，
5: 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6: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7: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6: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执手相逢又挥手别离，来来往往又聚散离合。无论相逢相识，其实都是一种缘分，无论聚散都是一份美丽。生命的岁月里面，只要有过认识回望，就是一种幸运。

到九月四号星期五晚上九点九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嚟到礼拜嘅尾声，会唔会出现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将会暂停一次，原因只得一个，就为着星期日生日嘅许冠杰阿 Sam 送上我哋嘅祝福。借住一个钟头嘅节目里边，我哋同你分享阿 Sam 嘅歌，同佢一齐预祝生日快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是漫不去的伤。感情虽然能够挽回，但不知为什么感觉就总是不一样的。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听过 Sam 的爱是无言、阿郎恋曲和偷心敌人。

阿 Sam 嘅歌，总系唔会令到我哋空手而回嘅，总系有所启发，总系有啲睿智我哋攞到。许冠杰《沉默是金》嘅 solo 版咧，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31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节目到尾声，再一次预祝阿 Sam 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15/5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话正系全力探索创新同能够引起民众共鸣嘅方式，讲述总统嘅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嚟一直攞移民嘅生命开玩笑，而家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3.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苏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好啦，嚟到今晚嘅他咧，继续有恩泽权啊 ，Louis Yan 魔术师同我哋倾偈。诶、哎，我琴日嗰集都有啲魔幻啲嘅掌声啊嘛，今晚继续
3: 好。
2: 咁啊，林启清啊，
3: 欢迎 Louis。
4: Hello，
2: 即系啦，同我哋嘅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4: 系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 ，Louis， 嗱，即系琴日子清就讲过啦，话你嘅努力啦，由你嘅兴趣或者系你觉得唔知啊，冇乜所谓啦，都未谂到个方向，到其实大家碌，我哋都唔使讲到太长啦。你嘅成就咧，真系有目共睹嘅，攞咗好多嘅奖项啦，破咗好多嘅纪录啦，挑战咗好多啦，春晚啦，杰出华人啦，咁、杰青啦，即系你都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呢啲绝对系你嘅努力攞翻嚟嘅。咁你自己觉得就系话，能够魔术行到呢度，仲收埋红馆啦，仲有啲咩嘢你系好想做嘅咧？
4: 其实都好好彩噶啦，我真系，即系我你话我。做魔術師初頭嘅時候有咩要做到嘅目標，其實我而家都差唔多一一都做到啦。即係我自己當年啦諗啊，有好多格仔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諗一個 tick 好耐都 tick 唔到就係紅館。咁啱啱咪
3: tick 埋啦，
4: 啱啱都 tick 埋啦。
3: 嗱、我知道咧，之前咧就係 Louis 好多好多人咧，就係佢做呢個魔術。show 之前就訪問咗佢，咁而家我哋好榮幸啊，係佢做完呢個喺紅館嘅魔術表演之後，我哋要訪問佢。咁好啦，訪問咗，即係而家你做完呢個魔術喺紅館之後，你覺得有啲咩嘢想同我哋去講下你嗰個心路歷程？
4: 心情
3: 之前係啦，同埋同之前，譬如話之前嘅訪問同埋之後嘅訪問，
2: 會唔會大家空虛咗咧？
3: 係咯，你紅館都停埋啦。
4: 其實好開心嘅，咁個但係我又真係會好似你講啦，冇空虛，同埋我發咗兩個禮拜噩夢。
3: 嚇、點解？
4: 每一晚都發噩夢，就係每一日都發夢，就係喺當日6月25號嗰日。哎呀，死啦！呢、這個魔術搞唔掂添。哎呀，邊度出錯啦？不斷喺度 repeat。今日就係、呢一 part 有問題，第二日咧就係嗰個打邊爐啊，嗰、那個蓋唔見咗，點算啊？第三日就係嗰啲唔知啊，差唔多兩個禮拜。
2: 喂，但係呢啲嘅擔心其實唔應該喺。紅館 show 之前會發嘅咩？
4: 冇啊，反而我係之後啊，即係一起身之後我就諗，係咪未做啊？唔係，已經完咗啦，冇事冇事，放心。但係第二晚又係會咁樣，可能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情況。而家好翻啲啦。
5: 嗱，有一啲醫生曾經有講過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你不嬲你自己去做呢個魔術表演之前，任何一個魔術，你要係一個好 calm 嘅狀態，係咪？你要好 cool 嘅，但係你始終係一個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你會將所有嘅嘢就壓抑咗喺裡面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如果你諗嗰件事係會出錯嘅，結果真係會出錯嘅、你永遠都唔可以有一啲 negative thinking、所以喺佢嘅世界裏面呢，其實佢咁正能量嘅人應該就係有一啲嘢盡量唔好諗，因為你一諗可能會發生、但係你話有冇呢個憂慮，你係會有㗎嘛、即係等於有一啲人唔知點解會有胃病嘅，但係當有個醫生話點解你永遠都係七一或者係十一之前你就會嚟睇我嘅呢，會攞胃藥嘅呢，佢話我冇胃痛啊，我真係冇胃病，你緊唔緊張啊？唔緊張啊咁，但係裏面嘅嘢其實你嘅機能係會有呢一樣嘅。
4: 我自己都唔知道。
5: 冇錯。冇、錯。係、啊。
2: 所以嗰件事可能就係話啦，你嘅擔心過去咗，其
4: 實
2: 嗰個黑暗嘢黑暗面啊，擔心之後先發出嚟，
5: 都要 release 翻。
4: 反而之前先係咯，之前冇啊，反而係、之後先至發翻出嚟。你即係兩個禮拜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喺夢境，係呢個禮拜先好翻啲。
5: 所以你睇下佢幾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兩個禮拜後會發生，會唔會唔見咗個鑊啊？唔見咗個蓋，所有嘢其實呢啲係有機會會發生噶嘛。
4: 係，
5: 但係你去令到一個 magic 啊，係變成 perfect。即係你做嘅每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佢極致同埋完美，係咪？咁我想問一問呢一樣嘢啦。咁就係話，其實喺平時上面，你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呢？即係嗱，你喺我哋之前一日，你就係話冇啊， 我做呢件事，因为我要去谂一个方法咯。咁、你算唔算系一个解决师咧？
4: 诶、唔系，反而我系以前细个啊，即系我都系一个比较咧肥，即系粗心大意嘅人。即系我记得，我好记得我小学老师俾我屋企人嘅对我嘅评论啊，呢、這个小朋友系聪明嘅，但系系粗心大意嘅，咧肥嘅。咁样，
3: 唔掂噶，魔术师粗心大意，
4: 就反而学咗魔术，就令到我修补埋我呢个缺点啊，修即系、就是、修补咗个缺点啊。因为魔术你唔可以理废嘅，唔可以粗心大意嘅，你死梗嘅，你要 100% 中嘅，你有啲嘢，同埋谂好咗你有咩问题，你即刻谂咗好多后备方案。如果呢个唔得，我后备即刻兜翻住。反而系魔术改变咗我咯，就唔同调翻转。系啦，改变咗，令到我自己个人对做事嘅严谨啊，我哋真系可以谂好多后果嘅嘢，有咩会发生啊？点样去仔细啲啊？系啦，
5: 点解咧？因为我读紧 astrology 占星学，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个 natal chart 嘅，咁、即系等于你哋听过、可能有上升星座、而我哋每一个人嘅星座其实只不过就系我哋嘅外表，即系一个 outfit 嚟嘅啫。其实我哋里边系 planet， 系呢个行星。系啦，行星去影响我哋自己，可能喺你个工作嗰个工位，其实你就系一个好认真嘅人嚟嘅。如果你将嗰样嘢变咗做一份工作嘅时候，就两样嘢啦，即系等于，譬如我都系好舐啡，我都系数学一定唔合格，合格我阿爸要请我食饭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当我踏足咗社会，我觉得要工作嘅时候咧，我系唔俾自己有错误嘅。所以唔系未必一定系呢个 magic 改变咗你，而系你有呢个潜质，你唔知道，你可能做任何一份工作，你都会系咁认真。即系如果我去，
3: 你会唔会唔记得带锁匙出街嗰啲人咧？因为嗱，作为佢个职业咧，佢系唔可以唔记得咗佢袋咗啲咩嘢。
5: 呢、
3: 這个
5: 系佢嘅行为学啦。但系如果佢真系好喜欢嗰份工作。而佢唔想令人失望嘅时候，其实佢都会系一个尽力做好嘢嘅人嚟。
4: 魔术就更加啦，尤其是更加严重啦，即系个失败。

0: 好啦，嚟到我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Louis 倾偈先。
1: 系
0: 难
2: 点啊？做咩啊？
0: 今次子清
2: 做咩事？
0: 窒住我，佢知道咧，我多嘢讲，但系咧，我哋都要关注翻我哋嘅主题啦。
2: 冇错，
0: 我哋嘉宾的他他他啦，所以先答咗呢个先。
2: 嗯
0: ，Louis， 嘉宾的他他他，你想答女性他、男性他，定系死物或者动物他先咧？
1: 男性他先啦。
0: 好，
1: 男性他因为同魔术相关啊嘛。剛才你都提過呢個人㗎啦，
0: 你個偶像
1: 偶像啦，
2: 大衛高柏菲
1: 啊 ，David Copperfield， 因為佢確係影響咗我好多嘅，佢係到現時為止啊，唯一一個全世界都有人認識嘅魔術師。
2: 嗯，
1: 你話歌手啊、演員啊、運動員啊，好多個啦，歷史以嚟好多，但係魔術都係得佢一個到而家為止。咁呢個
0: 係即係而家噏世界最出名嘅魔術師。
2: 你諗下我咁渣，唔識噏人，我都噏到大衛高柏菲。
1: 係啦，
2: 最緊要我都噏到出嚟。
1: 咁佢係改變咗成個魔術嘅。觀眾對睇魔術嘅模式直頭係係啦，以前你話佢穿過萬里長城，咁以前好耐之前魔術師都有做㗎啦，喺個舞台上面佢穿過一塊鋼板啊，穿過一埲牆啊，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就放咗喺一個全世界都認識嘅地方啫嘛，萬里長城嗰度做呢件事，咁咪有個震撼性囉。咁其實講返街頭魔術都係呢樣嘢啫嘛，你以前我哋做好多 close up 魔術啊，橡筋、銀仔、戒指，但我攞咗啲好生活化嘅，我攞嚟變雲吞啊，攞嚟變碗面啊，咁樣咪又係改變咗個模式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人係好犀利嘅，真係佢係改變咗成個魔術嘅模式，令到人覺得魔術就唔係咁悶啊，咁老土啊。
2: 我想問你咧，而家你係一個魔術師咁勁啊，你拆唔拆解到佢？譬如話。長城啊，或者佢有一啲，大家都一個唔係點解
0: 飛越大峽谷啊？
2: 係啦，你

0: 佢想，因为做咗都廿几年啦，佢 MGM 嗰度，
1: 系
0: 可能佢想换下一个新地方啊，休息一阵啊，都唔知道。佢冇讲话退休嘅，佢话可能休息一阵 ，take 个 break 再重新出发咁样咯，可能会。
2: 咁我想问一样嘢啊，因为我睇过你一啲嘅报道咧，有一句说话都几得意啊，失手也成功嘅魔术咁样咧。咁其实魔术系唔系你失手咗之后，我哋都会睇唔出嘅咧？
0: 其实唔系。其实要啊，对，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哋练习嘅时候，因为你做一件事，一定会有失败嘅机会，即系就算好简单，我拎起佢，拎起佢，可能我拎一百次，我有一次会跌低咗嘅，咁我哋就要知道，如果系撞中嗰一次点算咧？我哋要练埋呢样嘢咯，系啦，咁同埋头先你讲得啱，有机会失败嘅嘢咧，通常咧都会喺就喺嗰一次就会失败噶啦。所以一定要諗埋我拎唔起嘅时候会点样，我係扮跌低搞下笑啊，定係我准备另外一支水攞出嚟，所以我要一定要有呢一下喺度嘅，即係嗰100%嘅机会我哋都会有咁嘅准备。
2: 要有个 plan B
0: 嘅。唔止 plan B 嘅 ,plan B, plan C, plan D 有晒一定要。
1: 呢样嘢就係话你同埋你嘅工作团队可以 plan 定先啫，但係我哋睇过你个 show, 有好多个 show 都系咁啊，同现场观众互动。有啲人话嘿，观众都系内定嘅啫。冇理由啦，你个 show 入边飞嗰啲
0: 飞碟
1: 去，边个接到就边个出嚟，呢啲冇得内定啦啩。咁你同佢哋嘅互动，嗰度点样可以，譬如话真系有啲嘅未知之数出现，点算咧？嗱，冇得排噶。
0: 暂时都未试过有啲好严重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可能。就無端攬住你啊，除咗你件衫啊，
1: 睇下你冇
0: 睇啦，就未試過有呢啲嘅，暫時都 OK 嘅。
3: 好彩你冇請我上去，我會做啲乜嘢嘅。
1: 預咗就算現場觀眾嗰種即場嘅互動，你哋都
0: 我反而覺得好玩㗎，有互動好玩，因為佢講嘅嘢你先唔知道發生咩事。譬如好似開頭有個魔術將銀紙變咗個橙度嘅，請咗個女仔上嚟，點知原來好似唔係好識講中文㗎嘛，叫佢寫個 number， 佢寫咗100字喺度咁，呢啲咪好笑咯，又會好笑又覺得真實啲咯，更加會。
2: 我記得咧 ，Louis 有講過一個樣嘢嘅，即係魔術師咧，你哋都會分到咧，就係你其實溝通強啲啊，肢體嘅能力強啲啊，所有嘢，你覺唔覺得你自己都係一個溝通好強嘅人咧？所以你會中意呢一種互動啊，因為你接得到啊嘛。
0: 其實都係喺舞台上面係，但私底下我就唔係咁多嘢講嘅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做表演嗰陣時咧，我就會轉咗噶啦，我即係第二個毛噶啦，就上咗台之後。
2: 收歌好似咯，收歌咧，你私底下咧，佢有時
3: 口直
2: 噶嘛，
3: 口
2: 係一去到表演嘅時候變咗第二個人。係咪啊？你可能就咁入毛
1: 都會，即係同你講嘢咧。你會是一個好斯文講嘢，一句起兩句止，但是做 show 呢就不是啦，好像就是說燈這個舞台是我的，我話事，但平時的就是你們喜歡怎樣說 OK 聊聊天沒問題，會不會真的，還有會不會因為你做了電視的一個都幾多元化，或者是幾多觀眾的一個街頭魔法王的節目做了很多輯，而令到這件事都 change 了你出來呢？因為在街上接觸很多不同的觀眾，
0: 都是即係起碼活潑啲啦，台上面，因為我通常好玩啲嘅，你淨係自己台上面配住音樂喺度做咧，好悶噶嘛，睇魔術嘅話。
2: 同埋你要有實力咯。即係你諗下，佢係能夠接受到呢一樣嘢，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3: 冇錯。
2: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有實力，所以我困邊個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马拉松2027春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嚟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话，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话，截至当地中午12:30，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尼泊尔当局今朝喺被瓦砾掩埋嘅隧道中救出2个水力发电厂人员，2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2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站，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11点，跌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市卖出4431.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十一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5: 都好，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其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4: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5: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开枪打我啊！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好了，继续跟 Louis 倾下偈先。Bling 变出我哋第二个他啦，头先讲咗个男性他啦，
3: 系
2: 大卫高柏飞啦，女性他咧，
3: 女性他
4: 咧，系咪你个女啊？
3: 是啊，你估到啊。
4: 喂，但个问题就是你老婆在出面，你不可以
2: 不是你摆明试佢，是不是你个女啊？你老婆在出面喎。是不是你老婆啊？你个女在
3: 家喎。家喎。咁大镬啦。可唔可以讲两个啊？
4: 咁可以可以。
2: 你睇佢老婆冇。
3: 咁啊冇事啦。
2: 冇事啦。
4: 是
3: 啦。我太太当然非常之紧要啦。大学嘅时候即系差唔多系我学魔术。
4: 咦，睇住你入去魔幻奇界喎。
5: 哇 ,so sweet。
4: 我
3: 学咗魔术冇几耐啦。同一年咁上下啦，嗰陣時認識佢㗎喇。
2: 係咪魔術協會㗎？唔係。
3: 唔係。
2: 喔咁咪中咗我哋琴日講嘅嘢啦。係咪追女仔呀？
3: 有用過魔術嘅。有都有變過魔術俾佢睇嘅。係啦。咁就佢咁多年啦陪伴住我。咁佢都自己讀書又比較叻嘅。係啦。咁佢有對自己嘅之前有比較好嘅工作呀，佢都唔介意我即初頭畢業之後又搵唔好到錢呀。咁一路到而家嘩好耐嚟廿幾年。
2: 但係咁你咁講啦，初初嘅時候話我欣賞你魔術啫，同你相處嘅話咁都會唔會諗下話啊 Louis 啊玩下魔術算啦，不如。
4: 係啦，做職業啊，即係其實應該訪問佢。
2: 當然依家就好知道啦，見到你個成就啦，但係當初會唔會都除咗支持之外都俾啲現實啲嘅。
4: 喂，有幾多個好似佢嗰個成就啊，真係真係魔術嚟㗎佢呢一個成就。
3: 真係冇。
4: 係啊。
3: 真係冇叫我唔好做喎，我記得我諗返啦而家。而可能都有嘅，但係可能好少囉。即係支持方面比較多嘅。
5: 俾啲掌聲佢。
4: 係。因為老老實實啦，即係作為一個魔術師呢，我即係你點講，點樣變都變唔走我個同臭口㗎，我真係好同臭。即係做一個魔術師，如果你唔係做到好叻，做到叻都未必搵到好多錢啊，應該咁樣講。喂，佢真係幾有吉事喎，你老婆。佢對你好有信心喎，即係睇得到，喂，其實佢先係高人。睇得到。
3: 係囉，我都唔明點解。
4: 係咪真係好難搵錢㗎喎。
5: 因為佢愛你囉。
3: 同埋個花費好大㗎，我哋魔術師即係我哋好多道具呀，閒閒地十幾萬一件，買返嚟又唔知擺喺度幾耐先用第二次，要租住個地方養住佢，好貴㗎啲魔術。
5: 係呀，所以我都係再講一次，因為佢愛你囉，呢個係真
4: 㗎。我都愛好多男人，我都唔會咁樣做㗎。
5: 你哎呀。
4: 唔係呀，真係愛話俾你。
2: 頭先講咗重點
5: 喎。係呀。
2: 臭嘛。
4: 冇錯。冇錯。即係佢要有一個智慧先得，你取咗一個好有智慧。
2: 所以我哋就話啦，睇咗你呢個紅館 show 之後呢，佢更加尊重或者佩服你，就係話啦，你抌咗好多錢好多時間，因為有幾個大型嘅魔術喺嗰度喺紅館先睇到，再加上就係話啦，我哋都知道啦，紅館 show 或者任何依家大 show 呢，準備 set up 或者彩排嘅時間真係唔充足㗎，對於你嚟講跳遠咗少少。
5: 係啦，人哋明明講
4: 老婆
5: 女
4: 㗎，
5: 仲有個女㗎
4: 喎。係啦。
2: 少少。
4: 個女喺屋企等緊佢，讚佢啊。
2: 我下半嘅壓力，因為彩排時間真係唔夠，set up 嘅時間真係好短嘅話，而家咪真係要精準啦。你有冇擔心過呢？
3: 喺紅館幾日啦，因為佢都係一個禮拜嘅期啊咁樣。但所以我哋租咗一個地方就搭返嗰個台出嚟，還原返嗰個台嘅一比一嘅 size 去做彩排囉。咁有一個月嘅時間喺嗰度。
2: 嘩，相信我真係使好多錢啊。
5: 好努力啊。
2: 即係票價。我唔問啦。
5: 係啦。
2: 咁陳子清我望住我。
5: 你簡直係問題兒童嚟㗎你。係啦。最緊要就係你頭先有講你個女。
3: 我個女嘅 case 啊，咁而家三歲多啲啦，由嚟我睇我 show 都見到佢啦。最尾有一個飛起同佢一齊飛起一個環節嘅。咁佢對我嘅改變係都好大㗎。因為以前是不會明白的，即是以前未有小朋友的時候，即是見到啲同學啊，有個小朋友八點幾就吃完飯就說要回家，哇，不是回家做什麼事啊， 飲杯嘢先啦，玩一陣，傾多陣偈先啦。咁大班 friend 喺度，唔得，我哋翻去見下佢啊，去瞓啊咁樣。成日都講住講住，唔係嘛，男人嚟做咩咁樣啊？唔會咁樣，點知原來
4: 你七點幾
3: 自己變咗咁樣啊？真係會，原來真係會嘅。
2: 點幾起身啦？
3: 原來真係會食完飯，喂，翻去啦，喺佢瞓之前翻去見下佢啦，同佢玩一陣先啦。做完嘢就快啲翻屋企啦，唔好周圍去啦。原來係會改變咗嘅，係、
4: 欸。你呢個動力咧，而家有個女聽啊，咁你時時話咧，即係誒，而家紅館就剔咗啦，咁會唔會有啲嘢係諗一啲魔術，係會係同個女多啲互動，喺小朋友方面嗰方面嘅方向咧，會唔會啊？關唔關事？
3: 都可能會嘅，咁啊。你話教佢魔術，我就等佢大少少啦，可能四歲左右啦。咁、但係你話咪要佢做魔術師，我覺得就唔。
4: 喂，因為我哋喺你嗰個 show 嗰度咧，見到咧，即係你抱住個女飛，哇，好窩心啊，哇，好 sweet 啊嗰、那個。咁會唔會即係之後都會有更多同個女一齊互動，咁樣去
3: 拍下片咯，可能會、拍下片都。都可以。
4: 咁你有冇挑起咗佢咁魔術嗰樣嘢呢？因為好多時候原生家庭呢就係、是、點解佢成為咗電影嘅巨人就係、是、因為佢阿媽好鍾意睇電影之餘呢嗰、那個工人又原來夜晚又同佢睇咗電影、爸爸係咁叻嘅魔術師，你有冇覺得佢有呢個潛質呢？
3: 我諗佢都有啲表演慾嘅，佢又唔係好怕醜嘅，即係有啲影相嘅時候啲記者喺度，佢唔知點解自己行出去擺 pose 係啦，點解就係啲耶咁樣嘅係。咁我覺得相信佢鍾意表演，我覺得我會教佢嘅，但係就唔一定做魔術師囉，你咪搵下自己嘅興趣囉，好似我咁樣試下唔同嘅嘢，睇下自己鍾意啲咩囉。
2: 但如果佢真係話我見到爸爸都咁有成就啦，咁我都想行呢條路嘅話，你鼓唔鼓勵呢？
3: 女仔真係好難喎，男仔已經難嘅，魔術師難，仲要係女仔做魔術師係難上加難。
4: 係咪真係冇咁特別？係咪真係冇女仔嘅魔術師嘅少啊？
3: 好少。
2: 點解咧？點解男女嘅分別會咁樣？除咗我，可能我即刻叮一叮諗到就係、可能隻手細啲，其他嘢咧？
3: 其實冇，真係好少。你睇 show Vegas 十個 show 十個都係男魔術師嚟嘅，魔術女嘅魔術師通常都係做助手，俾人鋸。
2: 睇過嘅，
4: 鋸嗰個。
2: 蒙面魔術師我睇過個女仔好勁嘅，細個嗰陣。但係點解會特別偏去女仔係會少啲咧？係咪先天性有啲咩嘅唔係叫缺陷啦？嘅能力我先就講係咪隻手細啲啦？好多嘅道具未必係收得到啦，定係點樣咧？
3: 都會係嘅，咁第一呢個一直以嚟嘅傳統嚟嘅，即係嘅傳統係就係咁樣，即係同你話芭蕾舞就係女仔會跳多啲，男仔會少啲，可能就係咁嘅傳統嘅。
2: 我好想跳㗎，我唔敢著嗰條褲啫嘛。
4: 唔係你現代人嚟㗎嘛，唔怕。
2: 唔敢著嗰條褲，
3: 會係咁樣咯。
2: 真係會有咁嘅原因。
3: 係。
2: 哦，咁如果你覺得如果佢有表演慾嘅話，咁你自己其實係魔術師，亦都係娛樂圈嘅人，咁即係話如果佢加入娛樂圈，你都唔會反對㗎啦。
3: 應該唔會啩，我未諗到咁遠喎，講緊係
5: 三歲啫，
3: 三歲喎，
5: 好得意，你知唔知我反而喺度諗咩啊？因為咧，佢咁錫個女，你睇，即係如果第時揀男朋友。你都唔識變魔術嘅，你都唔識令我開心。
2: 冇我爸爸咁叻嘅。
5: 冇錯，
4: 哇咁啊慘啦，咁佢唔使嫁啦。

0: 嗱，最後一個他啦，頭先懶醒啊，我覺得唔知點解係 Louis 隔離咧，都感覺好似自己咧都變魔術師咧，會估到佢嗰個女人他咧係呢一個老婆同埋女啦。咁好啦，我估佢嘅呢個死物嘅他或者動物嘅他係估魔術。錯啊？
1: 都啱嘅。如果你唔係、如果你個呢、這個如果可以咁樣講一個魔術，咁當然對我好重要啦。但如果你話講一個真係死物他，我會講。即係我嗰隻白鴿仔咯，陪住我好多年啦，而家仲喺度噶，十幾廿年。
0: 佢係唔係咁魔術拍檔啊？
1: 因為嗰陣時我初頭玩魔術就玩下嗰啲即係劈派銀仔嗰啲啦，但慢慢我見到哇，原來變白鴿係即係咁勁嘅喎，可以變咗樣生命嘅嘢出嚟啊！咁然之後就學白鴿嘅魔術啦，咁然之後一養就養到而家，同埋我比賽嗰陣
0: 同一隻啊！
1: 是比赛嗰阵时都就系用白鴿魔术去攞咗好多嘅奖项噶嘛，嗰阵时候，所以呢个都对我好紧要。
0: 喂，你其实你名啊，系啊，你变魔术应该 credit 翻佢，佢陪你十几年。
2: 佢你有冇俾个名俾佢啊？
1: 嗱，初头咧有成七八只嘅，咁啊逐只逐只改名嘅，然之后咧有啲咧慢慢走嘅之后咧，我就冇再改名啦，就令到自己好唔开心。
3: 咁亦都想问一个问题啦，呢啲嘅魔术拍档啦，有冇话都要一啲嘅资质嘅咧？
1: 即系白鴿，
3: 系啊，
1: 系都有啊，
3: 有啲可能系你基本上有啲指令，原来佢做到嘅，或者系基本上佢行位佢都识嘅，或者先天性
0: 系啦，
1: 真都会有噶，即系有啲系醒啲，有啲系钝啲噶，系啦，有啲系乖啲啊，会快啲练到啊，我变佢出嚟，掉佢出去抌个圈，我翻嚟我只手啊，会企得定啲啊，有啲会曳啲，成日啄人哋啊，都会有唔同嘅性格嘅，系啦。
3: 但系有冇话需要嘅？咁当然唔好啄人啦，系嘛？咁反而系咪应该要？乖乖地、呆呆地嗰啲啱啲咧，定系唔系？
1: 都唔系噶，要醒啲噶。
3: 啊，要醒啲嘅，
1: 变咗出嚟企定定就喺度啊！识即咩时候佢就知道我要拍啦，压翼啊咁样噶。
2: 你咁但系你而家使唔使训练多几只噶？
1: 其实我而家好少好少做，而家变咗一个宠物噶啦，佢已经系好少出场啦，都年纪大啦。系啦，
3: 你讲佢年纪大定你年纪？
1: 佢大家都年纪大。
0: 嗱，计呢一个宠物白鸽啦，咁你会觉得猫同埋呢一个狗会有机会训练佢成为魔术嘅拍档咧？
1: 猫难啲，猫太活跃，狗仔都有可能。有啲人以前变兔仔啦，好多啦，白鸽啦，有啲人都会攞狗仔嚟变噶，系啦。
3: 你咁啊，会唔会话你自己都系啦？我哋都讲过啦，就系因为我好多人都问你，完咗你呢个叫做人生嘅梦想啦，剔到好多个啦，有冇边一啲嘅梦想嘅啲格仔系仲未剔嘅咧？
1: 如果你话之后我想做啲乜嘢嘅话，我可能真系。两个方向啦，第一个系一个试下做啲 course 啦，教学啦，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可能实体或者 online 嘅，我想去做一啲咁样噶啦。另外就系会唔会有，即系好似外国咁样，你有一个地方俾我驻场喺度表演魔术，即系因为 copy 就系 MGM 嗰阵时啊 ，Celine Dion 就喺一个赌场嗰度，即系每一个，即系我可唔可以而家搵到一个咁嘅地方咧？我可唔可以喺澳门？唔知道有乜嘅机会，即系可能。系啦，我就365日日日喺嗰度有我自己嘅 magic show， 我就将我一个 show 每一日去打磨，就做一个好好睇嘅 show， 简单人哋买佢嚟睇我嘅 show， 有冇咁嘅可能？即系除咗做巡回之外，
0: 喂呢、這个咁，呢、這个要同政府讲啊，因为我哋时时要谂一啲嘢咧，系吸引啲游客夜缤纷啊嘛，咁呢个真系唔错，佢系香港嘅魔术师 ，Made in Hong Kong。
3: 同埋佢所有嘅道具都可以集中晒喺嗰度，咁佢嘅思想上啊，或者系。演變方面都可以靈活啲啦。咁如果你話啦，會唔會話其實我唔係好知道魔術會唔會有師徒制嘅呢？
1: 有㗎，其實係有㗎，即係以前更加多啲啦。講緊因為個比較難啲去攞到個知獲取呢個知識啊嘛。即係冇而家上網咁發達啦。你要學，尤其是學魔術咁啊，好多人收埋咁啦。你哋要拜師先至學到。咁好彩到我嗰個年代就已經好啲啦，就容易啲去揾到呢啲資料啦。咁啊，有師傅冇師傅，當然有好同唔好。有師傅就係、是、有人街住你點樣行每一步，你應該學呢個魔術先，學完呢個就學呢、這、一個，你手勢點樣做，咁呢個好處。咁我唔好處就可能會限制咗你，你一定要跟住呢條路去行。
3: 啊，
1: 但我就覺得，冇個師傅我咪自己摸咯，我咪摸完之後我咪冇人限制我，我自己中意變咩變咩玩咩玩咩咁樣咯。
0: 但你講 online 啦，咁譬如 online 嘅話咧，咁你譬如我教得嘅話，我俾咗錢就覺得。咁你都要解埋俾我聽。其實個穿崩位係呢一度嘅，
1: 竅門啦，
0: 竅門啦。咁喂，咁我譬如話我 online 教呢個學生，咁呢個竅門位大家都知嘅話，咁呢個魔術，咁咪 個個人都知道，欸，其實佢係咁樣變嘅，咁你唔怕？
1: 即係我教人哋。
0: 係啊，即係如果要 online 做件事。
1: 咁，哦，當然係會有一個費用啦。首先第二，你唔可以免費去，即係周圍傳播呢樣嘢啦。
0: 但係個問題，我俾咗錢嘅時候，你會喺嗰，那個俾嗰啲錢，我喺呢度嘅時候，你將呢一個，那個 magic 嗰，那個嗰，那個 secret 已經講咗出嚟嘅時候，咁，可能會我都還咗俾咗學費。我話咧，你知唔知啊？阿 Louis 嗰個點樣啊？我話俾20個人聽，20個人話俾40個人聽，咁呢個就作廢嘅咯。
1: 其實好難避免嘅。好難避免，但如果你話真係如果要咁樣做，我唔做呢樣嘢呢，咁更加你宣傳唔到出去㗎，魔術你又發揚光大唔到出去㗎，完全收埋曬。咁你話點解要收錢啊？唔使錢咪咁，因為你收錢先都係一個條件嚟㗎嘛，即係我提高個門檻，你先入場先學到呢樣嘢㗎嘛。當然我唔會收一個好貴嘅費用啦，咁但係希望會做到囉。
2: 梗係要收錢啦，
0: 錢一定要收。
2: 試過去幫人哋去講一個 talk， 結果呢嗰個人就係唔收錢，咁結果咪好少人嚟囉。因為點解呢？佢會覺得哎呀我得閒先嚟啦，都同埋因為一樣嘢你俾咗錢，你會覺得哎呀我一定要去啦，因為嘥咗嗰個入場費，係咪先？咁所以點可能？
3: 我哋個問題報名上堂都係啦。
0: 個問題唔係叫佢唔收錢啊，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温收錢一個魔術嘅竅門個 secret 都穿咗啦，咁呢個魔術佢已經係冇咗，即係佢等於將個版權已經呢，個魔術。
2: 其實最好呢就係唔好搞 online。
0: 是啊，因為譬如我當時收$10,000啊，$10,000就沒有這個魔術。
2: 真的試過很多的老師搞 online 呢，有人機錄機啊。因為你就算說喂我只是給你去上的，但是原來後面一路在這裡錄住了那個鏡頭，那他自己就會所有東西其實可以 share 出去咯。
0: 是啊，
2: 就是這個我們突然間說一個商業活動。
0: 沒錯，
2: 是
0: 啊，
2: 是啊，不過我自己呢，這個可以私底下談的。
3: 對於魔術的表演呢，其實我覺得Louis不知道認不認同，就是說其實最重要你入場睇又好啦，網上睇又好啦，觀眾嘅態度，我覺得態度係好緊要嘅。如果蘭芝嘅態度係我想嚟踩場，
0: 我冇㗎，我冇㗎，
1: 好奇咧，
3: 好奇。而我嘅角度就係話，好似我同個仔嚟睇個 show， 我即刻問佢，佢好精彩，好犀利，好勁，佢覺得好 amazing。即係我覺得你最緊要你個目的係點樣樣，係一個 show 嚟嘅，係一個 show， 你覺得你好 enjoy 呢個 show， 你今日就攞到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個觀感。
1: 是
3: 吧，
1: 同埋嗰日我記得個 show 係大家觀眾嘅反應係好好嘅，即係好似演唱會級別咁嗰個反應嘅，尤其是係臨尾我準備 encore 嘅時候呢，我心諗哎呀死啦，會唔會冇人嗌 encore 呢，到出嚟會唔會走晒呢啲人咁樣，但係唔係喎，反應係 bang bang， 哇我聽到係差唔多流眼淚咁滯㗎。
0: 你個吸引力好強啊，因為我嗰日去呢有好多係我以前即嗰啲名媛啊嗰啲咁樣，已經冇再見佢喺公眾場合出現啦。嗰日佢帶咗好多人去碰佢，
2: 所以係一個聚會，
0: 好勁啊！所以可以連呢啲咁勁嘅 legend 都可以嚟睇你呢個大 legend。
3: 所以結論就係、
0: 是，
3: 紅館 show 之後，你要繼續創作多啲新嘅魔術俾我哋嘅觀眾去欣賞。
1: 絕對會，絕對會。
3: 多謝曬，
0: 多謝
1: 曬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说，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号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在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大约14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同局长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扇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袭击导致最少五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敦促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5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8.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 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7: 精选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6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咧，我哋他纪念日请嚟呢一个嘉宾系一个新人嚟嘅。呢一个新人咧，虽然即系佢真系好妹妹仔，
2: 系，
1: 但系我想讲佢做嘅嘢咧，绝对咧，我平时啊，佢真正而家正职即系有两份嘅，一份就系做歌手啦，另一份嗰份嘅正职咧，我想讲系我通常只系见到啲叔叔啊，
2: 你唔谂到佢会系呢一样嘢咯，
1: 系啦，
2: 系啊，
1: 同埋仔做嘅，
2: 同埋佢呢个表现，即系佢又好似感觉上系柔柔弱弱咁样噶嘛，
1: 系咯，
2: 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可以做到呢一份，
1: 同埋佢攞粒钉嚟咧，
2: 系啦。
1: 你真係攞，你真係識分嘅啲釘嗰啲，
3: 識嘅識啦。
1: 好啦，我哋請咗出嚟先。
2: 係
1: ，Net Chan，
4: Hello， 大家好 ，Net Chan 陳子晴，
1: 係啦，陳子晴
4: ，Hello。
1: 今年2026年嘅新人之一，佢就話俾你大家聽，我已經準備好啦，就即係話佢 ready 出嚟。咁所以亦都係2026年嘅新人之一。今日好開心同你做朋友啦，因為咧我屋企都最近有啲lift 大翻修啊，係啊，好多嘢問你，所以。
4: 有問題關於 lift
1: 好多啊，咁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先，反而係你自身嘅，好少女仔，我覺得係會揀工程師或者 lift 嘅工程師去做就更少，
2: 係啦，即係佢係咪可以隨身跌個士巴拿出嚟，就係話唔好意思啊，我做嘢需要嗰啲嚟嘅，
1: 或者你份工係咪真係隨時要拎住士巴掛腰嗰啲㗎？
4: 知啊，身為一個工程師
2: 係好正常㗎 ，OK，
1: 即係真係隨時你翻工嘅時候，真係條腰係攝住士巴拿。
2: 我突然之間諗到咧，佢有個畫面咧，即係可能佢按錯咧，即係左手係一支麥，跟住右手係個士巴拿，跟住唱歌
1: 嘅人。
2: 系攞咗啲咪嚟扭螺丝，跟住攞咗个士巴拿嚟唱歌，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系咪真系要需要用到好多工具咧？
4: 系啊，需要用到好大型嘅工具啊，系因为其实 lift 嘅部件咧，可能有啲 part 真系系好大粒嘅螺丝嘅，系需要用到。咁但系至于系咪真系随身携带，就唔系嘅。
1: 咁有边几样嘢你哋系一定要带住啊？我想知
4: 我自己个袋啊，我会带电筒啦，个强力嘅电筒
1: 系
4: 系啊，
1: 跟呢个系守则入面必定要做嘅。
4: 是是啦，因为你我哋喺井底啊或者 lift 槽入面其实都好暗嘅环境，咁所以就会用到一定要用光，是啦。跟住我自己会带一个叫做摄门器嘅嘢。
1: 哦，摄门器，哦，
2: 即系摄纸皮囉，係咪？
4: 係啦，
2: 纸皮
4: 嗰啲运货人呢就摄纸皮，咁我哋有个专业啲嘅用具去开住对门，咁就叫做摄门器。
1: 但系啲嘅纸皮。
2: 咁个摄门器系咪同我哋平时摄门嗰啲
1: 三角形嗰啲
2: 嗰啲咧可以有公仔嗰啲一樣噶，
4: 唔係啊，佢係一嚿鐵咁樣擺喺嗰個lift 嘅嗰個路軌嗰度，
2: 係
4: 有漏實佢，咁就
2: 係啦，係好專業啊，
1: 就係呢兩樣嘢啫。
4: 因為我個袋比較細，
2: 係
4: 要喐動嘅，係喺好窄嘅環境，咁我就唔會帶好多嘢咯，即係需要帶需要用嘅用具，到時。即係譬如喺井底要用嘅，咁就抌啲架餐落去先。
1: 抌落去，
2: 抌落去，
4: 係啊！
1: 師兄，你咪要士巴拿抌落嚟。冇咁安全，冇咁唔安全嘅。係阿叻，咁我想問下陳子晴啦，其實你當初讀嘅時候，你已經係諗住我要做電梯嘅工程師，
2: 定係所有都要學㗎？
1: 我覺得你好小眾喎，呢個即係女仔作為女仔做呢一份工種。
4: 讀書嗰陣其實真係冇諗過好 specifically 咁樣諗係要做電梯，但係順理成章我嗰陣時喺大學嘅時候做 intern 跟住入咗呢間公司，跟住就一路做。跟住就開始變埋 technical 啲嘅一個電梯工程師啦。
2: 咁我想問，當時係隨機派發啊，定係你自己揀㗎呢個電梯嘅 intern？
4: 係我自己揀嘅。
2: 咁點解你要揀電梯呢？
1: 係囉。
4: 其實冇諗咁多。
1: 你咪揾啲揾得多，跟住你嬲豬，你就想拆街，點解成日揾啲？
2: 當時有咩揀啊？
4: 其他啲，因為呢間公司比較大同埋出名，咁我就concern， 我個 CV 比較靚，係啊，一個好實際嘅，
1: 非常實際，認同，而家要，
2: 理工係咁實際㗎，係
4: 啊，
2: 亦都好合理。如果做電梯唔實際咧，就真係攞個紙皮嚟攝㗎啦。
1: 喂，但我想話工程師成日俾人感覺咧，應該係指指點點嗰啲㗎嘛。你而家要假扮係落手落腳嘅時候啦，屋企人有冇驚過咧？因為同埋成日咧，我哋。
2: 粒槽啊，咩成日喺井底啊，又掉士巴拿啊咁樣。
1: 就算唔掉咯，我哋平時做乘客，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喂死啦，佢整一朵粒咁點啊？即係，
2: 同埋
1: 會幻想好多嗰啲小劇場啊。
2: 係，同埋揾得佢一定係個粒有問題噶嘛。
1: 係啦，
2: 係。
1: 你唔驚㗎？
4: 我爹哋媽咪，我媽咪比較擔心啲嘅，佢就話：，唉，唔好做啦，呢啲咁危險咁樣。
1: 嗯，
4: 咁我爹哋係消防員嚟嘅，咁其實佢都有事，
2: 有咩 call 到
4: 機啊？咁所以我爹哋又冇話好擔心升降機。
2: 行過阿女你啊咁。
1: 喂，反而阿爸爸有冇即係介紹啲竅門，即係俾貼士咧？因為通常我聽過啲 friend 講過，做消防員啲 friend 講過咧，一係就要去滅火啊、生火啊。
2: 其實消防員最多是找 lift 的，
1: 同
2: 埋如果他真的守開個區域，他是很清楚哪棟大廈的 lift 是零舍容易
4: 壞，
2: 零舍容易需要消防員的見識下的。
1: 所以爸爸有沒有給到一些 tips 你呢當初？
4: 咁又冇喎，佢而家應該唔夠我對於呢啲嘢
1: 啦。係佢打翻嚟，阿女，我開唔到呢度門啊，點樣救人啊？
4: 係
1: 啦，咁好啦，咁我哋做電梯，我覺得同 lift 又係兩樣嘢嚟嘅。咁你係邊方面範疇？但係你兩樣都要做。
2: 扶手電梯同 lift 啊，你而家
1: 係
2: 升降機同扶手電梯，
1: 即
2: 係
1: 譬如我要搭去十二樓或者嗰啲一樓商場電梯落嗰啲，係咪都要你做噶？
4: 簡單講下 lift 同埋 escalator，lift 就係升降機，escalator 咧就係扶手電梯。咁我通常接觸 lift 多啲嘅，即係升降機多啲嘅。係啦，咁扶手梯我都有嘅，但係就冇咁多咯。
2: 係咪因為 lift 係容易壞啲咧？
4: lift 係比較難整個梯嘅，可以話，因為 lift 咧其實佢係直上直落啦，咁其實佢嘅維度咧係。X Y 石佢有好多位唔 align 嘅話，佢好容易就走位，就容易壞啲。咁梯咧，其實可能就已經係固定咗一個斜上斜落，佢一嘢擺落去就，即係佢如果起嘅時候咧，一嘢擺落去就。已經在那裡了，他沒有那麼容易壞。
1: 他已經開始說一些很深奧的formula，我已經開始聽不明
2: 白了。但是我類似知道了，簡單來說就是那個扶手電梯就是它有個軌道在那裡，就是你放下去順軌道它就會自己走了，那個lift呢就因為它只有一些纜在那裡揈揈下，那它容易歪了。
1: 鬼咩，你都是女漢子來的嘛。
2: 說起女漢子，我想知道如果你家裡有什麼壞了的話，是會你整還是你爸爸整還是會爭著整的呢？
4: 哇，其實我小時候聽回我家人說，我細個會將啲嘢拆爛去再整，
2: 即係嗰啲電視會拆爛嗰啲
4: 咩鬧鐘啊嗰啲。
2: 等先，有冇剩零件先？即係好多時咁樣拆爛咧，跟住我整翻好啦，但係三個零件喺出面嗰啲咧，
1: 唔會啩？可以咁樣嘅咩？
2: 唔係即係搞唔翻咯，即係拆爛都搞唔翻咯，好明顯啦，係咪啊？即係你係整得翻嘅，
4: 整得翻。咁我講下我整咩咧？我識整
2: 鬧鐘啊！你啱啱講咗門柄，
4: 即係甩咗出嚟。咁但係最近
1: 慳好多啊，五嚿水㗎，即係先出嚟
2: 爆鎖啊！你以為
4: 係同爹哋真係最近有？真係較量過呢，
2: 真係有㗎，
1: 真係有逼頭位同你
4: 有嘅有嘅有嘅，
2: 係咩嘢呢？
1: 好啲都
2: 冇我都話㗎啦，我唔係隨便問㗎，我已經 picture 到個畫面啦，
1: 係每人拆一部火嘅冷氣出嚟，
2: 工程師嘅較量嚟，咁邊個贏呢？究竟係即係咩事咩事呢？咩事嘅較量？
1: 係咯，較量啲咩？較量咩？
4: 爆水喉
2: 啊！整水喉
4: 係啦，咁就係喺我個洗手盆嗰個
2: 底嗰度，
4: 同埋個底嗰條喉咧，佢嗰度爆開咗，咁我換條新。咁因為條喉已經好舊咧，佢有少少歪位。咁我爹哋咧就揾嘅揾唔到一個位咧，係點樣唔漏水啊？即係接住可能上咗都係仲漏緊水。跟住之後整到即係我爹哋喺我翻工嘅時候整咗一日，整唔到，
2: 整唔到。
4: 係啦，跟住去到我翻嚟嘅時候咧，我都有整下，跟住我爹哋話：，唉，唔整啦，你留翻喺度整啦，咁樣去走啦。跟住聽收我係十分鐘之後走咗之後咧，我係整得翻冇漏水咯。
2: 係點解咧？係點解即係爹哋出咗啲咩問題，搞到整唔翻咧？整咗成日都整唔到咧？
4: 因為手工藝問題。
1: 你決定真係喺呢度想咁樣講，爸爸整咗成日，但係你十分鐘 KO 咗佢。
2: 維修嗰個嚟噶嘛，即係佢係確保個電梯係可以順利運作噶嘛。但係揾得爸爸嘅時候，通常就已經係運作唔到噶啦嘛，就已經要爆噶啦嘛。
3: 係，
2: 所以爆水喉佢係叻，救水喉佢未必識。
3: 係啦，救人佢叻，係啦，係啦，但係就修理水喉就唔係佢範疇。
2: 下次就阿女你嚟啦，唉，
3: 有冇尖尖啊嗰下？
4: 都有嘅，即係可能細個整唔到嘅，揾佢整搞掂，但係發現我大過咗。嘩，原來我自己都整到喎。
2: 係整完之後老豆八嚿水。我到而家都冇辦法相信呢、這個咁即係聲又咁温柔啦。
3: 個樣又
2: 咁温柔啦。跟住行行下會跌個士巴拿出嚟。
3: 係啦，跟住仲要同老豆一個消防員 battle。
2: battle 整水喉。
3: 係啦。我想話讀你個科或者做而家電梯工程師範疇嘅女性啦。嗯，多定少有幾多人呢？
2: 會唔會你就係你個班期即係得即係1001個呢？係
3: 囉。
4: 又未去到你哋想象中咁少嘅、
2: 嗯、
4: 可能十個入面都有一兩三個嘅、
2: 嗯。
3: 有冇啊？我唔信。到我 challenge 你啊，唔會有三個。我平時見搭 lift 整 lift 嗰啲我冇見過女仔嘅。
2: 工程師可能有啊。
4: 咁公司都有啲靚女㗎。係
3: 咩？有冇靚仔啊？靚仔反而我哋兩個想知多啲。
4: 我哋公司嘅平均年齡係55歲。
2: 點啊？如果你知道有點啊，你去行雲港九新界嘅 lift 槽度揾係咪？
3: 唔使咁辛苦啊，直接去總公司咪得咯。
2: 你又啱喎，
3: 我揾阿叻啊，
2: 情嘅咁咪得。你又啱，
3: 爭咗士巴拿過去。
2: 係唔夠你叻嘅呢下。
3: 係。但係我想話呢一份工對嚟講係真係令到你有。好有呢個成功感嘅，
4: 係啊，因為工程師解決問題咧，咁、
3: 嗯、
4: 即係成功解決到個問題，個成就感就有喺度嘅。
2: 係、嗯，咁、嗯、有冇試過係可能即係可能連啲前輩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反而你又係十分鐘搞掂咗咁樣咧？即係好似整水球咁樣。
3: 定係你對住前輩嗰啲咧？因為通常呢啲師徒制咧、
2: 嗯，
3: 你扮整得耐啲先，即係就算你明明識㗎啦，係啦，唔可以太快俾佢。
2: 即係或者見到佢係有甩漏嘅，我都哎呀唔可以話俾佢聽添咁樣。
3: 等到時候幫佢重新執過。係
2: 啦
3: 係
2: 啦咁樣。
4: 開頭就唔敢出聲嘅，咁但係而家可能 work 得多咧，咁其實都有時會俾到啲實質嘅意見或者 insight， 可能即係大家都企喺度唔識整個盒，跟住就哇可能咁樣整會唔會 OK 啊咁樣，咁就試下，咁佢哋接納我嘅意見，我都會覺得嗯。好似我都備受重視嘅感覺咯，
3: 係、我覺得阿 Net 咧，其實咧佢而家仲係個 percent 啦，即係成個外形所有嘢、都係一個小女孩咁樣啦。但係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有女漢子嘅 feel， 越嚟越喺個心底裏面出嚟啊。
2: 嗯

0: 入行嘅，未入行嘅。
1: 未入行。
2: 你收到嘅時候有冇惡言啊？
1: 有啊。
0: 有冇覺得假想檢舉佢啊？
1: 跟住之後，其實都涌入咗佢本身啲 fans 都入咗嚟。哇！不如你都分享一下佢嘅，即係叫顧生都分享一下佢自己嘅 collection 啦，咁樣。
2: 嗯，
1: 係啦。
0: 所以我想話佢呢半個鐘裏面已經講咗佢兩樣好勁嘅成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市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 16% 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号起暂停，是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修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然有另外2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房间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话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04点，跌3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3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5: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4: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好中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9: 逢星期一至五
8: 早上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1: 安石堂是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所以呢个新闻翻嚟啦，我哋继续同陈子清倾偈咧。佢話俾我哋聽，佢已經準備好做2026年嘅新人啦。
2: 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係啦，咁除咗已經準備好了之餘咧，我想講咧有一樣嘢好羨慕你嘅。我成日都話我好想去埃及嘅。
2: 係，但係佢已經唔使準備好啦，已經係去咗啦。
1: 係啦，又有第三個成就。
2: 唔使 ready 啊 ，already 啊。
1: 係。喂，幾時去㗎？你係
3: 上年嘅七月。
1: 是
3: 它是其實是淡季來的，因為去到呢其實32、3度其實是熱到發溫的。
1: 32、3度哪裡算熱啊？不是再熱再熱一點的嗎？
3: 好熱啊，真的，因為其實它的
2: 體感溫度是不止的，是不是？
3: 是基本上你一定要擔遮的。曬到太陽你哋 feel 到係燒
1: 痛嘅，
2: 即係可以撒蛋嗰啲嚟嘅，
1: 係32度啫。
2: 我睇咁我覺得唔止，因為佢係嗰啲一望無際個太陽直接射落嚟嗰啲32嚟
1: 嘅。仲有嗰啲近沙漠，啲沙漠嗰啲反光係嘛嗰啲啊？
3: 係啊，基本上冇亞遮頭啊。
1: 但係埃及你同朋友自己去，你唔跟團去啊？
3: 其實我哋係跟團去
1: 嘅。咁好啲，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去嘅話，哇，好似好危險啊！你唔知邊樣嘢，跟住佢會搶你錢㗎嘛。即係嗱，意思搶錢嘅意思就係影完相之後叫你俾錢嘅啫。係聽聞有好多呢啲㗎。
3: 真
1: 係
3: 有試過一次，雖然我跟團，但我都俾人呃咗一下。
1: 係點樣㗎？
2: 即係你有俾到嗰張相嘅錢。
1: 佢一定要俾啦，如果唔係佢翻唔到團啊！
3: 佢突然間話：喂，佢有個 spot 咧，佢哋影係一個 exclusive 嘅，係佢哋先知嘅當地人，跟住係不停叫我哋跟過嚟。其實都 feel 到啦，跟住但係都俾佢影咗，咁turn收都幾靚，咁就俾咗啲。其實計翻港紙都係30。
1: 但係影完之後，譬如我話唔影，唔要，唔得嘅。
3: 唔得啊！即係佢哋係追住你嘅，
1: 即係就算我醜樣影到我醜樣，單眼都要照俾錢啊！
3: 同埋佢哋著嗰啲衫咧，係嗰個神殿嘅制服嚟
1: 嘅。哦，咁其實你都預咗要俾錢
3: 啦。咁佢員工嚟嘅，但係佢哋可能靠呢啲去揾食咯。
1: 係，咁你今次跟團去咗幾多日啊？
3: 都10日㗎，係10日。
1: 你想去定係？
3: 我哋一齊冚出嚟話想去呢個地方嘅。
1: 係，因為你細細個你已經好鍾意，即係除咗嗰啲機械人啊、男人嘢之外，神秘嘢都鍾意係咪？
3: 係囉，同埋我鍾意聽歷史啊。雖然我唔係讀歷史啦，但係我好鍾意聽呢啲去咗個地方，然後我喺嗰個地方再聽返嗰陣時嘅歷史。我覺得好吸引囉。
1: 係，上年去嘅時候大阿已經有㗎喇喎，即
3: 係。有啊。
1: 叫做 大埃及博物館，
3: 嗯，
1: 我聽人講話幾日幾夜都行唔曬，話超大超震撼，係咪真係嘅咧？
3: 哇！我想講下咧，其實咧嗰個團係唔包呢一個博物館嘅
2: 嚇。
3: 是啊，
2: 咁使唔使另外俾錢啊？
3: 我哋
1: 有時間俾你去嘅，但係
3: 我同我朋友有一個朝頭早衝咗去等佢開門嘅時候，跟住就我哋搭 Uber 出去嘅，我記得
1: 係搭call車，
3: 我哋嗰時係 call 自己 call 車出去嘅，跟住之後咧就等佢開門，然後就衝入去行，咁我記得因為嗰日嘅 call time 係朝早11点，跟住去八點半開門咯，我哋就即刻衝，跟住快行一轉，所以我哋行咗2个钟就要走啦。
1: 係咪真係好唔夠啊？
3: 其實唔夠嘅，
1: 立下都唔夠立啊。
3: 不過都盡量行曬嘅，同埋最可惜係最需要睇嘅黃金面具唔喺度咯，咁所以就
1: 我攞咗出去 tour 啊。
3: 係啊，去咗旅行啊，係，
1: 哎，
3: 個黃金面具去咗旅行。
1: 但係其實佢仲有好多好大好宏偉嘅，譬如佢皇后、皇帝坐喺度好大，係幾多層樓高嘅咧？
3: 有嘅，我諗大概有3、4层囉。
1: 哇，好，真係好大
3: 呀，真係好大。
1: 佢係算近門口位，即係坐鎮㗎啦。
3: 入去呢佢已經有個拉美西斯二世叫做嘅像，企喺度已經好靚㗎啦。咁同埋佢個設計好現代感，我覺得大家都需要有機會都可以去 visit 下。
1: 係，咁我想問你，雖然就快立啦，只係2个钟啦，但係喺大埃及博物館入面，你有啲乜嘢你係想象唔到喺入面竟然睇到？即係我雖然冇去啦，但係我有去香港嗰個啦。香港個我係想象唔到嘅係一個幾千年前嘅麵包，我竟然而家係 可以睇到，即係佢已經係幾千年前㗎啦，真嘅麵包嚟㗎、嗯、即係你喺入面有冇啲好特別嘅嘢你睇到你都覺得哦咁樣冇諗過嘅。
3: 嗰日我哋係最後一日去嘅，其實因為其實十日嘅旅行咧，已經開始一啲審美疲勞，
2: 都係呢啲，都係呢啲係嘛？
3: 去咗太多神殿咧，睇咗太多唔同嘅圖案啊，唔同嘅物品啊。
1: 但係佢咪會解釋得好仔細嘅？你嗰個團嗰個導遊？
3: 佢會嘅，係啊，同埋佢講廣東話嘅，
1: 幾、哦、好
3: 喎、啊，幾好。其實我覺得呢個係跟團嘅一個好處，就係、是、有人講廣東話去講一啲歷史。
1: 嗯，係咪你個 friend 啊？
2: 應該唔係，
1: 因為佢未搞，
2: 係因為佢未搞，
1: 係係冇我哋喺度講其他。
3: 咁所以其實去嗰個博物館，我又冇咩特別話，真係其實都見過曬咁滯咯。
2: 同、嗯、你可能想像或者同你之前睇相做啲research 嗰啲一唔一樣咧？
1: 係咯。
3: 其實都差不多，我覺得係、
2: okay.
3: 因為其實 before 去嗰個博物館之前有其他博物館有擺咗媽咪，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講最震撼，其實真係睇媽咪啊，
1: 係好多個木乃伊，
3: 係啦係啦，冇錯，
1: 係
3: 我所有法老王同埋可能佢哋妻子啊、兒子嘅一啲。
1: 木乃伊係佢、除咗個木乃伊個殼啦，有啲係直情話打開埋有個木乃伊，佢直情嘅屍身俾你睇。
3: 係啊，就係、是、屍身。
1: 哇！哇！你已經可以見到皇帝嘅真身。係啦，咁但係啦，最經典嘅一定係獅身人面像啊，胡夫金字塔啊，又或者佢嘅仔嘅金字塔，唔係佢老豆係咪金字塔啊，即係有三個噶嘛。係啦，係咪真係想象中咁震撼咧？即係獅身人面像係咪已經好模？糊啦，已經定係都係好靚、好震撼嘅咧。
3: 其實我都覺得係震撼嘅，因為都係人生一定要去睇嘅一個景點啦。
1: 咁我獅身人面像幾大啊？定係只係我哋人咁高？
3: 可以有咩比例？
1: 係啊，你攞車啊，或者攞人去比例，或者
2: 三架 lift 左右啦，咁
1: 要翻呢個 lift 係啊。
3: 我諗有呢、這個我諗有兩個金字徑。
1: 嗰、那個
3: 廣場嗰、那個咁、高
1: 喎，咁、其實都高喎、咁多年前
3: 兩三個，
1: 兩三個咁高，哇！但係而家都仲清楚見到嘅，仲未
3: 清楚見到，清楚見到，
1: 係、有冇借啲
3: 冇咗塊鼻咁樣？
1: 係有冇借啲摸下佢咁樣？
3: 我好遠㗎，其實
1: 唔、可以近佢嚟㗎，
3: 係啊，佢已經有欄杆去圍住咗。
1: 咁、但係嗱，呢、一個就可能會欄杆攔住咗啦。胡夫金字塔咧，以我所知，你係可以行入去噶嘛，係嘛？俾錢係
3: 好似使乜俾錢咧？我都
1: 定係其他金字塔可以行入去咧？
3: 得胡夫金字塔係有行入去嘅，我記得我
1: 係
3: 使乜俾錢？好似都要 show 啊 show 張飛嘅。咁、行入去咧，其實基本上就係要烏低身啦。烏低身咁行入去，
1: 有啲窿又要爬咁啊。
3: 係啦，所以咧，我係同埋。嗰、那個氣味都比較
1: 濃烈，
3: 係濃烈。咁嗰陣時，我記得有婆婆咧就 test 我，婆婆就話：喂，你哋唔好入去。其實我第一日已經入咗去，第二日先 message 我，即係第二日先 test 我，就話：喂，你唔好入去啊！聽講係有啲咩千年病毒啊嗰啲，你有冇聽過啊？
1: 有，我嗰陣試過咩探險家嗰啲話發掘出嚟嗰陣時啊。
3: 其實係啦，咁其實以好耐以前係真係有呢啲噶嘛，因為佢哋特登去封印佢哋嗰啲媽咪或者嗰啲保護嗰啲寶藏咧，佢哋特登會擺啲 toxin， 即係啲毒素落去去。圍住佢哋，咁所以就咁而家當然冇啦，咁多人行過，咁都冇人出事，咁即係冇事咯。
1: 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對你嚟講，整體嚟講係值得去嘅，
3: 值得去，值得去。
1: 講咗咁耐，你終於都已經準備好啦。
3: 係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係嗱，當初即係做電梯工程師，點解又會有個際遇可以去見到你嘅伯樂，再兼你嘅經理人伍仲衡咧？
3: 因為當初其實做緊 full time 啦，做緊一個電梯工程師嘅時間，其實我放工咧，我仲會去
1: 哦，佢揾 lift， 你救佢
3: 係放工咧，放工係啊，佢揾 lift，
2: 唔係佢揾 lift 救佢嗰個會唔會係
1: 佢老
2: 爸爸？係啊，爸爸
3: 放工咧，我會去唔同嘅地方度唱歌嘅，係啦，咁就。有一晚咧，我就喺一間餐廳度唱歌。咁當時咧就 係啦，佢哋就啱啱好嚟咗餐廳度食飯，
2: 係
3: 咁就唱咗一首《黑玻璃》啦。咁佢哋就好鍾意我演繹呢、這、一個呢首歌嘅一個方法。
2: 嗯，
3: 咁五太呢就上前就話啊，佢讚我哋唱得好好聽啊，加油啊咁樣。
2: 嗯，
3: 跟住之後下一句就話不如我哋交換 contact 啊，同埋我想介紹我老公俾你識喎咁樣。
2: 嗯，
1: 即係其實本來係靚女 Ida 五太見到你先嘅。
3: 係啦係啦，五太就喺度鋸緊排。
1: 哦，即係佢好專注食緊佢個牛排。
3: 咁就一行到去就哇，原來就係伍仲衡先生啦。
2: 嗯，
1: 即係靚女 Ida 就咁話俾你聽，我係 Ida， 佢冇講俾你聽我係五太嘅當時。
3: 冇啊！
1: 你以為佢唔知咩人咁樣嘅口頭
3: 係？即係可能普通嘅客人。
1: 系，咁想做咩介紹老公我識啫？
2: 咁我想問一下，你係由細就中意唱歌啊，定係唔係嘅？突然之間先發掘到呢個興趣咧？
3: 我應該由細中意唱歌嘅，因為睇翻啲 B B 片咧，我有時真係會拎住啲嗰啲膠咪啊，有糖嗰啲，
1: 係
3: 跟住就我有條片咧係睇到我唱大長今。
2: O.K.
3: 放風箏飛多遠個心
2: 係
3: 啦，咁就我諗我應該細個都中意。
2: 咁所以一路係有做駐唱呢件事情嘅。
3: 係啦，當時咁而家就冇啦，因為簽約出道啦。
2: 但係點解當時唔會諗話我去參加好多嗰啲選秀比賽啊？因為而家好多噶嘛，咁點解冇去參加咧？咁中意唱歌
3: 都有參加噶，不過就冇。冇好多囉，嗰次有參加大專歌唱比賽
2: 嘅。OK，
1: 嗯，最後尾都係要搵食為主。
2: 嗯，
1: 咁呢個真係好現實
2: 嘅
1: 問題嚟嘅。
2: 明白嘅，
1: 係啦。咁最後尾而家啦，即係都已經準備好入行啦。
2: 嗯，
1: 咁會係兩邊兼顧啊？係
2: 當初有冇掙扎呢？
1: 係囉。
3: 當初都有啊，係咪即係二選一呢？
2: 嗯，
3: 都有好忐忑嘅。咁但係聽收原來係都係可以並行嘅。
2: 嗯，
3: 同埋如果你問我忙唔忙嘅話，可能比以前要做駐唱呢比較多咗時間，因為以前可能 regular 放工就要7-10就唱歌啦。
2: 嗯，
3: 咁而家我就冇駐唱啦，咁可能放工嘅時間就會攞去做創作咯。
2: 嗯，
1: 咁所以而家你係直情係想做即係未來嘅目標，全部都係唱作歌手噶咯，唔係齋歌手噶咯。
3: 係啦，嗯，會有自己嘅作品。
1: 係，咁今次呢首歌啦，真真正正入錄音室嘅時候，同你喺我個餐廳上面唱，一定好大分別啦。
3: 係，
1: 會唔會驚到直情啊？我應該唱咩啊？都係唱翻大長今咯咁樣。
3: 又唔會啊，其實都慣啊，都慣。
2: 我想問第一次錄音緊張啲定第一次落 lift 嘈緊張啲啊？
3: 第一次錄音，諗下先。我諗應該係落 lift 嘈。
1: 點解？因為伍 Sir 俾好多温柔。
3: 因為錄音其實我本身平時都有 cover， 我自己都有錄音咪嘅。咁、
2: 哦、
3: 但係要真係入錄音室嘅話。嗯，咁又唔係真係，即係可以做返，佢都好鬆容嘅。
2: 係係，
1: 即係佢唔係嚴謹嘅監製。
2: 係嚴謹，不過唔嚴厲囉，我諗係。
3: 係咪呀？係。但係佢講嘢其實唔係真係咁
2: 惡呀，或者令到你覺得唔即係好驚驚呀咁樣嘅。咁我想問點解會揀到呢首歌，係因為個歌名呀，定係你哋一齊即係 brainstorm 出嚟我要做一首我已經話俾全世界聽我係 ready 做呢件事嘅。咁當初係點樣諗到呢一個 topic 嘅呢？
3: 開頭呢我就佢哋邀請我去錄 demo 㗎咋。
2: 嗰
3: 時未真係以為呢首歌係我嘅。
2: 哦，係。
3: 跟住之後去到錄咗可能一兩次試咗幾次之後呢，佢就話不如有冇諗過呢一首 demo 其實係屬於你嘅歌啊？
2: 哇！所以佢唔緊張啊，因為佢根本一開始都唔知係佢嘅，係啊，
1: 仲要錄完之後就我就呢啲啦，
3: 有味嘅。跟住之後真係有真正地錄嘅，
2: 係
1: 睇到你有曾經提及過定係伍珊提及過啦，錄咗9日喎。
3: 是
1: 其實如果我是一個新人的話呢，我不知道的話我會灰的。因為通常我們只會覺得時間好寶貴啊，3小時就錄起一首歌，即是普通平民啊，即是我這些平民的概念是這樣的嘛，是沒有想過原來一首歌要錄9日的嘛，還是你這9日你就是65分鐘的嘛。
3: 唔知喎，錄下錄下就真係9日喎。
1: 有冇灰呀？有一下死啦，係咪真係咁差？
2: 係唱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定係點解會錄9日呢？
3: 應該如果我聽翻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可能佢都會jam 翻首歌俾我，跟住聽翻翻屋企聽翻究竟有啲咩不足咁樣啦。
2: 嗯，
3: 跟住其實係有咩唔同咧？每一日嘅 version。可能就是不夠開心啊，因為我平時唱開是我唱婚禮可能會是一些很 sweet 的歌，
2: 嗯，
3: 我唱餐廳可能都是一些情歌啊，一些比較感性的歌，很少真的唱啲咁開心
2: 陽光咁樣係，
3: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路以嚟其實我每次嘅每一個 version 嘅進步就是我要點樣更開心、更開心、更開心。
1: 咁你諗啲乜嘢去令自己開心地唱？整水喉贏老豆
3: 怎樣說呢，
1: 笑住啦個嘴唱嘅時候，
3: 係囉，其實主要係同埋五常可能佢叫我即係要興奮啲，跟住我就會閂埋個臉，跟住就喺我不停好興奮狂跳狂跳去 prep 自己嗰個情緒。
1: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啦，真係準備好啦你自己亦都真係踏入咗娛樂圈，踏入咗樂壇啦，感覺係點呀？
3: 哇、wow, 我覺得是有什麼感覺，
2: 我反而覺得呢你會不會平時沒有見過這個 postcard 上面的你自己啊，即是因為呢你知不知道子晴今天一來到就帶了一張 postcard 啦，很漂亮啦，那是一張很漂亮的照片，但是呢因為他那個樣子我是覺得有點像這個補習 Miss 的
1: 很型格
2: 很型格，即是很女強人很 tough 的感覺的，但是跟我現在面前的這個妹妹呢是兩個感覺來的，兩個感覺來的，你會不會都覺得這個自己是挺特別的？
3: 我有時真的很不慣自己化濃妝是，即是原來要望住鏡，即是鏡頭影我自己的樣子，是真的要咁濃妝才會見到啲眼耳口鼻
1: 嘅。如果唔係平時係睇唔到咁樣嘅，
3: 係係而家先發現妝，可能即係未必係影相出嚟見到眼耳口鼻，係多呢一個咯。跟住翻到屋企落妝咧，哇！原來真係
1: 六十歲啊，
3: 有眼睫假眼睫毛啊，因為平時去地盤你唔會點樣即係執自己樣啊，好靚啲。
1: 但你唔發現咧，你唔捨得落個妝嘅咩？我每次化完膚，即係有人幫我化完之後，我唔捨得落個妝，佢好靚咁樣。
2: 你會唔會咧？
1: 係咯，
3: 我會。化咗全妆之后翻到屋企
2: 影相，
3: 会再拍多几条片摆上社
2: 交
3: 平台。
2: 系、
3: okay,
2: 你有冇试？你有冇试过用呢一个样子去同同事见面咧？
1: 系咯，
3: 我唔敢。
2: 即系而家同事，你觉得佢哋知道未咧？即系短短呢段出街嘅时间，
3: 全世界都知佢哋。
2: O、okay, K，、
1: 我会不停喺你面前唱或者开俾你听啊，开翻俾你听。
3: 佢哋有啊，不停而家去话帮我签名啊，搵我影相嗰啲。
2: 你以后见到广九新界嘅 lift 槽就系响呢首歌。
1: 是不是因為現在有些 lift 旁邊有個 mon
2: 不是因為他們做事很喜歡播歌的有些聲音這樣的
1: 是的，現在告訴大家聽你已經準備好的陳子晴2026年的女新人之一，繼續努力繼續 keep 住繼續習慣你之後化的妝，
2: 是
1: 的，繼續加油，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默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25美元，卖出4438.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昨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各区风势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个星期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 28.6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

0: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重获。
2: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3: 今朝问咗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4: 好唔该嘅。
5: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3: 系系。
5: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3: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6: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去挑战下自己呢？
7: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6: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7: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8: 你真系好冲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9: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安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1: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7: 跟住你也不是多可怕的自然。
16: 新歌日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4: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歡迎你回到今晚 Radio 2音樂說有艾力在這裡、先開始帶來這兩首都認為是追夢之歌來的，先有 Rover 全新作品《白日夢之旅》，以及鄭廷周韻婷《逆風之二》。好啦，今晚一期一會環節請來的這位朋友呢，他在今年是非常勤力的，已經在短短半年時間出了三首歌作品，而他還說他可以再快一點，他可以再多產一點。今晚請你有 Mike 曾比特。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Mike 曾比特。
0: 欢迎晒 Mik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
0: 我觉得今日咧，我准备咗好多嘢可以慢慢同你倾下嘅。
1: 咁大镬，好啊，
0: 冇嘢，好你啦，系咪？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仲有你嘅音乐大世界，
1: 都系唔系好识嘅。
0: 唔系嘅，因为其实我上次见你嘅时候就我哋拍嗰次拍片，
1: 系九龙塘嗰次。
0: 系啦，而嗰次拍片咧，其实咧就应该正正就系你说出个未来嘅派台之日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嗰日。咁所以呢嗰陣呢可以同你傾到嘅音樂版圖上面嘅嘢呢係非常之有限啦，同埋紙上談兵嘅，因為當其時都只不過啱啱聽咗首當日發布嘅新歌，亦都未知道跟住嚟緊你嘅音樂風格係點呀，音樂步伐係點呀。咁而家又過咗幾個月時間啦，其實都唔係真係好耐添，有半年都未談得上左右啦，但係其實已經嚟到咗新公司嘅第三首歌啦。
1: 冇錯，係你所打啲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0: 呢一個步伐係咪同當初嘅時候同公司傾好啦新合作嘅時候就預期到個步伐係都幾急幾快喎？
1: 都其實時間上係同預期係差不多，當然目標係可以再快啲添啦。
0: 再快啲㗎諗住。
1: 但我覺得即係在一個自己預算的範圍入面繼續去做，我覺得是現階段是符合的，是符合自己的設想的。
0: 是
1: 啦，咁同埋因為年頭都自己講過是希望可以衝到碟啦，咁所以嚟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步伐之餘，其實自己所完成的作品其實都啱啱好可以俾到今年去做多啲，或者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囉。
0: 係嗱，充碟嘅部分呢我哋就晏啲再講。
1: 係
0: 而家我哋可以逐首逐首歌，即係有個fast forward 啦，慢慢去講返呢一大未到大半年呢半年時間啦嘅音樂步伐啦，大概如何啦。我諗由輸出個未來跟住去到 change 呢兩首歌呢，我會覺得係好個人一個新轉變啦，轉咗新公司啦嘅一個自我否白嚟嘅，或者啲好多自己故事擺落去啦，可以咁講啦。嚟到咗今次呢一首歌，回歸翻一個大家可能係好熟悉阿 Mike 唱情歌嘅一個你，呢一個故事又係咪你自己嘅嘢咧？

0: 大家認識甄比特係點樣嘅時候，我哋就做翻呢樣嘢。咁、
1: 嗯、
0: 大家認識甄比特，應該都係偏向嗰陣慘情歌啦、慢歌啦、ballad 啦。咁我覺得今次就係希望可以將呢件事，我哋再重新做一次，但係亦都可以喺大家認識嘅我入邊有少少嘅不一樣。咁、
1: 嗯
0: 啊、所以今次其實有啲一路合作開嘅班底啦，之前老朋友啦，亦都有啲新嘅一啲合作嘅對象啦。
1: 嗯，
0: 所以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半新嘗試咯，我叫做。
2: 因為其實咧，我從由《說出個未來》開始啦，我就覺得呢一個可能喺好多樂迷心目中啦，係一個好 fresh 嘅一個你嚟嘅、嗯。雖然其實呢一個你咧，亦都其實係呢個搖滾血一直留喺你嘅身體裏面㗎啦。
0: 冇錯，
2: 係啦，只不過喺呢一刻爆發出嚟，而我覺得呢首歌樂迷係好受落嘅。係啊，你又唱得爽，大家又聽得爽，尤其嗰次我喺啟德
0: 哦，
2: 見你 solo 去玩呢首歌嘅時候，哇，好正！
0: 多謝
2: 完全駕馭到曬成件事咁大個場地，而再去翻到今次第三首歌啦，係咪刻意前兩首叫做搖滾味強少少嘅，今次反而行後翻少少，翻翻去大家心目中嘅一個慘情歌王子嘅形象先咧，保守啲咧，
0: 又唔好講王子先，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希望都有一首歌係屬於我形容為朗朗上口啲，亦都係大眾會 feel 到我本身就係呢一個狀態。但係因為呢一首或者慘情歌啦，大家其實都聽好多嘅時候，咁點樣比甄比特多啲呢？係啦，唔係淨係一首好純粹係慘情歌啦。咁我覺得都好多謝作曲嘅徐繼忠啦，係啦，我哋嘅大師。咁呢首歌其實都真係頗有難度嘅、
1: 嗯。
0: 一來啦，二來就係我覺得呢一首歌更加多嘅係點樣俾到大家一種更加由內斂到撕心裂肺嘅一種情緒嘅起伏。咁所以呢係都大挑戰嘅。除咗唱上面嚟講，呢一首歌嘅內斂到爆發，其實比起以前嘅歌，我覺得係多咗好多嘅起承轉合喺度。咁、
1: 嗯、
0: 所以呢一、這個更加我覺得除咗係一首慢歌之外，亦都係一個對於聲音嘅考驗，亦都係對於一種情緒爆發嘅考驗。
2: 其實某程度上是好演戲的狀態，
0: 是我覺得這首歌對我來說，除了歌詞上的演戲， MV 的演戲都是挑戰來的。所以這首歌在錄音的時候呢，其實都是一個不停要去思考怎樣用不同的聲音啊，或者用不同的情緒去處理句與句之間的連接、啊
1: 嗯、
0: 甚至是你怎樣去唱後面的高音啊，或者是他入副歌每一段的感覺亦都唔一樣，所以其實呢一首歌入面的處理其實是可能喺我同監製之間，其實大家溝通咗好多。

0: 嗱咁今次呢首歌咧，我就咁听嘅时候嗰个高低个 range 啊，嗰个高低起伏其实都系变化万千得几频密嘅，仲要系
1: 好多嘅都真系。
0: 所以喺准备入录音室之前，要点样去准备呢首歌咧？去 prep 咧？
1: 其实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 so far 我唱过嘅歌入边都系难度系高嘅，咁所以咧真系练习。好緊要啦，係啦。二來就係點去穩陣唱，我覺得對我嚟講呢一首歌係除咗你要爆發之外，你要學識點去收住去爆，咁呢首歌先唔會、叫做咩 ？over。
0: 嗯，
1: 因為呢類型嘅歌好容易會完完全全地啊撕心裂肺就過龍噶啦嘛。咁所以我個人又好容易就過龍嘅，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呢個真係好大考驗。咁所以呢一首歌都好多謝 Gareth 啦。同我一起去找我哋最好嘅一个位置同声音去演绎呢首歌。
0: 有冇话喺即系嗱，我哋选定咗呢一种类型系大家最熟悉嘅 mic 之后啦，咁喺呢个芸芸嘅情歌海当中，点样遇上到呢一首歌嘅？
1: 其实好有趣啊，因为呢一首歌其实系 suddenly 出现嘅，因为咧本身我哋有一啲已经。录好咗编好咗嘅作品，咁啊摆喺度啦，咁啊大家思考紧，第三匹我哋可以做啲咩嘅时候咧，咁啊突然间有呢首歌出现，咁当大家一齐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其实都觉得都 OK 喎，咁第一本身对于我嚟讲就系、因为佢系一个 demo， 而另外嗰两首差唔多一个接近完成嘅一个作品啦，咁我一定系我哋如果系呢首点样编咗佢。或者唱一个 rough， 我哋可以听咗个感觉先咧。咁啊，最后我哋就编咗唱咗一次之后咧，咁三首歌摆喺度，我哋一齐拣。
0: 哦，
1: 应该系三到四首一齐拣。咁啊，大家就去一致投票。呢一首歌就系嗰首跑出嘅歌。咁所以咧，呢一首歌除咗系一个有个咁有趣嘅出世嘅经历之外咧，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呢首歌嘅嗰个 catch， 因为一到副歌嘅时候，我觉得个就突然间为之一震啊。呢一个系一个。我聽完之後，我會想繼續唱嘅一首歌，咁所以咧係啊幾有趣，我覺得。
0: 我都想知道，其實通常我哋揀 demo 咧有咁多唔同選擇啦，要一首點樣嘅情歌先至係最能夠 catch 到阿 Mike 嘅耳朵？因為其實尤其過去都有啲好大熱作品嘅情歌出現過嘅時候，你又未必話想好一式一樣都係嗰啲啦，咁樣都會想穩中求啲變噶嘛。
1: 係。其实我个人又简单嘅，我觉得顺耳咯，系啦，好听咯，
0: 好似个听众角度去拣翻，
1: 我觉得系要嘅，因为尤其是你系即系当你喺个局入边嘅时候，你好容易会俾你自己主观嘅感觉去迷失咗，咁所以咧，我觉得要当你选择个 demo 嘅时候，唔可以得你一个人，要多几个人去听咯，或者甚至系一啲。我仍然为圈外局外人去听呢首歌的感觉。这个是作为一个听众第一身的、我跟这首歌我听这首歌的一个第一个 feeling 嘛。所以呢这一首歌给到大家第一个最大感觉就是它会有些东西好像叮一下这样。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大家即每一次揀 demo 也好其实都是坐在一起大家就一路去播一路听这样。
0: 剛才的 Mike 呢就說以他的經驗和歌藝之下呢這首歌都是數一數二最難唱的。
1: 是的。
0: 你會覺得是個 technique 上難一點還是情感爆發處理上難一點？
1: 我這首歌是情感上都難但是在 technique 上是應該更加是啦更勝一籌的。因為這首歌其實在唱的時候我們都在想哇都是咁嘟嘟嘟嘟嘟嘟，系啦，又高又低，又高又低，佢唔净系一次，仲要系好几次，跟住仲要再升 key， 仲要再唱好几次。即系有阵时啲歌咧，最吸引人嘅咧，唔系即系除咗 catch 之外咧，就系嗰种跳下跳下嗰种，你听落去就觉得高难度嘅感觉。呢一首歌就系、是、大家听完或者唱完之后会唔会想去挑战啊？或者以前我哋唱 K 嘅时候就会呢一首歌哇好似好难、我哋不如试下一齐喺度边会丧嗌啊嗰种感觉。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呢个 feeling 俾到我嘅。
0: 我哋嗱 即係以前大家會好興唱 K 去爆下咪咁樣㗎嘛。而家我會覺得大家係好鍾意拍啲 cover 㗎，即係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呢，自己去啊，我又試下挑戰呢首歌先，甚至乎 tag 返俾你去等下咪佢點評下先，睇會唔會 share 我嗰個 real 先咁樣。會唔會諗住直情可以分享多少少點樣唱呢首歌，然之後等大家一齊去整個 challenge 咁樣啊？可以。
1: 其實都好喎、啊。我冇諗過呢、這個喎，都幾好喎、啊。
0: 而家大家都幾鍾意咁做㗎嘛。
1: 係囉，我覺得你俾個好好嘅 idea 我。
0: 係啊，因為我覺得有乜好得過就個原唱者親自去教路點樣去處理最好呢，然之後大家你嚟啦。
1: 嗯，你俾個好好嘅 idea 我拍片啊。
0: 好啊，返去消化下消化下。

0: 咁讲到要消化嘅话咧，歌词都真系好需要消化。系呢一首歌嘅歌词，会唔会算系其中一首都好腰心腰肺咧？
1: 都系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电话呢样嘢，
0: 嗯，
1: 即系通讯呢样嘢系由以前到而家，大家都好。即是生活嚟嘅啦，已经系。
0: 系。
1: 你去人系一个群体嘅动物，系、
0: 嗯、
1: 需要互相联络嘅。咁、
0: 嗯、
1: 所以要去到几惨或者几绝情，先至会，哎，我要去断绝晒所有嘅嘢，移除我嘅旧账号、嗯、，block 咗所有嘢。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反而俾到我嘅就系一种，无论咩年代都好，当你一段关系完结咗之后，你嗰种伤痛其实点样可以复原呢？
0: 嗯，
1: 我覺得依家反而難啲，因為咧大家嘅 social media 其實係好互通，網絡世界太發達。
0: 係
1: 以前係哦打個電話，咁如果真係冇咗就誒、哎、可能換電話或者點樣就已經就可以好快過咗去。但係依家其實太多唔同嘅 common friends 又好，或者唔同嘅回憶係好 common 嘅嗰件事係好共同啊。咁變相咧你就係、是、誒、哎、完咗或者我 block 咗對方都好。你都好容易喺其他地方可以接收到佢嘅資訊，呢一個係我覺得係現代，尤其是依家一段關係分開之後最難嘅嗰樣嘢。
0: 點知我身邊有個朋友啦，即係佢又係啊有一個好唔想見嘅前度咁樣，
1: 嗯，
0: 佢真係諗住好狠心 block 曬所有嘢㗎啦。跟住你知而家嗰啲社交媒體就頭先我哋講嗰啲唔同嘅短視頻啊咁樣，嗯、大家好興嘅再 collab 㗎嘛，
1: 係啊。
0: 我就算我 block 咗佢本人，跟住然之後佢同嗰啲 friend collab， 佢個樣啊，佢所有嘢又會再次彈翻佢面前，哇！每一次咁樣彈出嚟，又插多佢一刀。
1: 尤其是未必添話大數據，可能無啦啦又推出嚟咧，誒、欸、喂，有呢個咁樣嘅相，誒、哎、有呢個咁樣嘅人，突然間又出現咗喺你眼前。
0: 而家你冇 follow 佢，佢都會彈出嚟你面前噶嘛？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是、好似將所有嘅。大家本身應該缺絕嘅嘢，冇辦法地變成一個要拖好長，一個緩刑咁嘅 feel 咯。
0: 係，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對我嚟講就係、是、啊，原來你要以前要缺絕，依家係要更加地缺絕。係啊、嗯，因為咧我自己就好少 block 人嘅，係啦、啊，做我朋友都幾好嘅，我唔會 block 佢嘅。咁我就聽。朋友嘅故事啦，咁我就去了解一下啦、嗯。其实咧，我都听过好几个故事，我都觉得好有感触。咁我又只会上网睇下，咁我睇过一篇即系关于嗰个楼主嘅朋友咁样。咁啊，我觉得都几深刻。有阵时系佢同佢嘅前度分开之后，佢以为自己已经复原啦、
0: 嗯，
1: 以为已经好啦。咁但系到有一日咧，就系、是。好似啱啱所講，大數據彈咗個 story 出嚟，可能就係佢嘅前度同佢嘅現任咁啊、
0: 嗯、
1: 準備結婚，咁、嗯、一見到一啲比較甜蜜嘅相啦，咁佢就好崩潰。咁其實咧，佢就覺得啊，我唔想再見到佢，我唔想再有呢段回憶喺個心入邊，我唔想再諗起點解要咁樣俾我睇到咧，即係。分手再做朋友呢样嘢，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都做到，起码我谂八成人啦，包括我在内啦，都唔会做到。但系依家就系你分手，你唔想再做朋友，个天或者个数据都要逼你再睇翻呢啲嘢，好似要成为朋友咁。
0: 嗯，但系你自己有冇呢种嘅下定决心嗰种决绝喺度？
1: 我都决嘅，我都决嘅，系、嗯、啦，我即系觉得爱过就好难。即係因為呢個關係已經存在過，你冇得好似粉筆咁一夜抹走佢。咁所以愛過就真係好難成為一個啊朋友啊或者交心嘅知己咁樣，因為大家太了解啦。
0: 嗯、
1: 啊，所以我係唔可以呢個。
0: 其實今次呢首歌即係林若寧歌詞當中有好多都係好金句式嘅嘅、
1: 嗯、
0: 文字嚟嘅，我會覺得直情你可以 po 出嚟嘅，然之後整啲 sticker 啊剩啊俾大家去慢慢 spread 開去，即係例如。我自己會 highlight 到就係、是、啊，分手後連假裝關心都係一場內耗嚟嘅。
1: 嗯嗯，
0: 即係呢啲其實係哇，又係好直中你心臟嘅啲説話嚟嘅。有冇邊一句歌詞係好打動到你？
1: 其實我最中意就係跳下跳下嗰句，你若決心從此離開，何必煩惱？即係當你真係決定要走嘅時候，無論我也好，對方也好。唔好再諗咁多，唔好再俾一個假嘅希望對方。
0: 嗯，自己其實去面對住呢一種，唉，應該要放棄同真正要放棄啦。有冇話 我要決絕啫，都需要揾約好長時間啦，先可以做到，定係還是你係說一就一咁嗰種？
1: 你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係要係啦，一不做二不休咁樣就斬啦，因為你越拖得長時間，即係俗語有話長痛我不如短痛，
0: 係
1: 係啦。當你越長嘅時候，其實你就係好似默默咁俾緊自己一個。仍然好似 OK 喎，好似有希望嘅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最惨、最痛嘅一样嘢、
0: 嗯。
1: 你明明已经知道完，但仍然都要俾一个假希望自己。
0: 嗯，头先你又话到呢首歌咧，除咗演绎上有困难之外咧 ，MV 嘅演绎咧都系有困难嘅。
1: 冇错，系啦。
0: 个难度喺边度咧？
1: 个难度就系因为今次系应该叫做第一次系 MV 有女主角。
0: 冇错。
1: 系啦，咁好多亲密嘅镜头，
0: 系
1: 咁咧，我就比较我又比较呆滞啲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可能有啲咁亲密嘅镜头咧，或者咁 close 嘅一啲嘅 scene 咧，我就会有啲紧张，有啲僵硬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有少少呢一个 MV 咧，俾我形容为大尺度嘅，
0: 系啦，呢个已经系大尺度噶啦，
1: 所以我俾人闹咯，就话你啲大尺度系咩尺？呢条尺系点样嘅？
0: 你把尺收开喺边啊，师兄咁啊？
1: 呢条尺系有啲有趣，私人订制嘅，
0: 系
1: 啦。咁所以我觉得，喂，咁我觉得系即系，因为我可能我比较少 MV 系会咁近距离，因为有一幕系直头系差唔多鼻贴鼻咁样，系啦。咁啊，当然后屘我自己睇翻 MV， 其实都冇贴鼻贴鼻嘅，仲差咗成个马鼻添。咁所以咧，系啦，
0: 又要拎埋个咪把尺摆边嘅平时，
1: 摆喺边咧咁样。咁所以原来即系我自己都要学习一下，喂，原来同人哋做对手戏有啲位咧系你又唔可以咁紧张嘅，
0: 系
1: 试下好好地投入一下咯。
0: 我自己本身咧都认识今次 NBA 女主角 Bibi 嘅，其实佢自己本身
1: 系
0: 有几热情嘅女仔嚟嘅，有冇反而帮翻到你啊？
1: 系我就系越热情我啊越惊嗰啲嚟嘅，
0: 都有时系嘅。
1: 你 I 人就系咁噶嘛，你人好容易就系、是、哇，如果对方太热情，你就会。嗯，好不其然地后退嘅，
0: 同埋有时男仔呢啲位又真系好小心嘅，我又觉得
1: 都系嘅。
0: 即系虽然画面上系导演要求要有呢个亲密嘅距离，但
1: 系
0: 有时又惊啊，系咪真系做多咗少少嘅话咧？啊，大家又会点样谂我咧？
1: 系啦，或者会收刀片咧咁样，
0: 系啦，
1: 就有啲惊。不过又还可以啊，即系我哋当其时叫做第一次。真实地认识和一起工作，我觉得大家的 collab 都挺好的、
0: 嗯、
1: 大家都挺好玩挺分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有些镜头、我自己会觉得嗯好啦，我要好像要呼吸几下鼓足勇气才可以做，例如有一幕呢就是佢嘴角有个蛋挞碎，咁我就要撩起佢，跟住要锡佢咁扮锡佢咁样。我哋撩起个蛋挞碎，我撩过好几次，撩几都撩唔到咁样，好似系啦。之后好小心就叫，哎呀，撩啊，摆开啲先，嘿，弹开佢先咁啊。
0: 系，

0: 其实呢首歌头先我哋斋讲歌词啊，收到之后佢 get 呢首歌啦，都已经系咁 dramatic， 咁多戏剧元素，包括你演绎上，要将一首歌摆落今次 MV 上面，系咪都会相对容易少少去呈现个故事俾大家接收？
1: 我觉得系嘅，因为呢个故事其实都系有相连，系啦，即系虽然佢系一个比较 vintage 啲啦，八十年代讲科技，或者一个00后都唔好知科技系咩嚟嘅。嗯，系啦，
0: 我觉得你攞到呢种感觉 present 出嚟都已经好难了。
1: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即系有接线咁样，跟住要打字，跟住啊，原来要即系留言，跟住要俾人哋可以有权拒绝你嘅，原来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感觉对我嚟讲都几新鲜。但系咧，我觉得呢首歌个歌词同佢又好升嘅一齐，就系、是、当如果有啲嘢发生，因为喺入边其实我系演绎一个。算是情窦初开的，是啦，被人呃的一个小纯情的男孩子啦。
0: 是。
1: 那呢，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啊，那种感觉我被人呃了，我不得了，我要移除晒我要远离这个世界，远离人群咁样。
0: 是。
1: 我觉得是几升到的，同埋都几 match 这个感觉。
0: 嗯。而要找这些景又难不难呢？要呈现个八十年代，现在数回成40年前的了。
1: 都不难，因为我们拍的地点在尖沙咀，唯一呢最难是什么呢？就等没人，所以呢我们的时间是选择在凌晨拍的，
0: 是
1: 我们拍通宵的这个。
0: 是，所以其实就容易找回一些旧香港的味道出来。
1: 入面就有个电话亭啦，是啦。
0: 这一个是都很难，绝无仅有的了。
1: 都真的
0: 是真现成的，这个是。
1: 真实是有个电话亭在那里的，是啊。
0: 哇，为什么你会发现到是导演组还是谁会发现到那里有个电话亭？真
1: 我发现到个客人，是啦、
0: 啊。是啦、啊。
1: 這個導演找的，
0: 哇，厲害，真的，這個我還以為是不是專門要怎麼搭出來啊，整回出來啊，
1: 都不是的，原來香港都還僅存都有一些電話亭在這裡、不過用不用得就不知道
0: 了。 是哇，真的太久沒有接觸過這件事，真的，
1: 就好像這個 MV 就是見證香港發展的一個歷史，
0: 又帶大家回到回去那舊時的畫面，美好的年代當中。沒錯，剛才一開始呢，最初在說、今年呢阿媽的音樂步伐節奏呢是幾明快嘅，甚至阿媽嘅自己本人所願係可以再快啲嘅。
1: 係
0: 咁，而家不知不覺都踏入下半年時間啦。
1: 眨下眼，
0: 係啦，下半年嘅步伐係咪真係再快啲，定係點樣啊？會，
1: 我覺得會再快啲嘅，因為自己啱啱所講啦，目標係衝大啲嘅話，就有啲歌我哋都需要繼續去衝刺嘅。
0: 大啲咪講緊真係
1: 10首歌嗰種，係啦。咁所以有其他嘅歌咧。都要繼續快馬加鞭，
0: 是
1: 等自己除了要編啦，要錄啦，係啦，各樣嘢要盡快處理好囉。
0: 在音樂的類型選擇上，會不會有些可能大家還未聽過的類型其實已經是袋在袋
1: 啊？絕對會有的，這個包括是先講這個，我覺得包括就是自己創作的一些作品都爭取當中是可以放在碟裡的。
0: 哦，即是已經寫好了。
1: 是啦，編我形容為我覺得都算可以叫做輕快的，
0: 那
1: 我亦都會有一些叫做另类啲嘅曲风啦，咁啊希望可以喺呢隻碟呈现到出嚟囉。
0: 会有冇一个特别嘅主题咁样，既然去做大碟嘅10首歌喎。
1: 我觉得最紧要係呢一个主题对我嚟讲就係要俾大家知道 Who is Mike。係啦，因为人啦，我觉得人去讲每个人都有多样性。係啦，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发光发亮，身上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特点，唔同嘅优点喺度。我觉得呢10首歌可能对我嚟讲就係我要俾大家睇到啊，每一种嘅歌有唔同面向嘅甄别特，亦都有一种特点喺度。呢个10首歌就可以 gather 咗好多唔同面向嘅我喺度，可以 show 大家睇就係 Who is Mike。
0: 期待嘅呢件事，系
1: 我
0: 哋都系对你嘅音乐选择上系有信心噶。
1: 系我努力下先。
0: 暂时而家我哋听到嘅呢3首都喺我自己嘅个人嘅 playlist 上面长期上绑住噶。
1: 好多谢你，
0: 我期待嚟紧个7首仲有啲乜嘢。
1: 系好，
0: 咁啊到时再慢慢同你再倾过。
1: 好
0: ，thank you，Mike。
1: Thank you.

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小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一名内地男子昨日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日朝早接获银行职员报案，话嗰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嗰名男子拘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喺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喺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是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9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58美元，卖出4431.0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嘅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嘅云带喺日间转薄，各区风势微弱。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嘅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周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94.8 至96.9
7: FM94.8 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1: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2: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来自电影 Moana 的真人版本，有里面的演员 Dwayne Johnson 都是 The Rock 的一首新歌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真挚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销售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有时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咧，尽管几近几远都好，说话未必系最直接、最能够入心嘅嗰个传递感情工具。有时啲身体接触咧系更加重要嘅，传递拥抱嘅一丝温度系好紧要嘅。

关于拥抱带来这两首旧作，先有 Leon 黎明及时拥抱以及容祖儿抱抱。

两首作品，一新一旧，算是在告别感情时的最后规条。先有许志安《单手拥抱》，以及魏俊生 Jeffrey《以出之物》。

學習說再見，學習離異，學習放下。先有 Paula 歐子林，給我哀傷的朋友，以及張敬軒，放棄的界限。

感情要分开，是但一方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另一方尽管心中仲有千言万语好想同对方去讲，哪管唔想纠缠，只是留下最后的祝福都好啦。但愿你接受到啦。先有刘浩龙、说明书以及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带嚟呢两首旧作，都系延续住头先嗰两首所讲嘅，喺爱情关系当中留俾对方最后嘅一丝祝福。先有麦浚龙《自己保重》，以及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

是今晚节目的尾声，带你有 Jenny 吴若希的全新作品再见吗，而我哋下次再见将会下个礼拜一晚嘅音乐说。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连诗雅，到此为止，我哋下个礼拜见。Good night!

0: 3号2点至3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会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4.8 的广播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两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晨、John 骚动音乐。
10: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1: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12: 二台话你知，
13: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14: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咧，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係，你裡面嘅回憶就永久遺失㗎啦。
13: 我都有做備份㗎，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囉。
14: 淨係得一份未必夠穩陣㗎，你不妨參考一下321備份原則。
13: 321備份原則聽落好犀利喎，即係點啊？
14: 意思係我哋最少要建立3份副本，仲需要使用2种或以上唔同嘅儲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雲端，另一份呢就放喺外置硬碟。
13: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14: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13: 哇，好专业喎！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14: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系完整，而且系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13: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噶。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6: 二台话你知。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昨晚在节目那里跟你讲关于秘密这一样东西，今晚继续。其实秘密这一样东西很微妙，它的起点通常都有一些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还要是很致命的。譬如说是在整班人里面，很多很多人里面，你和某一个人，一个特别有感觉的人，静静地交换一个眼神，只有你们先识的暗号，那种全世界都不知道，唯独我们两个心照不宣，那种的暧昧和默契，真的会令到人家面红心跳。但是双头印来的秘密最残忍，亦都是令人最窒息的地方，就是它背后的代价。因为秘密没办法摊在阳光之下，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在某一个深夜，你等不到那一通电话，当你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不能够见光的后补的时候，你甚至痛哭一场宣泄的资格都没有，身边的人个个都以为你过得很好，但是你一个人望着个天花板，将所有的委屈、心酸和眼泪硬生生地吞回落肚，又如何呢？继续若无其事，继续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心灵避风港。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3分。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有我同你一起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既然星期五晚，咁我哋就睇下呢一个星期五档案，睇下呢一个 file 里面有冇一啲秘密收埋咗先。

0: 大唱大跳，
1: 就唔怕夜更黑。你听到顾定轩这个呼吁，就继续同我一起排队一番。接住落嚟，我仲准备咗呢一首，哇，好耐冇听啊！来自 Supergirls Be My Love。

0: 其实周末小派对今晚想讲最大嘅秘密俾你听，就系叫你 be my love。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半啊，你有冇试过喺呢一个钟数咧？明明都攰攰地噶啦，但系对眼咧，硬系唔肯歇埋，拎住部电话乜揿入去某一个人啊，系啊，嗰个人嘅社交平台，睇下佢有冇啲 story 啊，有冇啲更新咁样，睇下佢瞓咗未，又或者。打开手机的另外一个角落头，看看跟他的对话框，心里面有很多说话想跟他说。按一按一下，在个键盘那里按了三四行，想多两想，又怕骚扰到他，都是 delete 了先。有个机会给你讲一下睡前绵绵情话。

每日透过唔同嘅方式俾少少嘅爱意你，例如送呢一首王力宏嘅《大城小爱》俾你。无他嘅呢个秘密好简单，就系恋爱大过天。

雖然年紀都唔細啦，仲講戀愛大過天呢。不過我覺得咁樣嘅，有時都要聽下呢一啲歌，提醒翻自己嘅初心。諗下自己當初點樣好好享受呢啲簡單嘅戀愛。Twins 嘅戀愛大過天，其實每次聽到呢一首歌呢，我都會諗起接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泰國嘅作品。我係覺得呢兩首歌呢好似嚟自女子組合 Natalie and Jessie， 只想讓你知道。

呢一首歌咧就系讲两个人好耐冇见啦，咁啊终于见面，无论你去过边度啊，而家又冇中意第二个，我都想话俾你知道我嘅心意。嚟自泰国嘅 Natalie and Jessica，Kaya Hiteru，只想让你知道。只想让你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又好似昨天一样。唔知 somewhere out there 嘅你，听唔听到呢？

Linda Ronstadt 加上 James Ingram Somewhere Out There。Somewhere out there， 是不是要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原来有个秘密，就是看过这个世界奇观就会得到幸福。知道你不喜欢看明星，对美食也都没什么兴趣，那不如约你看北极光。听了梁咏琪的作品，一路看一路沉浸恋爱漫游。

或者呢个秘密得我同你先知，一个眼神，字里行间，有晒恋爱嘅证据。同你听咗 Mark Chan 嘅恋爱漫游。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啊，嚟自阿力津 Sir， 完美后备。接住落嚟仲有一个音乐盒，要同你一齐打开。

0: 冷凌的音乐盒。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政府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是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5美元，卖出4,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冇石油气咯，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07。今晨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要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啦。這個中途的心情密碼是寶石和禮物。今晚在秘密音樂寶庫裡面找到很多秘密。

收埋咗喺心入面好耐，始终冇答案嘅问句，冇答案嘅秘密，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林永亮嘅版本。等一个明知道冇可能等到嘅人係好攰嘅。咁你会继续选择收埋呢个秘密喺心底，定係諗办法讲佢出嚟呢？

这个秘密就是一直挂住你，我仲会笑住喺度諗，有一日再同你重遇嘅话，要同你笑住擦肩而过。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秘密，嚟自黎瑞恩，一首好好听嘅国语作品。

你嗰个冇试过叫自己唔好再谂，唔好再挂住咩？点知不想还上你。

0: 反复哭泣过后，我都尝试过打呢一个电话号码，点知
1: 为逃避你再套春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是，我有一直再尝试打这个电话，点知他跟我说，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我们的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曾比特，不紧要， Tomorrow， 明天我再尝试。

0: 2006年的作品，歌曲名字 Tomorrow， 来自一套我很喜欢的韩剧 Over the Rainbow， 里面有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我最喜欢的韩国二人男子组合 Fly to the Sky 里面的欢喜，他的独唱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只是听一下 Tomorrow 这一首歌，你已经可以感受到 Fly to the Sky 欢喜他的惊人唱功，希望你都喜欢。凌晨3:35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添。啊，啱啱寻日先至话有的咁多嘅秋意，不过我都估到噶啦，通常凉一凉咧又会热一热。可能要等到差不多10月尾11月才真的会有秋天的感觉。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你有没有试过爱一个人，爱到连自己原本的原则和方向都没晒，最多因为收埋了这个秘密太耐，每日出门戴着副面具做人，发现自己为了这个秘密连自己都不见了，好像不见了个导航一样。再同你听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遗失指南针。

首非常之出色嘅作品，最喜欢咧就系呢一首歌咧，结合咗 saxophone 同埋中国嘅古筝，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啊！嚟自越南嘅作品《乜喇曼遗失指南针》，四位歌手包括有 Fab 乔、法乔、邓红海、邓红海、铁天、细天，仲有 Wang Ming 黄平，加上咧吹 saxophone 嘅 Tory Sax 啊！

一直尝试打电话也好，不想你还想你也好，收埋咗呢个秘密咁耐也好，搞到自己遗失指南针也好，都只是太爱你。张敬轩嘅作品。但我始终唔会话俾你听，喺我心底里面最深深处嘅秘密。告诉你知最伤心是谁。

好喜欢听张信哲演绎广东话作品。最伤心是谁？讲到广东话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佢蔡依林。

这个都是我的小小技能，相信只要好好假装就可以继续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撤出。卡茨当地星期五在声明之中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是推行一项明确和毫不妥协的政策，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直至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卡茨说，控制阿里塔克尔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以军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22美元，卖出4433.9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4度、东经126.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面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4:08，讲个秘密俾你知。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嚟啦，系啊，系你哋最期待嘅环节。因为喺呢一个环节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派下你喎。派你呢个动作咧，就系我哋 K 歌时段嘅传统。咁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话俾我知，阵间我播嘅边一首心水歌啊，系啊，边一首 K 歌又系你嘅心水嗰一首咧，你就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5只雪梨嘅 emoji 啦。咁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6只定系俾9775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是叫做爆你。除了可以 展示一下俾大家睇下你对嗰首歌有几支持之外呢，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碎系啲乜嘢。咁以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更加铺排得好，更加精心准备你哋鍾意嘅 K 歌啦。除此之外呢，我仲会喺时段结束之后呢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多少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係啦，个榜呢就係由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呢所定嘅。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有得唱有得玩，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即是星期五六的凌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经典 K 歌时段的。

率先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呢一场冰山大火啊，系啊，我仲特登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系咪别有一番风味？咁啊，可以俾下中意呢一首歌嘅男士咧唱啊。咁啊，接住落嚟就将支麦交俾女士啦。又是很久没唱的刘小慧的初恋情人，小时候都是我的饮歌之一来的。

就算相隔咗咁多年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对于呢一首歌嘅 MV 嗰个印象都系非常深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嗰阵时叫 MTV 嘅，中意系啦，个 MTV 咧好有型啊，好新潮啊，咁啊喺一个白色嘅布景板里边咧。就成日见到啊刘小伟咧，就坐喺嗰啲办公室嘅碌碌椅咁啊，碌嚟碌去，觉得好得意。唔知道你对呢个 MV 啊，唔系 MTV 有冇印象咧？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男士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其实都是两首歌啫，三首了。接着下来轮到你了，《旁的启示》。

关正杰加上欧瑞强、卢冠廷，庞的启思思思思思。好啦，接住落嚟要照顾想唱英文歌嘅朋友，今晚咧就拣咗呢一首啊。系啦，听到呢个前奏，认得啦，系 Careless Whisper。

一首 Careless Whisper 之后，要请蓝丝梦继续留步，因为仲有呢一首大家都好鍾意嘅，要你帮手唱。

陈百强呢一首有了你咧，真系旋律优美，意境又诗情画意。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哇，几靓！咁小弟咧，亦都由一句歌王正式晋身成为三字歌王，系啊，多谢 VVIP 嘅 Sir 赐呢一个称呼俾我啊！咁啊，啱啱头先有了你，一开始之前咧就做咗一个领唱，开始咗唱嗰三粒字，系啦。咁啊，讲起领唱咧，我突然间谂起。啊，有一个往事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啦，我记得读紧小学咧，咁啊去到周末咧，即系以前有长短周噶嘛，咁啊星期六要翻学，朝头早翻学咧就系逢星期六咧就有一个环节，就叫唱校歌啊，咁啊喺早会嘅时候咧，咪大家排队，跟住咧就会有轮流有唔同嘅老师咧就会上台咧就话啊咁啊领唱校歌啦，咁佢哋咧就会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会唱。三个字都冇啊，一粒字啫。嗱，我嗰个校歌咧，头嗰四个字咧就系山湾水共咁样嘅，啊，睇下有冇校友认得出系边一间学校先。系啦，山湾水共呢四个字啊，咁通常嗰啲老师咧就咁山咁就嚟噶啦。所以咧，我唱咗三粒字都算唔错啊。好啦，咁以后就做三字歌王咧，净系三粒字啫。系啦，唱一句都怕被人投诉啊！系，接住落嚟有国语歌《割钱》。

冇错，系周董周杰伦嘅《国钱》。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咧，见到有一个 VVIP 嘅留言啦，阿 Chuck 啊，佢就问啊 ，How to vote on the song you play？ 点样投票即系派你啊？佢话成日听到派你派你爆你，点样操作嘅咧？嗱，其实喺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详细讲咗噶啦，就系、是、上到去系啦。啱㗎喇，你去到啱嘅地方㗎喇，咁你只係需要寫返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譬如頭先我播咗陳百强嘅有了你，咁你可以打有了你又得，你可以打陳百强又得，咁跟住呢就擺嗰啲雪梨嘅 emoji， 即係嗰啲 icon 公仔呢，咁一到五個，咁越多呢就代表越支持，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其实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咧，望下人哋点做，照做就得噶啦。好啦，接住落嚟，哇！呢一首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唱。

Gareth T 汤岭山的用背脊唱情歌，是啊，第一次登录我们的 K 歌时段。那接着下来呢，犀利了，有这首放不低，郑秀文。

最后一首了，时间过得咁快嘅 ，K 歌时段特别过得快，要结束了，最后一首 K 歌，郑融啊，东京百货，稍后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黄瑞叔。

0: 好啦，经过 AI 嘅帮助啊，再加上我自己亲自核实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结果啦。嗱，其实头两名咧真系叮当码头嘅。好，先为你公布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第一次嚟到 K 歌时段即刻上榜嘅 Gareth T 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仲有陈百强嘅有了你，爆你王系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和濫用職權等。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多處地區發生山火，火場面積超過73,000公頃。雖然自7月旱季來臨，火勢加劇以來，印尼政府在婆羅洲東部地區正興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對安全，但印尼減災機構表示，目前火勢已經蔓延至努山塔拉周邊部分地區，直至當地星期三，周邊地區的火場面積達到大約400公頃。當局是派出超過50架飛機灑水和人工增雨協助撲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飛機和人員到當地協助。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號舉行，今年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到主賽事總名額增加至歷例最高的78000個。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且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讓合共84000名跑手參與。公眾抽籤報名將會在今個月11號下午2點正式開始。大會說，香港馬拉松去年報名人數高達120000，有見過去幾年跑手對半馬拉松名額的需求最為殷切，而半馬拉松亦都是進身馬拉松的重要階梯。大會將今屆半馬拉松賽事名額增加 16% 至29000個，務求滿足跑手進階的期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4點，跌2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想翻起，人越大，心入面装嘅秘密真系越嚟越多。十零廿岁嗰阵时咧，我哋仲会可能因为一段冇名分嘅关系，一段见得光嘅暗恋，喊到死去活来。嗰阵时觉得哇，个天咧冧落嚟，每日都觉得好煎熬。但系好神奇，过咗咁多年啦，有时听翻一啲旧歌里面嘅旋律，再望翻转头，我哋会淡淡然一笑，笑翻当年自己傻得咁可爱，又爱得咁用力。嗰啲当年讲唔出口嘅心事，经过岁月风干之后，已经唔再系伤口啦，而系变咗今日陪住你长大嘅印记。呢啲印记咧，就一个一个印咗喺我哋嘅旧唱片里面，所以我哋咁依恋佢哋。冇错啦，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呢啲作品背后嘅故事。今晚同你依恋嘅第一张旧唱片咧，好有意思，系一张翻唱唱片嚟嘅，里面嘅作品太出色，当中最中意系呢一首《梦伴》。

原曲咧系近藤真彦嘅梦伴，即系梦嘅基本，系啦，巧思边嘅伴，嚟到我哋香港嘅中文版有梦伴。

作曲有 Suzuki Kisaburo， 編曲咧系刘志远，填词林敏聪。特别同大家讲下咧呢一首关淑怡版本嘅《梦伴》啊，咁啊系1995年咧收录咗喺关淑怡佢嘅《X All Time Favorites》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好有意思嘅，因为今晚播嘅呢个版本咧系呢一首旋律嘅第三次生命啊，第一次咧当然就系最原本1985年近藤真彦嘅原曲《梦伴》啦，乔斯边嗰个伴啦，咁啊去到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啦，就由林敏聪重新填词变成广东词嘅《梦伴》，咁啊变咗企隐边嘅伴啊，系啦，梦里边嘅一个伴侣咁样，去到第三次嘅生命咧就系1995年关淑怡嘅呢个版本，咁佢咧就冇刻意即系改任何歌词啊，咁啊佢系。基本上咧，将成首歌嘅性格咧，我自己觉得系呢个性格咧，重新塑造一次。咁啊，原本最原本嗰个版本咧，近藤真彦咧系一个好男性化嘅失恋歌嘅。咁啊，里边嘅啲意境啊，咁啊，即系睇翻歌词嘅翻译咧，就讲到譬如有港口啊、船嘅汽笛声啊、离开嘅女人啊、失去之后先明白幸福啊嗰种滋味，系关于即系失恋嘅。咁啊，但系去到啊梅艳芳个版本咧，当然亦都系。一个爆红的版本在香港，我亦都记得那个MV 咧都系好有型嘅，咁就真系喺一个煤气灯嘅隔篱嗰条街嗰个楼梯级嗰度咧，咁啊见到啊妹姐咧一个短头发好即系比较中性嘅形象嘅示人，咁啊亦都好一啲好 signature 咧，好有标志性嘅舞步咧，我都仲系好有印象嘅。咁但系去到1995年咧，关淑怡嘅手上咧完全唔同咗啊！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好有80年代好鲜明嗰啲节拍咁啦，啪啪啪咁嗰啲，即系一个黎小田嘅编曲啦，好有呢、這个舞曲嘅推动力。咁但系去到90年代关淑怡嘅版本咧，好唔同，突然间咧就好梦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咧交搭埋一齐。咁而且咧就除咗好梦幻之外，仲多咗一份嘅。慵懒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个感觉咧，好似软绵绵咁样啊，即系原本系一个跳舞嘅快歌，变成咧真系好似喺梦里边咧，见到一个自己好挂住嘅伴侣咁样，系一个我好中意嘅版本嚟嘅。咁啊，讲翻 X All Time Favorites 本身咧，亦都系即系好有意思嘅。咁啊，系成张唱片咧都系翻唱作品啦。咁啊，除咗有《梦伴》之外咧，仲有都系好好听、好出色嘅邓丽君嘅《忘记他》，张学友嘅《李香兰》啦，仲有许冠杰《印象》。仲有殷楚善嘅深夜降温，嗱，其实有一段长时间咧，我甚至以为咧，关淑怡版本嘅深夜降温咧系原唱嚟嘅，原来咧即系都系后来咧我先知道，原来原唱咧系殷楚善啊。咁啊，讲到咧呢一张唱片嘅监制叶广权先生咧，其实佢之后亦都有接受过访问啦，佢自己咧都有讲咧。呢一张唱片咧，系佢自己30多年监制生涯里边咧最满意嘅一张唱片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未听过呢一张唱片嘅话咧，我都诚意向你推介攞翻出嚟，里边全部嘅翻唱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好似邓丽君嘅《忘记他》，关淑怡嘅版本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尤其是系星期四嘅不眠歌单，听呢一首都系非常之有 feel。

作曲毛启贤，编曲杜志慈，填词张美贤。歌曲名字《爱情来的时候》，首次收录咗喺杨采妮嘅 EP《初恋》，1994年嘅作品。咁后来咧，亦都收录咗喺同年毛启贤佢嘅首张全粤语大碟《心酸的情歌》里面啊。嗱，呢一首歌咧，我一直都觉得好得意嘅。如果你单纯去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你唔系会即刻觉得咧系讲一个甜蜜爱情嘅作品嚟嘅。我如果撇除歌词嘅话咧，我就咁听个旋律咧，我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哀怨咁样啊，即系尤其是成首歌嘅铺排。咁但系咧，嗰首歌咧个歌词咧，偏偏就系讲紧爱情来嘅时候啊。咁其实歌词里边咧都系讲得即系比较正面嘅，即系最重要就系你嘅即系你会见到个歌词咧系有讲到咧，你的缺点、优点咧我都睇到，但系咧我都系依然想陪你走落去。咁我嗰个感觉咧就系似一段海誓山盟咁样嘅感觉啊，系我觉得好有化学作用嘅呢首歌同埋歌词，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呢一个铺排。系啦，非常之好听啊！咁啊，经常都喺我嘅唔同嘅环节都有出现啦，不论系音乐宝库又好 ，K 歌时段也好，咁啊 K 歌时段嘅话咧，就叫大家一齐合唱啦。咁啊，而你亦都听到咧，毛启贤同埋阿 Charlie 啊，杨采妮佢两把声咧，嗰个化学作用又系好得意嘅。即系毛启贤就自然系唱加班啦。杨采妮嘅声线咧就即相对嚟讲咧就有唔同嘅意见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咦，好似同佢即系嗰个好甜美嘅样咧，嗰个形象好似有啲唔系好夹嘅。咁但我觉得咧，其实佢嘅声线咧系有佢独特嘅质感啦，有佢自己嘅辨识度嘅。你一听咧就系一听啊，呢个系杨采妮把声啦。咁啊同佢。本来咧，即系当年咧，就比较后生嘅外表咧，就即系比较多啲，即系有一啲成熟嘅味道啊。咁啊，唱起呢一首爱情来的时候咧，啊，唔知点解咧，我又觉得系好啱嘅。所以呢一首歌咧，一直都系摆咗喺我嘅宝库入面啊。

咁就嚟到第三张旧唱片啦，里边呢一首作品咧又系好特别嘅，系一首改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原曲系一首嚟自马来西亚嘅作品。

黎明的首张个人大碟 Leon 在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哈迪·哈山，編曲盧東尼，填詞林夕。無名份的浪漫，是啦，剛才有提及啦，好特別，是改編自一首馬來西亞的作品，原曲呢叫做行吉之行吉呀千达，是啦，冇意思，因為唔係好識馬來語。咁歌曲嘅名字嘅意思呢係炽熱的愛咁解。係啦，你冇聽錯，唔係馬來西亞嘅華語歌，係真係貨真價實嚟自馬來西亞嘅馬來語歌曲嚟嘅。咁喺90年代嚟講呢，即係甚至係而家都好啦，即係嗰陣時你話譬如一首廣東歌啊，改編自日文嘅，即係多不勝數啦，英文歌多不勝數啦，甚至乎呢，即係我都係近年先知呢，原來嗰陣時都有改編自一啲韓語嘅作品嘅，好似大家好熟悉嘅羅文嘅幾許風雨呢，就係、是、都係改編自一首叫做 Hunari 嘅韓語作品啦。咁但係你話改編自馬來西亞嘅作品呢，真係比較少見。竟然呢亦都係我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就係黎明呢一首無名份的浪漫，即係唔做資料搜集呢都唔知呢啲咁有趣嘅故事啊。咁當然啦，呢一張唱片呢 ,Leon, 亦都係黎明嘅第一張唱片啦。咁佢喺1986年呢參加新秀呢已經入行啦。咁但係呢之後都係喺電視機面前呢，咁大家認識佢多啲，咁因為佢嘅電視劇啊，又或者係其他拍攝嘅工作啊，咁去到90年呢先至正式推出自己嘅個人大碟啊。咁好犀利喎，聽講呢，咁睇返資料呢，原來出版當日呢已經去到金唱片嘅銷量啦，即係超過25,000張啦。咁當年嚟講呢，真係相當巴閉啦。咁如果你放諸今日嚟講呢，即係一位新人樂壇嘅新人第一張唱片即係可以有咁好嘅成績，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好老實，你話如果呢一首歌呢，我就唔係因為呢一張唱片啦，即係認識佢嘅話，因為我冇買到呢一張唱片嘅。我認識呢一首歌呢係因為嗰陣時呢屋企人呢應該係我爸爸啦，咁買咗一張寶麗金唱片嘅精選碟，咁擺咗喺屋企播放。咁我諗呢佢買嗰張唱片嘅原因呢，因為有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经常都系一翻到屋企，好快咧，爸爸一翻到屋企咧就会播放呢张唱片，就会听到我只在乎你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唔记得系之前定之后咧，呢张精选碟系好似系我只在乎你系 track 4嘅，我记得系啦，第四嘅。好似呢就係、是、無名份的浪漫呢就係、是、track 5 啦，即係之後就有黎明呢一首作品啦。咁所以呢我知道有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因為呢一張唱片嘅。

喂，原曲咧系《五十岚号房》，一首歌曲叫做《Gradation》。咁原曲咧有作曲咧系《五十岚号房》，咁啊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呢一首《万千宠爱在一身》咧，编曲咧就有杜志慈，填词咧有向雪怀，咁啊首次咧收录咗喺李克勤《红日》1992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好得意嘅一首歌啦，大家都听到啦，李克勤同埋周慧敏嘅合唱，一来一往，好似一对拍紧拖嘅男女咧，就互相认识啦。啊，你佢究竟有几爱我啊？我系咪你最重要嗰个嚟噶？咁啊，而且中间咧亦都有啊，周慧敏佢演绎嘅独白，好似有啲感慨，哎呀，即系好似有啲少女心事咁样喺度问个男朋友咁啊，跟住讲完一大轮啊，你觉得咧咁样？李克勤就系讲咗一句，点解啲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呢亦都系画龙点睛啊，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highlight 咁啊，好多年之后咧，大家谂起《万千宠爱在一身》呢一首歌咧。都是想起这一句嘢，呢句独白啊，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咧系特别多独白的呢个部分嘅，而家好似买少见少啦吓，都是一些即系有时代的印记的一啲特征。咁啊，讲翻《红日》呢一张唱片咧，亦都好特别嘅，因为呢一张唱片咧系李克勤喺宝丽金唱片转头星光唱片之前咧最后一张大碟啦。咁啊，通常都系呢啲操作啦。咁啊，即系佢转会啦。咁啊，通常咧旧东家咧就喺佢最后嗰张唱片咧就唔会话做太多宣传嘅。咁啊，的而且确《红日》呢一张唱片咧唔系话太多宣传，偏偏咧里边嗰首主打歌《红日》咧，哇，成为咗李克勤佢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咁啊，有时啲命运就係咁有趣㗎啦，即係有时你刻意去做一啲嘢呢，得唔到个效果，反而无心插柳呢又变成柳㗎。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一首改编歌，歌曲名字《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嘅版本。

作曲雷颂德，填词潘元亮，卫兰版本的《情深说话未曾讲》收录了在他2005年他的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里面。

0: 2005年嘅时候咧，雷仲德做咗一个好冒险嘅事，咁佢拎咗自己同埋黎明嘅一批经典旧歌，去介绍一个几乎当其时咧冇知名度嘅女新人，佢名字叫做 Janice Fidel 蔚蓝啊。于是咧，大家会听到呢一首重新编曲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咁啊，系一个好冒险嘅决定，但系我相信咧，亦都系经过啲计算嘅，因为佢好清楚知道蔚蓝嘅实力，呢位女新人咧一定系会有一番成就，因为佢嘅唱功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向佢投咗一个信任嘅票，咁啊俾佢唱咗呢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啦。你谂下，一首咁高知名度嘅作品咧，即系黎明嘅经典之作之一。俾一位女新人唱，咁啊，梗系要好相信佢嘅唱功能够驾驭得到，先至会做一个咁样嘅安排咧。咁而结果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一首歌咧，同埋另外嘅英文版咧，都系同一个旋律，英文版咧亦都系蔚蓝所主唱的 Long Distance 咧，大家就即刻哇，有一种惊艳嘅感觉啦，就认识咗蔚蓝。呢一位人，呢一位咁出色嘅女歌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今晚就同你依恋咗五张旧唱片，又系拣最爱嘅时候啦。嗱，今晚咧就好老实，唔系好多挣扎啫。我最中意嘅歌同埋最中意嘅唱片都系关淑怡，关淑怡重新演绎嘅版本《梦伴》。呢张唱片咧系我家姐买嘅，咁但系佢买咗之后咧，经常都喺屋企嗰度播，播下播下，洗埋我脑，中意埋佢。后来咧，我亦都有静静鸡攞佢呢一张唱片嚟自己听，哇！发现里面精彩之作多不胜数，所以关淑怡嘅《X All Time Favorites》亦都系我今晚嘅选择。唔知你又有啲乜嘢諗法呢？你會揀邊首歌，邊一張唱片呢？咪歡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咁嚟到清晨嘅5:43，梗係要同你睇一節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係約31度，新界仲會再高多一兩度，熱返啲啦。咁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而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現時的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81%。依料完舊唱片咧，就嚟到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要同你聽今晚的點題之作，嚟自越南的作品 Secret， 聽下這個秘密。

喂，其实歌词咧都好趣怪嘅，咁就话咧，诶、欸，我块田咧犀利啦，有士多啤梨，有菠萝，有香蕉，但系偏偏少咗一样嘢，少咗你个心啊！所以我要话个秘密俾你听，呢、這个秘密就系、是、我中意你啦。一首近期先推出嘅越南作品，歌名字 Secret。咁啊，四位歌手啦，包括有 Kong B、阮清功，仲有邝红 Master D， 仲有 Cody Namvo， 仲有 Ren Evans。一首新歌，但系充满怀旧嘅味道，令到你即刻想捉住你身边个人跳翻场舞。照住这冷场，画我的眼镜，睇下看。

比赛打网球，富有攻与守，永不会出界无错漏，视线不必太挑逗，免得这观众难接受，何是这样地难收，何知我有想过比你先发球。

這個秘密呢都收唔到幾耐嘅，因為你一定會忍唔住同佢眉來眼去。聽咗蘇永康嘅作品

既然都眉来眼去啦，咁佢就话：嗯，赠我花一串啦。叶丽仪嘅作品。依依不舍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

冇错，同你听咗张曼莎嘅《道士见》，作为今日轻谈浅唱毕业天最后一首，当然亦都系我嘅心声。冇错啦，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下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沒有詳細說明方案的內容，亦都沒有說明兩人將會前往烏克蘭、俄羅斯定是兩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可能很快對伊朗浩山發動打擊。他說美方掌握浩山地區所有人員動向，如果情況不妙就會打擊他們。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和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說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庫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敗血性休克。中心總監徐樂堅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然會持續活躍，學校亦都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呼籲學校和家長提高警惕，並且採取預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是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 12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接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网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4: 知识会社。
7: 嚟到9月5日嘅早上，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阿 Lu。

学校嘅第一个星期六，即系放假。如果要翻学嘅你，究竟翻咗几日学之后，你嘅感觉系今日放假系开心啊，定系想快啲翻学？病病咗咁多声，冇错，呢首歌叫做《Band》，有 Stop。Stop 之后咧，有大师姐，用祖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7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

0: 周邊地區的火場面積達到大約400公頃。當局派出超過50架飛機灑水和人工增雨協助撲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飛機和人員到當地協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新界是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5: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6: 第二个妈咪说呢，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给我。我信了他，然后我特登等到他圣诞节很兴奋地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是假的。
7: 是不是最后是他们送礼物给你？
6: 是。
7: 他们不是圣诞老人吗？
5: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同建威
8: 知识会社。

0: 间嚟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
1: 除咗阿 Lu 之外咧，仲有健威都喺直播室啊！我系健威，早晨啊，各位听众。
0: 早晨，健威。
1: 早晨，阿 Lu。咁咧，我觉得近呢两日咧个天气咧系几好啊！
0: 好好添啊，
1: 舒服啊！夜晚瞓觉啊，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咧，个阳光又猛大，又有凉风吹拂嗰种感觉。
0: 系啊，嗰、那个系值得大赞嘅，即系嗰个感觉咧，凉凉地咧，令到我觉得，唉，真系秋天到咗啦，咁样嘅感觉。因为嗰阵味又出现啦，嗰种秋天嘅味道。
1: 系
0: 即系呢啲，我哋成日都话，嗯，秋高气爽啊，最适宜啊行下山咁样啦。嗯咁啊，呢一樣嘢咧，對於健威嚟講咧，就經常做嘅。阿 Lu 嚟講咧，係冇做嘅，
1: 未做啫。
0: 我真係冇乜興趣，我係對呢一個項目冇興趣。
1: 但嗱，你自己本身或者你兩公婆冇興趣一件事喎。但係我覺得好多人咧，就係為咗個小朋友，做個榜樣俾個小朋友。睇下，又或者係發掘下佢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咁其實好多嘢都會試嘅，即係譬如呢，我有啲朋友，我有咗小朋友之後呢，咁就打波，跟住行山，有啲平時呢就識游水，但係好少游水，又好麻煩㗎嘛，游水你又帶一粒二粒嘢去。但係為咗個細路，唉，冇計啦，都要去游啦，可能佢係游泳健將嚟嘅呢，如果你唔帶佢游，佢係接觸都冇機會。所以呢就有啲父母就會嘩點都諗啲嘢，石澳啊等等啊，點都帶佢去下感受下。
0: 你而家講嗰幾樣嘢呢，對於我個女嚟講我都試過㗎啦。行啦，先講行先啦。行下就同你講行咗好短路㗎啫。媽咪好攰啊，同埋下一次嘅時候佢話可唔可以帶 BB 車嘅、
1: 哦、
0: 即係佢會提你
1: 知道
0: 係啦，即係佢會問去邊，跟住就可唔可以帶 BB 車，跟住呢行啊，即係堅持唔帶啦，而家梗係唔帶啦，大個啦嘛，咁佢、就會同你講囉，好攰啊，好耐啊，仲有幾耐啊，咁樣啦，同埋問我好熱啊，幾時可以去有冷氣嗰啲地方。跟住游水呢，我屋企人有其他小朋友㗎嘛、啊、經常會去沙灘嘅，同埋屋企都會開水池玩嘅、
1: 啊、
0: 我女係最快唔玩嗰個囉，佢快嘅速度係你覺得連同佢換咗衫都嘥時間。
1: 咁、啊、就佢唔玩，
0: 佢沙灘係完全唔玩添嘅，佢唔落水嘅，佢最多係玩下沙，之後佢就匿落個帳幕度㗎啦，即係佢覺得唔好玩啊，冇興趣，佢真係冇興趣。我試咗好多次㗎啦，縱使而家呢即係啱啱個暑假佢哋又去沙灘玩、我都照樣有帶嘅，佢都係只係玩一陣佢就唔玩，佢真係對嗰樣嘢冇興趣。
1: 但佢係咪需要一啲有趣味嘅小遊戲係同佢玩，即係啊我哋去沙灘堆城堡啊，或者係我試下去邊度遊得快啲啊，有小比賽都試過。
0: 堆沙嗰啲已經係有試過㗎啦、
1: 啊、
0: 即係有啲細藝俾佢做下，佢都係玩玩下就唔玩都坐埋嚟囉。跟住我開頭就覺得佢係眼瞓嘅，因為自己仲係小朋友嘛，晏晝係會眼瞓㗎嘛。跟住我後期發現唔係囉，佢真係冇興趣囉、然後呢啱啱返開學之前啊，帶佢去活著 FIFA 最後衝刺咁樣啦，跟住就去玩雪啊，咁而家香港有啲場地可以玩下啲雪，好好細埃咁樣嘅啫，總之呢佢哋整一堆堆雪喺度呢，喺一個空間咁就喺度玩嘅啫，咁我開頭就係驚佢都唔玩，同埋都個收費都唔平㗎嘛，咁就買半個鐘試下啦咁樣，點知玩半個鐘呢佢又唔夠喉喎、啊、佢想再玩過喎、啊、但係同行嘅小朋友呢其實就反而嫌悶啦，就覺得冇特別嘢好玩啊，呢啲堆雪咁我就諗啊，點解我女兒會鍾意嘅呢，即係其實玩沙一樣咋嘛，只不過嗰啲係變咗雪咋嘛，佢都係用嗰啲咁嘅工具去砌唔同嘅東西，我得到一個小小的結論，但是不肯定是不是真的，因為始終我都無從稽考究竟我女兒是不是真的這樣嘛，現在你都是給她試給 她我都是估的而已嘛。
1: 那個結論是什麼呢？
0: 應該是怕熱。
1: 哦，即是不喜歡。
0: 太熱她就沒什麼興趣再玩下去了。 咁样咯。
1: OK。好啊，咁嗱呢个反而我觉得兴趣咧就可以慢慢再开展啦。
0: 所以行山我唔敢俾佢试。
1: O K，
0: 你抱佢就难搞啦。
1: 因为好多人咧，可能细个时候都唔中意行山嘅，咁但系都系要去到大个咗咧，先至会行山嘅。
0: 嗯。
1: 咁咧本身我想讲咧有一单新闻就系结合咗我哋本身知识会社好成日讲嘅 A I 啊。咁咧就系话有个人咧话说就系去行山啦，咁啊行下山咧又唔识路，嗱其实呢个系唔好噶，
0: 嗯，
1: 咁跟住咧就问 AI， 咁 AI 咧就点咗条路去行咧，然之后咧就系即系荡失路嘅，
0: 佢哋真系跟住行，
1: 系，咁跟住后尾咧佢之后咧就再俾人救咗落山之后咧，咁佢咧就再同个 AI 讲啦，即系可能因为你可以教翻 AI， 或者系你问嘢嘅时候，你觉得佢有怀疑咧，话喂你可唔可以再諗清楚啲啊，或者再揾多啲資料啊等等，其實係你可以教嘅 AI 㗎嘛。
0: 嗯。
1: 咁我 AI 呢居然係答佢，哈哈，哎呢、這個教訓呢我哋呢就要記低佢啦，即係真係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即係點咗條黑路你行之後，跟住佢就哎呀
0: 仲笑返你一下。
1: 係咁呀，哎我哋下次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呢個意思啦咁樣囉。咁佢又覺得咦咁樣嘅個 AI 真係，
0: 所以其實唔可以盡信 AI 嘅，因為其實佢裏面嗰啲嘢都係我哋叫 deep learning， 佢都係喺我哋本身嘅資料庫裏面去學返嚟㗎嘛。咁、
1: 啊、
0: 你根本就唔會知有幾多嘢係未必完全正確，我不能夠講話佢錯啦、
1: 啊、
0: 即係未必完全正確啊。咁變咗佢教你嘅嘢，佢俾資訊你都未必一定係準確囉。
1: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啦，所以譬如一開頭講話用 AI 嘅時候呢，其實無論我哋節目又好啦，又或者 AI 自己本身呢出咗答案出去，到最後都會有個提示句㗎嘛，就話啊我哋未必準確嘅，都要考證返其他或者係多方面嘅配合呢先至啱嘅。咁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呢就係頭先我哋講個 case 呢，就個行山，即係行山呢，就算你話我一路行，我要用個電子地圖睇住啦咁樣，咁其實都危險嘅，因為你唔擔保行緊山嘅時候會有信號啦。
0: 嗯，
1: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要去行山，尤其是行一啲新嘅山呢，一定要做路線規劃嘅，或者係一定如果可以嘅話呢，有個熟路嘅朋友帶呢行一次先，
0: 跟
1: 住第二次你先至自己同埋啲唔熟路嘅人行咁樣，即係起碼你本身都有一個半熟路嘅人咁去行呢好啲。第三樣嘢呢就係即係去到而家雖然所有嘢都上網啊成啊等等嗰啲㗎啦，但係都係建議大家帶實體地圖㗎嘛。
0: 實體地圖。
1: 實體地圖即係一張地圖。嗯，因為嗰個就係你無論電話冇電又好，上唔到網都好，你起碼有一張有個實體地圖，有個渣拿喺度睇住囉。
0: 哦，呢個都係真係好緊要。
1: 係啊，
0: 大家唔好即係依靠咗我哋而家嘅科技，揸住個電話覺得乜都得，一冇電你就乜都唔得㗎。
1: 係啊，
0: 所以我呢係唔會唔帶錢出街㗎。
1: 嗯，
0: 咁我電子支付唔一定隨時做到㗎嘛、啊、收得差都已經係唔得啦，即係我遇過好多呢啲情況，但係我發現而家真係好多人都唔帶現金，
1: 係
0: 即係
1: 20蚊都冇喺身，
0: 係啊真係冇囉，
1: 即係想搭個車10.0幾，哎我蝕張20蚊落去
0: 都冇，
1: 係啦就冇
0: 都冇，係啊，即係我喺街仔遇過見過好多次啊，
1: 即係點樣問你姐姐可唔可以借廿蚊？
0: 你見到佢好無奈地唔知點好咁樣，
1: 咁冇㗎，都好無奈㗎，真係都冇。
0: 係啊，
1: 即係你唔好話講出街啊，我喺電台啊，我個 pass 裏面咧都有50蚊喺度㗎。
0: 係啊係啊，我其實
1: 你知點解啊？
0: 因為你驚淨係帶咗 pass。
1: 唔係啊，因為但我喺電台活動㗎咗，點解我要帶50蚊喺度？我係以防呢
0: 有人要、啊、
1: 有時有啲嘉賓呢，即係譬如佢突然間話啊我想要杯奶茶、
0: 哦、
1: 又或者可能錄完音或者傾完偈之後呢就話啊不如食個 tea 呢，咁我唔使
0: 又返去再攞，
1: 係啦返去攞銀包嘛，咁同埋即係費事呢譬如個去到跟住冇錢俾，跟住個嘉賓俾呢就好
0: 尷尬啦，我哋唔會
1: 係啦，所以我就攝住50蚊喺度，
0: 我寧願我請佢食
1: 食個早餐係可以食到嘅、嗯、
0: 都係都係都係，咁我真係阿健威好好喎，諗得即係因為我自己可能我個袋唔會擺喺位，再加上而家我連位都冇呢，咁所以我個袋更新就啲錢會更新囉、哦、但係我自己平時即係驚自己呢冇帶銀包嗰啲呢、嗯、 我自己个电话后边咧，即系个学我有电话学，
1: 即系500蚊先，
0: 唔系100蚊啫，100蚊够噶啦。即系悭悭地翻到屋企啦，搭车几廿蚊，几廿蚊咁样。即系我呢啲，即系讲紧冇得食噶啦，系搭到车噶咋，翻元朗咁远，车费咁贵，即系我要去买嘢食就唔够噶啦。不过就即系够急到翻到屋企咯。
1: 系呢个系好紧要嘅。所以即系譬如你话袋住即系几廿蚊啊、100蚊啊，摄住叫做窄袋咧，
0: 系
1: 好稳阵嘅。
0: 稳阵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嗱，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啦，即系呢个排呢排天气几好啊，大家就系可以周围去下咁样啦，咁啊大家把握啦，因为天气预测咧都下个星期初，其实星期日咧都应该都会落雨嘅，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噶啦，
2: 系，
3: 咁呢啲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阿女啱啱即系叫做开学啦，又即系迎接第二年嘅翻学咧。我發現咧都幾多古靈精怪嘢嘅，即係小朋友每日嘅長大，其實真係每日都有啲笑料嘅。佢呢期咧唔知點解咧學埋啲比較麻甩嘅嘢。
2: 例如咩？食豆腐火腩飯？
3: 唔係啊，佢唔知佢睇咗啲乜嘢，係咪有一個足球員？因為我唔識嘅。
2: 係。
3: 在一个足球场上面，佢离开嘅时候咧，就会个头唔知点样，好似即系伸下伸下咁。
2: 哦，系咪嗰啲入咗波之后嗰啲动静嚟噶？
3: 小动静，跟住佢系有嗰个人系咪叫 Alan 定 Helen 啊？定唔记得咗？
2: 荷兰特，
3: 荷兰系啦，中文系荷兰特啦。
2: 系啊，
3: 总之佢嗰句嘢就吓啦吓啦咁，跟住佢有动作喎。咁我觉得嗰个动作
2: 要睇世界杯噶。
3: 我女啊，你知。跟住我睇到嗰個人個款又長奶奶啲頭髮啦，咁我女又係長頭髮，佢扮嗰個樣咧又鞋抽咁樣扮咧，我唔知佢想點啊！
2: 佢視佢為偶像咯，應該
3: 係我都唔知啊，但係咪而家小朋友界係成日都咁扮咧？我見好幾個小朋友都係咁。然后
2: 咁、哦、可能佢哋嗰个氛围里面咧，都系惯，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人扮，人哋觉得得意，即系佢未必真系睇波嘅，
3: 系佢就学咗，
2: 佢只系学咗个同学仔，佢觉得呢个同学仔嗰个动作好得意、哦，
3: 即系等于 Six Seven 嗰个动作咁。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即系我嗱，佢之前都系 Six Seven 啫，但系佢而家何敦咁样，咁我已经成即系觉得好奇呢啦，佢近期玩放屁、哦，
2: 嗯。
3: 佢覺得好得意，
2: 即係專登走埋嚟放個屁俾你，
3: 啊、
2: 跟住走開，嘿嘿嘿。
3: 係啊，
2: 呢、這個好多小朋友都會咁樣，我知好多小朋友。
3: 係咩？
2: 係啊，同埋我好細個咧，去啲即係譬如可能，尤其是小學嗰啲講座，唔知點樣可能咁啱講到屁咧，跟住啲人咧係會傻咗咁樣喪笑喎。咁我其實唔
3: 係、哦、啊，小學雞係會㗎，
2: 係啦、啊，跟住個老師話係咁㗎。佢哋係咁樣嘅，咁等佢笑完之後就冇嘢咁咯。咁當然我哋成人，我係覺得有乜好笑啊？呢啲係咁咯。但係總之佢哋一唔知點解好似禁制咁樣嘅，一聽到嗰個字咧，佢哋就
3: 就覺得好好笑咁樣啦。
2: 係啊，
3: 嗯，我都喺度學習中，究竟。即系点解佢哋会咁？
2: 系，
3: 但系又觉得系好好笑嘅，但系真系好臭，
2: 吓、啊，
3: 即系忍唔住要讲啊，真系好臭，
2: 臭屁臭屁啊嘛！如果唔系臭屁呢两个字发明嚟做咩咧？
3: 系啦，跟住就觉得而家个女大啦，可能即系可以食多啲唔同嘅嘢啦。即系以前冇觉得佢哋放屁咁臭噶嘛，
2: 系系，
3: 而家真系觉得喂好臭啊！你行开啲啊咁样，我忍唔住，哇好臭啊！你行开啲，跟住咧佢特登黐埋你度咁样。
2: 系啊，同埋因为尤其是你咁大嘅回响咧，佢会觉得佢自己好成功啊！即系你谂下一个人。佢有啲乜嘢喺自然嘅生理本能係令到你有咁大嘅反應？原來就係放屁，
3: 同埋你會笑㗎嘛？
2: 同埋你會笑，即係佢又覺得得意，你又會笑。咁同埋，哎呀，突然間個身體原來可以放出一啲咁臭嘅嘢喎，啊，好得意啊！咁樣。
3: 係嗱，不過我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放屁呢啲係尷尬嘅，甚至屙大大我都覺得係尷尬。
2: 即係唔會周圍同人哋講話啊，我想去一個大便先咁樣。
3: 係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嘅，即係我嗰陣時咯，係覺得呢啲係尷尬嘅。
2: 係，即係唔會周圍同人講。
3: 所以我女做出呢啲行為咧， 我覺得佢好大膽，同埋佢好似覺得冇嘢咁，因為咧佢成日同我去廁所咧，我喺廁所裏邊講嘢，
2: 係係，
3: 即係令到我好尷尬。譬如咁，我同佢去完廁所，咁我自然自己就順便去埋啦。咁你有時去耐啲咧，佢會同我媽咪你屙布布啊。咁你成個廁所啲人都聽到，
2: 但
3: 係
2: 係響個出面嗰啲商場嗰啲廁所，係
3: 啊，即係佢會講啦。咁譬如你生理期嘅時候，佢又會講喎。
2: 媽咪你咩事啊？
3: 唔係，咁佢知係咩嚟㗎啦，佢會講咯。
2: 係係係。
3: 佢淨講出嚟咯。
2: 係。
3: 咁我喺間廁所度，其實我好尷尬啦，但係我又唔會俾太大反應嘅，就係費事俾反應，佢覺得呢樣嘢成日講，媽咪會叫佢唔好講或者會笑，因為咁佢係唔識㗎嘛，咁佢問又好正常嘅，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做啦。
2: 我完全明白你嗰個尷尬係喺邊度，同埋我如果我係你，我都調返轉頭，我都會叫佢靜下，即係盡量自己都少出聲。點解呢？因為我驚你隔離嗰個人知道你係阿 Lu 啊。咦，你係何家佬？喂隔離敲門。喂，你係咪何家佬？
3: 認得把聲。
2: 我認得你把聲。
3: 我已經好多次喺元朗俾啲姨姨問我係咪阿 Lu 㗎啦。真嘅，好好笑。
2: 喂，你喺元朗 OK 嘅。
3: 我餐廳食緊嘢，突然間有人問我你係咪阿 Lu？
2: 呢個正常，呢個冇問題啊。但你係去緊廁所隔離房嗰個問你係咪阿 Lu 先勁啊？
3: 就尷尬啦，就尷尬啦，真係認得把聲啦。
2: 同埋隔離嗰個係個女嚟噶嘛？你咪阿 Lu 咯。
3: 即係我如果唔認佢嘅時候，我個女認佢就仲尷尬啦。
2: 係啊，阿媽咪係阿 Lu。你問佢咩事？
3: 佢去緊廁所喎。即係呢啲位咧，唔好啊，千祈唔好。
2: 同埋啲小朋友咧，好得意，有喺廁所咧。佢有時聽到隔離有聲或者出面有聲咧，佢會喺下面裝過去噶嘛。
3: 佢直情開門啊！我個女兒。
2: 哦。
3: 跟住即係成日會
2: 即係你去緊佢開門睇咩事？
3: 但係你唔係個個廁所，我有個人又矮，或者手未必即刻撳得到噶嘛。
2: 係。
3: 即係唯有你叫佢，即係真係喝住，快啲閂翻門，快啲閂翻門咁樣咯。
2: 咁但係隔離又聽到你快。
3: 係啊，你冇辦法，但係佢開門呢件事仲大件事啊。即係佢有時
2: 咁冇嘅，全部都係女人嚟嘅，
3: 都
2: 係都尷尬嘅，
3: 都好尷尬嘅。咁啊，但係即係講開女咧，就係其實講開放屁呢件事嘅。咁啊，發現咧都有個新聞講到咧，有啲報道話咧有啲學校啲老師發現咧，啲小朋友咧就有一啲叫做放屁嘅尷尬場面。就喺課室發生，咁啊呢個小學嘅教師咧就諗咗一個辦法，令到佢哋唔好咁尷尬，因為咧好多時咧同學仔佢即係講真，我都話放屁其實唔係咁控制得到嘅，咁唔通你忍住個屁唔放咩？
2: 有得忍住咩？
3: 你
2: 可以令到佢靜啲咯，
3: 你係啦，可以令到佢靜啲，同埋我自己咪話，因為我好尷尬呢樣嘢嘅。咁我首先我又唔知點解我冇乜嘅，冇乜屁。
2: 即係點啊？突然間起身咁樣，佢起去第二度放咗先咁樣。
3: 唔知咧，都有少少可以控制到佢，唔係好大聲咁樣咯。
2: 咁但係譬如頭先嗰個學校啦，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唔尷尬咧？
3: 學校就擺咗好多嗰啲咧清新劑喺度先嘅，先係，同埋咧留咗一個角落，就係叫放屁角。咁就俾同學仔咧，即如果想去放屁嘅時候咧，就過去嗰個位置，而嗰個位置咧，隨手就已經有幾支嗰啲空氣清新劑噶啦。
2: 咁大動作啊！
3: 係啦，即其實成企起身過去放屁，跟住我諗，究竟即係有冇幫助咧？
2: 係咯，有冇幫助咧？
3: 即會唔會小朋友真係過去放屁就 OK 咧？但系就全部人都知佢放屁，
2: 系咯。
3: 但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话，一闻到味就边个放屁会问，可以唔认噶嘛？即系都好多时冇人认你噶嘛。所以学校呢个老师做呢个动作，究竟系真系帮到手啊，定系嘥咗心机咧？
2: 但系姑勿论佢系咩情况咧，因为佢咁样做已经成为咗一单新闻啦，所以对佢哋学校嚟讲咧，系一个很好好嘅公关宣传手法嚟嘅。
3: 老师系关怀佢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 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时间嚟到7:06，继续响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啊。
2: 呢、这个时候咧，睇一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两个职位，包括系技工、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同埋技工泳滩泳池。
3: 跟住咧，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创新科技处咧请生物科技总监。
2: 跟住有教育局啊，有以下职位评审助理。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最后咧就系杂工啦。咁啊，有咁多职位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啱啱自己啦。
3: 咁究竟今日咧讲啲咩食物呢？依家大家就会知啦。
4: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5: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6: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7: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嗱，今日我哋嘅路食全球咧，就讲呢个香港嘅街头小食。
1: 系
0: 呢、這个小食就系煎酿三宝。
1: 哇，
0: 中唔中意食？
1: 中意啊！我有一段时间。即系呢度收工咧，譬如我会转车落旺角，即系再转车翻屋企咧。
0: 系，
1: 因为你知旺角系好出名食煎酿三宝噶嘛，即系有好多间嘅。
0: 吓，佢嗰啲总之卖小食嗰啲都应该有噶啦。
1: 冇错啦，即系一啲档口，譬如 L 型啊，咁佢有啲又有埋啲鱼蛋啊，嗰啲红肠啊等等嗰啲卖，咁佢一定系有一个角头咧，就系卖煎酿三宝噶嘛。
0: 嗯。
1: 但其实唔止三宝噶嘛。
0: 系啊，唔止三宝啊，今日都会讲嘅。
1: 即
0: 系讲。唔止三宝嘅，
1: 講就話三寶啫，但其實佢裏面咧，起碼咧有五六樣嘢揀嘅。
0: 嗱，總之如果佢賣呢、這、一個通常賣緊幾多錢嘅而家？
1: 10蚊幾一件咁樣。
0: 10蚊3。
1: 10蚊3件就好貴噶。
0: 10蚊4。
1: 係咯，咁上下咯。
0: 你當10蚊4咁樣啦，即係如果10蚊4嘅話咧，你係食唔曬咁多款嘅咯。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你起碼買20蚊先至搞掂，每人一件咁樣。咁但係通常。咁我突然间醒起个印象就係、是、如果我买20蚊呢就有啲嘢会重复嘅。
0: 嗯。
1: 咁我就係会嗌哦两件乜乜两件乜乜咁样。
0: 係啦。即係会有呢个情况。
1: 係係。
0: 咁我近排啦就又係咁啱买开嘢食嘅时候呢就见到嘩啱啱炸出嚟嘅煎酿三宝喎、哦。即忍唔住又食跟住就喺度諗其实自己好耐都冇食煎酿三宝啦。跟住就今日去讲啦。但系即系何谓煎酿三宝呢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一个重点就系、是，其实根本都唔止三宝啊嘛。
1: 系，
0: 你会有好多款式嘅，其实咁啊都有一个叫做饭子，其实就系有鲮鱼肉馅嘅，酿入去唔同嘅蔬菜之中嘅一种食品。
1: 系。
0: 佢哋都會稱佢為煎酿三寶，
1: 即係羊落茄子度啊，羊落個青椒度啊。
0: 所以嗰個鲮鱼肉係一個重點嚟嘅。咁呢個就大家聽就明曬咁樣啦。同埋呢永遠都有粒魚蛋係直接係嗰嚿鲮鱼肉嚟㗎嘛。
1: 係。
0: 即係乜都冇夾落去㗎嘛。
1: 豆腐囉我記得。
0: 豆腐都有釀落去㗎嘛。
1: 總
0: 之全部都會釀咗鲮鱼肉就係為之煎酿三宝系列嘅東西啦。就會咁樣擺落去。咁但係我哋話最基本啦最基本我哋知嘅呢就係煎酿三宝就係茄子啦、青椒啦同埋豆腐。
1: 是
0: 這三個呢就是叫最元祖的時候的煎酿三寶。
1: 元祖三寶。
0: 是啦咁大家通常都見過㗎啦即係如果我哋細啲嘅年代就係真係選擇不多嘅。
1: 嗯。
0: 即係最多就多埋個魚蛋咁樣啦或者紅腸咁樣嘅。咁又冇乜話再見到其他㗎啦。咁但係而家大咗啦即係大家對於食嘅要求啊，或者係商店嘅變化亦都越嚟越多啦，就會多咗其他嘅一啲釀落去，將啲鲮鱼釀落去嘅款式咯。咁啊，有啲乜嘢咧？你又有冇諗下？你又諗下？你覺得你自己有食過啲乜嘢？
1: 我就係諗唔到喎、啊。
0: 冇啦，你覺得冇啦？
1: 好似都係嚟嚟去都係呢啲嚟啫。
0: 你冇食過尖椒咩？
1: 哦，尖椒我當係青椒嗰啲 friend 嚟㗎。
0: 咁又唔得當係青椒。即係見同色嘅
1: 當係。同係同嗰類囉。即係你譬如你唔會青椒、紅椒、黃椒你當三樣嘢㗎嘛。
0: 嗯。同埋豆腐呢你有冇發現其實係有啲係釀豆泡㗎。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有啲係真係釀豆腐㗎嘛咁又已經又唔同啦。
1: 哦咁樣又當兩樣㗎。
0: 係呀喂豆泡同豆腐係兩個質感嚟㗎喎。
1: 係但係我覺得佢係我買唔到豆腐泡我釀豆腐啦。今日豆腐靚呀咁樣整個豆腐啦咁樣㗎喎、我覺得係。
0: 咁樣㗎咩咁另外就是炸雲吞。
1: 哦係。
0: 炸雲吞就係係佢都會
1: 但我唔揀嘅通常炸雲
0: 吞我必揀我係因為咁而揀
1: 因為想食個脆脆
0: 個
1: 醬汁
0: 係呀
1: 個橙色嘅醬汁
0: 我唔係落嗰個橙色嘅醬汁㗎、我係落甜醬
1: 㗎 OK
0: 好食
1: 係
0: 同埋一定要淋上囉即係佢唔可以係同埋啲其他煎酿三寶擺埋一齊佢係唔需要淋豉油佢正是淋甜醬
1: 即是分改的
0: 是啊、即是我已經買到那些人知道了
1: 是
0: 因為我是會20蚊只是買
1: 嗰、那個雲
0: 吞，嗰、那個雲吞咯，跟住先至再可能買十蚊其他嘢。
1: 哦，廿蚊雲吞係咪仲有六件雲吞啊？即係
0: 等我諗下先。我其實就前兩日買完嘅啫。我買嗰間嘢咧係廿蚊，係咪？我係唔買咗廿蚊啊？
1: 廿蚊八，
0: 唔係我買咗四十蚊，我買咗四十蚊。
1: 係、
0: 哦，佢係四十蚊有十六件，咁貴唔貴啊？
1: 廿蚊八件咯，咪两个半一件。
0: 即系廿蚊八件。
1: 就两个半一件，差唔多啦。
0: 差唔多系嘛？
1: 差唔多，正常价咯，系咯。
0: 咁我就系咯，买咗咯，就系买呢一个价钱。但系佢好似买，如果买廿蚊，佢唔系八件嘅。我印象记得，所以先至会买四十蚊，觉得抵啲咁样嘅。咁啊，呢啲就系我哋嘅煎酿三宝啦。咁但系你话喂，讲佢哋有啲咩特色嘅，点样好食啲咁样，其实咧系真系有得讲噶、哦。
1: 嗯，
0: 因为咧本身嗰、那个鲮鱼系一个灵魂啊嘛，其实拣入货好或者系你自己整好嘅鲮鱼咧，其实系一个重点，你好唔好食咯？
1: 系。
0: 因為我自己咧都會揀嘅，即係當然啦，你久唔久經過路過嗰啲小食店，你就唔會點揀邊間啦。但係如果我指個區咧，其實煎酿三寶可能我都指定食某一間咁樣嘅，因為就係中意食佢嗰個嘅鲮鱼肉咁樣啦。咁啊，同埋都會考究啊，究竟佢自己有冇再處理過嘅咧，自己打嘅定係直接買貨嘅咧？因為咧食落去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嘅。
1: 嗯，
0: 雖則嗰個鯪魚肉個味可能差無兩幾咁樣，但係咬落去嗰個質地咧係好大分別嘅。咁同埋咧有段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話嗰啲煎酿三寶有啲就算賣到好平，你可以好多件咁樣，十蚊可能有多幾件咁樣啦。但係佢嗰個鯪魚肉嘅位咧，好似你手指尾咁樣咁有，
1: 即係佢丁子即係整一粒落去，
0: 係啊，
1: 就叫整咗啦，咁樣就覺得唔抵啦。
0: 有冇遇過呢啲啊？有段時間是這樣的，
1: 是不是鯪魚肉貴啊？
0: 我就真的不知道，有段時間的煎酿三寶是出現了這個問題的。但是現在大家要求高了，而且如果你這樣擺出來，可能大家都會拍張照片上網公審你，
1: 或者你做臭了自己的名字，很
0: 壞啊。反而依家見多咗咧，就係啲鯪魚肉都幾足夠嘅、嗯，因為之前真係有試過食，哇少到魚肉刺嗰個魚肉鯪魚肉，唔、係會有啲加可以加鯪魚肉嘅，咪就是、一條仔嘅，就係得嗰一條仔咁樣咯。咁、哦、我都覺得幾誇張嘅，所以呢一個咧，我嗰段時間應該係就係因為咁，所以冇食到，即係好耐唔食煎酿三寶，覺得喂。点啊？咁样边度好食噶？咁样咯。
1: 我又唔系因为佢嗰个鲮鱼肉大细而系去谂啊食定唔食嘅，可能纯粹系可能买咗之后咧，食落去有一阵油味，嗰、那个油味唔好食，或者系摊冻咗咧，嗰种即系翻上嚟嗰个油啊，好难顶啊！即系呢种味咧，系我令到我啊再如果。譬如我上一轉食咗係呢種咧，咁我下次再見到嗰個煎酿三寶有呢個感覺咧，我就唔買啦，我都係買翻其他嘢食啦。
0: 係，咁不過呢個我又覺得就係、是、好睇下係咪真係新鮮滾熱辣咁炸出嚟咯。
1: 嗯，
0: 係嘅，你嗰個情況係我都諗住講嘅，就係、是、因為油嗰 part 啦，即係我想講佢油嗰樣嘢啫，因為咧佢都係用啲蔬菜啦，跟住然後。擺啲鯪魚肉嚟就炸㗎啦嘛。咁、當中呢通常大家鍾意食邊啲呢咁個人口味嘅。不過就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是、因為油炸啦同埋不同嘅材料啦最吸油最吸味嘅就係茄子。咁、就外焦內軟咁嘅感覺大家鍾意食呢個質地但係就要記住佢就真係超吸油囉。
1: 嗯
0: 咁而另外啦，就係青椒或者尖椒啦。咁佢因為青椒、尖椒佢哋有種獨特嘅味嘅，咁啊帶到一種突然間個味蕾上有一個好大嘅轉變。
1: 係、
0: 哦，我中意我中意食青椒嘅。
1: 係，我都中意嘅。
0: 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啲地方係會有苦瓜添嘅。
1: 嗯。
0: 不過香港就好似少啲，
1: 好似少啊，
0: 好似少啲咯。即係我記得我嗰陣時食，我係喺邊度食啊？我有食過呢一樣嘢嘅， 個配搭，但係我記得我唔係香港食嘅。咁、嗯、另外釀冬菇係有嘅。
1: 嗯，
0: 釀冬菇，但係呢一個就我諗未必咁多人選擇，所以又唔多咯。但係佢又係有一種咧咬落去咧有少少軟多汁嘅感覺咧，都有啲人中意嘅。另外夾蓮藕嘅其實都有嘅。
1: 哦，呢啲真係冇。
0: 冇乜見過啊。
1: 冇乜見過喎、
0: 啊、
1: 真係。
0: 有啊，都多㗎。即係我都有見有啲係有得揀嘅。咁呢個就係啲人鍾意佢爽脆感覺啦，所以喺呢個三寶裏面都會出現嘅、嗯。而硬豆腐呢通常就會煎到佢黃金之後呢就釀落去就炸黐實嘅炸啦。咁呢一個呢大家就會覺得啊就係、是、咬落去呢有一種軟豆腐嘅感覺。豆泡呢就係、是、會吸咗啲油嘅，所以呢個就會令到大家會有啲油膩感咯。咁呢啲大家係會 concern 嘅，即係等同於話，啊、哎，如果你擺耐咗就有陣油煙味，就會係呢啲就呢啲呢幾款就會容易有呢啲味咯。咁另外紅腸啦，紅腸就野味啲、鹹香啲啦。咁、嗯、蟹柳你有冇見過
1: 啊？喂，冇啊，冇。
0: 炸蟹
1: 柳，蟹柳咪散咯，会唔会噶？
0: 系，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又会出现喺嗰度。不过佢就唔会釀鲮鱼肉嘅，
1: 系，
0: 即系但系佢会摆埋个堆度炸咯。你有冇见过？有冇印象？
1: 但我唔觉得嗰堆系属于
0: 归于三宝，但系佢又可以继续即系继续夹埋落去嘅，系啊，同埋嗰啲咩炸蟹钳嗰啲咧，佢都会噶咯。都幾搞笑，
1: 有炸蟹钳咁巴闭咩？
0: 系啊，但系佢系摆埋一堆咯，即系如果
1: 个人都拣蟹钳啦，你试下去酒楼食一只蟹钳，
0: 嗰啲好渣嗰啲嚟嘅啫嘛，粉浆嗰啲嚟嘅啫嘛，冇咁咩嘅。咁但系我话啊，呢啲嘅滋养三宝其实喺香港地啦，到而家依然咧系好受欢迎嘅。咁、而你话佢有冇啲咩变化？佢冇乜需要有啲咩变化噶。咁我真心覺得佢其實炸完跟住淋啲豉油，咁但有啲人鍾意落醬嘅就落醬呢，溝出嚟呢其實就真係幾好食嘅。
1: 係啊，同埋佢唔使有啲咩變化㗎，因為呢個就係個特色，就係呢樣嘢。係
0: 啊，咁又都方便啦，我自己覺得。
1: 嗯，
0: 即係食用嘅時候方面佢又唔會好瀨氣嘅。即係反而頭先你話啊你唔會食炸雲吞，咁但係好睇下邊一間啦。即係反而我覺得食炸雲吞嗰 part 可能就瀨氣啲。
1: 因為通常炸雲吞呢嗰間鋪頭都係炸得好鬆同埋好大塊個皮㗎嘛。
0: 我而家食嗰間呢係一塊雲吞皮呢佢咪方形嘅。跟住然後佢中間夾靚魚肉，然後拍多一塊雲吞皮上去，跟住就炸。但有啲唔係㗎嘛，就真係
1: 一張
0: 跟住飲啲靚魚肉，又捏埋，好似真係我哋平時食雲吞咁樣捏埋，跟住先至炸㗎嘛。咁我剛才講大大塊嗰個呢，點解我話一定要另上呢？咁其實佢一來首先佢大塊，而我揀得多係雲吞㗎嘛。咁變咗佢都真係要另外擺俾我啦。
1: 同埋你想食個脆口大大塊大曬塊都鑊脆。
0: 就係要呢個感覺咋嘛。咁佢呢類型嘅咪就係可以飲汁啊，咁我覺得喂好好食喎。咁、但係就瀨氣啲。但係其他嗰啲呢其實基本上我哋食嘅呢啲煎羊三寶呢應該兩口到囉，兩口應該可以食得曬㗎喇。
1: 係。
0: 咁我覺得就方便囉，大家好多時食得都係係掃緊街喺企喺旁邊食㗎咋嘛。咁我又覺得幾好嘅，即係揀選呢一樣嘢嚟食，如果係街頭小吃嘅話。咁大家去諗啦，喂其實屋企都有整㗎喎，你屋企有冇啊？我媽係會釀青椒或者尖椒當餸㗎喎。
1: 係。
0: 咁我都幾鍾意。
1: 係囉
0: 但係只不過阿媽係唔會拎去炸，即係你唔會見到有豆腐啊茄子嗰類型㗎嘛。
1: 係係煎呀，係囉，青椒嗰啲煎下。同埋唔會有咁多選擇，因為
0: 啦阿媽通常係揀一款㗎啫。
1: 你係啦，你煎羊三寶啊，梗係個個人都識整㗎啦，喺屋企咁因為好簡單㗎嘛。但係點解都要出去食呢？因為就係有一揀嗰樣嘢，係
0: 啊，
1: 得意嘛。
0: 同埋你覺得好多種咁樣嘅、那個感覺，咁啊，所以即係佢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都同大家講下，因為我身邊有朋友仔咧，佢個奶奶咧。對於整呢啲咧，好有心機嘅，
1: 係
0: 佢會自己打鯪魚肉啊。
1: 哦，
0: 我覺得對於自己打鯪魚肉呢一 part 咧， 太劲啦，
1: 系好难整噶。
0: 我冇咁做过咯，因为现成你出边你去啲鱼档咧，已经有一大座山俾你，你买几多咁啊，不俾你，
1: 即系佢已经
0: 打好晒噶啦嘛。最紧要就系你系诶中意食边间嗰个味道嘅啫、嗯。我自己又觉得即系拣中咗我就 O、OK、K 啦，咁我唔会太大要求啦。
1: 差唔多噶啦，
0: 因为你自己打其实好难处理。
1: 点解啊？你讲嚟听下点打。吓、啊，即系攞巴黎九棍鱼，跟住系要攞两支棍系咁揼，系咁揼。
0: 我而家就要话俾你听，究竟系点样打啦？
1: 系
0: 打到佢弹牙，
1: 系起
0: 冇骨
1: 胶，
0: 唔声，
1: 系
0: 究竟个关键喺边度？
1: 系咪落姜啊？
0: 又唔係落姜嘅噶啦，咁首先咧，大家就準備咗鯪魚肉先啦、嗯，最好就買新鮮嘅鯪魚去起咗嗰啲肉啦，跟住然後咧落啲調味就鹽啊、胡椒啊、陳皮碎啊、生粉同埋冰水，跟住咧另外配料就係中意食葱嘅就會加啲葱花同埋麻油，咁、那個關鍵咧就係、是、順方向攪到佢起膠同加冰。呢、這個係
1: 方向，
0: 係啊，
1: 即係唔可以亂搞。
0: 你要打到佢起膠嘛，其實嗰件事就係、是、我係幾surprise 係原來加冰咯。
1: 嗯，
0: 加冰係可以令加冰水嘅，即係意思係加冰水先至係可以做到咁好咯。
1: 係，
0: 即係普通加普通水係冇咁靚仔嘅咯。即係呢個係一個小窍门嚟嘅，咁大家即系你要将鲮鱼起骨呢件事咧，对于我嚟讲都已经系好大功夫噶啦、
1: 嗯，
0: 即系将佢皮向下，然后攞个刀喺嗰度撩咁转就片佢出嚟呢个动作，因为咧。點解我頭先講呢，即係攞皮向下，然後攞刀仔呢由尾嗰度向到頭嗰個位度刮啲肉出嚟呢，係呢一個方向呢就相對順便可以挑到啲細魚骨出嚟嘅。因為其實你有骨就好棘㗎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呢就啲魚肉呢就剁碎咗佢先啦。跟住就剁佢幾下，又唔係話叫你要剁到佢好難嘅，因為佢爛曬呢其實就失去咗一個口感㗎啦。咁之後呢就將佢撈我頭先講嗰啲調味料啦，咁鹽呢其實就係魚肉起膠嘅關鍵嚟嘅，所以呢加咗鹽落去先，跟住攞手又或者係攞幾隻筷子順時針方向攪拌。搞到佢覺得你覺得黏黏地嘅時候呢，你就落啲水落去，就係頭先我講嘅冰水啦，分兩至三次咁樣落，跟住就起曬喺度搞，搞到啲水分呢都俾啲鯪魚吸收咗。其實我哋平時要食到佢嗰個咬落去嗰個感覺，點解好似有啲淡啲呀、好似有啲厚身啲呀咁講呢，呢一 part 就係呢一 part 好緊要。跟住呢一堆你覺得搞到你啱嘅狀態啦，嗰、那個鯪魚膠，咁你先至落我頭先講嗰大堆嘅調味料。搞鯪魚膠嘅時候淨係需要落鹽先嘅啫。咁點解一定要落冰水呢？因為摩擦呢會令到佢產生一啲熱力，低溫呢係會令到嗰啲魚呢嘅蛋白質變防止佢變質，咁所以點解要用冰水就係咁解。因為就係防止佢嗰個肉嘅蛋白變質，因為咁先打出嚟呢先至覺得佢爽口
1: 啊呢啲。
0: 係
1: 呀，即係我意思係好化學科嘅嘢呀。
0: 係呀，即係其實如果你可以用筷子用得好呢，都唔建議用手添，因為我哋手有熱力呀。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會影響到打魚肉嗰個蛋白質變質嘅。咁當然啦，你用緊冰水嘛，用冰水咁就你手嗰個就唔會太大影響啦。咁但係
1: 我手唔舒服喎、你喎。
0: 係啊，你都會凍㗎嘛，所以我先講話最好就係用呢個筷子啦，咁即係你運用得好，攞幾隻筷子搞，因為筷子搞呢你相對攰啲嘅。
1: 係係係，我想問呢，而家咪有嗰啲攪拌嗰啲機嘅，唔可以用攪拌機搞嘅。
0: 其實係可以嘅，但係要你識得用佢邊一個嘅裝置囉，因為佢大家搞

0: 知嘅。咁但係我覺得屋企要嘅一啲份量，大家又唔使去到用機嘅，真係攞手或者係攞筷子已經解決㗎啦。
1: 係係係。
0: 咁但係仲有個小 tips 呢，就係點樣再好食啲呢，就係個陳皮嗰方面啦。即係我哋港式嘅鯪魚肉呢係有一種獨特嘅味道嘅，而嗰陣味道呢其實就係陳皮囉。只要將佢切到好細好細，你睇唔到係陳皮，撈落去就得㗎啦。
1: 因為一陣香味啦。
0: 因為唔使太多，反而要佢碎係即係遍布唔同地方。如果唔係呢，你一咬咬到嗰陣陳皮呢，你又未必話好鍾意喎。咁呢個其實係我哋港式嘅鯪魚肉嘅特色嚟嘅，有陳皮。咁呢個就要記住囉。咁其實鯪魚肉就係咁打㗎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呢，我真心覺得要攞好多條鯪魚去喺度。喺度起骨啊，剝皮啊，做呢個動作呢，我會直接買囉。
1: 但係呢個就可以睇到你嘅刀工、即係食個鯪魚球可以睇到你嘅刀工好似好犀利咁樣。
0: 好似好勁，所以我覺得人哋好勁，因為人哋嫲嫲可以做到嘅時候，我想說嘩，我媽都冇咁做，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提高至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场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说，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的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说，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间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FM9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8: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7: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正啊！
10: 健威有咩睇啊
9: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0: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1: 我发觉咧，我哋嘅健威导赏团咧，每个月好似有少少即系卡拉卡拉讲一啲唔同嘅 topic 咁样嘅。咁咧就早隔上个月咧，其实讲咗一啲叫即系好似你当系一啲 lifestyle 即系嗰啲生活文化嗰类咁嘅嘢啦。咁啊，今个月咧第一单都系想讲少少关于 lifestyle 嘅嘢嚟嘅，系咩咧？咁因为咧早排咧有一单新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系话 Gen Z 即系00后咧就整顿职场嘅一个好劲嘅事件喺网上面流传。
10: 我哋都有讲啊。
11: 咁啊，话说咧就有一间公司就要求全部嘅员工咧去荒岛参加呢个2日1夜。
10: 嗯。
11: 然之后咧就话如果唔去嘅话咧就会影响到工作评级啊。会影响你个 appraisal 嘅成绩啊，即系嗰、那个即系可能三个月要见一次，即系嗰个叫咩工作表现嘅成绩啊等等。咁咧就然之后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导致咗成组00后嘅员工咧喺同一日
10: 集体辞职。
11: 辞职。咁呢单新闻就即系唔系应该唔系我嗱，我冇睇到嗰个系一个新闻嚟嘅。只不过系有人咁讲，就话啊，网上面有流传咗呢个咁嘅消息，咁我都见到有啲唔同嘅报道去报啦，但系就冇讲系咩公司啊、剩啊嗰啲咁嘢。咁里边咧就讲到话，哇，呢、這个Gen Z好犀利，整顿职场，够胆反抗老细。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有啲人都话，喂，其实咧对于呢啲咁样嘅唔合理嘅要求，例如系无端端都唔知点解叫你去荒岛。即係做訓練咁樣，咁唉又要用自己時間又辛苦，咁即係呢啲其實可能都唔係一次發生㗎啦，不過就可能以前啲人呢就嘩你會影響到自己工作表現啊成啊咁樣，你都唔會出嚟反抗㗎嘛。但係呢嗱呢班朋友呢就會啦，咁佢哋有啲人呢就係認同呢一種嘅方法咁樣囉。咁导致到咧，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就系YOLO 嘅一个生活啊。
10: YOLO
11: 系 YOLO 系 YOLO 系咩？YOLO
10: YOLO YOLO 生活。
11: 咁呢个咧就系一啲叫做缩写嘅词语嚟嘅。咁咧佢如果扩大翻，其实系咩咧？就系 You only live once 啊，即系你只系能活一次。
0: 是
11: 的，這個呢 YOLO 的生活呢其實就是不是一個新的東西來的，
0: 即是你只能活一次的話就是你要好好這樣
11: 活着
0: 活
11: 是啊，活下去活着咁樣囉。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就係頭先我咁樣嘅即係啲人講嘅事件啦。咁一日日就話哇呢班年輕嘅朋友呢就真係能夠體現咗呢種 YOLO 嘅生活方式咁樣囉。咁點解呢，因為譬如我哋以前成日都會話哇你如果得罪咗個老細或者係喺間公司已經開咗個唔好嘅頭，咁你之後點樣做落去呢，咦佢哋就決定唔做落去啦。咁呢種呢其實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叫成一年同埋喺個職場上面打滾咗好耐嘅人呢，我諗我哋諗都冇諗過。係囉，即係諗都冇諗過喂不如我哋集體辭職啊。
0: 係囉。
11: 唔會㗎嘛。
0: 即係唔會咁樣叫，最多自己唔做咪唔做囉，或者其實就唔去到時唔出現㗎嘛，你再搵我算賬一件事啦，可能你唔會搵我算賬呢。
11: 係啦。
0: 即係又未至於去到咁 verse 咁極端，哦辭職仲叫埋其他人一齊添咁。
11: 係啊，即係唔會㗎嘛。咁所以呢就呢就令到人哋呢係講返起其實呢YOLO 呢個生活方式呢都係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叫做年輕朋友啦、都幾推崇嘅一種生活態度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講呢個 YOLO 嘅生活態度。咁係咩嚟嘅呢，其實係唔係新嘢啦，就係講緊十年前韓國就已經有呢種咁嘅生活方式出現係啦。咁佢最初頭嘅時候呢其實就係講一啲人即係因為好大壓力啦，咁同埋因為韓國本身呢啲人都會去一啲大城市度生活啦，咁佢又冇乜朋友，咁所以呢就係即係會自己食飯啦，自己去旅行啊，即係一種好單身個人嘅一個生活方式風潮。咁佢最開頭嘅時候呢就16年點解會有呢個生活嘅方式會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態度呢，就係因為佢嗰陣時有一套韓劇呢就係講個主角就係咁樣一個人咁喺個大城市度生活，咁一個人呢就享受呢、這個即係工作啦，即係飲食之後就係落咗收工之後享受一個人嘅生活啦等等。咁呢就令到有好多人覺得有認同感喎，係喎，因為我自己同呢個男主角一樣都係離鄉別井，咁由鄉下去到城市生活，咁其實又冇朋友，跟住如果工作嘅壓力又大之餘呢，其實都真係想搵一個喘息嘅空間嘅。咁所以呢就會有即係呢種咁嘅現象呢就成為咗 YOLO 生活嘅一個體現。咁喎、
0: 都幾得意。
11: 呢、這個其實都得意嘅。咁另外一個呢，因為有咗呢個咁樣嘅 YOLO 嘅生活態度之後呢，其實係有影響到即係叫做即係一啲商家嘅出現啦，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嘅一個人食面啊，一個人嘅火鍋啊，以前咧係比較少嘅，因為韓國咧以前嗰個咧都係好奉行呢個團體嘅主義嘅，即係收工我哋一班人，即係成班同事一齊去食下飯啊，即係烤肉啊、部隊鍋啊等等啊，咁呢個咧就係好常見嘅以前，同埋如果你唔係出席嘅話咧，人哋就會覺得你哇點解你唔合群啫？点解你自己一个人嘅，咁又或者呢你本身即係同事都算啦，你话啊我屋企有嘢做啊我先走先啦咁样。但係你自己一个人去到食店嗰度呢，亦都会有人会觉得嘩咁怪嘅自己一个人嘅。係囉。咁所以你其实系两面成个氛围嘅压力呢都会觉得你唔应该自己一个人。係囉。咁但係呢就漸漸因为有个电视劇啦，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成日有時有呢啲電視劇呢，唔會有咗電視劇先至有呢種生活嘅，一定係有部分人有咗呢種生活先，
0: 所以佢哋就會拍呢
11: 啲劇，係啦，所以就拍到呢個劇就去講去形容呢種生活，咁所以呢佢哋就會覺得係喎，其實一個人都係好開心㗎喎，咁佢哋呢就係有一種叫一人消費嘅出現啦，就或者係一個人即係獨自去享樂，咁就係話YOLO 嘅生活課程咁樣囉。係囉。咁所以呢就今日同大家講呢個 YOLO 嘅生活啦，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咁自己屬唔屬於 YOLO 嘅生活呢，你又梗係唔屬於啦，係咪呀？
0: 唔屬於喎。
11: 係囉。你係屬於傳統 Happy Family 成大班一齐嘅啫。
0: 系啊，同埋我自己都唔 OK 咯，即系你都要你自己 OK Yolo 噶嘛。
11: 系，
0: 即系我唔中意咯。
11: 即系你系想中意揾饭脚嗰啲嚟噶嘛？
0: 我中意噶，
11: 系。
0: 即系同埋我觉得节庆要庆祝嗰啲人嚟嘅，即系要揾埋一大班人一齐开心咁样嘅。
11: 系，
0: 即系我要有仪式感噶嘛。
11: 嗯。

0: 靓啊！
1: 点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建威导赏团讲嘅 Yolo 嘅文化啦，头先就讲下，即系放咗工，属于自己嘅时间啊，咁我就 Yolo 一下啦，咁啊系一种独自生活嘅情况嚟嘅，即系呢个只系体现咗其中一个方式啫。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韩国喺十年之前都面对住呢个劳动市场嘅人口下降啊，少子化、高龄化嗰啲咁嘅挑战啦，即系其实而家系好多社会都系遇紧呢个咁嘅情况噶啦，咁但系当阵时咧，佢哋咧就发觉，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一个地方要稳定年青人嘅劳动力咧，咁啊年青人自己会揾一啲自己嘅出路出嚟，所以佢渐渐形成咗呢种 Yolo 嘅文化。咁咧就呢个咁嘅文化底下咧，就令到啲人咧就话将新人嘅邻国磨平。或者是符合企业的要求的情况呢就开始减少。因为以前就是说因为个人数的市场很多那不要紧你不啱我炒你我即刻请第二个人去替代你。但是现在不是。我想找个人来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同埋机构培训人都要成本㗎嘛。
1: 是啊。
2: 是啦即是我培训咗你之后你一个唔该咁走咗咁佢再要去启动翻个招聘啊，又要去揾你即系做培训啊，其实系难嘅。咁但系就大家磨合啦，我觉得好多时候都系磨合紧，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大家互相磨合嘅阶段。咁啊睇下边个需要对方多啲咯，
1: 都系都系咁噶啦。
2: 咁啊嗱，不过就如果你系一个公司管理层。嘅话咧，就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咁第一就系而家嘅年轻朋友咧，第一就系同以前系唔同嘅，佢哋系会点样咧？系唔会勉强自己迎合主流嘅价值。咁所以咧就属于话以前嗰套话，即系我哋以前点样点样点样嗰啲嘢，你讲俾佢听咧，
1: 佢唔会理
2: 你，冇意义嘅，
1: 唔需要讲，
2: 系啦，
1: 佢都唔想听，
2: 唔需要讲，因为嗰个已经系你哋年代发生嘅事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以前啲人咪话，我都有睇过一啲图咧，系讲话，如果你系70后咧，即系你就会为公司即系可能系为公司谂好多。跟住然之後咧就準備好多之後咧就點樣？跟住80後啊點樣？90後點樣？而家係職場上面就係2000後嘅同事啊嘛。咁佢哋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唔會俾工作咧犧牲咗生活品質，所以咧就建工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中一個要求就係我希望係 work life balance。
1: 嗯，
2: 点样做到 work life balance 呢？就系总之你话六点嗱，我见工嘅时候，你话翻九点半，放六点半，
1: 咁
2: 我真系六点半收工，
1: 系咯，我咪就系六点半走咯。
2: 系啊，我六点半之后咧，因为我想要翻个 balance 啊。
1: 你唔好预我听电话。
2: 系啦，你唔好预我听电话啦，复公司 WhatsApp 啦，唔使噶啦，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佢哋主张。其中一個態度咧，就係將時間留俾生活中重要嘅事情。
1: 嗯，
2: 我頭先用佢哋呢個 term 咧，其實我覺得都唔啱，應該係其實大家都應該要咁樣做，即係因為人嘅生活唔係淨係得工作啊嘛。
1: 嗯，
2: 係嘛？即係你有時即係太過即係疲於奔命咁樣去工作嘅話咧，即係令到自己嘅身心耗損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有啲公司咧都會話，唔係因為佢張唔張師啊，或者係咪有一紮年青嘅員工啦、啊，而係佢都覺得咧，公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就係同事。如果個同事令到佢即係身心磨損，哇，好辛苦、啊，或者五勞七傷咁翻工咧，其實對間公司都唔好。
1: 嗯，
2: 係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將呢個時間留俾生活中更重要嘅事情咧，我覺得都係大家都應該要去諗一諗啊，係咪應該要做一種咁樣嘅平衡咧？咁樣係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呢個世代想了解多啲佢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咧已經係。同我哋以前嗰種唔同啦，我哋以前嗰種就係即係老師教嘢，咁我哋就坐低好乖咁聽啦。咁而家呢一代咧就係即係睇一啲網上平台啊，即係好多網上面嘅資訊啊，去追捧一啲 KOL 啊等等。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 對於世界嘅理解咧係好活躍嘅，
3: 嗯，
2: 同埋係好知道，咦，外邊係發生緊啲咩事？因為以前咧，我哋細個，譬如我可能住新界嗰啲啦，咁佢成日都會幻想啊，出面城市人嘅生活係點樣樣嘅咧？咁但係而家其實大家唔使幻想噶嘛，即係你其實打開
3: 個
2: 片，大概都知道噶啦，
3: 係咯，
2: 係咯，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啫。咁同埋個資訊即係流通，真係廣咗好多嘅，係咯，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好啦，頭先我哋講啊 ，Ulu 文化，咁唔係淨係講緊後生嗰啲先會咁嘅。我覺得係慢慢慢慢咧，所謂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咧，
3: 嗯，
2: 呢、這個 term 整頓職場係好勁嘅。點解咧？唔係淨係佢即係如果佢嗰樣嘢係唔好嘅，你就係會用 Gen Z 搞亂職場，
3: 嗯，
2: 或者係摧毀職場，但係
3: 佢用整頓，
2: 係啦，就係、是、即係可能其實有啲嘢咧，我哋都應該要反思，可能係唔好嘅，咁、
3: 嗯、
2: 通過呢個整頓咧，係令到佢更加好。所以咧，有時有啲管理層咧，而家我覺得好多管理層，佢哋都慢慢學會係。啊，其實已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咦，我哋都留意一下，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有一個好好嘅管理策略同文化，造就一個更加好嘅工作環境俾其他人呢？咁原來咧就有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上下協作嘅文化，咁咧就有好多指令咧就唔係話上傳下達。咁樣就，我上面話乜，你下面跟住做啦，就唔係㗎啦。而家呢就係大家一齊去商討啦，唔同嘅年資啦，職級嘅人呢就貢獻自己嘅想法啦等等。咁呢個呢就係上下協助文化。另外第二樣嘢關注精神健康啦，無論係上層嘅同事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啱啱入職嘅同事啦，大家都係好留意大家嗰個精神啊健康嘅文化嘅。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提供學習機會俾啲年青人啦。咁、呢個我諗好多公司都做到㗎啦。但係點樣做咧？點樣做咧？嗰、那個即係推動學習嘅機會，即係有啲人就話：嗱，我當年咧就點點點點點做嘅，你啊跟住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可能係換轉一個比較溫和方式嘅。
3: 嗯，同埋真係要諗清楚佢哋中意啲乜嘢咯。
2: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明確一啲指導同反饋啦，即係可能譬如有啲年輕嘅朋友入到嚟一間公司，咁佢可能都會多啲嘢問嘅，即係譬如話又或者係哦，你話我咁樣做得唔好，咁如果我咁樣做係咪得咧？咁其實就需要一個有耐性啦嘅中層同事去話俾你聽，其實你咁做得，不過咧我就可能會建議咁做，或者係俾我會咁做，因為點點點點原因，咁可能咧就俾一啲唔同嘅選擇羅列俾佢知道，
3: 嗯，
2: 咁啊等佢自己揀咯。即係如果個年輕同事要選擇碰釘嘅話，其實我覺得都需要俾時間佢碰釘，即係如果係一啲小釘啦。即係你唔好話俾佢一個錯誤決定令公司損失2億咁嗰啲，咁嗰啲就大家撳住佢先。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一個指導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以人為本嘅方針啊，或者係提供適度嘅自由咧，其實都係需要嘅。係啦，咁另外最後咧，我哋今日健威導賞團咧都想講，因為有呢個 Ulu 嘅文化之後咧，其實漸漸即係年輕人嘅意見啊，或者係佢哋咧。是重要的，
3: 嗯，
2: 咁所以咧就出现咗一样叫做逆向导师嘅嘢。
3: 逆向导师啊，
2: 系即系以前嘅导师咧，一定系个年纪系比个新入职嘅员工轻噶嘛，
3: 所以而家就有机会系佢哋
2: 系
3: 后生嗰辈讲出嚟，
2: 咁
3: 但系咧，即系我哋年纪大啲嗰啲啦，就去学翻佢哋嗰啲嘢。
2: 系啦，又或者咧，大家互相欣赏，因为以前咧就好多经验嘅累积，一定系你年纪深。年紀大咁啊，經驗多咁，梗係你教人啦。
3: 嗯、
2: 但係而家其實有好多嘢咧，例如新世代好簡單 AI
3: 或者 social media 嘅嘢，
2: 係啦，
3: 你要做宣傳，
2: 佢哋仲熟過你啊。
3: 係啦，真係可能靠佢哋去教翻轉頭。
2: 冇錯啦，所以咧呢樣嘢咧就係逆向導師。咁所以咧，其實呢種咁嘅情況咧，你話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又好啦，又或者係大家嗰個互相協作，其實係好多元化。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現象嚟，即係令到你覺得啊，其實係辦公室裏面係和諧嘅，同埋係可以互相學習咧。呢、這個都係 Ulu 文化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大家都係只可以活一次嘛。
4: 怀疑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埋藏你全月心里裂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晨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战事，表示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低